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二，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甲34度，如果热，温差如果大哈。古历是4月17，今日无适合动土、开市、计划。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副总统。出访咱的友邦伯琉，因为总统府长开记者会宣布啦。因为呢，伯琉总统呢，会数人以邀请，所以咱总统是指派的副总统萧美琴呢，礼拜六带团去咱的友邦国家伯琉呢，去啊做访问5天哈、这个专栏叫做呢伯龙专栏，到店出发的有咱卫生福利部的处长，包括外交部的处长。所以这嘛是咱副总统啊，上任了头一遍呢，出访咱的友邦国家哈。因为咱甲伯琉之间呢，当然感情真深哈，互相之间呢，有相当的一个配合。所以要推动的就是互助互农啊，咱对伯琉啊相当的用心呐，各方面哈啊，改做斗三工。赖总统4月底呢，本来就要出访咱非洲的友邦国家嘛哈，但是啊，中国那边呢。嘿，一寡国家呢有一寡压力，所以呢有别个国家呢撤销咱飞行的许可，所以总统这边出国呢就靠一寡风波嘛，所以这边呢总统是派的代表副总统，出国安尼先哈，当然咱的外交部甲国安团队针对相关的情报资料是拢清楚啦，所以咱这边的副总统出门就是直飞。第八整体规划呢，伊讲4大原则，爱真呢舒适、安全、便利、尊严，安尼是哈。好啦，那是副总统出门，对方可能就较无什么大动作吧。总统呢，就是讲有3大目标爱达成，头一点爱深化了两个国家的邦谊嘛。所以第二点，就协助呢保留来推动英属的这个观光。第三点就是要见证哈，两个国家的这龙邦计划，嘛去检查一下，咱的迄方面呢，咱的所共同推动的，包括医疗卫生，包括农业，包括公共建设等等安尼是。当然，甲对方总统呢，这重要的领袖拢会来见到面，因为咱这方面呢，甲因包括农业、渔业。包括医疗卫生，包括基础建设方面呢，你遐拢已经有相当的成绩安尼是哈。好啦，过来来讲的是咱劳动基金大家讲哇，高企参加，高企参加，唔难袂记呢。咱的劳动基金呢，冇投资咧高企哦，而且投资呢有相当的经验。即嘛 AI 哇 ，AI 你甲看台北高企呢，真正哈，全世界来讲高企上个热扑扑咧，韩国、台湾。现在加一个日本，差不多这样是哈。好啦，所以 AI 呢快速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咱台湾的这股市真正的不止说咱自己台湾人这个发人啦，是散户啦，还是全世界基金呢嘛拢涨入来，这样是哈。所以呢，咱劳动基金嘛在里面也做投资，咱是有一个劳动基金的运用局，里面的专家呢替咱做投资。结果就在6月初1日公布，劳动基金呢，敢那4月份一个月，就赚超过1000亿，这听着哦，那叫你做安尼是哈，这是有史以来上悬的嘛，1000亿赚的哦，所以当讲是，那是以去年来讲，差不多比我去年几年赚的嘛，敢那4月份。都他们去年一年的压力，个想法咪讲好厉害啊，好厉害哈！尤其咱新制的这楼梯，一累积买来到呢1条491亿。咱伊讲咱大家拢有劳动的户头嘛，劳动的人口哈，咱伊有效的户头呢，1310万户来算，安尼每一户咱劳工哈，会当呢分到8万块的分红。当然不是今嘛本啦哈，退休了啊。好啦，所以呢，以
民国115年，一直到4月底，咱来讲整体啦，整体哈，整体呢，的规模呢是8条3678亿，结果咱收益都是赚的啦，哈，是1条5392亿。哦，那安尼是投资落去到底赚几趴？超过20%。尤其咱新制落地基金规模是5条4700亿。哦，伊赚偌济呢？将近要20%，是19.73%嘛？是哈。啊，咱有落退，有新制，有旧制嘛？啊，旧制到落退基金的规模是1条1000亿，伊的收益哇，这还更加悬哈。那以比例来算呢，伊来到31%。啊，罗宝基金的规模呢是1条5000亿嘛？啊，罗宝基金的收益。毛17%以上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咱的劳金局是安尼讲，用全世界啊，这市场3月份呢，有靠迄啰，有靠啰，然后渐渐就搁倒来啊。哦，所以4月份的市场呢，有3月迄阵啊，大家较不安。哦，佮佮啦，哎呦，变怎一位哈？尤其啊，佮加上有咧战争嘛，物件愈来愈贵嘛，因为石油贵，大行贵嘛，通膨嘛。哦，地缘政治的风险嘛，哦，所以确实有一寡呢声音听起呢危险危险，啊，但是佮4月呢啊，万行又佫倒来啊，是不是啊？吼，啊，再佮5月来讲，吼，5月就顶过去嘛，哦，特别过去5月份呢，佮那7个月啊，就起啊14%要佮15%呢，所以今年佮5月来讲，特别过去已经起差不多要佮55%。这听起来拢无可能的数字啊！讲实在，那可能呢？数十年啊，这股市嘛无这个情况啊！哦啊，但是这呢就是安尼是哦，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个你若讲看全世界股市，全世界股市呢有一个啊 MSCI， 这是全世界股市指数哦，是偌济呢？是12%呢？啊，他拄下咱讲呢，正去到5月，台湾起几趴？54%。要到55%，啊！全世界股市12%呢，咱要到55%对啊！啊，这就是安尼是，哈、哦，就是讲这 AI 哈、哦。当然，大家人感觉讲啊，安尼是呢，实在是哈，安怎安怎？但咱连咪也讲，讲为什么咱有这55%？啊，因为啊，咱呢各方面的生产线呢，实际上目前要发展的路线，伊主要的生产线、供应线，就是咧咱台湾嘛。啊，当然包括韩国。啊，包括韩国哈，所以韩国的股市嘛是哦，变变球啊，呢惊死人哈。韩国人呢，咧小股市啊，无输咱台湾人，是不是哈？所以包括统一投顾啊，因这董事长咧讲哈，伊讲啊，劳动基金哦，跟咱靠有关系啦，咱是劳工嘛。4月份大赚钱，是因为台北股市的指数呢，起了呢4月份哦，起7200点。过去一年来，当全部一年啊，起码2000-3000点就已经啊拍破啊。即卖呢，敢那4月份起7200点，5月份甲即卖哦，佫起5800点，6月份即卖来到45000点，煞要估偌济点，咱唔知影。哦，所以呢，包括即个统一的董事长哦，伊这是投顾公司哈，伊讲啊，那安尼先看见呢，应该起到7月，哎呀袂啊，真有可能。啊，真有可能哈，所以这就是目前呢，台北股市这状况，当然真重要。有一个人叫做黄仁勋，啊，黄仁勋昨呢，啊，为中道呢，要我十一点，一直讲，哈，讲到要1点安尼是哈，哎呀，阿亮啊，真专心啊，为头啊，甲听甲尾啊，看伊咧介绍着伊新的物件，包括未来运用，哦，咱台湾真正是徛咧这个点呢。因为未来呢，规个发展的状况呢，啊，就是安尼先。但是伊讲了一句话啊，我听了呢，哎呀，真正是，要怎讲呢？伊讲啊，全世界吼，即摆人口会愈来愈少，啊，这有可能啊，是不是啊？大家外死嘛，啊，战争嘛，吼、哦、啊，就各方面啊，各方面哈，啊，人口加较少。啊，咱们请人呐、啊，各方面嘛是讲较困难，咁是吼，这种有吼。啊，所以呢，人口减少刷落来，伊讲啊，刷落机器人会愈来愈多，欸，真的哦。因为未来呢，机器人一直生产嘛，啊，所以机器人会愈来愈多嘛。
甚至未来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不止一个机器人呢，是不是 啊？所以未来呢，这个机器人的人口，包括未来可能战争吧，战争是用机器人啊，真有可能吧？哦，所以讲啊，未来就是人口真正咱的人啊，咱人啊，人愈来愈少，然后机器人愈来愈多，啊，这是未来走向嘛？确实来如此哈。在咱两边再来讲，因为又讲了真多未来这发展性，包括咱台湾呢，各方面的这发挥啊。咱先来关心的是老大人，咱即马老大人拢有一个敬老卡有无？啊，这敬老卡呢，其实敬老卡上古早、上古早真单纯，就是讲老大人呢来出外交通一个方便性，鼓励老大人呢出去行行呢。哦，来这风景区啦，来郊外啦，来什么来行行呢？安尼是哈，哎呀，心情加真健康，拍只日头啊，好行路安尼是哈。但即马渐渐呢，这敬老卡呢，不只是这么单纯，哦，伊发展呢，比较是多元呢，一个老大人的福利啊，一个这种政策的平台，尤其啊选举，哦，选举到啊，对不对？来个吹落去，啊，所以呢，即马敬老卡呢，愈来愈好用。但是这嘛欢迎，欢迎就讲，这老大人伊需求愈来愈多元

嘛是一千块呢，哈、啊、好啊，所以呢，伊即嘛呢比人家少600点，要阁增加300点落去。哦，600点当中的300点，唔是干那坐交通尔，因为即嘛呢，包括台中某一个现象，就真正这1000点呢，真侪用不完呢，因为规定你干那当用得到嘛。哦，所以呢，真侪用不完。哦，所以新北市就是讲，咱这个600点当中的300点呢，来，和咱老大人呢，一旦去啊超商买当用呢，浪费买当用呢，啊，甚至个邮局，哦，这都上好用啊，个邮局买当使用呢。哦，所以伊讲明年因所需要经费呢是60亿，因为新北市人多啦。好、哦，啊个2029年，因就是用安那点数累积。安尼先来做，哦，所以伊这啊一步一步啊，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发展嘛，哈，啊，其他的所在呢，比如新竹，新竹捐10个分，伊的敬老卡、爱心卡的点数呢加倍，啊，加倍嘛是来到1000点啦，啊，一旦接口就去挂号，老大人啊去诊所啊，去挂号，挂号这挂号费可以折抵嘛，可以，啊，过来联动会邮局。每个月买单有200点互你用，哦，所以呢，伊即下等于讲较多元呢，唔是干那互你坐交通车安尼先啦，哈。不过呢，以中部来讲，吼，咱彰化这边一个月1000块，哦，管政府是讲，差不多以这个预算啦，啊，无你讲啊，这一个月增加偌侪钱，惊讲爱为别个所在刷钱过来，好啊，安尼先我看到无必要哈。好啦，所以呢，中部。来讲呢，啊，台中即马是1000点哦，那大都市呢上最点就1000点哦，我、啊、大家拢扩大其他的使用哈、啊。不过台中这边是认为讲，敬老卡吼、啊，主要就是鼓励咱的阿公阿妈、咱的长辈哦，行出去参与社会哦，伊、啊、毋是一个干种生活的补贴哦，所以用途方面呢。台中市政府呢，也阁无虾米大改变啊，那是哈，这当然也是确实如此了哈。有一寡呢，这工作学者、社会工作学者咧讲，用敬老卡上开始是要提供咱的长辈交通的优惠，坐公车、坐捷运、坐火车、坐客运车等等啊，那是哈，都是希望你啊行出去。啊，渐渐呢无够啊，唔是讲来交通啊。啊，要涵盖呢健康的促进，啊，也是去学习，也是文化的参与，啊，甚至咧长照服务方面，啊，其实咧，我感觉这嘛真好呢，那一定都要限制讲，干那好你坐车呢，敢是安尼先？哦、啊，这应该是多元的使用会更好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必须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

0: 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哎、欸，你好，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1: 啊，我给你，我给你小问一下。
0: 哦，请讲。
1: 我嘛有给你买，哇，骨
0: 钙，
1: 钙好做钙好。
0: 是。
1: 啊，你讲这两项会用做伙食嘛？
0: 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两粒两粒斗阵食，配滚水吞的就好啊。
1: 哦，两粒拢一万二咧，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
1: 哦，拢爱两粒就对啦。
0: 对。
1: 啊，我即马就是吼，我想啊，食保养的，你要讲食一粒呢。
0: 你啊，食一粒三顿食。
1: 哦，食一粒就三顿食。
0: 嗯，啊，那食保养一般是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食就好啊。
1: 哦哦。
0: 哦，因为咱这个钙质的补充，有每一天的需要量，伊是一千至一千两百毫克。哦，所以你啊，三朝上好一天有四粒上好。
1: 哦，
0: 啊嘛，唔免加食，你就安尼食就有够
1: 啊。哦哦，啊，瓦骨嘛是拢食两粒两粒。
0: 哎，瓦骨嘛是两粒两粒。
1: 啊，用当地食就对了。
0: 对。
1: 哦好。
0: 但是那是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迄就爱三顿食哦。
1: 哦哦，啊，因为阮逐工拢在听你的节目。
0: 谢谢。
1: 嘿嘿，我逐工我伫工厂，逐工拢听你说，啊有听你安尼在讲啦吼，
0: 是，
1: 啊是讲好啦，无过会问较真嘞安尼
0: 啦。哦，你即马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OK。
1: 好，
0: 好，好，谢谢，
1: 谢谢你啊，嘿，
0: 拜拜，再见。
1: 拜拜。
0: 阿亮啊，每一工下晡四点半，啊会来接电话。啊，每天接的电话呢，有到十几通，有到二十几通这卡打。哦，咱以昨下晡啊，我这个数字来讲，有一半以上问到的，拢是甲酸痛、甲筋骨啊特别有关系。哦，当然不是少年的，哦，拢是呢啊，中年以上阿公阿妈特别较侪啦哈，会跋倒啦，会摔掉啦，会生骨刺啦，会跌到神经啦，吼，等等，非常非常的侪哈。所以这酸痛呢，确实是咱上界困扰的啊。真侪人讲我困袂去，有无？你咱台湾来讲呢啊，有将近三成以上的阿公阿妈，你困袂去，什么原因呐、啊？昨嘛只阿妈甲我讲，我拢食阿眠药啊。我问伊讲为什么呢？啊，就困袂去，拢困点外钟安尼是。哦，我甲问伊嘛讲袂出来为什么呢？哦，啊，医生就开安眠药啊，互我食。你敢知影？你咱台湾有超过三成以上的阿公阿妈，你的酸痛造成你的困袂去呢？哦，所以你无针对筋骨来甲顾，你干那一直食安眠药啊，就怎个阿妈？我嘛讲，你是不是吼？针对你这种心气不足、筋骨的问题啊，先来个顾好哦。可能你也加真好困哦。后尾啊，当然要接受咱的意见啦哈。不然先沟通等下哈。咱呢每天啊，你食三椒要食瓦骨，为什么迄个量啊？安怎食法？那大家无同啊。这就是讲，咱每一天需要的量是偌济，你唔免加食，你就照阿亮的建议安尼食就好啊。啊，那伊加食无效，食无效，照起工食啊！依咱的钙质的补充，你也好，我也好，咱一工就是需要一千至一千两百毫克嘛。哦，所以你就是食三朝，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OK？ 你就安尼啊，当然你也拍你头啦，还拍你头哈！啊，你阿公阿妈为什么三顿食？因为因骨头伤怕嘛，那十岁以上嘛，啊，过去也无咧顾嘛。你看因的喙齿，哦、啊，你看因老多久？哦，这东西啊，较欠嘛，啊，所以因三就是三顿加一顿能量嘛。哦，啊，你讲诶骨伤，哦，骨伤一天嘛，一天的需要量呢。哦，咱骨伤的补充量一天是一千五百毫克嘛。哦，所以咱食瓦骨，啊，瓦骨顶面说明书你甲注意看，伊嘛是甲你提醒。哦，你咧补充咱的瓦骨的时阵，你嘛免加食，嘛免加食。哦，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的瓦骨。但是你若较严重，伊顶面是甲你讲中级以上啦，中级以上就第三级以上，你就是爱三顿食，一顿两粒的瓦骨，然后爱食八礼拜，伊嘛甲你写个真清楚。啊，为什么需要？就是爱有这个量嘛，啊，你就照这个量来吃就可以啊。啊，真侪电话问阿亮啊，拢是讲阿亮啊，啊，我这个关节的退化要安怎叫做中级的以上啊？哦，中级的以上。 啊，第一集安怎？第二集安怎？阿亮啊，拢有解说，大家听。第一集煞骨盘偌济，第二集骨盘偌济，我听个无啥啥啊。安尼咱较简单来讲，你爬楼梯、落楼梯，什么款？啊，爬楼梯、落楼梯，哦，一点听呢，是不是啊？哦，阿亮，第三集以上啊，你话句呢，就是三顿食。好、哦，你照起讲食，是不是啊？你即下连落楼梯啊，用倒退路诶。哦，怕跌倒嘛，是不是啊？哦，这就是要注意啊，因为你这啊，可能不止第三级的啊，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拢是属于严重的，你拢是要三顿吃咱的瓦棍啊，三球瓦棍两人斗阵吃可以吗？可以，而且非常好。哦，吃饭前十五分钟，三球两粒瓦棍两粒斗阵吃，愈吃愈好。哦，早嘛，我这阿妈咧甲我讲，伊就是歹开刀。就买几刀，我几下你叫我开刀，啊，我买啊，你哈，八十外岁了哈，好，啊，买几刀呢？你更加三九外棍呢，较少去讲吃，啊，叫阿玲啊，给你建议这量来吃，啊，怕你偷啦，哦，走路活动啦，这爱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来讲诈骗啊，诈骗尤其啊发生在咱台中啊，台中一个被害者古尼啊，就是啊被骗嘛，要投资啊，吼、哦、投资偌济钱要玻璃趁钱哈、啊，结果呢，伊被骗了2500多万啊，刑事警察局知影了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来个追查。啊，结果呢是咧到，这主嫌犯姓吴，咧华人，伊是有这个黑道的天道的背景，哦、是控盘的，就是讲庄家人啦哈，伊是甲咱国外的机房的对接，指挥咱国内车手呢来甲咧收钱，啊，真侪拢安尼先咧配合的啦。啊，为去年九月一直到今年五月呢，咱嘛发动了五波的搜查。抓到这姓王的、啊、包括内面啊，還有一个姓王的，这是一个女士哈，拢总18啊，其中一个杨小姐哈，伊、啊、是为交朋友的网站顶面，甲机房内底一个姓王的啊来交往，啊你熟悉这男朋友，这男朋友呢在做诈骗的，咩啊咩啊，你啊你去做诈骗的，哦、啊、去做呢收集的车手，你看离谱不讲？啊，结果呢，这位杨小姐啊，伊去做车手，啊，去领钱，啊，结果伊嘛呢，收钱领钱呢，1000多万呢，这个阿爷，交这男朋友即马叫用掠去关你看，啊，这去年八月啊，刑事局分析到呢，一寡呢被害案件，发觉着讲台中，哇、啊，才有人呢为脸书顶面看着讲保证你啊投资赚钱，啊，参加也来。啊，也这些赖群组叫做七系组，哦，然后到这个啊叫做富存投顾公司，啊，伊这拢假嘛，拢给你黑假，啊，就给你砍入去，砍入去了呢，啊，就发觉有人被骗嘛，哦，所以呢，刑事局就开始啊针对这落去查嘛，落去追踪，然后才知影讲啦，哦，后边是这个天都的太阳会，这个、姓吴的嘛。所搜查啦，俩人安尼先吼，较感觉不可思议的是这杨小姐啦哈，因为这杨小姐伊后来变做车手，哦，竟然呢会当哦，你领钱收钱啊，哦，1000多万你敢想我咪讲？哎，才26岁尔呢，哦，所以咧问靠近的时候，甲问伊讲，我都熟悉这男朋友啦，迄王先生，迄、那个王先生28岁，你话这少年啦，拢咧做这啊？另外咱来讲诶，这医美诊所、哦。啊、哦，内面人偷录的这代志啊，今晚的名单啊，名单呢出来啊，各地卫生局，哦，你各地自己去抓啊，今晚呢卫生福利部内面的副司长咧讲哈，用一年到五月二日，拢总因调查了1090间的诊所，哦，结果内面有41间是违反规定的，哦，其中的17间呢，今晚地方的卫生局。根据到医疗法，嘛，罚50万，而且要求要停业6个月了。啊，6个月了呢？6个月了，就要继续安尼先哈。全台湾性拢有。好、哦，咱讲咱家伙，好、哦、以中南部来讲，中南部呢，台中市南屯的光泽诊所，好、哦、西区的圣仪时尚诊所，啊、哦、西区的圣仪诊所。哦，啊，高雄都一都一都安尼是哈，北中南拢总有啦。最近过一间啊，看下落偷翕的，是宋子鸟负责人啊，介个经理啊，即马这拢是有班，然后20万交保安尼是。啊，宋子鸟是生殖中心，啊嘛是安尼是，所以因这是不是拢只要是开诊所，敢那固定都要安装这个偷翕的款呢？伊讲啊，防止别人甲咱偷摕物件啦，还防止一挂医疗纠纷啦，啥物样的事？哦，需要叠对叠吗？哦，过一阵新闻呢，咱就较好奇啦哈。啊，就是讲掠到这泰铢集团嘛，哦，这大集团呢，跟他水钱呢，几百亿的这种的，哦，迄、那个主要物叫单子，单子，哦啊，所以因这啊警察破这种大案哦。破大案当然有伊个绩效嘛，哦，所以台北市的警察原本以为讲，哇，这集团安尼那个杀起了，会当摕到上少3000分，咱专案的这分数，
哦，啊，但新北市这边的警察呢嘛，认为讲，这伊嘛相当的一个发挥啊。哦，所以为着要保存着呢，新北市警察局是全国打诈屏蔽的第一名。竟然新北市的警察局呢发公文，和刑事警察局表示讲，检察官起诉的罪名呢，敢那是写着呢洗钱，甲这种博弈啊，博叫这博弈，欠少了明确的诈欺被害人，所以并无符合到刑事局制定的叫做呢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无符合这方面呢拍分数的标准。啊，结果刑事局采取了新北市的意见，驳回了台北市的记分。哦，所以这引起了台北市、新北市之间的针对这种绩效分数啦，敢那有淡薄啊呢，该有该有呢。都不爱加油加油啊！这应该拢有相当的功劳了哈。这分数呢，拢有啥物人提起？另外这方面嘛，敢那有一点点不公平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学校这毒品的代志。毒品有入去学校无？大家拢知影有啦。哦，所以尤其即嘛电子烟，这伊托米子啊，这新的毒品的代志，伊做电子烟嘛。哦，跟那些烟弹迄个做法，所以一挂青少年呢，冒药物滥用，甚至食毒品、骑车、开车，啊，有这安全的风险哈、哦。所以教育部呢表示，这个学校防这工作，当然咱来落实这方面的教育，爱宣传嘛，爱甲同学知影，哦，这毒品呢唔通安怎安尼先哈，而且要配合着跨部会要来查，要来检验。啊，要来辅导，吼、哦，等等安尼是吼，然后针对这伊托米子，这新的毒品，新的毒品呢，真正咱较无容易马上辨识啊，所以即卖就是拍算哈，用这脆烂检验的物件，啊，买来进入学校来做检查，上紧呢九月就开始，所以发布部是安尼讲吼，用针对毒品入去学校。包括这青少年的重大犯罪，其实法务部真多遍哈，甲司法院大家来协商，然后协商要来修正少年事件处理法。哦，恁少年以上的 SOP 当中，增加咱检察官的角色，就是咧修法完成进程哈，全国的检察署，哦，拢已经甲少年法庭建立一个。反向的联络的一个管道，来强化毒品案件呢，要来呢溯源追查，这一定呢要清楚，要抓呢就对哈。因为教育部是咧讲，伊讲这种新的毒品啊，一定来做变做电子烟，还是做这个烟弹啊，而且透过网络，还是社群，哦啊，同学之间安尼是，还是比安尼传真紧啊，所以咱来推动多元的这种宣传。哦，大家在毒品的伤害，哦，建立到学生囡仔爱拒绝，哦，拒绝这毒品，佮要结合到学校的安全人员呐、啊、辅导的老师啦、啊、家长啦、啊、等等，这家长也真要紧啦，这拢爱配合啦，包括社会，包括社会哈，哦、有一个敢那保护帮，其中针对的高中、国中、小学，小学嘛有啊，小学嘛有啊，啊，每一年上少呢，办一遍，啊、哦，反毒的教育。哦，你班呢去宣传安尼是，太少啦。一年一遍你是要办新生的呢？哦，这不断宣传，啊，宣传有效无？教育有效，绝对有效，真的。哦，你袂记得小朋友拢爱讲，人家我们老师说，有无？所以老师说真有效。哦、啊，所以啊，这个学生囡仔确实讲，敢那是有接触到哦，有高风险哦，是不是？啊，学校呢的依照规定。啊、哦，咱就办理呢特定人员的认定，啊、哦，然后呢，一个甲家长来通知嘛，哈、哦，然后是不是讲你验尿啦，啊、哦，各方面呢，啊、哦，来个辅导，哦，来辅导，当家长这方面来配合吧，啊嘛都要和家长知影安尼先哈，所以教育部这边的市长是咧讲，用目前呢，咱也是小编的检查，哦，用小编检查，伊讲迄个复杂，而且呢，你讲啊，小朋友来要甲你验尿。哦，叫伊去便所呢，菜尿对不对啊？用伊拿去便所呢，甲你换一个，
啊是甲你掺水，啊是安怎子就丢了哈。伊讲安尼死呢，效果就无去啊。佮加上新的毒品呢，这代谢真紧啊，这电子烟呢，这代谢真紧哦。啊，所以咱上好是安怎呢？用嘴暖直接的快速的检查嘛。所以上紧的115项尼多啊，就是高级学校这方面就咱这种啊，唾液快筛就落去进行啊。好啊，即马有咧思考啦，思考就是讲这依托米子啊，咱是不是甲提升变做第一级的毒品？因为太普遍了。哦，啊，听讲介绍可是较俗的。啊，如果普遍，如果俗，如果唔是甲放喺第一级的迄种处罚，哦，你个探家呢先，迄警察呢则无用。哦，以前掠迄种啉烧酒开车的，即马咧临检拢咧掠什么？掠食毒开车的，就敢咱咧讲。驚死人，你是啉烧酒真侪人，咱讲呢，即个哎呀爱啉酒呢，啊那食毒的遐尼侪，你袂惊死人？台湾是安怎买毒？敢那去西门伊那边买物件吗？啊，无呢，遮侪人咧食毒，啊咧开车，哦，很夸张啊，敢毋是安尼先？哦，啊你讲啊，以前是拉 K， 啊即嘛电子烟，啊当拉 K 嘛收啦，哦拉 K 了呢，开车嘛收安尼先哈，所以呢，经济素质受力啊。五月二四，一直到六月初几天而已嘛，哈，因就是安那抓毒，抓这毒，搁开车的专案，啊，现已经有42名的现行犯，累犯甚至牵涉到重大伤亡案件嫌犯呢，都搁押起来嘛。啊，五月十三个今嘛拢总查到呢，1058件抓毒开车。就表示吃毒的千几人讲，啊，这是你有抓到的呢？啊，你若无抓到，伊开车你无抓到，啊，无抓到，甲加上抓到是毋几多千人？啊，这几个千人是毋拢吃毒？啊，是毋拢爱买毒？啊，后边面的毒品那只多？吼，伊讲这个专案开始的六天内呢，就抓500-600个啊。所以平均呢，差不多100人安尼是哈。所以我感觉讲啊，用尽办法。哦，警察则无用呢，拢咧掠这种啊假毒，开车的你不如好好啊呢去掠毒品，去扫毒。啊，可能咧这方面呢，就当加真轻松啦。讲实在，无你要掠，掠袂完啦，哦。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8: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阿娘啊，针对雪梨旺的介绍啊，在这段时间以来啊，讲了一个方式啊，结果呢嘛，促使了雪梨旺的销路呢，啊，一旦讲是啊，定倍增加，安尼是啊。咱常在讲啊，哎呀，脚手冰冷啦，头壳虚狂啦，啊，面较无血色啦，是不是？寒天特别的脚手冰冷啊，啊，一定的嘛。啊，寒天真寒啊，即嘛真热呢，对不对啊？吼、哦，真热诶，好像比较好一点。就是安尼先，所以卡叔讲，你寒天那是脚手冰冷诶，甚至爱穿袜啊，穿两双才好多困呢。啊，请你即嘛热天，就好好啊啉雪梨旺，你才照起刚啉雪梨旺。说到到你今年寒天，今年寒天也未到嘛哈、啊，到今年寒天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就讲奇怪，我乃袂脚手冰冷啊！所以呢，热天甲寒天，中医咧讲啊，哈、哦，冬病夏治，寒天的病，热天来个治疗，安尼先是上该正确的。好、哦，所以卡叔讲，哦，你寒天的脚手冰冷啊，太高温啊，歹困啊，有无？啊、哦，身体啊，你无血色的，面无血色的，你即马就好好来啉雪梨旺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学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了一阵呢，等于讲是较国际性诶，但是当然有咱台湾的问题啦哈。啊，就是讲日本加菲律宾，即马是非常的麻子，非常麻子。即总统加首相的见面，国防部长加国防部长的见面，包括呢啊签署到呢合作的条例。啊，菲律宾甲日本呢，你的军队我来，当来我遮访问，我的军队当去你遮访问，你的武器当安怎供应我，我的武器当甲你斗相共，这是有够嘛钱嘛钱嘞。好、哦、啊，即马呢就是讲，日本甲菲律宾针对啊，这海路哦，经济、海上经济、水域的这经营啊，经营呢，因为咱甲伊两个国家拢真沃嘛，哦，所以这个范围之内呢，当然有咱小他的所在。哦，因咧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哦，中国跳出来讲，你遐个所在，你加加点么来分配？哦，表示抗议啊，那是。哦，但是迄是咱台湾的所在呢。啊，阮台湾的所在，因两个咧讲安怎合作？啊，那阮嘛教因有咧配合吧。哦，啊，即马你中国是咧，啊，意思讲你是咧画什么意思的？啊，我咱两面啊，甲大家做这方面的分析哈。电台刚上，待会见。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接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先来讲到日本跟菲律宾啦，即马是非常之密切。咱连咪买半一点啊时间哈，针对讲两个国家的一个结合。当然，针对的一个另外国家叫做中国。啊！你东海、南海呢？因为一寡呢，即个刚才讲啊，纠纷也好，冲突也好啦哈。所以日本跟菲律宾的关系呢，也是愈行愈歪啊。日本的首相高斯跟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顶礼拜呢，咧日本呢举行峰会，双方面啊同意来启动叫做海岸界啊外界谈判。啊，就是讲啊，你的海边，我的海边啊，甲多位，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哈、啊，有一个经济海域。啊，两个国家真话嘛，啊，甲咱拢真话嘛，哦、啊，所以实际上拢会，刚才讲有重大的所在啦。啊，阿姐妈咪开始做方面呢，大家安怎来配合来合作，好、啊、来开发还是安怎嘛哈、啊？但是这个海域的权利啊，啊，有一挂主张呢，都产生中国那边的意见咯。哦、所以中国的海警局就在初一宣布已经派到一个岱山舰编队啊，在东部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呢执法的巡查哦，伊来这里巡查啦啊，表示讲对日本跟菲律宾的做法真不满啊。当然，咱台湾嘛就是嘎嘎的去咯啊。小马可是顶礼拜去日本呢，是国事访问哦。啊，五月二八甲高市早苗呢举行会谈哦，哦，会谈了有一个联合的声明，伊表示讲呢，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呢依照着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的海洋法相关的条款，佮参照着呢相关国际判例，啊，就是讲两个国家的经济区专属的经济区。啊，包括呢，大陆交城，就是讲咱即卖呢国土嘛，哈、啊，甲海边一直落去，咱的土地一直刷落去，对不对啊？哈，属于大陆架。哦，啊，这啊，互相之间呢，甲一个什么款的程度，安怎来合作就对。好啊，所以呢，根据呢联合国的海洋法的公约，咧边啊国家，咧这个海域的边啊国家呢，会当主张，就是为咱的领海为基线起算呢。200海里来，好像咱台湾岛，哦，台湾岛为咱的这个啊领海基线算外向外呢200海里，这是属于咱专属的经济区，啊，包括是属于咱的大陆礁层，因为咱的海底啊，海底下面有石油啊，有什么矿产啊，有什么遐啊，啊，这都是属于咱的嘛。哦，啊，因为呢，沿海国家。这种经济的专区呢，有的所在会塌掉嘛，哦，会去塌掉哦，所以塌掉之间呢，也得看，大家互相安怎来做一个配合嘛，是不是安尼先哈？啊，所以呢，有刀是会当讲的，啊，有刀用手的，这也有，是不是哈？所以这侪年你甲看嘛，中国甲菲律宾，咧南海黄岩岛，迄、那个纠纷不是没完没了吗？哦，迄就是一个例嘛。啊，日本呢，伊即马算法就是为日本上界南边的八重山群岛，菲律宾是以上界北边的巴丹群岛，哦，这距离呢无个400海里啊，啊，你要200，啊，伊要200，啊，所以就塌掉咯，哦，小塌掉所在，来咱来讲嘛，但是唔通袂记呢，你塌来遐，伊塌去遐，啊，佮台湾的遐呢，把佮咱塌掉呢。哦、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外交部五月二九咧讲哈，伊讲啊，你日本甲菲律宾宣布的这种啊，会当讲啊界线啦，咧台湾以东呢，所以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包括国际法啊，这是阮中国的专属的经济区，
哦，所以恁咧讲起呢完全无效。哦，这也袂当的为台湾以当的海域，哦，恁咧主张东主张西安的事啦哈。好啦，这是中国的发表。啊，咱外交部呢？咱外交部5月31日咱嘛发表。啊，咱肯定菲律宾甲日本咧透过和平的对话。哦，佮以下国际法的规范，咱来解决到这个海事的问题。哦，这个方向跟阮台湾的立场是同款的，就是讲咱坐落来讲嘛。因为确实你有谈到我，我有谈到你，哦，看要安怎大家啊来合作，啊、哦、来解决海事的问题嘛，咁是安尼先哈。但是针对这個、当然针对中国，你中国咧讲东讲西，迄是阮咱的主权呐、啊。哦，不过咱嘛是认为讲，针对日本甲菲律宾因的诉求，咱嘛应该要有声音啦。大家记得广大信号无？那广大信号不是菲律宾将那个渔船安怎吗？哦，所以咱赞成迄立场，日本甲菲律宾坐落来讲，啊，看安怎合作安尼先哈。但是嘛，袂当讲针对因所讲的，咱拢无意见。我感觉这也不够好啦。啊、中国讲啊，这是一贯的，这是一主张的，也当然咱无可能去认同中国的看法嘛，是不是哈？不过中国的海警局，伊就采取行动啊，啊，带三舰啊，伊的编队，咧台湾岛以东啊，讲什么依照着因的法律展开呢巡查，巡查哦，巡查什么意思啊？所以咱这边呢啊，当然表达啊谴责。而且咱嘛要展开呢，啊驱离，对不对啊？从中国的船呢，来个赶走安的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后边什么款的这发展状况，因为即马开始有这种啦，消息出来了，后边安怎处理啊？这当然嘛都要爱积极，但是也非常的谨慎哈。过来来讲呢，咱目前呢，台湾的股市当然跟黄仁勋呢，台湾真大真大的关联性。好，所以咱来讲一点啊，这方面的状况。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啊，初一啊的GTC 台北，啊，在这会议顶面，哦，伊讲这句话啦哈，哦，阿两个人听伊讲咧，讲听要点外钟，要到两点钟安尼先哈，好啦，所以重新个定义着目前啊商业的这模式，针对着 AI， 哦，咱以前讲 AI 叫做啥物，叫做深层次的人工智慧，啊，不该说有阿公阿妈听嘛，咱人有智慧。啊，真有智慧，但是咱人呢，食老的淡薄啊，啥物袂记的，啥物袂记的呢？哈，啊，确实讲，咱从咱人的智慧呢，拢会当个保存落来，保存咧电脑内面，电脑拢会记的呢。哦，啊，所以保存落来了呢，透过呢，即个资料，是不是咱随时呀？啊，啥物资料拢会当调出来用？哦，啊，说了，迄是上开始的电脑嘛，说了，这电脑呢，会愈来愈厉害呢。哦，你可以一寡资料，也当将呢，你可以的资料，干那你可以一寡呢菜色，也当将你的菜色炒菜变作一盘料理好你呢。哎呦，真好！哦，这个进一步嘛，啊，咱讲的生成式 AI 嘛，但即马进步个什么情形呢？不止安尼是呢，不止安尼是呢啊！即马已经进步到叫做代理式的 AI。啊，什么叫代理式的 AI 呢？譬如讲阿亮阿我，哎呀，我逐天来这上班呢，有当我嘛感觉真忝呢，有当我嘛想讲要带太太来去佚佗呢，是不是啊？啊，但是你都在上班啊，你无来就袂用诶。好，那有一个代理人在外好，哦，啊，无来上班，代理人来去甲发落者，啊，伊那边来甲代理我，伊安怎？伊准备真侪资料呢？是不是啊？哦，还是资料呢？我两点钟，哦，伊在准备资料。第一点钟讲啥？第二点钟讲啥物？哦，中间呢，个广告、广告讲啥物？哦，等等等等，伊是不是拢爱呢？只爱个处理好，先了解到我希望伊做啥物代志，然后爱看下资料，然后时间是当时，啊、哦，伊就开始呢来进行，就是伊，就是我。伊虽然唔是真正我，但是伊能代替我。哦，安尼我就凉啊呢。哦，安尼我就轻松呢，对吧？啊，这叫做代理式的。伊虽然唔是我啦，伊唔是部长，但是伊是代理部长，已经发挥到这个程度啊！啊，未来更加进步未？当然会啊！即马要行到外太空去啊，咁是吼。所以即马 AI 呢，已经演进到啥物？伊家己的观察，
对不对？伊要观察，诶、欸，这阿亮啊，阿亮啊，节目是虾米款啊？伊诶、欸，可能爱安怎做啦？甲做代理的时阵啊，哦，伊也去推理哦，哦，然后伊也做计划，然后伊开始安怎呢？啊，使用伊的工具来解决到伊代理的问题，是不是啊？哦，伊讲法拢安怎呢？短短啊，几件的新闻啊，安怎是？哦啊，未来就会当达到这种程度。等于讲，伊就代理阿亮啊，我好、哦，这一站啊 ，engine， 这机械、电脑设备，哈、哦，拢咧到位啊，啊来做呢，拢咧台湾嘛，好、哦，整个需要的差不多拢咧台湾嘛。你讲啊，台湾的股市那怎么可能不飙呢？就是安尼啊，过来就是讲不止安尼是，伊正式啊，采用咱台积电3纳米的制程，咱台湾呢。他个想。

美国搭的另外一个市场啊，叫做 RTX Spark。这 RTX Spark 是什么呢？就是一台你身躯边炸掉的超级电脑啊，笔记型电脑 AI 笔记型电脑。你敢想看卖讲啊？这个物件啦，有每一人都变作是高手呢，高手的高手啊，所以变作是一个新的市场。绝对会变变球的嘛，好、哦，而且变变球的市场呢，什么人呢？爱替伊来完成呢？台湾的厂商，所以头一杯呢，伊到底合作的，敢那念出来，迄股票特价嘛，特价嘛，红红啪啪，特价嘛涨停，哦，你要买无啦？宏基、华硕、技嘉、维星、戴尔，好、哦，叮安尼先哈，你今年的秋天就会推出啦，当然真贵。听讲一台这种的啊，扎在手的笔记型电脑呢，可能代表啊，啊可能要到140,000安尼是啦。哦，啊这是一层啊，另外就是咱头拄仔讲的新一代的这种啊，哦大型的电脑啊，叫做呢 Riva Rubin。这 Riva Rubin 呢，伊表示讲呢，已经开始全面性的生产啦。哦，为上阶层的啊，这个记忆体。啊，封装啊，等安心哈，这嘛是拢甲台湾的厂商啊来做一个配合，所以你就了解讲这个状况呢，会真无用吧，会真无用嘛哈，所以黄仁勋讲，哦，那下半年台湾这厂商会真无用的无用安心哈，好啦，所以这对台湾的影响不，啊，不是讲啊股市真好啦，吼，这厂商拢真赚钱，这影响不止安心，咱出来读书囡仔呢？你看会读什么比较好啊？过来未来，未来呢？你记得真好，哦，这上重要吗？可能不是呢。你记得好，电脑记得比你较好嘞。哦，所以重点是什么？但是我靠创意啊！哦，迄电脑的创意袂输你啊。所以未来呢，什么款呢？应该是最吃香的，就是针对安怎运用这套系统的。这是真正赢家嘛？可能是安尼是啦哈。虽然今嘛被安装好，咱的囡仔未来呢，会当跟得上时代。哦，一个家长在想讲，唔是去读文的哦，读文的无效。哦，对，这种想法的家长真多啊。所以，依然台湾今嘛升学制度之下呢，当然是读自然科啊。哦，唔得去读什么？读中文啊，读历史啦，哦，读什么啦？迄文的方面呢，就较无效哦。一个。家庭确实这种的想法，啊，啊，在咱的制度之下呢，嘛应该做一挂调整。安怎讲呢？在咱今嘛的制度之下，你来读自然科，哦，读自然科，你可以当看这个读法律啦，啊，商业管理啊，啊，等等。但是你那是社会主义呢，哦，你无多去跨考理工嘛，啊，今嘛 AI 在台湾呢，那些变变叫。所以学生囡仔好，家长也好呢，拢开始选择呢读这个自然组，会变安尼是。所以教育局的统计，数字也讲话嘛，差不多这四五年，啊、哦，像讲呢，建中啦、北一路啦，或者高等学校呢，高二、高三过来读这个社会组的，差不多剩两成，读自然组的啊有八成。哦，真明显呢，规个起一边去安尼是哈。这当然是即马目前的发展，影响到呢读书囡仔伊个选择啦。啊，即马无多啊，即马真正常啊，不然呢哈、哦。不过针对读书囡仔哈，今日嘛有一条的，针对台湾这些年轻人哈、哦，犯罪代志啊，有一挂报道，用过去少年人犯罪。偷摕一下物件啦，吼、哦，是讲啊，去用恐吓一个安尼死啦，吼、哦，类似安尼死。但即马呢，少年人犯罪则变作是虾米嘢？比如说用电脑，哦，拍一寡咧讲骗咧，好、哦，甚至呢去送一寡虾米毒品，啊，是咧网络呢，诶，线上博弈，伊来做这种啊电脑人员。啊，甚至个看下的建立的儿少性剥削去色情的有无？你电脑顶面给你偷窃啦，你无钱啥无钱过，什么等等安尼先，甚至个帮派呢，较结合。

哦，恁老家的人呢，啊，食一寡呢，像依托米子这毒品，所以青少年的犯罪嘛，对着咱台湾的情况会改变。比如讲，伊过去啊偷点物件啦，哦，这方面呢，诶，情况呢，才转变，比如咱头拄所讲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呢，包括呢，台湾大学内面的教授咧讲，吼、哦，伊讲啊，真侪即个读书囡仔，是讲少年人，哈、哦，其实呢，就是嘛，是承受了真大压力，啊，社会好嘅资源嘛不足，包括支持系统呢嘛无力，吼、哦，这种嘅家庭啦，哈、哦，所以咱应该呢，咧这方面呢，加强，可以更加多嘅即个社会复原，啊，提早介入，唔让这囡仔走进去。好、哦，一旦你走进去、走歪去了呢，就害去啊嘛，是不是啊？哈、哦，所以有一寡呢，伊讲啊，一寡少年囡仔讲，我即马做这个资讯业，我即马做服务业，我即马做快递业，伊做什么快递？啊，伊咧上毒，伊做什么快递？伊去讲收钱，啊，并且还开玩笑咧讲这话啊，所以就亲像咱头多所讲的哈，为什么遮多啊？食毒品？啊！你开车，你毒驾呢？你爱针对毒品遐个处理嘛？咁是安尼啊？即个囡仔，即个囡仔有啥做即个代志呢？啊，就是诈骗呢！你爱个抓嘛？啊，因是拢叫诈骗的，拖去做诈骗的代志呢？哦，源头咧毒啊，无处理起来呢，干那咧下面咧咧抓，什么火未完呐、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仔甩仔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巾，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迄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卡，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肚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八鱼的跳过岸，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想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会过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4: 你好，亮啊。
0: 嗨。
4: 阿亮啊。
0: 哟。
4: 哇，这朋友要甲你买了，哎。哦。这个皮甲咧，脚拢袂行，我叫甲你买，啊，公叫甲你甲你买，啊，我讲，哟，啊，我从甲提钱仔来甲你买啦。
0: 好啦，好，吼、哦，伊需要啥物，我才甲发咯，吼、
4: 哦。我讲这无加万加万块啦。
0: 哦，阿爷，脚无力，腰骨无力，吼、哦。
4: 哇骨骨
0: 三招
4: 三招
0: 嘿对对对
4: 我还要吃饭苦啦
0: 好你如果有需要我再发路再送去哈、
4: 啊、你第三个好了
0: 哈
4: 第三个好了
0: 第三个好没问题啊我再送去啊
4: 我说你三个是在那个红明洞顶下
0: 红明洞那就有在卖啊
4: 哦
0: 去那关就好哈
4: 啊你还哇骨骨啊吼，我骨大家三少加下香菇丁
0: 啊，对对对，
4: 万块。哎、
0: 欸，你讲、
4: 啊，你食偌久？
0: 你安尼安尼三行买起来吼，
4: 哎，
0: 是六千块，啊，一当拢买两啊两啊嘛，吼。
4: 我讲食万块啊。
0: 好，啊，你即马吼，那唔不食，计拢叫伊先买一啊，先买一罐来食，好吗？
4: 哦。
0: 哦，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吼？
4: 哦、
0: 好，谢谢你，
4: 再见，
0: 再见哦、拜拜，拜拜，哦、再见。哦哦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我问你咧哦。
0: 哦，请讲。
5: 我一跟你讲，去买维格达干来吃，我有些我包邮哈、
0: 哦。是。
5: 啊，我有在西药就让偌久啊？
0: 让一点钟啊。
5: 让一点钟哦。
0: 维他干，你那是干包邮，爱加入人工精胶。
5: 安尼哦，
0: 你有买人工精无？
5: 有诶，我食食、
0: 啊。人工精维他干斗阵食着用诶啊哈！啊，水分来加啉一寡，啊，食起来
5: 三顿食诶。
0: 啊，对，三顿食，三顿食
5: 哈。一顿食几粒？
0: 来，维他干一顿一粒着用诶啊。
5: 安尼哦，
0: 嘿，因为你是肝包油哈、
5: 欸，
0: 你肝无咧发炎指数正常诶哈、欸，所以维他干一顿一粒。啊，零果精嘞，一顿一包哈。
5: 哦，阿、哦、我阿食哈，阿食哇，估计三招呢。
0: 三招哇，估饭前食，
5: 饭前食。
0: 哎，维他干零果精饭后食，好冇？
5: 哦，
0: 好，好，拜拜，拜拜。
5: 哦，拜拜。
0: 张阿亮阿个只阿妈哈，针对伊呀。食心脏药啊啦，啊，食甲状腺药啊啦，吼、哦，伊食几落行药啊，哦，所以真侪行药啊咧，我煞唔知要摆当时啊，啊，食三焦食瓦骨安尼先好，好啦，三焦瓦骨这两行呢，斗阵食，斗阵食，我嘛有咧食苓果精呢，斗阵食，苓果精会带路呢，哦，一旦将你的三焦瓦骨呢，诶。真快速啊，传到咱规身躯，哈、哦，所以斗阵食绝对无问题，哈、哦。不过，咱的三焦瓦骨苓果精，饭前食较好，是不是呢？哎，顶面呢，说明书是安尼讲哈。但是我呢，饭前啊，我食西药呢，哦，安尼我饭后食要紧吗？无要紧啦，无要紧哈。啊，但是重点呢，就 重点就是说咱跟西药啊要拌开一点钟吃。哎呦，我的饭前就吃西药啊，好，咱个比啊你的西药更加早一点钟来吃，可以。还是咱吃饭饱再来吃，可以。哦，因为跟西药呢啊较有可能呢，这成分上呢啊有什么款的冲突啦，还是讲药效较差起啦，靠这状况。哦，所以咱你拌开一点钟呢，安尼先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这阿嬷呢？我跟她讲了十几分钟，因为她吃太多项的油了。实际上呢，有道呢，你也要请教医生，吃多项的油到底对身体呢，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好的一个帮助？有什么呢？你再想看看，西药吃那么多，吃到身体都虚弱的呢，要做调整下面。好，不然可以请教我们的家庭医师看看这样是吧。好啦，所以我们的三焦，我们的瓦棍呢，如果是确实说我们饭前没吃任何的西药，我们建议你在吃饭前15分钟就吃。为阿嬷呢也很高水啊，我半点钟才吃会用的吗？会用好，那个15分钟并不是说一定要15分钟这样是吧。就是你空心呢就先吃啊，然后呢，再来吃饭安尼先吼。就阿妈讲，我透早就起床啊，啊，透早起床先吃心脏药啊。我你透早起床啊，你吃心脏药啊，跟咱饭前吃三焦瓦棍啊，迄时间已经半开啊嘛，没有关系啊。哦啊，所以呢，每一位阿妈是阿公呢，针对这吃时间点，拢真重视，这是好代志，好代志吼。所以确实讲，你一直感觉，我安怎吃较理想呢？那一直无多抓一个时间点呢，你就打电话阿良啊，吼、哦，阿甲我讨论一下，我甲你做一寡建议，什么时阵食，你当真安心嘛？哦，这时间阿良阿公食用诶，好、哦，阿你就安心，早起刚食较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讲到的是啊，美国呢，即马甲伊朗好亲像干呐，规个战书啊，砍掉的呢。啊，即马讲的是《纽约时报》吧，即、這个媒体针对这代志伊的一个分析，用美国总统川普呢，佮倒来做总统了，伊做一年嘛。一年了呢，哦，伊选输嘛，啊，然后呢，一个选呢，哎，个选掉啊嘛，哈，啊，所以个回来做总统了呢，伊讲啊，为俄罗斯甲乌克兰这场战争，包括加沙啊、以色列啊这方面的这场战争，包括伊朗啊、甲美国即马目前的这场战争呢，用真侪国际啊，伊去啊参与的这个行动啊，但不爱有东西虎头蛇尾啦。一开始，哇、哦，干那边安怎安怎？哦，伊讲啊，譬如讲，川普呢，咧去年正月，啊，伊个登高做总统的时阵呢，做总统进前一直夸口嘛。我若个做总统，我若坐位了，这场战争，我24点钟来，就要甲结束去。哦，啊，但即马伊唔捌咧讲这句话嘛。哦，所以《纽约时报》表示讲，你看到即马伊唔捌咧讲到啊，这桩代志啊嘛。哦、啊，所以呢，这代志啊，好像就拢该讲诶，有淡薄啊糟经，一开始啊，跟他咧噗噗，阿尾啊虎头蛇尾。所以伊讲专家分析的问题咧多呢，就是讲川普总统呢，将对美国现有的实力，哦，产生了误判。哦，美国呢有强的所在，这绝对是厉害的所在。一开始哇，军事行动落去，迄局面就拍开啊嘛。哦，但是美国呢最不擅长的，上不爱都处理的，就是讲去管理当地一个政治政局的发展。哦，例如像伊朗，伊朗呢美国甲这派咧讲，但是内面呢迄派甲这派呢佫袂合。哦，互相之间呢，你有够力，是我有够力。哦，内部呢因就真乱。哦，所以呢，你美国无法度去控制当地政局的发展。哦，后续要安怎呢？佫跟进。啊，美国往往呢啊就。敢那唔是讲有相当的一种一步一步要行到这程度，哦，所以包括呢美国的智库也表示讲，那是安尼空袭落去，哦，像伊朗，我一落去了后，你这什么要来提炼浓缩铀啦，要来什么的，啊，就只好暂停啊，因为我真强落去嘛。但是呢，你落去了呢，佫进一步的啊，一个政治问题呢，啊，你就唔知变哪处理去啊。哦，啊，以川普来讲，哦，《纽约时报》讲，川普总统伊真就是爱拢爱快速，啊，快速，啊，像委内瑞拉呢是落去了，马上来人厉害，哈、哦，就抓回来，等等，哦，所以伊拢是以这种军事打击，啊，是外交谈判，嘛是真强势嘛，你就一定要安怎，啊，无我就跟你拍，哈、哦，伊讲这就是伊的一个方式，啊、哦，很强势，很果断。然后我就是要得到一个成绩回来，这样是吧？但是他说啊，他第二年呢，可以说踏到一个大铁棒，原本要快速收尾的几场，像俄乌战争啊、加沙战争啊、伊朗战争啊，要几个场下来呢，好亲像呢，都不是可以很快速就来处理起来。到尾啊，他说到尾啊，你看，都是在谈判，哎，有影呢，都是在谈判，谈判呢，刷到呢，成就。啊，无啊，都呢快速结束啊，开始变啊，是啊，像俄乌战争嘛，24点钟来就要甲解决啊。普丁是我的好朋友啊，好朋友是好朋友啊，但是人咧战争，哦啊，伊有伊的立场，是不是哈？啊，所以呢，有一挂内部的人安怎讲呢？伊讲俄罗斯啊，这边呢啊，不然呢很低调的讲啦，讲呢，吼、哦，美国迄个特使科威特。包括川普因的竞赛，哈，定定来啦！啊、哦，希望讲呢，当呢，改变公币，俄罗斯甲美国有一个工作小组，哦，咱定期的会谈，哦，咱外交机制稳定，啊、哦，等等安尼是。但是你美国派了阮俄罗斯大使，嘛，几年无人安尼，哦，所以呢，啊，就是讲除了种快速的武力战争以外，美国的各方面呢，拢无阿多。兼顾啊呢，很周转就丢了哈，所以呢，阿尼斯呢，这个代志恐惊都无讲介理想咯。哦，伊讲像加沙战争，加沙战争，甲即嘛，
即嘛等于讲敢那停歇啦，啊开始交换人质，啊交换囚犯，但是对巴勒斯坦这武装团体呀、啊，哦你讲恁的武器拢会交出来啦，啊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啊，什么款的一个政府啦，啊种种也敢无得做，拢点起啊嘛，拢无得做啊嘛，哦啊你讲甲伊朗之间的战争。哇、哦！即马你讲啊，我已经甲伊讲甲差不多啊，哦，差不多要好啊，但是对方拢讲咧无呢。哦啊，到底你是甲啥物人讲的啊？所以这呢会产生啥物？产生呢，大家对伊讲的话会存疑嘛？啊，即马甲门也讲，啊，讲甲要好啊，哦，看起来嘛，敢那毋是安尼是哈、哦？好啦，这是一层呢，咱较无了解啦，因为可能内部私底下。啊，情报单位啊，有什么款的消息，这咱是无了解哈。不、啊、然来看较清楚的，就是讲日本跟菲律宾之间，咱头都要讲了这项嘛。哦、啊，当然这两个国家合作针对的绝对是中国嘛，是不是啊？哈、啊，所以五月二八，日本的高市早苗首相啊，跟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两个见面来举行峰会，而且两个国家已经提升。到这种全面性的战略伙伴的关系啊呢，等于讲咱两个是结拜啊呢。哦啊，所以菲律宾比作日本呢，咧东南亚这边呢，啊是日本的第一个准同盟呢，就是菲律宾这个国家。哦啊，2025年的交易，两个国家呢有一个协定，叫做相互准入。哦，相互准入，相互准入，我的部队也让去你遐，你的部队也让来我家，哦，这是不得了啊。哦，双方面的部队会当呢互相去访问一下，安尼是啊。甲2026年的正月，一个签一个叫做什么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哦，你需要酒油无？我这个欠来，我呢甲你斗三工。哦，你有枪支、炮弹各方面之类，啊，大家当互相呢提供。我无够，你甲我斗三工；你无够呢，我甲你斗三工。安尼是呢。哦，军队会当来来去去，武器资源会当来来去去，甚至石油燃料，你个两个国家变一个国家嘛？哦，所以这真正感情博真深呢。啊、哦，过来四月份，日本的军队自卫队头一边参加正式参加日本配合到美国甲菲律宾伊个这联合的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叫做肩并肩。日本以前不参加过嘛，头一遍参加落去，哦，所以这当讲是拢是非常非常的默契的啊，一个动作。哦，你以这峰会顶面两个人同意啊，签署了叫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你有什么军事情报无？啊，我有什么无？啊，咱会互通哦。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即卖战争啊，情报战呢，一定行咧头前嘛，哈、哦。而且呢，日本本来。啊，甲美国就这方面的沟通啊，啊那呢就比作是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之间，伊的情报单位、情报资料是互通的。哦啊，所以这呢，当讲整个呢，就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同盟国家就对了哈。过来呢，美国甲澳洲甲英国冒一个 AUKUS， 哦，所以这一个将这两个团体呢，北斗阵啊。啊，不到顶哈，所以五月二八，日本跟菲律宾的峰会的联合声明当中，有讲到咱台湾。好、哦，伊讲啊，双方面嘛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希望讲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呢两岸的问题，而且呢对东海跟南海呢表示严重的关切，非常的关心就对了哈、哦，反对任何伊。军队啊，是讲啊威胁哦胁迫的片面来改变呢现况的状况。国支持的都是2016年啊南海仲裁啊这方面的裁决。所以这呢拢是将这两个国家呢深深白条，当然因后边拢有美国嘛。啊，美国呢如果跟英国跟澳洲呢啊如果是结合的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啊一旦讲是闽南讲呢准同盟国啦。啊，咱看得出来，美国呢，伊本身呢，咧中东家有以色列介呢做这方面的配合。那咧东亚家呢，日本甲美国的配合嘛是非常的密切的嘛。哦，等到韩国
跟美国呢靠一寡意见的无同嘛，吼、哦！啊，日本甲菲律宾呢，即卖日本的武器会当外销嘛，哦，所以即卖呢，这个阿武卫级的这护卫舰，啊，这应该是要交予菲律宾啊嘛，包括呢，啊，佮有即种啊，这个飞行机，啊、哦、啊，另外啊，佮有呢，菲律宾即卖针对日本吼、哦，诶，一种地对舰的飞弹，包括一种呢防空飞弹，嘛，表示呢非常兴趣。啊，这可能呢，这种的飞弹后来嘛，拢会卖予菲律宾啊，将菲律宾个武装起来就对啦。安尼，这几条线啊，为顶面的韩国、日本、台湾啊，甲东南亚的菲律宾啊，一条几条线就砍落来哈。啊，越南这边呢，要砍到顶，可能卡无遐尼啊，遐尼啊简单啦哈、啊。但是呢，砍家呢，菲律宾来的这条线啊，来阻挡了中国对。太平洋来呢，这条线当然爱非常之坚强啦。即马呢，感觉讲卡无法度呢，安尼真坚强，看到底呢，可能是韩国的问题较大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诺诺是顺汗药，也是药粉啊。啊，要吃饭呢，希望你也配温烧的滚水吃。天气真热，我知影。啊，但气更啦不好呢，你卖食冰的，你卖食凉的，哈、啊，卖想啊啦，你冰的凉的，你拢总无适合。哦、啊，阿姨来得一个汤匙啊，看能够渐渐配温烧的滚水吃，本钱吃本后吃拢总无要紧。阿姨是啊，顺汗油，顺汗油跟咱的一挂产品啊，譬如灵高精啦、雪梨旺啦，哈、啊，到店家是袂冲突的，但是原则上咱是希望讲。半开啦，啊，半开半点钟安尼是哈、啊，所以真侪咱食三九瓦骨啊，咱食本精，有诶灵果精、雪梨旺到店食，因为咱呢本身有雪梨旺嘛，啊，雪梨旺确实讲拄着胃气较大诶人呢，食雪梨旺你较会吹大，好、啊，所以咱呢希望讲呢，诶、欸，有咧食雪梨旺，啊，你个胃气较无好啊，胃肠这方面的机能较无遐尼理想诶，你食本霸再来食雪梨旺加灵果精，好、啊，啊，这呢。那是跟咱的脑络关节上啦，吼，还是半开半点钟好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无清楚、无了解呢，爱卡电话来，爱问清楚，超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福利人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咱台湾的披萨店呢，哈，披萨这个东西呢，哈，是来自意大利这个国家，哈，所以你不好好的把它做好，意大利人吃了会生气，就一样啊，咱赶快啊，咱的台湾就有名哦，成功巴色崩啦，珍珠奶茶啦，什么，有当时咱去外国的时阵，吃到讲，哎呦，这里又卖台湾的肉燥饭，然后珍珠奶茶，结果一吃呢，哎呦，差遐尼济。安尼哪会是咧？咱台湾咧，唔是安尼啦，迄种煮个杂味、气味拢走去啊！哦，不对味，不对味，那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标榜来自台湾呢、嗯？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哦，无亲像咱台湾家己做诶安尼，啊，你也干嘛讲？是不是难免也会有所失望啊？哦，哦，这不是我们的珍珠奶茶，
1: 除非待很久了，你短期旅游不太容易去吃，不太会再去吃台湾的食物。哎
0: 呀，我得看一个河南哦，荷兰的女生哦，伊是荷兰人哦，啊，伊哦，伊其实伫台湾待足侪年啊，然后呢，他哦有前一阵子伊登去荷兰哦，伊讲登去无几工，他就开始想念台湾的食物，然后伊就去伫荷兰弄去找迄个啥物台湾的珍珠奶茶啦，啊吼，好不容易哦吼，还有找到那个什么台湾的肉燥饭呐吼，一种的餐厅哦，啊，佮有迄个炸鸡啊呢吼，咸酥鸡。阿姨得去加哦，伊讲吼，啊，我听他讲哦，我听伊讲啊，伊讲吼，在他们荷兰哦，顶荷兰哦，伊讲除了因家己的食物以外，其他的国家的食物哈，都不是食物。荷兰人就是这样，伊讲哦，他们就是很固执的，也很固守因家己的食物的对。伊讲曾经哦，有很多那个外国的食物，比如说也有中餐的，也有日本料理的，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南亚的哦，那个料理哦，进入那个荷兰哦，啊去开餐厅，啊唔过伊讲哦，就那连那个哦，就是说很有名的中餐店也是，伊讲差不多七个月的休达就无啊，哦就没有了。伊讲所以你要看讲伫荷兰会当开店个生意做一条诶外国哦异国食物来讲，伊讲很困难哦，足困难诶。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荷兰女生哦，一回去荷兰料，因为想念台湾的食物，所以伊就去啊买珍珠奶茶，一啉。伊讲真的，这不是台湾的珍珠奶茶，哇，不一样哦，就是味道还是有差啦哦。啊，不过伊讲能够在荷兰个有法度开，都是无简单啦。伊讲哦，后来伊个吼要假的假迄个肉燥饭，伊讲很不容易哦，在荷兰哦，阿姆斯特丹竟然有台湾餐厅诶。伊讲哦，嘿，有法度开了，都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啊吼。所以伊就去啊点一个肉燥饭，然后再点一个炸鸡，吼，就这样，好像。再加一杯饮料哈，一共安尼700多块哈，700多块。嗯，那个炸鸡我看也是没几块啦哈，一共炸鸡真的是普普啦哦啊，但是那个肉燥饭 OK 啦，肉燥饭是不错吃啦哈。嗯，一共基本啦哈，这一家台湾餐厅在荷兰我都开店做生意，还没有关店的就无简单嘿。嗯，啊，有的国家因就是跟他只认自己的美食呢哈，好，除了应该的国家的食物。其他的都不是食物，都不算美食哦。所以我都话在咧讲迄个披萨嘛吼，意大利人呐、啊，食到外国去改因变种的披萨，伊拢讲这不是我们的意大利披萨吼。但是有这些食物呢，我去到别人的国家的时阵，都是会这样啦。我说都是讲，就是让他这个满足这个国家应该的一寡较传统的吃法吼，还是口味安尼吼。咱台湾的披萨店呢，你看吼，每一年都有一些。这个新花招哦，啊，这就是哦，这有一点啊，讲哦促销啦，啊，他让平常啊不太吃这个食物的人也可以，因为这样有新鲜感来吃一下哈。嗯，哦，就最近我看今天哦，就开始就有一家咱国内的一家披萨店哦，他们特别推出哈这个季节的限定版的哦，叫做榴莲披萨，哎。 哦，榴莲披萨，
1: 每年台湾都有这种。
0: 对对对对，榴莲披萨哈，不爱吃榴莲的朋友都不用讲啊，哦，你可是榴莲还是榴莲披萨，他都不会去吃的啦。但是爱吃榴莲的人哦，哎，榴莲披萨哦，或许可以试一下哦。啊，你那对意大利人讲，哦，你是要把我的披萨变到什么款去啦？这那会使啦？吼，大妹呢，不可以。

0: 好、啊、来，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榴莲口味的披萨呢，你会有兴趣吗？就是把榴莲果肉哈，榴莲的果肉铺满整个一个披萨的饼皮，饼且个招牌的哈，个招牌莫扎瑞拉起司呢哈，这样哈，这紧密融合起来哈，这样这都是
1: 比较像甜点嘛，不太像披
0: 萨。嗯，对呢，好像也是。
1: 对啊，那到底是咸食还是还是甜食？
0: 就是，而且标榜公哦，这个上面的那个榴莲哦是什么的？
1: 美国人可能会很爱吧，
0: 金枕头的金枕。
1: 啊，美国人可能不会啦，美比榴莲很吃，被卖光这披萨，光是这追个也很靠这类、很吃人去吃啦，哎呀、就看人去吃这个物件。
0: 对啊，所以说你不爱吃榴莲的人，当然都不可能啦 啊。如果说爱吃榴莲的人，讲我干嘛吃榴莲披萨，我就买榴莲来吃就好啊。
1: 对啊，之前不是说很。那为什么要就恶搞这些东西？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就想过这些问的，能代表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鼎泰丰，因为世界你看前一阵子鼎泰丰就那吃尾牙还是怎么样，就是全球的嘛。哦，那个加西朗的规模，各大洲的这个鼎泰丰的这个本店啊、分店啊，都登来台湾加这类、個、加这类、個、他们的尾牙还是庆功也忘掉了啊。但是你看，哇、那变成说。鼎泰丰是算台湾的美食吗？
0: 是因为鼎泰丰，
1: 因为标不、因为它味道不会变，但是因为味道不会变，你回去外国味道不会变，这类、光是这类动作其实的真困难。像那就是咱老公去国外，你老公讲不讲台湾的食物嘞，都会吃到奇奇怪怪的，因为因那食材就买呗。我刚才在国外嘛是赶快买煮一个哈捞一个物件，导游你讲光是酱油，你要买到酱油、同样味道酱油就很困难。还有那个猪。肉嘛，那个没捞，没捞，地叶品种嘛，无赶快吼啊，肥瘦啦，他们饲养
0: 食材，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都讲那个荷兰那个女生吼，伊唔是啊，因为伊是住伫台湾啦吼，啊是回去荷兰了，伊去想念台湾食物，伊食伊去点伊的几间哦，去食肉燥饭，还点一个炸鸡嘛，对吧？我你今嘛咧讲，我突然想诶，他讲到说那个炸鸡，他吃起来就是。
1: 而且台湾怎么会
0: 可以而已啦
1: 不是台湾怎么会点肉燥饭加炸鸡？为什么我改讲，现在跟我安尼组合，因为
0: 伊就个台湾的，
1: 伊的
0: 个台湾受欢迎的，
1: 上面米干拢搞这会啦，他就卖什么肉燥饭、咸酥鸡跟珍珠奶茶啊。咱在台湾根本一般人袂安尼去吃嘛，尤其
0: 咸酥鸡就是咸酥鸡、
1: 对啊，
0: 啊当然嘛，阿姨不可能啊，他就是说啊，把台湾比较知名又受欢迎的
1: 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台湾美食、
0: 那个女生哦、那个女生、有啦，台湾还是有美食啦，
1: 但是代表性的、代表性的是什
0: 么？我刚刚台湾的美食其实都是在街头呢，在街头、
1: 所以就是 BQ 對對對就是 BQ 對對對街头美食
0: 小吃，
1: 对啊，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台菜系的东西，
0: 而且外国人讲哦，其实台湾的街头小吃还是夜市小吃，其实哦，很多每一样到国外去都可以当做主食。哎，这就是安尼啊！我今嘛讲迄个荷兰那个女生，伊食到迄个荷兰好的台湾餐厅买迄个炸鸡，伊讲，是可以是现炸的，有感觉是热热的现炸，但是哈、吃起来，对伊家己嘛底下想讲，又是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啊？后来伊讲啊，鸡肉。伊讲鸡吧，都、就是伊个鸡吧，吼，甲伊过定了伫台湾食，无讲。伊讲那个鸡肉就是味道怪怪的，安尼，吼，所以荷兰的鸡肉，赶快啦，咱去外国家。我跟你讲，咱台湾的猪肉是相当好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台湾的地方，
1: 品种无讲，无伊个，就迄个臭色味啊，
0: 偏
1: 那边薄嘛。
0: 对，我感觉讲猪肉吼，台湾的猪肉真的，毛外国人来咱台湾食到咱台湾的地方，你要讲哦，这是他吃过全世界最好吃的猪。肉嘛
1: 对啊，我说国外的猪的品种就不一样嘛，包括你讲，你说那美猪被进来，就是我们就养的要差。我讲美猪来台湾根本没什么竞争力啊。你讲啊凶，跟他凶你啊。但是咱台湾人吃猪吧，吃挑剔的。我们台湾吃猪肉是其实是肉的食用量是最大的嘛，就鸡鸭鱼牛什么等等这，其实
0: 猪肉还是最大
1: 宗。咱台湾人吃猪吧就 picky 嘛，就很挑剔啊。那真正你美猪去买，我讲我冇吃。 一本去吃过一种用这个吼，直接咬第一口就知道这个肉吼不是我们台湾的猪，
0: 对，
1: 就是一个就是一间连锁的一个肉包店，不讲它的名字，但是一咬下去。哇，这底下很的比就挡哎，那一吃就是冷冻的，
0: 所以、
1: 啊、所以变成说，你国外的那个那时候，然后插什么美猪进来，然后什么、什么竞争力，哇，根本
0: 啊，自然你那不竞争力，那就进的就会少了嘛，
1: 对啊，
0: 反正他都是要标明嘛，哦，也拢爱标明嘛，哦，标明公哦，这是那个哈、哦，
1: 你即便他不写我用台湾猪、哎，你用外国猪哈的猪肉一煮下去，
0: 狼客嘛假出来，
1: 狼客的造诣啊，对啊，
0: 好，所以公。哦、我们台湾的鸡啦、猪啦都是很不错的味道哈，鸭也不错啊，公公哎呀，公公哎，
1: 其实台湾的
0: 都不错啊，
1: 台湾的美食都比较是庶民美食啦，没、那没有一个自己的菜系、啊、所以唯一咱台湾的这类、個、哦，在这类餐厅。比较走了出去又像餐厅、真的就只有鼎泰丰而已、所以的话鼎泰丰给他专设改澳洲、北美洲、甚至日本也开了一堆、所以他们那时候吃尾牙的时候、就哇全球的饭店都回来吃，
0: 所以就是把台湾的食物餐厅化嘛、这个
1: 精致化、
0: 然后把它精致嘛、高档啊那样、把餐厅啊整个价格服务餐厅、这个整个氛围都改高档化，
1: 冇冇食过这类吼，北美这类吼，美国这类鼎泰丰，跟咱台湾的鼎泰丰，味道还是不一样，
0: 就不一样啊！
1: 吃来吃去还是
0: 对啊。台积电的执行长魏哲嘉哈，董事长魏哲嘉，伊的公啊，伊的公一样是鼎泰丰，美国的鼎泰丰不好吃，
1: 而且价格又贵、
0: 所以哈、好吧哈，所以公哦，那也是如外国人讲的，其实咱随便一个小吃，我们都可以哦。如果你老公阿纯安尼经过鼎泰丰安尼去来包装料，其实每一种路边小吃，每一种夜市小吃。都可能到国外去，都可以是一道主餐、主菜，真的。

好嘞，今天这个上午发生一宗很不幸的，咱的空军哈，空军一架呢，这个机核呢3414AT 好34C 的出教机。今天上午在高雄公山的所在坠毁，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根据了解，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都是相当资深，拥有 T-34 型机啊，这个啊，这个这机型超过2100小时啊，诶，这个飞行时速。那至于事故的原因为什么哈，还等待空军组成的调查小组去厘清哈。这两个，这两个这个这个飞机失事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呢哈，一个是46岁哈，好，这个46岁。另外一个是41岁，他们都算是资深的飞官，咱都要讲2100小时哈，好，这个 T-34 机型的这种飞行时速的经验的哈，啊，为什么会出事哈？为什么会出事？所以讲今嘛的是由这个组成的调查团去做调查。

当时哦，训练啊，这个一个飞官哈，一个飞行员，一个飞官哈，哦，哎，当累积个安尼经验的，有时候他们哈，这个啊，这个这种价值都是比飞机更有价值的哈，所以讲。一下子失去了两位这个资深飞官，真的感觉讲非常非常的遗憾哦。

0: 还蛮培训一个飞官哦。飞机当然很贵啊，但是这个飞官的这个价值，尤其又是种子教官，这个更难的。当尬这个混人这个新的这个飞行员哦，这个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培养跟经验。哇，这对咱台湾来讲，就是一个足重大的这个损失啦。
1: 对啊，
0: 希望赶快厘清这种肇事原因。
1: 好哈。
2: Tengo miedo a perderte, perderte después.
1: 这个法国足球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好击败英超劲旅，哈，这个这个叫什么？英超劲旅这一家是兵工厂队，哈，所以共举了夺下了队史，哈，这些这个圣日耳曼，哈，这个队史

0: 对，
1: 就足球流氓就多啊。
0: 对，法国的内政部表示讲，专供哈有780人在这个狂欢当中呢，去有警方逮捕哈、嗯嗯。啊，其中有一个20多岁的查甫呢，因此死亡。另外还有200多人受伤哈、嗯。为什么呢？这狂欢料为什么变成暴力呢？
1: 嗯、
0: 明明都在庆祝啊哈。好来，然后这个哈、嗯嗯，这个数以万计的球迷上街头庆祝啊。那由于古尼哈这个球队。夺冠了，曾经爆发的这骚乱，所以法国哦，这个当局这边特别布置了22000名的警力吼，伫咧戒备。但是呢，尽管如此吼，各地还是发生警民冲突吼，一部分的群众呢吼，有一部分的群众向警方大量释放烟火，导致呢吼有57名警察甲宪兵受伤。那官方统计吼，全法国呢有219人吼，219人伫相关的事件当中受伤。其中有8人伤势严重，啊，有一个20几岁查甫，伊拄啊骑越野车、机车经过巴黎的环城大道，要出匝道口的时阵呢，吼，那失控撞上个混凝土的这个护栏，吼，就这样子死掉了，吼。啊，另外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呢，因可能是因为，吼，趁这个大家在咧，哦，疯狂啊庆祝的时阵，说趁乱打劫，吼，啊，造成呢这个啊，因为好抢劫的纠纷呢。专啊修台哈，就是被刺杀这种经验，所以哦，总共全法国有71个城市出现这个暴力事件，明明就是欢乐的事情啊，怎么会出现这个暴力事件？哦，所以讲哦，这些嗨了都跟他别说安尼，嗨到那种跟他去吃毒安尼吼，吃毒品安尼吼。全法国总共有71个城市拢有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发生15宗的抢劫加吼抢夺。啊，今年夺冠的庆祝活动逮捕的人数呢，吼比古尼个增加了32%吼。有人是趁这个时候出来滴啊呢吼，狂欢有时候狂欢到尾也都变成迄、那、落、個、吼。虽然都讲了嘛，有诶都提宴会提啥吼，像警察像宪兵，吼，其实因是滴啊咧惊讲大家造成太多的哈这种混乱，所以警察就出动，好，这个没维持那个哈就治安了，但是反而是变成这些疯狂的民众攻击的对象，哎、
1: 嗯，对啊，因为个去讲这警车给它翻起来啦，啊，对啊，群众运动啦，我只救了林瑞啊，是讲本来哈的不要闹事的人就趁机就可以，你大家就这种趁火打劫嘛，就是这种的啊，
0: 好嘞吼。包括呢，这法国巴黎哈知名的香榭里榭大道哈，这种，所以讲以后他们哦，有说包括巴黎哈这个环城大道了哈，这只要是哦这种庆祝活动闯入到这个环城大道的行为，都被依法处罚哦。啊，巴黎哦，这个第八区的区长的主张讲，未来要禁止民众聚集在香榭里榭大道好庆祝。
1: 对，这你要源头你得禁止啊，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本来哈，伊讲哦，这个香榭里士大道哈，今嘛已经不是单纯的庆祝场所，已经在变作是城市游击战的战场啊，城市游击战的战场，
1: 有点像那个凯道港块，最注目的一个这类地方嘛，大概拢有其他聚集啊，群众运动有无？
0: 对啊，吼，所以讲。所以呢，尤其法国，咱知影讲，其实法国也是现在欧洲就很有法国、英国这有些国家真的是很。
1: 哎，这足球流氓很多啦，这个就那我们只看到这一次，你这是英足够都要给的冠军嘛？啊不，你看，英国足球流氓一个路贼，哦，英国足球流氓的是不管输赢，因可能比赛比了就一点都不敢小怕这个。
0: 好，那很怪的哈，对，6月份啦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世足赛哈，即将要开始喽。2026年国际足球总赛世界杯哈，世界杯哈世足赛的对。 哇，真的是哈，好，今年呢，啊，今年大概怎样哈？这個、在哪里呢？就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哈，这三个国家哈，这里、個、主办
1: 哈，对啊，
0: 哦，三分别
1: 北美啦，北美的这里三个国家，
0: 对，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哈，
1: 对，
0: 赛事的6月11号到7月19号，嗯嗯，6月11号开始，今天6月2号，6月11号到7月19号，第三个国家16个城市，
1: 将近要过半位，
0: 哎对，哦，6月11到7月19号对呢，吼，6个国家，吼，啊，不是啊，3个国家，吼，啊，迄落诶，16个城市啦，吼，就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吼，这三国联合主办，啊分别在16个城市，嗯、这16个城市包括纽约，吼，哦，纽约，吼，纽约的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吼，啊，洛杉矶，啊，个达拉斯，啊，迈阿密。旧金山湾区、西雅图、休斯顿、亚特兰大、费城、啊、堪萨斯城、啊、还有波士顿、哦、那另外呢，墨西哥、哦、墨西哥也有，墨西哥呢是在墨西哥城、哦、墨西哥城、啊、还有蒙特雷、嗯、还有瓜达拉哈拉、哦、这几个城市、嗯嗯嗯、加拿大有两个城市、哦、多伦多跟温哥华，总共加起来有16、嗯、三个国家16个城市，
1: 对，这边的规模真大、嗯、跨的三国，哎、欸，跨三国，欸、而且哦、喔，这里美国嘛，足够不举办这个世界杯啊，那、欸啊、这边就该哈，贸易战的两个国家，一南一北啊、欸，要联合举办。当然，这个是这个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反正卡就是他的，大家都就嗨啊。哦。

0: 吼吼吼，来吼、哦！啊，这边2026年世界杯哈、哦、世足赛呢哈、哦，这个包括欧洲有16队，非洲也有10队，亚洲有9队哈、嗯哦，南美洲有6队，
1: 嗯，很大。这个、哦、这边的这世足赛也好像有扩大这个哎，这个参赛的队过。队伍跟上一届比起来、嗯嗯、所以这一次更盛大的举办。
0: 能公格料再来讲了解一下
1: 哈，
0: 好，所以这世足杯这是世界大事哈。我让大家再来了解讲这一次参赛的国家哈。来，
1: 你来想来这么，你来你想来进公格，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舒服，阿哥虎力严肃进广告。来了，再后来分享哈，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0: 来哦，嘿，
2: 好。你这副我带有发挥呢，我应该爱困你那个啊，可以可以，你爱继续吃，
0: 继续吃。你主队有吃爱困药啊？
2: 有。
0: 啊，今麦改
2: 安眠药
0: 啊，改掉
2: 哈。啊，今麦改了改掉。哦，我吃足久啊，从我父亲就开始吃，吃到蛮好在。
3: 我有在吃呢，算了，高峰开始吃好，够吃些。人家爱困的要吃啥？
1: 护理护
0: 理元素，
3: 护理元素，足好诶！啊，着食诶吼！我那你我本来无听你讲诶，即五点以前甲食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甲食了吼，啊，暗时倒落就困去啊。
0: 哦，
3: 伊来咧听吼，我甲抹诶粉诶，甲抹安
0: 尼。酸乳钙粉，
3: 嗯，困我，
0: 困我，抹酸乳钙粉，喙齿哪咧听，抹困我。快活啦，
1: 喝困个快活，
0: 快活听讲吼，听有的人可能较听无吼，啊来哦，这样快活就是足快活，快活就是足快活，啊，都足舒服的，足轻松的，啊，就好好看见，好开心啦、啊，哦，人舒服的开心啦、啊，对不？
1: 人的轻松啦，轻松快活，
0: 对啊，我看一个韩星吼。有一个韩星哦，伊都之前哦，伊讲哦，喙齿疼哦，疼足疼一段时间啊，常常这样痛哦。有时候啊，得有时候吃个药哦，啊，有当时啊去外口啊出国表演哦，伊讲常常都要带着药哦，无我都讲啊，常常的随时都来去牙科诊所哦，带着药哦，就这样困扰了几个月了后呢哈，所以啊就去看医生，后来就是讲伫个工作一段落去看医生，医生改讲哦，你这个牙齿真的不行了哈。伊讲吼，已经蛀牙太严重了哦，就是牙周蛀牙都太严重了哈，建议他拔掉。伊讲啊，拔掉啊，我是个我歌手呢，我拔掉以后啊，让一坑啊，甲我哭哦啊，但干不除了拔掉没有别的办法吗？哈，我就看到那个韩星的，我就想讲，这不是咱足侪听众的问题嘛？哦，所以你讲大明星也一样哈，市井小民嘛，赶快嘴齿那拔掉啊，一坑乌浪浪。底下啊，你咧就惊，有个人无重视啊，但是有个人足重视，伊会感觉讲，我安尼浪一空，乌人浪足歹看的吼，闹灾个兼闹风，吼、哦、啊个有个人会想讲，哦这样子哦，真的是不美观吼、哦，有爱有妨碍门面观瞻吼、哦，所以喙齿过好足重要。
1: 没有错，
0: 你喙齿哪歹啊？你定咧喙齿疼的时阵，恁连食物件你都吼安尼哦，敢像剩咧病囝，看了物件都艰苦都叹气，讲啊美食当前我一口都吃不下。嗯哦，为什么吃不下？哎、啊，这么热天气哦，你莫讲这么热天气，我这用心啊，煮个几煮个那一道店这澎湃，你敢偷啊叹气？哦，煮饭的人就真的是哈、哦、不开心哈、哦，也讲不是呀、啊，老婆，因为我牙齿痛，我常常痛，有的人弄头啊，安尼疼疼，拢是啉啉啉，不是很痛，有时候说啊，痛个一天两天，又好个两天三天，啊，就转来一滴凹鬼，一滴凹鬼啊，哈、哦，所以提早去看牙科哦，该检查该清洁的。该治疗，但是哈，有一点就是讲，长期来讲，你若要巩固你的牙齿，一定要吃钙哈。嗯嗯，
1: 对啊，食钙补钙吼，其实是每一个人吼，咱过40岁以后爱好好来补充吼。你不管你吼对你的喙齿啦，还是讲你对你的牙齿这个收缩的部分，我足侪人。 哎呀，没困的时阵会抽筋，我抽筋抽个足严重诶。是抽筋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欠钙啊，欠钙，你肌肉收缩无稳定哦，就容易就抽筋。所以我有在运动的人，其实哦，你若讲除了补充电解质之外，吼，你这个钙也要一起补充哦，这样你就可以防止抽筋。啊，无抽筋抽起来，还足恐怖诶呢，
0: 没错，
1: 超可怕。
0: 所以也很抽筋啦，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你迄就是一个警讯，就跟你讲哦。你爱补钙啊，你爱补充钙质啊。啊，就成功，我常咧看伊朗迄个啊游牧民族因拍的那个片哦。哦，我发现因每个伊朗人哦，几乎拢是常常咧，念滴因一家伙念滴即个阿爸咧出去听，念滴咧哥哥出去听，念滴小朋友咧出去听。哇，我说伊朗人真的牙齿很糟糕，很糟糕。啊，甲因了解起来就是安那，伊朗人哦，因达刚哦，因他们哦都有那种喝茶的习惯哦，无时无刻让。来的泡茶交代，还有当时啊，就是讲啊，家己那工作吼，啊一般啊休困的时阵，也就泡个茶，哦，就是泡茶啊，然后伊拢用迄个方糖，哦，而且伊的方糖唔是加在茶里面哦，他们都是这样，他一袋方糖啊，含在嘴的，啊，趁小朋友足细汉的时阵，就安尼，哦，足爱食糖，哦，啊这啊糖含了了，啊再配茶安尼啉嘞，啉嘞，嘿，因就是安，啊，所以他们的牙齿从小朋友就牙齿都很糟糕，一口烂牙，吼，哎，就是长期拢食。糖哦，而且因的白糖弄安怎，咱家是弄精致的方糖对不？啊，因不是弄买一点那石头才大粒，吼，因的白糖是安那，一粒存的石头才大粒，安尼可能较上嘛吼。买回来了吼，啊，才给你个拱，用拱对啊，拱，拱我嘴，拱我嘴，安尼。啊，那泡茶要喝的时候就含一口，含一块方糖啊，就这样配茶吼，所以牙齿就坏掉了。糖真的不是好东西，我能讲哦，有医生讲说，癌症也最喜欢糖，
1: 没有错啊，
0: 癌症最喜欢糖，
1: 其实都是发炎嘛，
0: 对，
1: 身体就发炎。
0: 少吃糖哈，真的是哈，咱听众朋友巩固你的牙齿，咱得力酸哦，钙粉哈，好，这个啊，餐后牙齿刷干净了，酸哦，钙粉各一时啊，咁咧，哦，啊是讲转那个落落的，落落的也可以就吞下，也 OK， 好，因为钙真的是可以巩固牙齿，得力珊瑚钙粉100%是纯天然珊瑚钙，好，一定要买这个得力珊瑚钙粉，好。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世界杯卡球赛是嘛是四年一届嘛吼？
1: 对啊，就跟奥运同款嘛。
0: 啊，对啊，伊就跟那纯足球界的奥运啦呢。
1: 哎，对啊，对啊，全世界这个吼，这个全世界就踢卡球的国家拢有当去参加。但是这个世界杯有一个所谓的会前赛嘛，你会前赛你要踢进去之后，你才能有办法进入这个正赛啊。正赛就是咱头先讲的嘛，啊，6月11日开始到这个7月19日。
0: 嗯，
1: 但是今年又有一队。传统的吼，这个欧洲强权又没有进去啦。
0: 哎呦，
1: 真正我爱真正讲他称。
0: 哎，我知啊，对一个啊。哎，是安怎啦？
1: 嗯，
0: 澳洲队有16队呢。
1: 嗯，
0: 啊，竟然伊无入啵。
1: 对啊，
0: 意大利对不对？
1: 意大利好几年没有进
0: 啊！意大利，你们在干什么呢？哦，好了，而且今年哦，今年那个比赛队伍是扩编哦，
1: 嗯，
0: 可特别增加扩编到48支的队伍呢，
1: 嗯，
0: 48支的球队参赛呢，竟然意大利还没有，意大利还没有入哦，哦。
1: 烂透了
0: 哈！啊，因这圣公原来是事先爱有迄、那个哦什么
1: 这意大利哈，我改天就没有
0: 积分比赛哟。
1: 这个包装这个哈，意大利的这个足球队哦，国家队哈，已经连续3届无法度进入这个世界杯会内赛哈。顶一摆哈，这个意大利参加这个世界杯的会内赛已经是2014年哈，咱们12年前，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连续3届吧，2018、2022，还有包括这一次，烂透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哟，过去有足侪人讲，哇，这个踢世界杯足球赛时阵呢，那时候有意大利队，就我怎样讲，有很多粉丝，特别女粉丝，能讲哦，要等要看意大利赛出赛，因为意大利的球员每个都很帅，
1: 但是会内赛打不进去啊！
0: 会内赛就打不进去哈。今年总共有48支哦，已经有增加扩编啊，哦，48支的队伍参加，其中欧洲16支，非洲10支，亚洲9支，哦， 啊，还有呢，还有南美洲也有六队哦。好，来欧洲上多嘛，欧洲本来就是足球吼的天下哈。欧洲十六队呢，包括什么？当然就英格兰、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人家都有啊。意大利竟然无，瑞士、挪威、苏格兰、克罗埃西亚、土耳其、捷克、瑞典啊，不够波赫。波赫是哪里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地方？
1: 波赫应该就是那个吧，黑山共和国吧。
0: 波赫是黑山共和国，是哦，啊。
1: 波士尼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哈，巴尔干半岛
0: 哈。到东的那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1: 首都是塞拉耶佛啦。
0: 就是叫波赫哈。
1: 他以前好像就是那个，好像
0: 那个
1: 塞拉耶佛，那个说一种那以阿塞德一个国家嘛。
0: 我看波赫这个真的是哈，好来。
1: 波士尼亚，刚才的是波士尼亚。

0: 波赫是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啦，对，波士尼亚跟赫塞哥维纳，哦，就是这样，哦，叫就做波赫，波士尼亚，哦，波士尼亚跟赫塞哥维纳，哦，属于欧洲巴尔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就是黑山，有一点是不是叫黑山共和国啦，哦，
1: 不是，就是，
0: 不是，哦，
2: 就是波士尼亚，
0: 波士尼亚，哦，
2: 就是波赫干掉意大利晋级的，波士尼亚一种就是嘛，我对波士尼亚印象的是讲，因为一种九零年代末期哈，很多的这个内战嘛，就说那盖像这个克林顿也有派兵去协助这个波士尼亚的反叛军还是政府军被忘掉了，一说那因这个国家百废待举哦，九零年代哦，登上世纪末二十几年前，想不到二十几年的时间哦，让国家重建起来之外，哈，连意大利都可以干掉进入世界杯的会内赛，意大利真的烂透了，烂透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对不对？你意大利没关系嘛？
0: 令人好失望哦！
2: 意大利大家不看你球技嘛，看帅哥，但是你记者你马卡帮忙，对不？你记者会内赛要打进，给你一个扩编呢，哦，
0: 今年都扩编
2: 烂透了，烂透了。
0: 所以讲哦，好，我们来看看呢，今年咱都来讲哎，这个国家哈，参赛的国家哈。

0: 二六年世足赛集中没有一六月十一号开始哈，六月十一号开始呢，这一次总共48支的队伍哦，欧洲队有16队哈，咱都要讲哈，咱都要讲的波赫哈，就是我们刚解释的波赫，还有瑞典哦，北欧的瑞典，还有东欧捷克、土耳其、克罗埃西亚、苏格兰、挪威、瑞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法国、英格兰。意大利竟然没有啊，好，这是欧洲队有16队，澳洲队都有16队哈。再来呢，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有6队哈，这6队的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好，阿哥巴拿马、海地，好，库拉索，哦，这6队。非洲地区呢有10队，非洲哈。哦，这十队哦，这非洲的十个队，就是摩洛哥、埃及、突尼西亚、哈、阿尔及利亚、啊、加纳、哈、维德角、南非、塞内加尔、象牙海岸，还有刚果，哎，刚果最近呢，哈、哦，哎，刚果这都有呢，哦，这非洲这十队的非洲的，南美洲呢，嘛有6队，哈、哦，南美洲有6队，南美洲的6队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哈、哦，啊、传统的队伍，哈、哦，这个南美洲，这样才啊，包括阿根廷、巴西、乌拉圭6队呢，6队，那还有呢，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好来。南美洲阿根廷、巴西、阿个厄瓜多啦，还有乌拉圭，还有哥伦比亚，还有巴拉圭，6队哈，南美洲嘛6队，亚洲有9队呢，亚洲有9队呢，亚洲日本、南韩、伊朗哦，连伊朗都有啊，沙特阿拉伯哈、卡达、澳洲、约旦、乌兹别克、伊拉克。我一直讲咯，一直想意大利怎么会没有？怎么？你看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有哈。啊，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咱都要讲啊哈，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海地跟库拉索。那大洋洲也有一队，大洋洲的那一队叫做纽西兰。
1: 那来看嘛哦，今年这2026年哦，这个国际足总的这个世界杯哦，跟过往哦的几届有什么不同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哦，很多都足侪跟过去无同款哦。基本这个世界卡球的世界杯哦，被称为说史上规模最大、变革最多的一届的世界杯哦。不管是参赛的队伍还是讲比赛场次哦，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它有几个这个亮点呢？我感觉就没有叫混响。第一本，好，就是讲哦，第一个就是第一本有三个国家联合主办这本的世界杯。我咱头先讲过嘛，哈，以美国为首，哈，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哈，
0: 啊，分布在这三个国家16个城市，
1: 啊，16个城市哦，美国占十一个嘛，所以我才说他是最主要的这个 leader 嘛，啊，墨西哥三个，加拿大两个，哈，这是哈，这个墨西哥，哈。墨西哥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举办所以是墨西哥是成为全球首度齁三次主办的这个国家。啊过来就是说扩大编制这个队伍嘛过去都是32队齁这边变48队
0: 48队
1: 一次增加50%啦安尼意大利哥没法
0: 都是安尼不能空拉硬去齁
1: 过去的世界杯是32强嘛这边变成48强所以齁这个队伍增加这个比赛场次嘛增加齁过去是64场齁这个32支球队然后64场比赛能够打踢完齁但是基本48支队伍啊他球啊他几场呢104场啊咱就讲过嘛基本的赛事齁也将近快一个半月齁拉长到39天齁啊过去这个小组赛齁是这個、小组赛就我们就不讲齁这有点复杂简单讲今年齁的、就是、
0: 先小组赛啦然后再32强啦
1: 对
0: 然后16强8强4强然后还有在季军赛故意啊个冠军赛
1: 对那还有一次这个还有几个齁这个场外的这个亮点算也是算场内的亮点这边是哦，这里是传奇球星哦，卡球巨星哦，小狮王梅西哈、哦，跟这个 C 罗哈、哦，哇，这两个一时瑜亮，这两个世界超级足球明星，他对于两个来讲哦，可能这一次的世界杯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一届，因为他们其实都差不多届退的年龄，还有呢。这个齁、哦、 决赛的时候，冠军决赛时阵哈，一个邀请想来表演的，哇，这个也是超级明星中的超级
0: 中场表演哦，哈，中场表演嘿，
1: 基本的这类中场表演真的是哈，嗯，全世代哦都顾及到了，有谁？美国的传奇巨星哦，马丹娜。
0: 马丹娜要表演，
1: 马丹娜哈，阿哥这里就是世足赛的主题曲的代言人，
0: 包办者，
1: 咱这条吼，咱那播这条歌的这个主唱者 Shakira，
0: Shakira，
1: Shakira 一生终身代了哈，
0: 马丹娜 Shakira，
1: 还有这个，
0: 然后
1: 还有韩国世界级的超级天团。BTS 哇，这个是年轻世代族群，
0: 这是决赛时阵的表演嘉宾啦。
1: 对啊，
0: 决赛，
1: 所以是全年龄层呢。七八零年代的巨星，然后2000年初的巨星，跟2010到现在的超级巨星。所以基本的世界杯横跨哈，很大很全球，几乎全球哈。然后超各个世代他全部都要，但是意大利竟然没有参与。烂透了，还输给波斯尼亚哈！波斯尼亚那咋被台湾人来闷哈？可能高位高，我们在波斯尼亚哈哦，听鬼，看我们在敌对啊，真的输给哈！
0: 啊，但是意大利，你在搞什么？你们最近这几年你们在搞什么？哈，好来，而且这边的世界杯哈世足赛哈，也这参赛哈，当总共48队，所以分组呢，为 A 组分到什么组呢？分到 L 组 A B。C D E F G H I Z K L， 总共分了多少？
1: 没是12组嘛，48队，对不对？
0: 分组都分那么多组哈，
1: 每组4队啦，12个小组哈，每组4队。然后而且这次赛事有变哦，不能是4取2嘛，第3、4名就淘汰，但是已经嘛第三名哦，还有一个什么败，类似什么败部复活哦，对。每组成绩最好的8支小组的第三名，一起挺进淘汰赛。
0: 好，
1: 反正这次世界杯真的队伍又多，然后国家又多哦，啊，然后那个横跨的这个面积区域也多，
0: 对哦，所以哈，这足足哈，足足超过一个半位哈，一个半位哈，哎呀，全世界哈，秘鲁哈，会当领教，
1: 所以会当了解讲，
0: 今年的暑假，
1: 这本来
0: 夏天
1: 世界杯为什么要弄得这么盛大？因
0: 为
1: 上一次，2022年去准
0: 哦，
1: 还是疫情嘛。
0: 对
1: 还是疫情的时候，不然是这个全球就老了的时候，在那阵可能马没法多大规模的群聚。上次好像是在中东哪里办的，对不
0: 对？对啊，对啊，在那个卡达是都一样，
1: 对，
0: 是杜拜。
1: Tiki Lua 个加上一阵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一届没有赚到的，看起来这一次哦，疫情过后要一次把它赔回来，而且疫情过后起码打个经济个好，哇，花钱不手软呐。咱进广告。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进广告
0: 秘鲁把它叫起来定起来齁哎呀一个半月齁好来谢谢啦夏天齁天气热喝啤酒最解渴最近高雄我也有又快又要举办那个什么啤酒节啤酒大赛不知道热天哪热就感觉就很喜欢喝秘鲁的齁好来齁广告牙齿好得力酸乳钙粉骨头好酸乳钙粉骨头爬起骨头若爬稍稍跌倒吼，小块扑掉，小块磕掉吼，啊，卖讲跌倒啦，吼，卖讲摔倒啦，吼，卖讲卡河咧吼，安尼吼，这么力道这么强的冲撞啊吼，真正了了啊，讲较歹听啊，人讲吼，迄骨头若拍受伤，甲足严重，拍一个卡像砍一个卡手，都有可能变啊骨头，噔，吼，那个有哦，那么讲哦，咱咧拍卡像还是咧咳嗽。哦，那个力道哈，那个力道有可能哦，真的是也是很大的，所以有当时啊讲，安尼扛一个卡手，变啊骨断两三支，你讲没啊夸张哈啊，就有人真的就有人有人发生过，所以医学上才会有这样的案例报道啊，哦，这不是我家己生话啊，哈，这个都事实上临床上临床上都是有安尼哈，所以巩固你的骨质，要让你的牙齿跟骨头。 头一定爱扎扎扎顶顶顶吼，啊筋络爱撩练吼，该顶爱顶，该嫩爱嫩吼，该顶不顶，该嫩嘞变顶骨骨，安尼对唔对啊？你讲存咧血管肌肉，你顶骨骨哪会对啦吼？对不？啊你咧存咧喙齿，啊喙齿就拍个存棉花糖安尼它会对啊吼？所以一定要吃钙补钙吼，食钙是咱身体健康，嘛是咱身体的咧退化、的咧衰退、衰老的时阵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保健品。就是钙，
1: 对啊，食钙补钙吼，这真正是上基本，啊嘛是上重要营养品的补充吼，就是选择钙吼。
0: 对啊，如果你那是钙有补充到，补充了有补有过来的时阵，你就会感觉啊，你自己就会觉得讲，前几年，今天我身体较歹呢，这几年我那变身体较好呢，真的呢，我咧食钙人，你家己都明显的感觉，有当时啊，你可能食久啊，麻痹麻痹啊，有一天突然恍然大悟，对吼，较早唔是定咧在听，到底遐咧听，阿无得吹气，搁咧生，搁咧冷，搁咧摇，阿无得哦，规年烫天哦，拢咧感冒，感冒，感冒破病。今嘛人咧流行啥，你绝对有分咧，你比人较早流行，啊比人较晚好吼、就是安尼。所以讲吼、这都是一定你缺钙了，你的身体吼、体内的钙质不足的时阵，你的免疫力、你的抗体、你的新陈代谢都会变差吼。
1: 对啊，所以吼、咱的钙粉吼，咱头尽量在交种朋友，咱先听来分享啦，欢迎吼，大爱咱的钙粉呢。
0: 好好好，来来。
2: 钙粉有够好个呀！我三年前出去搬几十几哦，啊，真正三年个单拢无搬半天。去买药吧，拢无落去哦。哦，我八九十岁啊，有哦，身体拢会较歹啦。打剩十外起呀。我到二楼放一罐，三楼放一罐，行到遐食到遐。
0: 安尼就对啊啦，啊听从哥定拢要问讲，啊算咯，该要咩那食，一羹要食几遍？
1: 啊我嘿，我相信这边咱的母亲节活动哦，就在听众朋友一定加这个听众朋友赶快，因当那是大头天，这个吼门卡靠扛一罐吼，一楼扛一罐吼。
0: 什么的门卡靠扛在门卡靠为什么？
1: 啊，就车库内底换 AI 所在啊，门卡靠扛一罐嘛。
0: 你若客厅一罐，啊就房间一罐吼，
1: 半楼一罐，厨房一罐，
0: 啊都三大三楼都一楼扛一罐啦，安尼。
1: 都免想讲啊，我钙粉扛得对，啊，要食钙粉找无？
0: 惊到遐，食到遐，拄好又讲无？啊，看到你就会吃嘛，因为你扛得，你看会到所在，看到你就会吃。啊，无就餐桌上扛一罐啊，啊是客厅的茶几上你扛一罐、
1: 其实安尼做是方法是对的吼、因为咱就对条件表现有当下吼，咱物件买，扛伫拖内底，啊，然后链接这个。在拖架来滴，才有一天就经历说，我那一罐钙粉，啊，当时买拢买钙拢买几
0: 起，所以咱就要吃过期啊，
1: 对，讲搁看到蛮讲啊，过期钙当吃。
0: 对，早起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早上有一个姓黄黄小姐吼，伊卡电话，伊卡讲哦，小坤，我跟你讲哦。哦，我住迄个5月29号，我得甲恁订啊吼，啊，但是我有讲6月1号才要甲他送安尼啦吼，哦，伊有讲啊，伊有做讲6月1号才送，结果呢吼，昨多6月1号嘛，昨6月1号又帮甲敲电话，敲电话讲啊，迄、那个猫咪人你黄小姐你有住门上啊，我今仔要甲你送去哦吼，哦，伊就甲药房讲啦咧，伊讲哦，我一项拢叫一组着，我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对哦，这三种钙粉、钙油、护脸素，伊甲讲你要甲送来，你有够会无？你有够会无？伊甲药房讲你有够会，哎，药房都听无，伊甲讲我都要甲你送去啊吼。伊讲无，我问讲你药房啊，够有够哦，甲送来，我要搁加两组，一项拢要加两组，想想的吼，唔受势。伊讲加两组，伊讲你钙粉、钙油、护脸素一项拢要搁加提两组对，伊讲对，就是安尼。啊，所以你有够无？药房讲，哇，我这两天会再搁叫伊来有啦吼。哦，安尼好，阿弥陀佛，欢喜个，药房随个送去呢，药房随个送来，啊，可是有送物件好，啊，咱这个黄姐姐伊就卡电话来，再去啊8点我就卡电话讲，哦，淑君，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6月7日送，真正有叫药叔给我送来，昨就给我送来，啊，我搁一项拢甲加叫两组咧，啊，药房哦，甲谢谢呢，吼，啊，来我有请伊食凉的呢，我看伊这热吼，甲甲送来吼，我搁请伊食凉的哦，未歹吼，谢谢，多谢，哦，咱也是讲。犹太州的吼，咱听众朋友刚刚结束哈，所以咱犹太州那 买了不搞的朋友，你爱跟吼，这两天你跟药房问看卖吼，好，谢谢。啊，是讲你订港的也未送到位，好，有当时啊，你订的时阵药房可能缺货，好，如果你还没送到，那你赶快吼，提早跟药房说，好，要加量，要加量，吼，安尼你直接跟药房联络，啊，是跟阮购买晒，好，谢谢。
1: 0800-77-55-99，要问这两房，还是要电话叫上弄当卡机器，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战俘啊！
1: 好嘞，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一个固定的姿势吼，还是讲固定的迄个什么吼？有当时啊，咱安尼一天两天无感觉，但是固了后，由于那个固定的一个姿势吼，真正的吼，我都前几天我有讲我一个朋友嘛。伊就是常常吼，你滑手机的时阵，他喜欢就趴在床上，啊是趴在那个沙发椅，啊用两只手安尼提手机吐嘞，啊人趴嘞安尼底下滑手机。吼，到之前上个礼拜工转嘞，突然吼，迄个啊做啥肩膀啊痛噶，手拢一只手拢压袂起来吼，痛噶拢袂顶袂当咯。所以讲哦，迄就是长期的，伊迄绝对唔是讲一遍两遍的，都是长期拢安尼做，啊长期安尼做，啊慢慢累积吼，久了后已经压起来发炎嘛吼，吼、嗯、我今仔个讲一个吼，所以讲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好的姿势不要固定吼，好来吼就。这个什么人呢？有一个迄、那个命理专家，迄、那个詹维忠啊，詹维忠哦，伊讲哦，顶个月伊伫黄金最关店的时阵，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哦，你黄金最高点的时候又买，为什么在黄金最高点的时候买嘞？哈、哦，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一共这条金破链粗噶跟那长球，粗噶跟那长球一条麻色安尼，安尼让你粗得掉啦吼。伊讲哦，伊不时的，伊自从买这条150万的这个金破链啊，咱客家讲过了吼，时间的关系，
2: 休息一下，咱休息一下，
1: 广告之后咱再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咱讲这个常常在这个媒体出现的这个命理师吼，詹维忠吼，伊讲伊进前伫黄金高点的时阵，伊买一条吼，这个150万，价值150万的黄金项链吼，然后就把它挂在脖子上。伊讲伊拿去电视台去录影的时阵吼，他都挂着吼。伊讲较早人讲挂黄金是怂，伊讲今麦带把黄金带在身上是哦下嘞，是时尚。伊讲哎，说时尚的呢，而且在挂只粗，你挂细条无时尚。爱挂较大条，较时尚吼。伊讲我厝内底阁有一条180万的吼，最近这个150万的无算啥，厝内阁有一条180万的，拢敢那剩麻绳啊，这么粗的黄金项链吼，啊，两大金条闪闪吼，这个动人哦。啊，而且伊讲啊，唔是安尼尔，我的保险箱内底还有很多都是吼，安尼单量单量的，哦，就是单量单量的小金砖。哦，代表伊讲我买黄金，我得个当作是咧存钱。哦，治安不好的时阵，治安不好的时候，啊，有人就问伊讲，你不怕危险吗？你这样戴着金项链，哈，伊讲我戴金项链，我会选择把它露出来。哦，他会露出来。伊讲我不怕，因为以前戴金项链是俗气，现在是觉得很时尚。既然要戴，就要把它露出来，啊，你们家好时尚的对吧？
1: 人家在问他安不安全，他说时尚。圣雅神那我也在。
0: 圣雅神那吹吼瑞瑞。
1: 那你们安不安全？你说很时尚，我没有。
0: 他不怕，他不怕就好啊，他不觉得啊。
1: 那就不怕就好了，还在干嘛说？没有人觉得不时尚，来问来问。
0: 人讲啊，你挂咱这大条的迄个金箔的，你敢唔惊安全吗？伊就讲，哎呀，应该就是不会啦。哦，伊讲我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伊讲啊，不过像那讲的，伊买黄金的，伊讲哦，伊过去其实拢做房地产哈。后来又玩股票齁，啊又后来今嘛就变成买黄金。伊讲其实我买股票的时阵我也很强齁，买股票的时候很强，我平时不玩齁，啊平时没在升股票啊，就是有买股票啊，两三年进出一次啊，呢两三年进出一遍。伊讲顶一遍呢，顶一遍伊股期进出是去年四月份齁，就是关税迄阵啊，川普上任无啊，故关税战进场的时阵齁，迄个时阵伊讲伊人伫希腊度假哈，啊，以台积电哈，他那时候买台积电啊，买850块，台积电850块买入哦，啊，总共一共他大概买了2000万的台积电哦，你不会把贵扣一些，他买了2000万，但是一共我这个人都是抱不住，细刚了4天之后，哇，我看账都有账了哈，差不多赚了20几万，我就卖掉了，啊，所以卖掉了哈，一共哎，所以我的个性不适合做股票，啊，因为吼，伊讲我无迄个命吼，买的股票这样，伊讲我买的股票，我就每天会盯着他看，每天就看着他在那边吼，哦，去呀去呀吼，然后就会变成呢，没有心情去露营，没有办法好好的算命，好耐不住性子吼，每天都烦恼，所以干脆就把它卖掉。今年已经62岁的詹维忠了哈，其实上伊讲伊老早的财富自由，有人就问伊讲啊，你老早的财富自由，你没有想过要退休？伊讲有啊，哦，我曾经想过要退休，结果呢哈，休息3个月，曾经就安尼有休3个月，结果休困3个月了，拢一直咧破病，所以才那个倒转来回来工作哦。啊，但是哦，伊最近就是呀，为什么今天讲到他讲到这个金项链？
1: 对啊，为什么？
0: 伊最近伊讲哦，伊颔棍啊足疼的，脖子很痛，已经痛很久了。后来去检查哈，结果呢是安怎呢哈？啊，伊本来想讲，干咪我叫我夹挂金破链，我拢定盘一条也粗的金破链，好盘个颔棍啊疼，哦脖子痛哈，就是脖子很痛哈。后来去检查之后，发现讲其实哦，伊的是脖子下已经长骨刺啊，哎生骨刺哦，长骨刺，而且那个骨刺已经有7、8年了哈，啊应该是一共的登机低头滑手 机所造成的哈，所以咱今嘛低头族哈，哦，真的真的，有足侪人弄这方面的，不是手我甲袂手袂夹袂起，要不然就是脖子，你话长骨刺。伊，讲本来就决定要开刀啊，哈，决定要开刀哈。啊，伊阵伊咧讲伊脖子痛的时阵，足侪人拢甲伊讲，你一定是逐天挂一条破链呐，啊，当坏坏啊，逐天挂一你挂一两天无感觉，多久可能就会造成你颈部的压迫啊，哦，所以我讲有时候一个姿势固定长久下来，它就是一个伤害。哦，后来伊检查，我唔是啦，恁大麦甲笑啊，咁甲挂破链无关的，这已经七八年啊，是脖子、颈椎长骨刺啦，哎，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所以哦，还是我想起那个有一个美国富翁，他被访问之后，他讲过那句话，啊，不管你有100万美金、1000万美金，还是10亿美金，哦，
0: 嗯。
1: 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是只会去关心那个问题。另外，我想这单位中财富自由，俺们那不舒服的时阵，一阵他一直没跟我，我金口来对我一个多少金马港哦，然后买台积电买多少钱，他就是不舒服。
0: 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哦，所以
1: 对啊。對啊
0: 结果
1: 喝阿够身体啦，
0: 对呀，哈。
1: 啊，不，你看，伊又长在吼，伊骨刺又长在颈部，伊还没开刀，还剩风险比较大的刀。
0: 对啦，目前伊讲，目前他还没有接受开刀啦，吼啊，哦，这用一个
1: 关节，身体就是不舒服。
0: 他就是在用一种特殊的物理疗法啦，吼啊，就吼好，谢谢来进啊，没有，一路咱听众朋友几点钟，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欸，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吼，要伫咱节目中发表，还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定讲注文，产品的询问咨询吼，0800-775-599。
1: 转眼秋天到，但吼，这个美国小帮手吼，前几周身体微恙，一点咧咳咳嗽，吼，伊去看医生，还得甲阮分享这个伊看医生的账单，
0: 好，
1: 来先接电话，
0: 美国的看病账单，哈，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钙粉一瓶多少？
0: 钙粉一瓶来讲个2500啊，单瓶买2500啊，嘿，
2: 啊，那个钙油嘞，
0: 一样2500。
2: 好，啊那啊，今晚买够油胎。
1: 你要去也帮，
0: 现在出应该还可以，还会有啦，应该还会有。
1: 来线下帮你，
0: 线下哈，线下哈。哦，咱听众朋友，你若今麦真是想买吼，买犹太做的吼，应该还有机会啦，因为咱都要结束尔，刚刚才结束而已哈。有些药房的进来的货，应该是还有哈，啊，但是我不敢讲一定有，我不敢讲一定有，而且不是每一家药房都会有哈。有些药房可能伊在咱要结束进前，伊都卖完，伊都无个进。会啊，就可能哈，好来啊，不过有机会啦，还是有机会，好不好哈？所以你那今晚被买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先搞完工，你要大组的哈，你还是先哦说要大组的啊，那我们再帮你看看哈。好，谢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坤 ，Pocket， 来你好 ，Hello，
3: 嘿。哎，对，你这没办法讲。
0: 啊哈。
4: 喂，你好。
0: 嘿嘿嘿，你好，嘿。
1: 明天的明。
0: 嘿。
4: 明天。
0: 来，安娜，嘿。
4: 好，等一下
0: 哈。嗯哼。等一下。还要。嘿，来，你讲，嘿。
4: 小坤的。
0: 嘿嘿。
4: 我，你是小坤吗？
0: 嘿，我小坤，来吃讲哈，嘿。
4: 好，我。我想买买买。
0: 好，买买好，刷卡好，好刷卡好，买买就刷卡讲好哈。啊来吼，要定岗要注文的吼，啊有无要讲的，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哈。啊来，听众朋友，你那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你即马想着要爱大做，你会使讲，你会使开嘴讲吼，我哎，甲你了解吼，应该即马。打杂结束，刚刚才结束而已，还有机会哈。来，你好，嘿，以上美丽人生，哈。

0: 了。对，客服小姐会跟你说哈，会打给你哈。好，谢谢，谢谢你啊，咱谢先生哦，台北的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啊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好好好，
0: 那
1: 我
2: 这姑娘呀，
0: 嘿，是是是，嘿，嘿，
2: 啊，我想讲要介绍
0: 呐，好好。

0: 黄秋香啊，对不？你秋芳啊，秋芳啊，秋香啊，哈。好，好，阮小姐卡好你哈，小姐卡好你，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哈 ，Hello， 来0800775599000775599哈，咱听众朋友，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那要爱大做，你即卖使讲哦哈，你即卖会使讲哈，来，吼，你要紧讲哦哈，麦克托啊，麦克托啊，吼，因咱打结束药房。有帮人啊，个有会，咱就会当个叫安尼甲你存吼。后来08007755990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媳妇啦，好个啦，好。
0: 嘿，
1: 啊，我吼十年前哦，啊，甲你买花乐坛，
0: 嘿，
1: 嘿。啊，算讲食个钙粉甲钙油吼，啊，食较足好个。去菜市吼换物件足重，我冇卡定个可以去。
0: 嗯。
1: 啊，结果吼，我全到尾也拢无食。啊，一个查某敲到我安尼左边，甲我弄咧，头难断去。
0: 哎呦，哦，
1: 八九个月啊，下要几十个月啊，到今麦也差不多要去一件咧。
0: 哎嘿，
1: 啊，我今麦有搁食啦。
0: 好啊，爱食爱食，
1: 无继续食就安尼啊。
0: 哎，对，
1: 零点八啦。
0: 我
1: 那继续食
0: 就对
1: 啦。
0: 对，你因为你无补，伊是一直流失的啊，吼。
1: 哎，我是讲食好就好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哈，都爱分享，感谢分享，哈，好，谢谢。咱家某一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吼，伊讲吼要问咱何必遐有啥物药房咧卖咱的产品，中华何必？伊讲伊介绍因这要使用咱的产品。去年十月份开始，因姐姐开始食钙粉甲钙油。啊，这两天呢，吼，这两天伊讲甲厝的人去拉山，阮姐姐看我走路安尼爬走，把楼梯一直扛起来，吼，啊，搁安尼遮轻快，脚步遮轻快，吼，啊，阮姐姐就问我讲，哦，你那两脚骨遮好啦，遮勇啦，啊，遮好行，遮好爬山啦，吼，啊，伊就甲因姐姐讲，我拢食钙粉钙油，吼。哦，伊讲哦，以前呢，伊早无食的时阵，走路拢会感觉吼，哦，脚条咧，磕足严重的，吼，啊，常也脚头有常积水，常咧水肿吼，啊，都足痛足艰苦的，啊嘛五十斤痛，手都袂举吼。自从食咱这两项产品，钙粉、钙油，吼，就是这两项钙粉、钙油，食甲足好诶，吼，食甲足好，即嘛都足轻松，食甲安尼去拉山，因姐讲，甲俄罗讲，你那会遮好势吼，伊只干这。在讲，就是爱食钙粉、钙油，所以要报应姐姐食，报应姐姐买，中华好米、春鲜甲万春这两间拢有哈。好来，再感多谢咱听众传简讯来分享哈，好，谢谢。

0: 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欸，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1: 那、欸、请讲吼。
2: 因为我有买迄种，迄、那个钙粉啦吼。
1: 是。
2: 啊，恁伫报讲钙油还是？
0: 哦，诶，两项。

0: 咱台湾啊，正式到热天的时阵吼，卖咧讲南部较热啦，全台湾四季拢同款边啊热啦吼。咱台湾哦，即马吼，虽然你看温度是吼，哦，咱讲印度拢48度去40-50度对啊，咱台湾38-39度吼，但是台湾因为比较潮湿，哦，就是会潮湿就闷热吼，一种感觉很不舒服哈。哦，最近嘛拢吼，即个北部哦、北部拢有甲38度吼，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敢那伫咧人神咧，敢那吹人神咧。吼，安尼，哦，哦，你蒸小笼包啦。后来，那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哦，台湾的热，连那个来自比较热带的非洲国家，哦，印德隆公，台湾比非洲要热。那台湾的冷，哦，来自寒带国家的人都说，你们台湾的冷比我们的冷更冷啊。所以这是要安那讲的哈。好，来，吼，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可以线下线下，
0: 好线下线下哈。
2: 我把我抛洒向我飞扬的心。
0: 啊，来电话哦，需要服务的产品主文定岗哈，加产品分享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哦，
2: 陈姐好啊，请问那个陈林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谢谢，我都在我跟他讲哈，我等一下会说哈。本来我今天就刚好要讲这个陈英杰哈，好来，已经就是学音乐家的人咧，准备要甲办迄个告别音乐会啊哈。因为每一次看到有关陈英杰的消息，都说哦，陈英杰啊，好像安尼，每一次听到了说哦，也状况好不好了，这样，要可能不，可能时间不久了，安尼哈。陈英杰是因为告诉威者有给监管案件判刑三年两个月，2023年8月份入监服刑啊，因为佮监狱了的发生的这个急性呀、急性的腰椎衰竭佮败血症的动静，所以刚伫迄年的等于伊入监8月入监，10月了后10月两个月了的核准保外就医到现在哈。那么哈，这个有音乐人音乐人许常德，三不五时拢会去佮看。一个关心哈啊，根据许常德讲的讲啊，陈英杰长期承受的病痛一折磨啊，所以拢点了，有当时也该讲哈哦，那个伊就讲伊就许常德啦，许常德拢会甲陈英杰特别来去看一看以后，受病痛折磨，拢该讲如果你那看到灰烬啦哈。甲陈英杰讲，你若看了火箭，啊，你就放心去听，吼安尼。许常德讲的，特别伊讲，伊拢甲讲，你若看到火箭，吼，啊，你就会当放心去听，安尼哦。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嗨。请问哈？
3: 嘿，
1: 是。
3: 诶，永康的协安的电话。
1: 来，
0: 刷卡。

来今年已经72岁的台语哈，台语资深歌后陈盈杰啊，这几年大家讲，伊本来入监服刑了的保外就医啊嘛哈，然后这几年哦，这几年一直就是啊，这个状况不好哦哈，这状况不好啊，这个音乐人许常德三不五时会去改伊啊，这个这个探望的对哈，啊，这两天呢，许常德有讲哦，讲陈盈杰的状况。大概就是这几天啊，安尼吼，他有讲啊，就是这几天啊，就这几天啊，吼，大概就是这几天而已啦，吼，哎呀，而且听讲陈英杰前夫哦，吼，好，陈英杰前夫哦，吼，哦，在你最近我那我去甲看，哦，那大概迄根本伊甲伊前夫其实老早也没什么，老早的已经也无啥物迄个联络啊，无啥物往来啦，吼啊，但是可能也就知道，吼，好，也知道说陈英杰大概也就是哦，人生已经到末期这几天了，吼，好，所以讲有去病院甲探望的丢啦，吼。啊，这代志拢是许常德哈说供出来，他讲出来啊，他有讲了，就是说陈盈杰就是这几天而已啦，这几天而已啦，吼，安尼吼，目前啊，许常德有说哈，这个会在陈盈杰如果那个之后，他可能会啊，把用一种叫做音乐告别式安尼的丢啊，吼。啊，这个来送陈英杰最后一程，算是哦，在这段时间哦，是许常德最长，已经2023年到现在嘛，吼，伊入院吼，入院嘛，得要三年啊，吼，啊，这三年状况都不妙啊，所以常常常听到拢是讲，哦，啊，陈英杰状况不太好啦，吼，啊，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啦，吼，啊，就这样子，吼，啊，就这几天，这是许常德讲的。就这几天而已，吼，安尼，吼，听众朋友，有足侪听众嘛，常常咧关心伊，吼，啊，我刚好今天有人问，啊，刚好这两天许常德有这么说，吼，哦，这两天啊，其实月底五月底的时阵，许常德都有集结几个这个音乐界朋友，吼，也就是，哦，大家在一起聚会，吼，就以一种陈英杰音乐会这样的聚会，吼，想送他，吼，最后。哦，就最后的日子了哈，啊，但是最终他还是会给他办一个哈音乐告别会了哈。

陈英杰伊的前夫嘛是音乐人吼，音乐人叫李春鹤吼。最近足低调去病院呢吼，甲陈英杰见面也算是最后的道别吼。并且呢，用一句话吼，用一句话来形容伊甲陈英杰之间两个人的感情甲人生的际遇吼，人生际遇吼。这句话就是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吼。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哦、来形容他跟陈英杰之间的感情还有人生的际遇、哦、今妈妈已经安排好陈英杰新后事呢，要交予这个知名的礼仪师小冬瓜、哦、这个小冬瓜来处理、哦

0: 陈盈杰。
1: 那陈盈杰有真正，这做人真正袂歹。你看，伊最后这个许昌德吼，加这演艺圈的瓜，瓜段啊，朋友拢够给帮忙，吼啊，然后帮他这种处理一些这个，
0: 对啊，陈盈杰
1: 算是身后事了。
0: 1953年10月15号，
2: 哈，
0: 10月15号出生，
1: 哈，
0: 这个年轻的时候，陈盈杰其实就两颗大大的眼睛，哎、啊，这个这种圆圆的瓜子脸、算是年轻的时阵嘛，是安尼吼，精灵古怪的，也是长得好看的、但是情感路呢，吼，多难讲诶，也音乐人的前夫，用一句为形容，吼、就是跟他、就是有爱啦，但是没有成缘啦，就是啊，也没有遗憾安尼哦，就这样。但是大家对他比较那个的，就是讲啊。他在演艺圈跟另外一个男艺人的那一段都被那个男艺人这个好像倒了很多钱啊，骗要讲感情骗钱啊，是啥？反正我当时啊是半心甘情愿的
1: 哈。哪一个
0: ？那个叫什么名字？也是演艺圈的那个帅帅的，不记得了哈。那个 Google 讲陈盈杰被骗钱的爱情感情骗钱那个，我就想想熊熊有一点想不太出来，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他长得还不错的哈。那陈盈杰跟他有几年的这个感情互动往来，后来好像。被就是有一点跟他讲倒足底的心胸，被借钱那是安怎安怎，就好几千万呐、啊，你还没查出来哈？
1: 啊，因为他骗人，都是他骗人家，我都查到他骗人家，没有。
0: 有啦，咱听从谁的怎样的，有人会跟咱分享啊。那个来底下咱听众有说了哈，是叫什么潘健呐、啊？潘健呐、啊，潘健呐、啊，咱听讲有人要敲电话讲，好，潘健在啊，潘健在、啊，喂，你好，嘿，要讲潘健，
3: 潘健、
0: 啊，嘿，对，好，谢谢，来，潘健，好，知影，听到大家拢挂掉啊，哈，潘健呐、啊，就是被他好像还蛮多钱的哈，哎，伊落尾伊是票据法给用关嘛，吼。哦、他入监是因为票据法嘛、对吧、啊？所以是钱方面他、就是这样子啦，哎呀、啊，那一段对陈盈杰来讲还是蛮伤的啦，哦、他反正就是这样
1: 谈啊，这人阿萨里，
0: 哎阿萨里，
1: 很感性、
0: 但是他
1: 对银行完全弄，
0: 阿妈点了七块旧钱呀，
1: 不清楚啊，
0: 他也是所以借很多钱、
1: 人很没败啊，
0: 哎对了，
1: 可能很有义气吧，
0: 这应该该可能冇做这样好旧钱贵，所以讲哦。对啦，他阿姨的跟他南宫阿哥傻大姐傻大姐啊呢吼，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想到说后来到后来他人生会走到这样子齁，身体啦，最主要还是身体啦。一票计
1: 要被抓去关
0: 啦。一票计划是关三爱三年关啦，那表演较好了不一定啦齁，所以讲都入去关了，都马上就身体就状况好，可能本来的应该不好啊。听说可能他也是常年喜欢喝小酒啦，喝酒齁，有这个酗酒的齁这个习惯齁。好，所以讲好吧，其实他的歌声是不错的，没话说，人家陈盈杰他唱歌，我们再找一首吧，陈盈杰他唱歌好听，人家他最好听的是在哪里，他那个老一辈人说 accento， 就是那个转音，他那个转音，人家说这人生嗨嗨嗨嗨啊都好行、就是那个 accento， 他的转音特别好转的，所以好不错，所以说、其实好，谢谢啦，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陈琳姐吼，其实伊在歌吼，你甲想啦吼，其实他成名唱红的歌也蛮多的吼，其靠着这个歌曲的版税啦吼，版税啦，应该。
1: 可是他说不定已经卖断给人家了、欸，
0: 就不知道。
1: 对啊，他如果阿伯一代都几百干呢？
0: 我得是许常德，搞不好是他的经纪人啊，是啥？而且当年呢，
1: 对啊，
0: 因为看来许常德还真的是蛮关心他，也照顾到他、到最后哈，这阿伯嘞哈，咱听众朋友，这今天听咱的讲，可能刚好是有听众在问。最后就差不多这几天，许常德讲的哈，啊，来你好，哎 ，Hello， 好像没有，他没结婚嘛，好像后来有结婚，还是有到底呢？我嘛唔知，今麦人有结婚不结婚，那是到底呢？就很难说哈，这个感情的事情，好像好了。

0: 因老囝应该这个时阵就会出名了嘛，吼，所以吼应该是没有。来，你好，嘿 ，Hello。
1: 台语歌星哈郑秀月，他出来没多久就被一个那个北投的老板娶走了，他昨天过世。
2: 好，谢谢
0: 郑秀月啊，
2: 刚讲的我们谢谢。
0: 好来，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嘞，谢谢喽。有诶要讲有代志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对，好，顶杠注文拢会晒，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陈小姐，嘿，陈姐是安怎？
0: 陈玲姐，伊是破病住院足久啊啦，几啊年啊，嘿。
1: 啊，这个人安怎无恁会怎啊讲伊？
0: 无啦，啊，都无啥好啊，安尼就对啦，嘿。
1: 啊，他伊卧床啊，你讲。
0: 对，
1: 嘿，啊，都足严重的呀。
0: 啊，咱都已经拢讲啊，遮清楚啊，你搁听无？
1: 我困你尔，我都困你尔，我真。
0: 好，谢谢，好，咱都在有讲啊，哈，谢谢，好，
2: 来。火车已经过车站嘛
0: 啦，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
0: 来
3: 讲，我有看到一部吼，那个陈玉洁啊，伊跟他嫁予一个庙的一个主持吼，这个代志你敢知？
0: 唔知，嘿。伊变
3: 一个主持，啊，这主持对就好，
0: 啊，
3: 伊就爱宝马桥嘛，主持拢载去宝马桥，那载去的时阵，伊赶爬去楼顶，那主持伫楼卡，啊，你再爱困一下，再个伊呀，天光安尼啦吼，这个话题都当面都有听到他们在对话，
0: 嗯，
3: 啊，这个陈英姐爆料刷落来的时阵就天光啊嘛，啊天光落来，因那个底下等你啦，啊伊足感动的啊，伊在一段时间甲这个
0: 好啦，
3: 拜啦，
0: 好，谢谢，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你好吼，
0: 哎，
4: 就问姐吼，
0: 那
4: 个口气不好，
0: 啊？
4: 口气不好，
0: 口气不好，来口气不好，看是肠胃不好，还是牙齿不好，还是肝脏不好来现象哈。好，来你好，血管不健，嘿，你好，嘿，
5: 你好，
0: 哎，你好。
5: 你们的你的那个复利元素啊，
0: 嗯嗯，
5: 比较好睡的嘛。
0: 复对对对对对，功格哈，复利元素哈，哎对，睡眠。
5: 有痛风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啊，哈，一起萃取物，嘿，哎。
5: 嗯，他年纪有点大，80多岁了，还有痛风啊，我怕我能不能先问一下。
0: 痛风哦，痛风啊，你无你的钙粉可以钙来吃吼，啊晚上要睡觉之前再吃一次钙粉。啊，护理元素白天三餐吃得啊，哦，睡觉前不要吃哦，睡觉前吃酸哦，钙粉吃一遍安尼吼，嘿。
5: 哦，这样哦。
0: 对对对啊，对对，他的那个，
2: 哎，
5: 现在就是那护理元素是有优惠的哈。
0: 所以你就买优惠组的啊，嘿，然后我咱刚结束，应该还有机会了哈。
5: 哦，是2.5罐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
5: 不是1罐2000吗？
0: 一罐2000啊，但是你要买，你赠送的是整组，是两盒一组的啊，两盒一组才送半盒啊，哈。
5: 两盒一组半，
0: 就是一组4000的才有赠送，一组4000，你买一盒2000没有送，一组4000有送，哦，好不好，哎，好，你要赶快啦，要不然咱这结束两滴个鬼鬼缸啊，就越来越难买了，哈，哎，好，祝福你哦，谢谢，好，谢谢，哈，以上功德，哦。

0: 所以讲哦，这个哦，身体健康哦，真的。平时咱就是日常生活哈，日常生活哦，这很重要哦，比较规律的生活，比较稳定的生活啊，稳定的饮食哦，睡眠这种哦，关系到咱的身体健康哦。来，你好，
1: 你好，
2: 咱建萌姐，这个钙粉含钙油的价位是怎么样啊？
0: 钙粉钙油来讲个拢赶快两千五啊！啊，你若要买优待组的，那是两盒一组，所以就是五千呐，吼。
2: 哦哦哦，
0: 两种拢赶快呢，嘿，对，钙粉钙油拢两千五，吼，好好好，祝福大家哈，谢谢。啊，咱的护理元素是一盒两千。啊，你那边优惠组诶，一组里面是两盒，所以你的一组是四千，才会送里面就有多送半盒
1: 哈。
0: 苏鹏是一盒是一千八嘛，啊，那优惠组的就是一组两盒嘛，两盒三千六，就会有两盒送半盒哈，三千六一组哈，一组的啥呢？你那边搁买犹太州、贵州、贵州，咱听种别人话，这个足长咧问诶哈。我跟你讲，你就直接啦，直接就杀去啊，去药房啊啦哈。啊，那无你直接就卡来咱电，咱空八空空七七五五。求求这个电话助文哈，那因为刚结束，才刚结束，所以都还有机会，所以你要赶快哈，要积极一点哈，看这个，然后以上广告。

0: 醉人的。
1: 我俩真这首是陈英杰在唱的。好，咱都啊有听讲讲哦，听咱咧播陈英杰《嗨嗨人生》吼，伊讲哦。那就是突然是听到陈英杰唱这首歌，他听了有一点想哭哈。哦，以《七秀海岸林星喜》也他最最最最最最代表作之一啦哈。嗯
2: 嗯，来你好，
3: 你好，嘿，那个不给，那个你个，嗯，刚我刚才听你讲会用的歌叫要哪？
1: 哎呀，都要继续，还有机会哈。刷卡哈。啦，我跟你讲啊，来广告啦，恁的吼，恁要搁叫大组，恁来较紧的啦吼，都要结束啊吼，都要结束，袂讲药房都拢总无啊，我有药房伊要结束进前又有加有加叫起来吼，都有机会吼，都还有机会，所以但是你爱较积极较紧的吼，不要再拖了，你搁拖了我都唔知啊，愈来都
2: 愈吼，
1: 愈来都愈无机会啊，系
2: 啊
1: 系，
2: 对啊，
1: 所以你即那即礼拜来你其实拢还搁就有机会啦吼，好谢谢啦吼，多谢吼，英雄。
2: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1: 好，来电话要开个0800-77-55-99，
2: 所以我常常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你得爱情，爱个机要回家。
1: 对对对，所以说嗯，
2: 对了，
1: 赶快积极一点哈，积极一点哈，还有机会哈。阿兰多迪的功德健康，其实最近演艺圈嘛，足多哈，有人就这样，年纪也不大，就突然哦。就这样送加护病房了啊！有的人哦，你看像咱大公詹维忠哦，他就是这样七八年了哦，其实伊的骨刺是七八年的问题啊，哈、哦、啊，就是三拖四拖哈、哦、啊，就这样哈、哦，所以讲诶、身体是难免啦哈、哦，难免啦哈、哦、啊，慢慢年纪大，啊是讲你那生活他不正常的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对身体的伤害蛮大的，所以我拢讲稳定的哈、哦，三餐的那个饮食啊，固定的生活模式啊，睡眠哈、哦，睡眠啦啊，跟吃啦哈啊，要不要都不动了，要动了哈、哦，动不叫你讲安怎去动啊，就是人要活动啦哈、哦，走动运动啦哈，来你好 ，Hello，
4: 大家好，
1: 好，
4: 哎，哎呀，都较早我人咧听人咧讲，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拢无干无干，哎，坐轮椅较知影啦。
1: 哦，安尼你较早是拢咧顾家伙呢，吼。
4: 嘿啦，啊都唔敢买来开啊，唔敢买来食。
1: 哦，啊，即嘛知啊，哦，即嘛知。
4: 我咪做不啦啦。
1: 会付啦，要付的啦吼，会啦。
4: 丢，要。我两我都八十啦啦，我咪做啦。
1: 哦，啊切，安尼袂歹啦。安尼爱有救到，爱有救到了啦！哈，
4: 哎，
1: 好，我知哈。
4: 感触良多呢，
1: 感触良多哈。
4: 哎呀，巧会顾身体，戆会顾家伙。哈哈哈！
1: 好，谢谢。
4: 拜拜。
1: 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较早听人咧讲这句话，伊拢听无啦，啊嘛不以为然啦。哦，阿金妈终于知道了，领悟了哈、哦，多么痛的领悟啊！对哦，哦，多么痛的领悟才能够领悟这个道理。较早人讲巧的拢咧，啥？伊讲啥？
2: 巧的咧顾，
1: 巧的咧顾身体啦。阿啥？阿是咧啥物咧顾家伙？
2: 戆的咧顾，
1: 戆的才顾身体，唔是？
2: 戆的咧顾，
1: 戆的咧顾家伙，巧的顾身体啦。诶、欸，是安尼哦。
2: 啊！即都我听无啥物意思呢？啥物讲的顾家伙，就是讲、你
1: 无有个人咧顾，有个人顾家伙，有个人顾身体。
2: 啊，无啦，应该意思应该是讲吼，就是想讲顾家伙，顾到家己的身体健康拢无顾到，全心全意。
1: 干那咧顾家伙，未向去顾身体。
2: 尤其是咱早期咱台湾的女性，比如啊，这个家伙看哦好，把这个家伙顾好吼，就是。生活即动心嘛，但是拢无照顾家己啦。啊，伊即马想通了嘛，讲啊，你家伙要顾啊，翁无一定会感谢你啊，囝你是孙啊，无一定感谢你，家己身体顾好较巧啦。
1: 嗯，对啊。 对啊，所以就讲安尼嘛，也是讲意思，你那你顾身体，你哪顾身体，你通顾身体，身体顾好啊，无你啊啊你你喺咧顾家伙，人讲啊，你讲唔只咧顾家伙，你无顾身体，讲你只顾身体顾家伙，伊讲哼，你只戆咧，我有家伙，我咧惊身体安怎？对哦，啊，咱得个回教讲，哦，扑给他讲诶，吼，外国那个很有钱的一样啊，他可能就是有几百亿的这钱财哦，
2: 但是你没钱，你也生不起病、啊。我头下都咪讲。咱小帮手去看画
1: 面。啊对，咱不是要讲咱的美国小帮手，要袂讲嘞哦。来，你好 ，Hello Hello， 嘿。
0: 哎 ，Hello， 哎。线下哈。
1: 哦，线下哈。下一。来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要开个0800775599哈。咱美国小帮手最近
2: 讲，
1: 酷酷少去看，伫美国看医生。
2: 你若讲无钱啦，无机会，无搞，无钱，你也生不起病哦。哦，咱这小帮手伊前几个礼拜吼，伊身体不舒服，伊看病。然后咱先小帮手背景哦，伊就一间袂歹即个科技公司上班啊。公司哦，大家知影讲吼，美国去公司上班，啥物上重要？除了薪水以外，保险，尤其是健康保险，足重要。啊，伊有这个公司的保险哦，好，安尼吼，伊这个去看酷扫的时阵吼，哎，开偌济钱呢？就是简单的咳嗽去看医生，咱台湾啊，酷扫去看医生要偌济？
1: 伊就挂号费呢？
2: 100块，150块啦，现在150啦，200啦，
1: 一两百啦，
2: 一两百啦，哦，好，伊吼，这张账单吼，最后的时阵完结啦，吼，还没有扣掉保险之前吼。Original cost 原始的价格$713，
1: 2000几块，
2: 没啦，20000几块啦，
1: 啊，700多块，
2: 七百多块美金呢，2万多块，
1: 两万多，我数学真的不好，
2: 两万多块台币哈，啊，有保险，
1: 惊死人，
2: 没吧，好人了，对，
1: 就是有保险
2: 啦，原价，然后有保险，健康保险，啊，扣掉偌济呢？扣掉保险之后，他还是要付将近哈，$400，399块美金，
1: 还是要10000块以上。
2: 看一个酷酷少哦，啊开，
1: 所以讲，为美国坐无人机登来台湾，你若讲要看做一挂治病哦，
2: 这个小病哦，
1: 划算呢。
2: 一个分享伊另外一个讲伊的朋友哈，伊朋友讲吼胆囊炎吼。本来胆囊炎没有尽早去看哦，导致这类哈胆囊炎后发炎过重，引起败血症。最后以这个朋友哈，请问是小帮手，小帮手的朋友开刀啊个大医哦，开刀又住院，吓死人哦！他这个胆就败血症开刀，然后又住院，最后出来的原始账单，吓死人。$185,000呐、啊，原始的、原始、但是我们这小帮手这朋友姐姐比较高雄，然后他保险不错，最后他的这个付的这个钱哦，差不多也$400左右、啊，18万美金呢，惊死人了。关键，我说，我感觉当下美国是不是这医疗吼，医疗费用我欧北亏，便宜欧北亏，关键讲啊，大家都有保险嘛，有保险嘛，反正我是这个什么随便的耗材啊，什么医疗费用就随便乱开，然后最后保险都会支付，所以你看美国哦，善假人生不起病啊，哦一旦一住院，哇鸟喂，就是上千上万美金的这个医疗费用。太可怕了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台湾的根本吼，爱好好的珍惜啦，卖干嘛哦？咱看病，干那去写超级感款吼，一点给他客一个客，还是讲三不五时的去hospital shopping， 这样对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是不太好。
1: 对啊，也不要给人家滥用，
2: 滥用了，不要滥用了，不要滥用了，太可怕了。开个刀住个院$180,000，Oh my god！
1: 刚才被攻击了天气的问题哈，好了，
2: 好了，
1: 有空再说了哈，这个不很重要了哈。好，来，谢谢夏燕呐哈。
2: 李雷兄，这波是米雷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
1: 谢谢收听，
2: 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悄悄。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你要笑死，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今天呢，哈，早上哈啊，看到这个电子报哈，一个这个老艺人移民去天国啊，是69岁哈，郑秀月，郑秀月有可能哈，大家较无熟悉伊个。诶，这个人名，但是呢，伊一首歌是呢，咱这呢吼，婆婆妈妈就爱唱的歌，叫做《白色的爱》。这首《白色的爱》呢，当时嘛是呢，正轰动吼，台语连续剧的主题歌，哈，乡土歌谣，哈，资深的歌手郑秀月。啊，第张哈，伊的好朋友杨贵妹，已经。正式，好，正式，讲咧，吼，伊安详辞世，69岁，好，享寿69岁，除了咧留下着足多，哈，即个脍炙人口的歌曲一多歌，郑秀月在世之前咧，哈，嘛曾经捌，伫即个节目内底吼，讲到因家族为着咧财产，吼，而纠纷成为话题啊。这是呢2019年哈，伫这个谢振武的节目振振有词，伊就咧讲哈，讲引导呢哈，嘛是咧为着哈加善的风波哈，这个不为人知的一面哦，不讲无人知，讲咧大家拢知。正确的东西就咧透露讲咧哈，伊的打官。伊个大官咧，当年拢定居伫日本，啊，伊年咧个性吼，真豪爽，又个重义气。厝内底个成员吼，因就是咧，迄个婆家，诶人咧拢是台湾、日本、台湾、日本吼，两地安尼咧行吼，台日两地在走。啊，翁婿咧伫日本吼，也个有一个吼，共爸无共母个妹妹，当时吼。第一次来到台湾探亲的时阵啊，因为生活状况无讲介好，啊，就是呢，无去滴，无互厝内底人来照顾着，所以呢，不止收着呢吼，金嘛啦吼，包括着钱吼，要回去的时阵吼，都是大家吼讲啊，虽然呢吼，共爸无共母，但是呢吼，有哪有？很美的关系，郑秀月的翁婿吼，当时提出的是100万的月票，当时吼，当时差不多呢吼，19.6万啦。希望讲呢，这个干爸无干母的妹妹，等于到日本会当过了较好小块。然后郑秀月就咧讲吼，因小哥啊后来呢主动提议伫日本购买着呢吼。一个上下楼哈，诶，这个厝啊，哈，方便照顾着伊住伫日本的爸爸，哦，就是伊的大官。那阿阿婆呢，哈，因此同意着投资，哈，就呢，哈，郑秀月两个阿阿婆讲好啦，好啦，哈，啊，这个小哥啊，哈，都这样有心，哈，要来照顾着日本的爸爸，阿婆呢，哈，啊，好啦。哎，摕钱出来投资，吼，都在伫隔壁尔嘛，方便照顾。想袂到哦，吼，想袂到伊个大官在住院期间，郑秀月伊个翁婿突然间来接到因小哥啊，电话，吼，卡电话过来，讲呢，伊个爸爸要求吼，要甲厝呢，吼，卖掉啦。啊，我虽然呢，吼，无愿意，但呢，要飞去到日本，佮处理着这卖厝个事宜啊，吼，所以就呢吼啊，好像是委托吼，委托伊个这个小哥啊处理的话，当时吼因所开的钱，差不多是代表呢490万来买着这间厝。那最后吼，最后客回来呢，只有客着呢137万的代票尔尔。所以呢吼，郑秀月两个翁阿婆吼，都感觉讲就无合理的，是不是被这个妹妹被这个小姑给坑了？
哈，为着财产的问题，也是呢哈讲出来安尼啦。哦，郑氏又越个更加较震惊呢，就是讲，伊的大官一个出院了后，哈，本来是讲啊，因大官吼，诶，小姑啊讲因大官要甲厝卖掉的嘛，那呢吼，尾啊因大官身体好开出院了后，才查讲哈，厝内吼变成是别人的厝啊，哈，我们的家变成了哈别人的家，哈，别人的家又不是全家。啊，全家就是我家，也是你家。哦，这生气，这生气的哈。表示讲呢，吼，伊呢，大官就讲啊，我将来都唔捌讲好，买厝，那是安尼，哈啊，到最后答案已经出来了，好，这样子啊，讲呢，一手拢总是这个小姑啊，哈，得切话啦，得呢，哈，变鬼啦，变怪啦，哈，安尼啦。就是这样子啊、哦、这一下啊、哦、人啊亲家啊真性命啊不然呢吼都跟你修国啊吼就是这一家跟那一家哈、哦、不是全家哈、哦、你家就是你家我家就是我家哈好像不高差吧啊呢好来电话哈就是呢哈诈骗诈骗哈把人爱性命是公金个报应哈哎这个这排名这个高雄呢一名姓柯的女子被了诈骗集团骗走掉700万、哦、被骗了700万他就在面车顶管把自己的经验、哦、去你顶管哎哟你怎么用骗去啦、哦、是不是搞呢他在那个面车顶管、哦提醒到大家刷去过去有人的上条的顶上的好有人的上准到目标就对了一名姓王的男主呢、哦、就跟他说好来你有诈骗集团骗你了哦，700万哦，来来来来，吼、哦，我呢哦，熟悉，吼、哦，足侪呢，大人物，吼、哦，熟悉呢，足侪呢，吼、哦，黑道的，吼、哦，白道的，我拢吼知影，吼、哦，啊，我会当来帮你把钱寄回来。这个姓柯的女主呢，吼、哦，一个另外伫一群，吼、哦。个一群赛群吼，个跳入去一群吼，会摇群啦，啊赛群摇群吼，跳过来吼，都通通通事实啊。结果呢吼，个跳入去呢，又个想骗128万。所以王的男主一个落网了后吼，经过着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依照着诈欺处罪，判着1年的徒刑，然后服役，这个一般啊。可能有个人吼半年又个出来，又个一尾活龙啊！这个事情呢吼是发生在2023年啊7月份时间，这个姓柯的女子遭受着诈骗集团利用着假投资的平台骗走着700万，这个口罩哈列为呢警示账户，啊个需要负担着呢。去处去抵押，吼去贷款的债务，所以呢，伊就伫迄个面册顶管，吼，甲人讲，哎呦，恁唔好用骗去啦，请大家细意啦，嘿，都我好讲出嚟尔，吼，7月、8月、9月、10月，还未到10月，哇，伊个一个姓王的男主呢，吼，一个看到，哇，这个迄个人呆，看面就知，吼，这一定足戆的，好，来，佮佮骗，吼。啊，骗了吼，讲要把这个费用摕倒转来吼，结果一个人吼交掉128万，好伊，这辛苦的吼钱交好人了，这才讲，感觉唔对呢，吼、哦，哎呦，怎么会这样哈？到底是自己想讲，还是诈骗集团想巧吼？从这个看来。我感觉啦，哈，也不要怪诈骗集团啦，哈，自己无够巧啦，哈，怎么会这样子？哄骗骗袂惊，白冰冰有一首歌，哈，我咧无戆八摆，人戆一届，哈，都爱差不多精神啦，哈，安尼戆两届超过，哈，像这安尼，哎，阿爸母啊，哈，先读考考咱哦，是足好用的啦，爱动脑筋啦，哈，爱呢，哈，较巧的啦，唔好安尼哄骗骗了，唔惊，搁客出来，哈，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怪自己戆啦，啊，无要安怎，对不对？好来，啊个另外哈，这是97岁的阿嬷，
失智了出外去哈，阿袂记哩，他阿好等伊会老。97岁一名姓洪的妇人，人伫呢哈啊前天出外去做着资源回收。了后尾回来咧吼，雄雄吼，袂记哩厝下路安怎行啊？家人吼，成功二路附近下摆，迄个加油站吼，伫遐行来行过去。民众报案，警方我到现场吼，敢问这个97岁吼，诶，这个阿嬷无法度回答吼，啊，一直哭，一直哭吼，啊，我要回家。我不知道路哈、哦，我要回家啊！被警察甲问讲，阿妈，阿你住伫个地？我唔知呀，哈、哦！阿你厝内底有啥物人？我唔知呀，哎，阿你叫叫啥物？我唔知呀，哈、哦！阿你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哈、警方只好安抚着这个97岁的阿妈，安尼哪行哪行哪行哈，就讲伊两咧捡迄个资源回收，应该就是附近的人啦，袂介远，所以呢，吼、哦、一间一间周围的店家一直问一直问，吼、哦，才甲这个97岁的阿妈带返去厝内底哈。好，那现在呢，吼、哦，真的。诶，伫咱吼，伫咱警方加油站遮吼，你甲想在报道吼，即、這个社会纽斯有足多啊，拢总是呢吼老大人吼老大人啊，因为年纪侪啊啊，厝内底诶囡仔是谁吼，存在97岁，97岁呢吼，因囝吼因囝啦，总共有滴诶。哦，差不多以前的人拢差不多20岁哈，都结婚了嘛，哈，对不？啊，因囝呢，哈，已经嘛97岁，哈，都要78岁。因囝呢，哈，冇可能差不多70-80岁呀，对不？啊，70-80岁呢，哈，因囝唔知有滴的，无滴的嘛，唔知呀。啊，哥，何里有滴的？刚有迄个开了，通啊去照顾着97岁的阿妈。啊，总共囝呐无滴个孙啊，哦孙啊那里孙啊嘞，哦啊有诶就感觉讲啊，反正嘞吼，当然吼虽然是失智，啊无当厝嘞吼，爱到拢安尼附近咧捡鱼抓，啊外头嘛无请，吼嘛不甲送安养院，所以呢吼、哦、就让他一天过一天，好、哦、一日过一日安尼落去，即卖嘞吼就是呢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呢吼即个吼。哦老大人有足侪足侪吼的问题啊，啊，财政类的节目这样一直给咱呼吁吼，真的，咱即马咧吼，那是个时呢吼，差不多50岁、60岁、70岁，甚至80岁吼，你一定爱呢对家己较好诶，把咱的身体照顾好，健康，真的。哦，未来诶，这个呢，吼，寿命延长，有当时是囡仔无法度照顾，有当时是囡仔吼无爱照顾，有当时是孙啊根本就无义务照顾。为什么吼、哦？咱就是照顾到顶一代，孙啊讲嗯，阿个阿叔啊，吼，阿个阿伯啊，吼，阿伯那无滴个，阿个有迄个啊堂哥啦，吼、哦，大概安尼啦，推来推过去啦。以前是讲啊啦，坐囝饿死爸吼，啊坐新妇气死大家，啊即马唔是呢，吼坐囝都咧坐囝咧吼，真的吼、哦、这啊咱社会形态咧变吼，啊家庭的成员结构吼、哦、在变，咱的心态、咱的思想、咱的观念嘛爱变吼、哦，对家己较好，身体健康上最重要啦，对不对？吼、哦。好，来，另外就是最近的吼，咱咧讲的吼，这个毒驾吼，现在酒驾等到较少吼，啊，昨日吼，甲着一个这个朋友拄好咧讲咧吼，酒驾有当时安尼吼，真的酒驾当然咱无鼓励酒驾吼，但是呢，酒驾有的人酒量足够的吼，酒醉讲心头痛，但是咧毒驾吼，这毒呢吼，一个扒落去了后呢吼。你个吼安怎样，就是戆去啦，吼，就是呢吼中毒的对哇。你敢知影吼，警政署吼，警政署扫荡掉这个毒驾，光呢吼5月份的下旬咯，吼5月的下旬咯，就是呢15到月底，都已经呢581件，581件，太惊人了。半个月哦，半个月独家的哈，就581件。好，这个专攻的东部叫下七的。

管遭受到羁押。那啊，因为即马吼快筛吼，所以呢吼，他在跑的法律吼速度比较较紧吼，有诶就是依法呢吼快筛了直接逮捕啊。这个面对着呢新型毒品诶威胁，内政部按关头吼等毒，即使吼拦住啦吼拿走以及着强化着执法等等三大面吼来防止警政署吼按。2024年，将着这个依托名字的类呢，查气的重点哦，即马食当然吼，大部分吼拢食迄个依托名字吼。其实依托名字呢吼，是咧从哪里敢知影吼？以前是在医疗用着，啊，就是呢去用着吼，这种不法的吼。咱去大病院吼，去对家吼，要开刀爱麻醉无吼？其实它就是咱要麻醉的迄种麻醉。油啊，好啊，加蕊，你就安尼，好安尼，放啊，哈，来，跟你算哈，跟你讲话，啊，你来算哈，一，一路算一到五，好，等一下，好，啊，听医生的指示，一、二、三，嗯，啊，未到五，好，啊，就困呀。哦，可以得麻醉药啊。那依托米子哈，原本就是放伫医疗这一部分啦。结果吼一寡不法嘞，哈哇，哦安尼揢出来，安尼忙哈，啊就食落呢哈，啊就不协调了哈，脚手安尼哒哈，尾啊呢吼，有人讲叫做参照迄条丧尸烟弹哈，迄种啊电子烟，即马拢总是呢警政署哈查气最主要哈诶，这类啊方向去。查气太恐怖了哈，真的。啊，嘛不是吼，台湾尔嘞，吼全世界吼，像咧美国吼，美国食毒的人够愈侪，吼食毒的人愈侪，真正吼食到内人无成人吼，啊鬼不像鬼的。啊，哦，讲到这，来吼，啊做人嘞吼，就是安尼啦，爱想进前，爱想退后，咱嘞吼，是大人饲咱无容易吼，这个毒哈，毒嘞吼。毒害着全家嘞，是不是？好，来阿兰播这首哈，啊，对只讲着郑秀月哈，资深的台语哈，台语的歌星郑秀月，移民去天国哈，阿兰拢在伊唱着这首白色的爱，啊，佮有一首哈，就是迄个正确的路，正确的路哈。因为很多人翻唱哈，啊，大家以为正确的路，就是呢。詹雅文哈，嫁到伊的妹妹，就是樱花姐妹所唱的。因为呢，哈，詹雅文因两个姊妹啊，唱着正确的路，哈，哇，足侪，包括着呢，我们在一些卡拉 OK 啦，哈，还是呢一挂电脑灌录的哈，大部分拢总是詹雅文因姊妹啊的版本，哦，啊，其实正确，哈，诶，这个。主唱者就是郑秀月，来安排郑秀月哈，即马变成是怀念的歌声咯哈，叫白色的爱哈，加着正确的路。郑秀月来。

情，你哪会这么糊涂？为何踏出人生错过的第一步？我的青春也从此被你耽误。今仔日，我带着咱两个失去父爱的幼子，带着你写批交代所爱吃的菜脯甲鱼酥，走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地方欢迎的探心所，你难免会伤心目屎流，悔不当初，一失足千古恨。今仔我也要坚强着我家己，帮我来抚养着咱两个囝儿。三年后，我来这所在接你出嫁，迄个时阵，希望你重新踏出人生正确的第一步。

0: 好，这变成是永远怀念的歌声哈。哇，真的哈，姜还是老的辣哈。哎，光伊拄只呢哈，得念迄个迄个靠背的时阵，哇，我听个气个不配。我听个气个无配哈，哦，真的哈，哦，不一样哈，哎，以前嘞哈，哎，歌手虽然哈，郑秀月，无讲介出名，哈，真的啦哈，无讲介出名，但嘞哈，那个歌唱的底子哈，咱真正听得出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无轻用的，无轻用的哦哈，来，好财真嘞，来进一段广告哦。这产品在吃对部分的呀，
1: 骨头，
0: 骨头是安怎样？
1: 这两日咧要拔刀啊！
0: 哎呦，我今日都在讲拔刀呢，老大人吼，真正袂使拔刀，嘿，
1: 袂使吼，啊，直疼，来要走啊，就得喘气
0: 就
1: 疼。
0: 对，啊，迄就是咱咧讲的吼，牵一发动全身，啊，那拔刀，咱的骨头、咱的神经、咱的筋膜，伊就会拉扯啊。啊，你有伊叫电工无？
1: 有哦，
0: 有啊，骨头伤着无？
1: 有哦，啊，我迄骑脚踏车运动啊，总啊。弄到这头，怎啊又变了？
0: 安尼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算吼，拄我好跋倒呢啊！海王精一顿加食三粒，一顿食三粒。
1: 我改搞滚落地。
0: 我知影，我知影啊，所以我会甲你问，你即马心胸吼，你一顿加食三粒，因为那咱老滚吼无存钱啦，这骨长吼骨脆遐尼啊紧，所以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目前先食三粒无哈。
1: 安
0: 尼啊。嘿，对对对，钱那无听就人听，啊，咱就选择吼，好钱听，无人听。哎呀，对，啊，我再甲你讲，食三粒无。
1: 哦。
0: 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1: 好，
0: 好，好，好，啊，祝你身体健。你讲食着海王精清通啊，对着身体改善对部分啊。
2: 有啦，爱食咯，免食乖啊啦。好，啊，拢我都用走的。
0: 我用走的哦。
2: 哎呀，人迄老伙仔用同讲啊，恁那无食乖啊，我讲免啦，啊，拢用走的，本来食乖啊。
0: 哦，算甲你长期咧运动的，拢看你咧食乖啊，啊，即马看你无食乖啊。
2: 乖啊，啊，你大病的嘛拢食乖啊，我无食好，所以讲啊，你唔食乖啊，就。我讲我唔免啦，
0: 恭喜你！
2: 啊，今麦起来未卡咧，皮皮白白个啦。咧，大家讲啊，你那无食乖，讲我唔免啦，我今麦拢免食乖啊。
0: 嘿，甲你恭喜呢！
2: 我拢唔免食乖啊，迄药我有效啦。哦，我食目睭个未头目睭啊，哦，啊足好用。
0: 哦，啊你以前拢目睭会头目？
2: 目睭直直扎，直直扎，今麦拢未头啊。
0: 哦，恭喜！
2: 啊，迄酸痛哦，我起爬到时啊，爬起来拢出未，真拢痛。啊！到尾时啊，即马拢袂起来，拢袂酸啊嘞！
0: 妈妈，甲你恭喜，咱老大人嘞吼，因为袂趁钱啊，爱食这两项，伊就去等甲你光顾足侪啊，安尼对无？
2: 对啊，无安尼啊，即马食落拢袂安尼重歪歪，安尼费真骨头，迄几啊百斤啊。
0: 人讲诶，脚酸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不对？
2: 会啊。
0: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2: 有啦。
0: 有吼，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哈。
2: 哦，好。
0: 嗯，谢谢你。怎阿伯家进前是安怎？姐姐今嘛是安怎？
3: 我进前是安那搞六只，阿妈那搞六只，加酷酷棒啦！阿那袂啥会困嘞？阿我是有会食迄啰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血压拢袂啥稳定啦，糖分也袂啥稳定安尼啦。
0: 吼，
3: 阿今嘛跟那较有稳定啊啦。
0: 哦，还用进前通姐姐有较稳啊？嘿，
3: 哎喏，行咯。
0: 吼，
3: 阿伊，阮三点个阿公啊，你袂你老岁仔人阿伯袂讲袂啦。这吼，这台电台足好呀！你食吼，卖当阿公食好好好，阿姨归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就一盖两罐，啊一盖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这款的唔是讲食盐麦什么货呀，无用的。
0: 嘿，对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谢谢。来，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哈，汉亨来趴地。串筋吼啊，喘路，气血拍血通，精气神，甲咱做一个调整。 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于目，吼，都有三个诶，吼啊，咱咧吼一寡咧筋骨老啊诶问题，包括着咧吼，哎呦，像你讲诶，哎呦，即马咧看物件咧吼，加只轻诶咧，吼，拢广告会丢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哎、欸，美满姐。
4: 我要来做，
0: 要拉拉你拉来，
4: 嘿嘿，
0: 好，好，拉拉你拉来一组哈。
4: 无要两，啊做六罐咯。
0: 好，要六罐两组，安尼两千，啊明仔载加班好你哦。
4: 好好，
0: 谢谢美满姐，好，谢谢，好，再见哈，谢谢咱美满姐哈，美满姐要拉拉你拉拉哈，彩珍，我认你哦哈，我就是支持你哦，谢谢，感谢，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无论讲咧吼，二十米的啦，零下有啦啦哩啦啦吼，财政拢有吼，要甲咱斗听吼，要甲咱咧吼啊斗请吼，电话甲卡0800-77-6699，产品真好，到时候报到广告哦，记得记得哈。今嘛咧，因为咱无咧做活动，所以咧电话较好卡。咱即个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若要备开做嘴暖功德，心动哈，一定要马上行动。做功德是好心，做功德是好事，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有老好运。来听歌。

0: 谢谢哦，就申请了这首歌，呵呵叫做《乌溜溜》哎，第一次播放哈，啊，听听，刚刚讲，嗯，试听一下这首歌好听，分享给大家，到底这会欣赏，来哈、哦，好的歌分享给大家，好的产品哈、哦，好的产品，那么爱分享和咱的。周围的朋友亲戚咱的吼生活周遭每一个人好的产品啊，也救人未开着冤枉钱，咱的吼一定爱到小报到公格，就算甲咱做嘴暖公德哦，0800-77-66-99，0800-77-66-99。最近齁财政拢会伫节目内底齁甲咱分享，其实齁咱即马心血管疾病会一个循环，像你讲齁咱刷那个秋梅姐齁伊就是高知识分子爱到呢齁怎样讲会循环呢齁对着咱人齁的重要，所以呢齁直接来甲咱呢齁这个许愿哈，爱别听到循环的问题。那咱大家讲循环，大家拢嘛怎样啊？会得会客哈啊，咱检查开有数字，通啊，甲你提醒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咯，你的血油伤高咯，你的胆固醇伤高咯。但有一项哈，拢总唔捌去检查。啊，咱嘞吼没有一个依据，其实这有检查啦，吼，冇得检查啦，但嘞吼，会要自费，费用足贵足贵，也就是嘞吼检测，咱嘞会更老化的一个情形。讲到血液吼循环，除了讲你嘞，你的血呢血呀吼爱清气上血爱清，血更吼血更。是不是有弹性无？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吼，拢互人做疏忽的，没有人再提醒你，没有人呢吼跟你讲，所以呢吼，你拢忽略了。你要看，某人呢吼，迄个诶，无什么心血管疾病，但是呢会更吼，伊就做脆弱的啊，登去呢，别登伊呢，别登伊呢吼。好运嘞，吼，就是呢，再见姨妈是歹运嘞嘞，吼，爱呢倒伫迄个病床骨了当嘞。嗨，彩珍你好，喂，曾大哥，你好。
1: 喂，你彩珍啊？
0: 嘿，我彩珍呢。
1: 你来那里来啦？六月七十几好不？
0: 六月七十哦，不要紧啦，你即马用啊，我六月七十几过啊，安尼你就免搁卡。
1: 你都。六月七十，我才叫了。
0: 好，
1: 我今麦无钱啊！今麦我偷车无钱啊！
0: 好，安尼吼，好，不要紧。你六月七十，若要来叫拉拉里拉拉，才来叫安尼。
1: 好，
0: 啊，你偷车爱说你哦哈。哦，今麦有诶吼，开车像咧小狗装毛孔诶。哎，偷车诶人，我讲偷车诶人是遐足辛苦诶呢。
1: 好，
0: 对无？好，祝你新车平安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真正走车的人吼，足辛苦，足辛苦。因为呢吼，为什么呢？以前吼，我伫迄个科技公司吼，我嘛是算走外口的工课吼，走外口的工课吼，真正迄车吼在走，有阵时咱咧赶时间吼，哦，迄从阮迄吼，就是即马吼，咱咧啊，股票上市上柜，很多公司哈，拢总是啊，以前哈，我们的这个上算是下游哈，伊嘛是关系的科技，其实哈，台湾哈就是科技代工业哈很发达啊。以前我一间公司哈，我嘛是算代工的哈，咱就当我代工安尼哈，代工啊上去呢哈，对了完成了哈啊，这个工件我那个上去到哈，这里啊下游的地方哈，完成伊这种就是最上游嘛哈，最顶端的最原始的啦，袂使讲顶端哈，最原始的家哈，就是迄个这梯呀，好，这梯呀，啊，改变成是一个帽啊，啊帽啊呢，吼，这个上去，然后 像现在这个 AI 吼在讲诶吼，它一直堆叠，一直堆叠啊，所以讲咧吼，我向伊吼当初伫科技公司吼在招外靠吼啊，迄工件吼，有诶吼是爱坐飞机诶吼，爱坐去德国诶，爱坐去日本诶。我们公司做的是比较较精密的吼，比较精密的，所以咧吼，就是拢大部分吼拢总是咧招国外线啊。你吼要坐飞机吼，爱收什么货？然后呢吼，你咧赶时间，啊，即个路诶吼，那塞车，啊，那个抢到马路三宝，啊，有诶呢吼是真正，啊，一胖啊囝俩吼，卖贵伊嘛硬买两，我拄则咧讲诶，敢那亲像小狗咧装崩狂诶，诶，开车诶人吼真的很辛苦，而且哦，你精神全部拢爱伫迄个集中伫遐。我当下来小小的无设计都袂使进吼，那然后你开车的人吼都是有嘞有规工，然后你个精神紧绷吼啊，精神嘞吼，个一直嘞吼在耗弱吼，真的开车的人很辛苦。咱节目内底吼，有哪有做侪吼，都是开大车的人，安尼南北二路安尼咧走吼，真的，我都觉得吼，真的啦吼，你无做到这行，你唔知影哎，这里车顶个的冷气吹也更好啊，没有怎样。我讲吼，徛人唔知道，迄落啥，迄落坐人唔知道，徛人卡酸啦，啊，徛人唔知道，坐人生底层啦，吼，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呢吼困难点吼，他的辛酸面哦，啊，唔知才真讲，赚钱足辛苦诶，但是艰苦钱爱快活赚，啊，会记得哦，赚钱有所性命爱顾吼，一定爱顾，你像就迄开大车，咱。接不来得倒过来，因为有规工啊，有到尾啊呢吼，你敢知影？整个吼，这个油价贵的所在，啊，爬起爬落，因为车呢吼较悬吼，爱弄爱呢吼，安尼爬起爬落啊，长期呢吼习惯性去闪掉腰的啦吼，啊是呢吼坐安尼有的啦吼，生不起的啦吼，啊这个坐骨神经的啦吼，啊这个精气神较无好的这吼，真的很多啦。很多啦，很多啦，哈啊！会记哩哈，财政得甲咱介绍的这两行，随时甲只扎伫身躯边，哈，随时甲扎伫身躯边。以前嘞，哈，开车的人，哈，为着要提神，哈，都拢安那嘞，哈，迄条臂啊，哈，压落去，哈，迄条打蜡，哈，甲吹落去，安尼，即嘛袂使啊，哈，这个算是酒驾，哈啊，落嘞，哈，一挂嘞的提神饮料，那个也会上瘾哦，提神饮料加来加固。那会上瘾，吼、哦、啊！你就财政咧介绍诶，二十米诶，加条磷虾油，放伫你诶包包内底，吼、哦！你若感觉讲人较忝小块，比你咧食提神饮料，吼、哦，还是啥物货，也搁较好，吼、哦，食一个啊！若真正足忝诶，你就伫路边休息一下，吼、哦，安尼休息一下，等一下，吼、哦，咱迄个小分子高剂量，吼、哦。高加维，吼，它在崩解吸收速度足紧嘞。从我都讲，吼，接到山卡一个，吼，咱的迄个妈妈，讲因老公嘞87岁呀，吼，哎讲，伊是要给因老公食，就是咱即届办宴会，哎，你甲我讲吼，伊就预告收到预告价，吼，啊，预告收到预告价，三十只，31只，怎吼找伊？好多喝假三缸俩，好多喝假三缸俩。伊讲讲，财神，哎，欢迎真正有接近哦，我人已经87岁啊呢，嘿，啊来姐姐，你欢迎哦，伊张哦，伊拢有咧听嘛吼，伊讲好张咧，伊本来咧大腿轮遐吼，啊张咧，因老公讲欢迎刚好哦，已经咧喘气啊，咧听呢，敢有遐紧有啊，吼，咧喘气喘咯，就是遮尼啊紧，不用怀疑。无产品吼，在轰动轰动什么会？真正在创起吼，在传咯，在听着精气神，真的，一比一中，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哈。来啊，需要的财政做伙伴来登来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办宴会那无。买到的吼，咱即马有哪同款哦？四周的同款有优惠，赚1000块，赚1000块，0800-77-66-99。

0: 佩珍姐，你讲你即届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1: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个血压啦，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连落安尼，安尼看了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记号，一粒乌乌乌乌，啊，有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都你。就那头先跟你叫一组诶细菌哈，哎细菌头在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啊，啊个话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啊。
0: 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棍遐吼，你讲诶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1: 你看买了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还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互我咧，
1: 我迄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咧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啊。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来大哥，你讲海王精神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即话食食是安怎？
2: 因为进前有饭店吼，啊，皮肤效果还好，较好。
0: 加足金咩吼？
2: 哎，
0: 较有弹性啦吼。啊，你除了皮肤，还佫有改变啥？
2: 精神我会使啦。
0: 精气神部分吼，人的精气神足重要呢。啊，你食好只豆小白哦，哈。
2: 好，
0: 谢谢。
3: 人客都唔免就安尼叫紧讲要食干净就好啦。
0: 系，
3: 以前我未记得讲我只阿妈困安尼，我困了呢。
0: 安怎？
3: 我来讲咧，一罐3000嘛无效。
0: 好，
3: 也我拢试食罐啊多，拢也无拢头3多。
0: 系，
3: 喂无效我就要换。
0: 系，点
3: 解来？一罐2800来只嘛是无效。
0: 嗯，
3: 我食你几多年？
0: 系，
3: 我拢未记得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会惊死人咧。啊无啦，进来。这头你也是安尼硬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好哟！我拢未记得嘿，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食几种食几种好呀！阿妈滚哦，今麦拢嫩个都熟呢，滚哦阿爸安尼酸一酸，阿无卡渣的滚哦，现在酸一酸一酸，你看我拢自家话者，
0: 对哇、
3: 啊哦
0: 嗯！我必须者哈，我讲给咱听啦哈，白买食磷虾油，以前一罐3000诶，一罐2800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诶，即种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咧吼，阿妈滚紧诶，冷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3: 伊咁知，叫我来食即个呐鱼油，啊，迄个呐，我行就对啦，拢通血路就对啦。
0: 嘿，
3: 人家拢无好无讲好笑。
0: 嗯，
3: 我甲食你即多即两行安尼尔。
0: 嘿，即卖讲
3: 即，
0: 系即卖讲个别，跟你甲讲。
3: 哎呀，食只海王精甲即个虾鱼只，安尼食只两多安尼哦，阿妈滚拢见到个作用啦。
0: 对，
3: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钱呀，今仔无讲好笑。啊，我咧食嘛。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3: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没有。错哈！啊，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捌回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商品的讲话呢，买错比买贵更浪费。0800-77-66-99以上广告，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互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喂，小珍妮特，
1: 小珍妮，
0: 喂，
1: 哎，小赵，
0: 呵，邱英姐，
1: 嘿，啊，我只是叫你问讲，啊，你洗面油当时怎么卖？我剩一罐尔。
0: 洗面油嘿，个蛋，个蛋一个哈，蛋瓜一个，哎啦，应该会付。
1: 要一罐啦，啊，一罐困在厝啊，啊，一罐要一罐。
0: 嘿啦，我知影，你拢好要跟我斗经验，即我足感动个。
1: 我来讲哦，我讲我昨吼，我昨暗含阿咪咧夜厝咧听到都爱笑个讲。就是讲，啊你，咱若叫会，是毋是拢你会干？你讲当时会到位对哇？
0: 对。
1: 啊，你今仔准时入店。
0: 吼。
1: 啊，就是什么咧看大迄落，无聊诶。哦，你讲迄落冇散会呢，对无？
0: 嘿。
1: 啊。
0: 嘿。
1: 啊，咱叫咱就知影讲，咱当时要来，咱今仔准时入店。
0: 迄个。
1: 迄个人卡来，迄个。
0: 不啦，迄个吼是安怎嘞吼？公司出货吼，提早甲出啦，啊，所以吼，总啊无准备着啦，系啦，
1: 哦，
0: 嘿，公司提早甲出货，嘿。
1: 无啦，叫我嘛讲当时搞，啊，恁当时就只爱准备
0: 啊。系啊，系啊，可能是伊个日期吼，看了唔对，拍单拍了唔对，伊个款啦，系啊，所以提早甲送出安尼啦，嘿。系
1: 啊。啊！我即马是讲乌鸟啊，拢即马拢较早来呢。伊一天吼八点半就来到位啊呢。
0: 哦，安尼。
1: 拢十间拢搞掉过啊。
0: 好滴。
1: 哎，我拢嘛，哎，我嘛钱存大就存几钱啊，万八块嘞。
0: 嘿，邱英姐，邱英姐，恁迄区的迄个乌鸟的较骨力呢？八点过，伊拢九点下来送。
1: 哎，八点半就到位啊。哦，真好。
0: 恁做的乌鸟跟我同款呐。透早就出门诶，
1: 嘿，对啦，哎呀，透早吼，
0: 系哦，
1: 啊，拢有阵拢噪音啊，小姐
0: 哈，
1: 啊，对，迄酒会啊讲，啊，透早就万八块，啊，早就讲叫诶，
0: 对，啊，要顾健康诶呢，哈，对啊，
1: 我咧讲，这就是咧一路啊，来消费啊，
0: 系啊，
1: 消费就较少去啊。
0: 秋英姐，我足感动诶，因为昨嘛一个吼，讲来讲，哎呦，才真，我拢咧等你，等你诶选米哦，我都要甲你交关啊，听着真正合要好，合要爽。
1: 系啊，我就剩一罐，我咧甲阮新妇讲，哎呦，安那也未搁咧卖，我来甲问看嘛。
0: 系，
1: 拢也无听着。
0: 有啦，连米咧卖啊，吼。
1: 這
0: 樣喔、嘿，对，好。
1: 我感觉做起袂歹，我以前是拢用橄榄油啦。
0: 嗯，
1: 以前嘛是拢加橄榄椒、
0: 橄榄油嘛，
1: 拢配
0: 椒。嘿，我讲吼，真正。
1: 加了，橄榄袂歹，我食这个。
0: 对，阿哥说你较大罐，阿介绍吼，佮较俗吼，阿食这真正。我讲，
1: 以前，
0: 你讲。
1: 哦，你讲。
0: 我讲吼，阮阿母啊。迄间哥哥搞我讨选米哦，我讲等你啦，我阿未卖，连阮阿母啊吼在食咖哩搞我讨安尼啦。
1: 是哦。
0: 嗯，阮阿嫂嘛是。
1: 我剩一罐干起，我挂起火烧安尼。
0: 好。
1: 啊，剩一罐，啊一罐困落去食。
0: 嗯。
1: 啊，我咧跟师傅啊，等时再卖，也无
0: 听得懂啊。即马吼已经伫迄个。啊、外国遐有无吼？落订单，因为吼，咱健康加油站的量吼足大诶，啊足大诶吼，咱
1: 你逐个那咧放烟火哦，惊倒人诶，迄电话咧接袂离啦，吼，我唔敢来敲电话。
0: 对，啊，像即马安尼，就是当讲两句啊，把这感情。
1: 你唔看我拢为了你，哎呀，那放烟火贵，我才敢来敲电话，以前我都唔敢
0: 啊，你这内行诶啊。
1: 又唔惊嘛？假小姐叫的，嘛唔是假你叫的，
0: 好系啊，
1: 叫两组啊，系啊，
0: 对，系，好，阿家爷祖门好哦哈。
1: 哦，你整理足兴旺的啦。
0: 谢，感谢哈。好，再见，好，拜拜。
1: 哎，
0: 谢谢，感谢哈，大家安尼啦，到收听啦。一个人吼要听正人无阿多啦，啊那正人要听一个吼较简单啦哈。啊，一个减食一嘴哈，啊才真的食到位啊，对吧？一个听歌，一个听歌哈。安尼倒收听啊，真正吼，最近这几天啊，吼啊，财政嘞吼接到过来，吼咱这班的同学，财政我拢有听到人吼在讲呢，我都特别老呢，老尾来甲你交关呢，啊，老尾来甲你斗敬业情呢，吼，感动，谢谢，感谢，哈，有恁安尼倒收听，吼，财政嘞，这样我都来继续，哈，持续、延续、哈、永续。啊，帮我们做服务，0800776699。 九九，捌听过无？大粒石头嘛爱有细粒茎，吼，无这粒大粒石头嘛会倒落去呢，吼，是不是？啊，咱嘞吼，这个常态的。二十米加就零下油，这是独家代理。啊，够有足多吼，拢总是呢，咱公司吼啊有其他优秀的主持人吼，伫甲咱介绍啊，咱就吼看缘分啦吼啊，真济吼，都是这种足大心的吼，四中兼换贴的啊，财政我都是吼要催你吼，要催你就对哇，谢谢啦。感谢啦，哈，罗啦啦，喂，财政你好。
2: 你好，
0: 哎，来，彩虹哥啊，
2: 哎，嗯，敢无听声？
0: 哎，有啦，有听到声啦。我说啊，你美丽，我都听到诶，佮无听到。
2: 啊
0: 啊，我说啊，你念你啊，我都听到。
2: 真醉啊！
0: 哎，我耳康偌来诶呢？我唔是记忆好呢，我耳康佮来呢。哦，我彩虹说啊啦，你袂管彩虹哥啊吼吼，我嘛是听到还袂好，还袂爽。我就看你咧红眉，听你咧红眉。哎、欸，阮这阮、個、阮人歹人啊！我来听哦，某咧咧红哦，吼，咱就替伊种欢喜。
2: 啊，你两个同款个，你两个同国个。
0: 我两个同国，我两个就是爱美丽的去做个啦。哈、啊，哎呀、
2: 啊，你好听着。
0: 哎呀、啊，你了淡处好说啊，累啦哈！啊，你若就说就好，我骂啦。哦，对吧？
2: 我
0: 今
2: 天好了，哎，快乐的出门啦！哎，
0: 这，哎呀，这十波人哦，红梅讲冲，讲冲即停的啦，你也看，
2: 哎呀，
0: 哎呀，好啦，啊，你啊，罗顺有爱跟我讲呢哈，吼，你啊，罗顺大出爱跟我讲呢哈。
2: 罗顺都大出过啊啦，今晚都写出来了。
0: 靠腰，你点解跟我讲啦？罗顺咧大出要跟我讲，你嘛就改问讲大出过啊？
2: 啊！啊！大出个，现在是进前呢，怎么是咱的地位啊？
0: 啊！进前你讲要大出，跟我讲啊！啊！今嘛改问讲出过啊？啊！
2: 你为要上来咧大出咧？
0: 好啦好啦，等明年啦哈。
2: 要啦。
0: 好啦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你直播人就是安尼吼，无即个走人啊，没两句啊哈。真正吼，哎，感觉日子歹过。哎，其实吼，女人吼在念表示吼重视啦。对不？查甫人嘛，卖嫌吼，查甫人杂念啦。啊，因为呢吼，他就是依赖你、依靠你、重视你，吼，啊，这一点啊，但是吼，查甫人有哪有杂杂亏？无吼，迄话吼，真正有够够念的，有够够的吼，听着真正冰冰雪雪叫丢丢单哈。啊，拢什么代志吼，拢适可而止的好啊，哈。诶，十波人哦，诶，女人哈，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哈不惯掉啊？所以呢，哈，难免会较杂念小垮，啊，咱得爱体谅哈。啊，女人呢，啊嘛爱了解着十波人，趁钱不容易哈。咱厝内底这个十波人哈，大头啊有那家当哈啊，所以讲呢，女人哈要念会再念，但是呢，哈，嘟嘟喝的喝啊，莫念家里好人给笑哦哈。来，大半小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欸，我来笑笑脸阿祖。
3: 哦，嗯，我准备来点歌来晒咧。
0: 好哦。
3: 点一条情路容易耐。
0: 好，情路啊，弄个歹吼，歹行。好好，情路容易耐，我等你安排哦哈。
3: 啊好。
0: 谢谢，我笑脸阿祖，谢谢，感谢哈。来，笑脸阿祖，那是咱的四点兼话贴的哈。过去呢，食足济啊，哈啊，在厝内底，相关的记录蹲十几箱，哈，即马就只个认定、认定，哈，二十米的磷虾油，简单、方便、省钱、有效，哈，你看，一人讲一减二个，咱这是一减数个，一减数个，一减数个，哈，过过来行哦，来。

好，我听完咧哈，来讲一个咧哈，较正经的、较严肃的哈。才真的哈，最近拢会一直呢，甲咱讲到慧根，慧根一定要有弹性，唔是重视呢哈，会有轻无轻俩，慧根有弹性无弹性，你的慧根有软化无？这往往无人甲咱讲，啊，你嘛未去重视，因为没有人讲，我们不会在意，哦，啊，这平常时也体会，也没有办法。检查一定要做到呢，吼，血管检测啊，这些自费的，自费的很贵呢，嘿啊，所以一般吼，咱拢无去做到这个血管的检验测试，会更一定爱护弹性。这样我当然顺畅，运送到血液甲到营养到甲全身区。那人老化的会更，就是呢，等顶等脆脆化的血管。什么人会脆化的血管？就是呢，哈啊，咱第一，你的血本身较克，过来就是呢，老大人，老大人尿尿啊，血一个，尿尿啊，哭一个，到呢，乌青、硬血、破裂形成到呢，血栓的一个问题。卖讲老大人呢，有足侪呢，吼，少年人嘛，同款呐。少年人呢，吼，你那是安尼，足够乌青的人，表示安那，你的血更。较无弹性，你的血管较脆化，你会怎样？你的血管加着呢？吼，这个外貌同款，逐工逐工都在替我，你拢会在意。哎呦，我脚老人斑呢？哎呦，我腰纹生出来呢？哎呦，白头毛加几支呢？这拢总是老化，血管会袂会啊？啊，咱每一天咧食饭，透过着血管来输送着营养，加着呢排毒着废物。所以呢，吼，你看到的外表内在血管，逐天爱帮你负担的工

0: 磷虾油，逐工安尼甲吞，逐工安尼甲食。啊，若有咧食薰的人，才真的吼，甲咱防坑。啊，尽量少抽，吼啊，下当就是甲解开，解未开呢，你就尽量减食挂，因为呢，食薰吼，会咱的血管承受着大量的负担，出现着脑化、脆化，不管呢吼。现在哈，哪一个年龄层？你是呢？哈，是呢？啊，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拢总同款。咱的年龄增加，身体就衰老，所以呢，哈，血管同款，加着咱的身体外表拢总同款。身体呢，每一个部位不只是呢，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包括着大脑，包括着皮肤，拢总需要着氧气，加着氧分。由于呢，血液上来，吼啊，身体无需要，吼，而且呢，啊，老废的啊。物质啦，吼，就是咱咧讲的，像就讲啊，油内落去，吼，咱有迄、那、条、個、啊排烟管有无？哈，汽车、机车拢总同款，迄都是干那像就内，吼，咱循环行落来一寡呢，遐老废的物质，啥呐？吼，油，吼，咱就汽油加落清清，吼，经过着呢，吼，这个啊，奥多麦啦、车啦咧走，吼，迄、那个烟咧排出来，就是呢废物，吼，每一档。每一档，咱嘞吼，这应该是交通局吼，交通局还是环保局，所内吼规定诶，咱嘞去做一个嘞排烟管吼，就是迄、那个烟弹弓吼，废物吼排烟的检测有无？但是呢，你的血管内底，咱嘞吼人敢有做着这项的检查？没有呢，没有呢。是不是？所以呢，吼，烟弹弓为人积碳伤过侪，爱穿烟弹弓。啊，你个这血管内底大条的血管、细条的微小血管，敢捌去家做着这个清的？吼，捌去做个检查？没有啊。血液内底呢，吼，就是呢，氧气加着氧分，包括就是寡无爱的啊，这些老废的物质，吼，一定爱家呢。搬出来，送出来，会除了提供就好诶，吼，嘛爱甲卖诶，然后搬出来，就敢那参照一个搬运工，就敢那参照一个咧，吼，这个空杯啊，吼，输送带同款。如果咱的血管变了顶，变了高，变了矮，这个血就无法度顺利通过，咱的身体吼就会得袂到氧气，加着氧分，会加速着老化。加到坏死，所以呢，吼，抗氧化唔是单吼，咱的皮肤啦，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啦，包括着血管，啊，要如何来抗氧化？抗氧化等于抗老化，都只我咧讲的以上遐，大部分拢是呢老化所来形成的。那你要抗老化，必须爱抗氧化。啊，若讲咧吼，要抗氧化，才真咧吼，甲咱超推的，嘛是咧吼。这组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氢化油同化炉会更清豆腐第一名。搁说了几年吼，这是呢吼有呢科学研究，也是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是按南极磷虾来的去处，不是油啊，哈，不是化工诶，啊，它就是呢吼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对这，咱对着龟身躯，包括着呢吼，咱的血管哈，血管的弹性会增加，所以呢吼，你打只轻灰。食通血是无够的，血管一定爱咧抗氧化，一定爱有这个弹性才会使进。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慧珍妈妈，我要叫你慧珍妈妈。
1: 对了，我迄天我打电话跟你讲，要个约时间，安尼都。
0: 我就接不吧，
1: 好，因为我不是啦，昨吼，有一个小姐打电话咧，甲我问啦，问讲做迄落做我迄落，问讲我有啦，我有定啦，啊，但是吼，我该要的时间都还未到，啊，伊要先甲送来的时，你唔得爱甲讲，啊，你无讲，我无准备，
0: 对，我知呀，嘿，我知呀，
1: 啊，伊昨伊甲讲，我唔该约个约到啊，
0: 约好啊，哈，
1: 啊，伊无啊，伊讲做我迄落两组一组。一组是几罐，一组是
0: 一组，就是四罐、八罐。

0: 伊甲讲两组啊。
1: 系。
0: 啊对啦，我都迄阵啊办宴会，迄阵啊给你订迄个八馆，啊八馆了后，再过去订八馆。
1: 对对。
0: 啊，即卖是一组是四馆，啊两组八馆安尼。
1: 系。
0: 安尼对啦，你阵你甲讲啦，讲安哎，我唔知讲组是几馆啦，八馆对啦。
1: 系一组八馆九千安尼系。
0: 系啦系啦，啊我有甲约约到啊。
1: 系对对。
0: 约到12:15。
1: 好。
0: 系啦。系。无啦，你迄算讲时间啊久哦。系。你若像讲你，我咧甲你讲讲啊，当时你收。
1: 系。
0: 哦，拜过你师傅，我倒下，倒去准备啊！你唔是啊？你
1: 系啦，伊提早到，
0: 时间那未到，你先忙
1: 提早到，迄就是咱作业的疏失，好，即拍死拍死。
0: 我讲唔是讲我翘个我
1: 怎样啦？我怎样啦？慧珍妈妈，
0: 我讲我人介意伊个，我个人约安尼就是安尼。
1: 对啦，慧珍妈妈，咱哦已经吼熟悉到这样以后，然后一段时间，其实吼，什么人、什么种个性吼，虽然冇见过面。咱安尼吼，电话讲一下，咱大概就了解呀。
0: 这是迄阵啊，不倒人咧艰苦，啊是讲啊，那药啊吃唔济，安尼啊，无迄阵是先给订两罐，落尾我都应该退掉，啊，阵啊都较好。也是我来咧，甲讲迄落好，无甲送来。
1: 没啦，慧珍妈妈，咱这当小底会吼，拢总不要紧吼。
0: 啊，那即马那迄个吃迄个，啊，都迄日啊不倒迄骨，迄个都拢好未疼，即马那骨夹起来。
1: 啊，伊迄吼，就是安那，你不倒了。后呢吼，伊迄个气血有脱掉诶，啊，即马吼调一下呀吼，伊个像咱拄只讲诶，脑化诶现象，伊个会打，伫迄个打有伤，伊就个会脱，伊就个甲你通。
0: 我无啊，我即马拢在时啊啦，迄个做找梅啊，都甲找一粒卵，啊用卵烧烧。
1: 好好，会使会使会使会使，嘿，可以哦，嘿。啊，先算吼，食一俩能补充蛋白质足好个，一减二个蒙打减四个。
0: 其实有影啦，我迄个做大家嘛，甲工作会啊，你
1: 来迄个慧珍妈妈等我一下哈，来产品服务，慧珍妈妈，你讲吼，海洋精神通除了吼，咱拄只咧讲个，你迄个啊血压吼个问题有改善，啊，佮有改善对部分。
0: 啊，都有啦，拢豆豆就含迄脚，我感觉迄脚早吼，迄天怎怎上廿50几岁遐车祸啊吼，迄阵啊，迄个气拢折掉的，啊个落到尾啊，我无甲伊讲，迄阵啊都啊几啊镜头拢歪来啊，都两只脚肿歪歪，啊即马食都拢消去啊，消去即马脚盘迄脚早。我是讲吃无贵啊，整一堆啊，即马甲看，啊个帮即马甲看啊，骨料咧平平迄
1: 个。嘿，嘿，我讲啦，全部吼，像你讲的，吃好了，你迄个脚拢整完，啊个一堆。
0: 无啦，伊迄个整完，我唔是讲吃好啦，是讲我原来这都做镜头正地啦，都简单嘛，原来有迄个做啥心脏，迄个。
1: 哦，心脏原来有一点啊问题。
0: 无啦，啊水气。有迄阵啊，都开始食你迄，有迄款迄
1: 种。海洋精神汤。
0: 嘿啦嘿啦，食了有迄个是都过年了，开始去迄落啦。啊，我迄个都差不多要到40年无拄到阮堂姐啊。迄个都讲那。你这个早人咧甲迄个咧伫遐咧搞迄个讲话呐，安尼遐骨流遐顺，讲伊遐骨流遐顺啦。啊，我才甲问啦，问讲大姐，我安尼较早恁存好个人，结果我看你也毋是外省个，你讲伊安尼顺，讲我咧做老师呢，啊我倒伊遐人呢，啊倒遐我讲啊你是号做啥物名？伊讲啊你若捌我，我啊你做我阿姐啊。
1: 好，
0: 啊客算讲姊妹，俺就小林啊嘛，啊小林迄阵啊。 我看到他们的脸上看我的脚两只脚都要水气，我现在就是说到最小人，现在就是那种较早是他们都当过后面到后头出来，现在他们都不一样，没有，我那最高的一回，我就那，如果那，那像我那，那要到做去上课，拜五去上课，我就跟，不要紧，你说你，这块就是你准备怎么样？ 我說我那個做，其實說，都電力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一個月後，我去找一個月後，我去找一個月後，他說，你腳看腳了，他說，你腳都燒了，我說，你吃什麼？我說我吃什麼，我說我都吃什麼，我說我那最近，
1: 拢读
0: 较会行，啊，都医生那讲，啊，到做老师有学问的人，佮因囝嘛在做医生啊，啊，我讲恁你惊死我拢学袂个只。系哦，安尼吼，系啦。就是我讲，会怎嘛嘛，咱的产品会讲话，你看恁阿姐吼，骨啊长骨啊十担无看到你，你讲你的两个脚掌歪歪，即马小姨吼，迄都用目睭肉眼都看会出来啊，对不对？嗯。嘿。我那最高只一回啊，伊如果来像我等待的介讲，伊拢无创人嘞，啊目睭。
1: 嘛，迄个拢无同桌过呢，伊咧加盟，我讲有啊，我几岁，我差不多要七十岁啊，我都目睭都两对拢开刀啊。安尼吼，慧珍妈妈，安尼吼，表示啊那正式啦，还用健全通无，互你开条安龙钱哈。无啦，
0: 我唔带骨球啊，我就是想讲，我就跟你约讲当时啊，无你要提早来，你嘛就通提早加联络。安尼即马处理好啊哈，好，啊我来做节目个嘿。
1: 好，谢谢慧珍妈妈，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讲过哈，这已经呢哈，讲卡症哈，症足久啊，哈，就是迄个气，哈，迄个血，哈，啊，个有心脏的问题，啊，现在呢哈，通通哈改善了，值得大家改一拍拍手，恭喜恭喜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
2: 喂，
1: 蔡珍你好，大家拢好。哎呦，我辣椒的来呀呢，好久没有上来了。是啊，你很久没有来呢，哈。
2: 我猜啊，<笑>你很久没有来了呢。赶紧的讲话啦，无好甲无臭无潲的啊。哦，
1: 对啦。
2: 你敢知影我一个今仔嘛是还佫会反应呢？
1: 对啊。
2: 哈，咱年纪哪咧济，气会呢吼，有顶有当时啊，随着咱的迄个济气，伊会搁较调啊，较调你个通一届，较调会你个通一届安尼。系啊，啊咱嘛就说物件吼，无放无冷。
1: 对。
2: 啊吼，啊食较会健康，你若搁冷，搁较无效用。系
1: 啊系啊系啊。
2: 搁通心来了。
1: 系啦，就爱搁吼，底下吼，顶顶甲迄个冬天吼，顶拍啦，拍好通啦。
2: 就搁废气啊。
1: 是啊是啊。诶，
2: 空调表带天气出热，大概。
1: 补充水分咯。是的，一定要的。哎呀，救命！哈，救命！哈，拜拜。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嘿，你好，
3: 我要爱好汤头一盅。
1: 好，三片好不好？汤头一盅，阿明仔载好你哦，哈。
3: 好。
1: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来，医生讲个。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彩珍你好。
3: 喂，
1: 我那个哈，提早10天好了。啊，提早10天你日期给我。啊，你日期给我，因为我家我无电脑哈查，你收货要提早10天什么时候收？10号。10号哈，好，那就给你改6月10号哦哈。
3: 好，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好，谢谢你。
3: 不好意思。
1: 啊，不会，再见。 好的，好，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客气。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吼，新同学先来结缘，新同学先来结缘，吼，啊，你哪里吼有感动到，吼，啊，有呢打动到你，啊，电话甲卡，产品甲买，甲食，吼，啊，身体才会健康。啊，咱遮的呢，吼，老朋友，咱遮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佮继续甲咱支持，继续甲咱疼疼，啊，食好，咱拄只啦，只位咧讲的，吼，伊。 食足久啊，啊，绝对袂使放，袂使冷，身体家己的，逐工拢咧老，逐工拢咧退化，吼，一定爱呢顾身体，看样咧顾家伙，0800-77-66-99，袂开着冤枉钱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嘿，
0: 嘿，大嫂，嘿，你好。你要叫五千哈，啊，明仔再收哦。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大嫂，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哈。产品不是新功德哈，阿姐爱人，吃的人都吃得这么的好，阿上山个咧，甲咱做着这么。有力的口水功德，真正免考虑。每一个人从都食，吼，山卡嘛咧搞我讲，安尼吼反应爱反应偌久，啊，食呢吼偌久会反应，啊，过来吼食偌久，伊会做改善。其实呢吼，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每一个人健康清淡不同款，每一个人呢吼所带的这个病毛病退化，你要退化就歹讲诶，有诶呢吼。三十几岁就在退化，有的呢吼五六十岁才退化。你看三十岁加到六加到五六十岁呢吼，差一半的时间。会用保养的人身体就较健康，未用保养的人身体就甲你糟蹋倒来。所以呢吼，你如何对待你的身体，身体就安怎反馈给你，甲咱人同款。你要爱恁翁好，你规工吼。拢厝唔顾，也唔款，吼，啊囡仔也唔教，啊拢要出去外口，乌白来，恁翁口可能对你好，对无？你要爱恁某好，啊你拢外口，吼，啊要搬，啊要嫖，啊要淫，啊厝内底唔顾，啊趁钱唔起回来，恁某敢会对你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呢，吼，这拢总是安尼。你要好身体健康，你一定爱好啊对待伊。啊要安那对待伊？唔是食好饱？啊，你可好好啊对待身体呢？以咱的机能咧衰退，今嘛咧不在吼，即、哦、几工啊才真咧讲啊，重复用药、多重用药吼、哦，这种危害着身体。咱咧吼有当时啊，唔是病，但你食药啊、食食，真正尾啊就变骨啦，将病造出来，还是咧吼、哦、用着科技的、天然的、无副作用的、无习惯性的上介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2: 哦，食腰椎非常食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之前是安怎啦、
2: 啊？哦，之前我是瞬间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瞬间要痛到要死啊呢。
0: 嘿嘿，
2: 嗯，那食个嘿有较好，有较好，
0: 有较好哈。
2: 嘿，多谢你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啊，你来爱到小宝到功德呢哈。
2: 哦，好好好，
0: 谢谢你，好，功德无量。
3: 啊，今晚我就学食安怎嘞，我就叫咱过来教你食啦。我先付脂肪了，今晚食多食干哈，什么都不用吃了。所以我看我这星星，什么介绍朋友。
0: 哦，美女公老介绍有够济人个呀、啊。
3: 我可哎，李兄，给你介绍个是安那，伊会再写不好多听。
0: 嗯，
3: 因为底下只爱做生意嘛吼，好早拢在搁咧困。啊，你搁六点到八点，所以我就给你特例手机号，伊就是安尼。啊，那有法多，我就给你讲哦，你要介绍你叫卡你个这个电台，因为安那电台你就当听节目嘛，对吧哈？你就个听，我讲你个听，你有信心。啊，迄个迄个上，迄个南阳路遐吼，甲你买，迄个买介无甲你买是安那？你敢知？伊甲我搬呢，你先摕伊食，你啊放烟花，他买烟花。我甲阮翁讲啊，你一定爱继续来食。阮翁啊，你敢知？阮翁是安那？不好的人，但是伊就是安那，卡过来救兵。
0: 哈，
3: 救兵，你看下袂顺，伊嘛是食较好。伊甲我讲，我讲你敢有感觉？伊讲有，因为阮翁昨年三月开刀嘛，啊开刀了，我全家买迄个食。伊本身拢无啥烂呢，起码较好带来，较会出去运动，无都唔出去呢，无爽快就袂爱出门啊，对不？
0: 没有，我问你，你算。讲吼，恁翁吼救紧阿去开刀回来，你拢无互伊食其他，单海用精神通安尼互伊食尔嘛？
3: 啊，我买别项我食无迄个信心，啊，所以我听了你这了尔，我就甲伊讲，我食你也食，你对我食，啊，所以我若食，我过来问讲，啊，你感觉安怎？啊，你感觉安怎？我讲啦，我救紧拢好呀，太好我了，太好我了，
0: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明玉，谢谢你
3: 咧，真的，真的，我靠，我跟你讲，我靠有信心，啊，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
0: 好，我感谢你安尼食好，拢甲咱斗小宝，
3: 系啊，都好，今都好，我甲大家讲，唔免就讲欠钱，我讲咱今仔过身嘞。
0: 谢谢明玉哦。 你讲你海王煎清汤，你食的哈是阿未食正经，安怎阿即卖食这安怎？
3: 啊，做什么病都好，别讲，伊哩十十个毛病，啊，我食了我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3: 中个啦，都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都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个是迄个大料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个嘞？
3: 我难要起来，迄个小丁一直拍个疼。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嘅物件，食着甜嘅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偏啊偏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诶。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甲食就对了。
3: 我未放弃啦，我是讲哦，阿爹刚刚对我袂歹，我也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3: 诶，我知啦。
0: 好好。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食济，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落一包一包安尼，迄落拢互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嘞，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咱也是卡骨安尼，我若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进咱遐啦，买目膏、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啊，拢我白食，拢食了无食，知道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通食这目睭会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下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2: 我是讲食咱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今嘛吼，食这你迄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较好。
2: 都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诶，啊无。你
0: 这个你怎么当呢？以上广告哦，哈，好。

0: 你现在是什么情形要吃？
1: 我都不想去听了了不想去听了了，不知道哪个卡都麻，
0: 卡都麻呢哦。
1: 啊个倒手的筋骨，这个筋骨头手拢夹袂惯，拢无力酸疼，拢夹袂呀，连要去拜拜。你插香的手皮皮就无力。
0: 啊娘喂！啊，你今麦几岁啊？
1: 我今麦要八十吧。
0: 要八十吧？啊，你以前做啥物工课呀？
1: 我还做保姆啊。
0: 啊，你看，你看，恁这就是吼，少年爱钱无爱命
1: 啊。对啦，啊，就做了过头。
0: 对，啊，我讲吼，你我拄只该讲，你真正是福气高啊，出运啊。你用安尼来家听吼，你得安尼一关啊一关拍过。啊，恁这过去吼，拢做过头。爱先甲你讲，你若咧喘气吼，好转反应。有阵时啊，你像讲你迄个手，你讲吼，但连擦香都皮皮喘。伊若咧喘气，会硬较酸较疼，袂要紧哦。
1: 好好。
0: 吼，你一定爱学迄个。气喘而过吼，恁以前迄拢做过头，我讲个爱情无爱命，啊，即马吼伊来咧拍的时阵，你得忍耐啊，互伊拍，长痛不如短痛，啊，你知吼？
1: 好，
0: 啊，明仔载，明仔载早班咧，互你收，啊，你得收着吼，一项两粒，啊，两项多好四粒，甲照三，
1: 一项爱食两粒就对了，
0: 对，嘿，吼，啊，你得爱有信心、有耐心，互伊一关啊一关啊拍，过五关斩六将，你得吼会人较轻松。啊，精气神嘛，加较好。啊，你讲诶，迄落麦啦，啊，酸诶啦，疼诶啦，迄落安动动诶啦，无力诶啦，皮皮错啊，拢会好哦哈。
1: 好，
0: 安尼明仔载好你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恭喜你，好，再见，拜拜，好，谢谢，0800 77 66 99哦。

0: 来，大哥，你讲伊迄当下无声去哦。
1: 哎
0: 哎哎！啊，伊无声是完全拢无声，还是一直失声去？
1: 无完全啊，咧声拢同款。
0: 声拢同款。
1: 哎
0: 哎哎！啊，你即摆你讲先去检查对科啊？
1: 你检查哪号？哎，哪号检查了是无安怎？
0: 嘿，啊，即摆要做电脑断层。
1: 对对对。
0: 啊，你嘛是爱电脑断层，因为你甲我讲，我无阿多隔空吼把脉啦，嘿。所以吼，
1: 我即摆意思吼，就是讲，假你迄有效啊无效啊？
0: 未使讲有效无效，吼，你这嘛是爱去检查出来，即下我都对症下药，爱知影吼，伊的病因是虾米安尼？
1: 安尼。
0: 对对对吼。
1: 我检。
0: 检查了再拍算。对哦，对对对对，因为吼，我吼赚我家赚的钱啊，咱吼，你若讲要食保养的，迄是绝对好啊，吼啊，你若讲吼食这有效无效，咱是爱检查出来，了解讲伊是对呀出问题，伊的病因伫对，才有法度对症下药，安尼对吧？吼，
1: 嗯，
0: 嘿，啊，你叫恁这个表示吼去听医生安排啊，检查出来吼啊，了解该当治疗的治疗，吼啊，该当的吼安那处理，咱就安那处理，因为身体自己的啊，哦，对吧？
1: 好，
0: 好，谢谢大哥，好，好，再见，谢谢，哈，来，无唔对，哈，啊，咱咧讲啦，哈，这足有道理的哦，哈，但是呢，哈，想会开的人是足少的，咱啊，人啊，哈，伫这个平平啊，哈，一般啦。咱拢哦，人生拢过了平平啊啦，哎，较有人讲哦，过了偌好哦，个大头家嘛有也烦恼，所以呢，吼人生吼平平啊，你有足侪代志爱烦恼，你即便是大头家，吼伊个这个钱呢，吼存足侪啊，伊个烦恼比咱较侪呢，吼对无？你烦恼呢，吼足侪项诶，等于咱人啊失去了健康，倒伫病床遐，你打存一项烦恼，就是健康诶问题，娘娘，吼健康最重要哦。感谢时间上的关系呢，直接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哈。那接不了，等你继续卡，咱就要转播收到海洋精全通好汤头三得一人商品赞助提供，谢谢。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来收前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陆海。
1: 木子李啦哈。
0: 哎，李陆海。
1: 啊，陆啊那下。
0: 陆，哎，陆地的陆，海上的海。
1: 好，那陆阿妹哦，陆海啦哈。好，啊，我甲写个，啊，我写到十二号哦嘿。到咱四月二七。
0: 无，我上下写呢。
1: 嘿，四月二七就免烦恼啦哈，你拄啊讲五月七三开始爱烦恼啊哈。好，啊，我写个啊嘿。哦、好，谢谢，好，谢吼，系啊，你买伊好啦，谢来，我来感谢阿甘收听 B B 啊，像广播网和太阳连线，啊，那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陈英，你甲客服讲，伊若无起，阿妈你帮我甲电话转出去好不好？客服今日无起来哦嘿，然后你哪里听监听的人，甲拜托你，甲我电话甲转出去得啊吼，好，今日下载啊吼，陆海。陆海空三军拢伫高雄，吼、哦，陆军伫凤山嘛，吼，啊，空军伫迄个冈山吼，啊，海军伫左营，啊，今日就是冈山这出这個问题，因拄啊讲要甲这个老机啊要甲换掉，要想这个机啊送买，讲吼，啊，因拄啊想要换掉，因为这台机啊已经死十一个人啊，死啊侪军官，下要培养一个军官无简单，伊阁是会飞飞机，结果安尼无去吼，啊，因两个拢飞两千点钟起来安尼，这是做老经验，老经验。即讲个应该是机械问题啦，吼，唔是因为操作，但是伊就是要飞悬落，向爱放我落来吼，啊，即放我落来了，头啷插落呀？你头啷落，伊头又袂起来，而且伊个无自动弹跳呢，即看即偌久啊，可怜呆吼。咱即在塞这，来你好你好，安尼看有听到？安那咧讲，啊，电话我听起来呢，因为客户无来啦，客户无来。安尼，伊插电话过来讲，你也知。哦，我这个，来，你好，你好，你好。安尼，噶是咧会多。好啦，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哦，3355991，无我报挂，我叫人帮我处理，无人甲我处理袂使哈。我回电话用一下，歹势。

那都要播了这首歌，哎，因为无起，我都来找啊。他陈英杰，陈英杰有一个这个最终场的音乐会哈，好，伊伫这五月三一号开呀啦，开呀哈。哎，许常德，哎，去病房甲看哈，啊，全员都到齐。这个啊，这个陈英杰，陈英杰伊七十几岁，哦，伫个三当监狱教授哈，伪造有价证券哈，去用入罪哈，入狱红关啦。啊，罗梅因为急性啊腰椎衰竭，吼，佮加这败血症啊，保外就医，佮现主席超过两年啊。啊，这资深音乐人佮兼咪好朋友许常德吼，定透过网络吼啊更新伊病况，吼啊，进前伊就咧讲陈英杰已经无到目睭配袂开啊啦，啊，所以讲伊伫即个啊，伊前两天去甲看吼，月底遐去遐看。伊病房啊，看先吼，表示伊这病房的状况。因为渐渐许常德伊感叹表示哦，陈英杰一生当中哦，敢负责啊，该面对的吼，伊拢有做到啊。啊，伊形容伊许常德吼，许常德家就是光州天，嗯，伊家就是光州天。甲这个陈英杰之间的缘分哦，就那种伟家，甲这背画的模特。哦，伊表示对方从来无开口要求伊斗三工，不过落尾谈话当中，陈英杰又表示讲哦，伊想要去做音乐的心愿啦。哦，但是咧试音了后，许常德才发现到陈英杰状况哦不如应该啊。那么许常德伊就声音，伊讲坦言，伊讲哦，近两三近两年半吼，以来陈英杰拢伫咧为家人吼甲歌歌迷吼咧活啦。所以因此伊才决定要替陈英杰来举办的最后的音乐会啦。所以强调内容绝对要大家吼以陈英杰为荣吼，邀请所有歌迷吼啊做来入场哦来聆听。诶，啊伊伫即个昨伊就迄两天啊五月三十号，你讲吼，迄许常德伊透过即病房的状况，用一张哦三十号讲，伊去甲即个陈英杰老师吼讲，伊即一摆要来做几件代志吼。啊，我就当作伊有听到安尼啦吼。讲完了，伊就发生啊，康复要中道回来，然后佫拄到主治医生来巡房。这是因三个人第二届的病房吼，拄到安尼啦吼。啊，因三个人的队伍意外哦，都全员到齐。伊讲这一场绝对唔是为伊而办啦，不是为他而办，这是一摆吼，这一次吼，不要再麻烦大家了。用这一摆哦，只做对大家有帮助的代志，甲大家分享的吼，拢是吼开阔甲喜悦代志。吼，用这个据点吼，未辜负大家吼，这两年半来支持过陈杰的每一个人安尼啦。身体都有影讲安尼讲较不好啦吼，陈杰这人吼，哎呀，过来就是我讲这个啊，工商这件吼。会知影八点外无？因例行的公事嘛吼，要去你背嘛吼。啊，因就是要用一个技术，就是种你背紧了吼，啊，怎从用个放互慢落来有无吼？迄个时速的距的差距安尼哦，但个伫即个环节出了问题啦。怎落来了后吼，唔系怎怎头先落来吼，较低啦。啊，因要甲头扭来，先慢扭无起来，因你扭来，甲佮背去佮背嘛吼。啊，那从即个环节出了问题，啊，怎无背咯？啊，怎？摔落来吼，啊！小因为迄因咧是旧的飞机型啊啦，伊也无弹跳啦，伊也无弹簧，伊也讲啊，你因嘛是拢穿，因嘛是拢穿救生衫，起拢穿哦吼，啊！但因无弹出来啊，啊头低落啊，因嘛无度个意外吼，嘛无关到很紧跳出来，嘛无度啊，安尼，一个四十几岁多，一个后生查囝吼，啊，一个讲七月份要退休的呢，意外总是伫你唔知所在发生啊吼，系啦，来阿姐嘛是，即、這个肝癌吼，肝癌一档啊吼，夺走七千个人肝癌，啊七百万人诶吼，是安那脂肪肝，即七百万诶脂肪，七百万拢咪七万哦，七百万诶脂肪肝诶人，你若拢无甲顾无好，即治疗好势，你到尾也嘛变肝癌，嘛是等于啊，你无小看脂肪肝诶吼。所以肝癌一年哦，七千个人，爱七千人的人命，吼、哦、啊！所以今嘛哦，有这个五十头的智慧哦，超音波哦，进驻较偏乡哦，靠这 AI 啊，揪出哦肝的精诶 AI， 你讲 AI 呐，用丢出来起来做好，比人较牛呢。
AI 啊吼 ，AI 咧查这个啊病体落去，病体足厉害。我讲大灯镜嘛 ，AI 无有啊吼。系啊，啊你像会开两骨的开啥物？迄即卖为无用 AI 呢？迄种机器手臂啊无？吼，迄种机器手臂咧甲你开啊，迄种足精准的吼。因为每一年吼，台湾有超过7500人吼，因为肝癌过用去。这肝病吼，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就是肝基金会，伊就推出的吼，这个肝瘤针啦吼。的侦查的侦吼 ，AI 智慧的影像吼，这系统透过较深度的学习嘛，来辅助超音波的判读啦。你甲看哦，有啦，咱用目睭看看，你像个 X 光片推来了，筛出来了，医生爱放你光光所在，你看有无判读？有无你看咧？你对不对？即马搞 AI 咧看，讲叫做准的哦。提高哦，这肿瘤哦，肝的肿瘤辨识的能力，吼，而且捐赠50套吼，或者偏向医疗的院所。所以这专家就在讲哦，巴肚的超音波那是早期发现的肝癌，是上爱重要的工具啦。所以我要甲恁讲，好朋友，恁有乙型肝炎的人，吼乙肝的人，吼乙型肝炎的人，3个月抽血检查，6个月做超音波巴肚腹部检查，就是安尼重要性。所以讲呢，这个超音波巴肚的超音波，甲阮是早期吼发现这个肝癌上介重要的工具。哦，这搭配 AI 啊。会当帮助提升哦诊断的品质，来落实即智慧的医疗哦，啊，甲这肝病早期的防治，所以这肝病哦，当年以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嘛。这些患者伫咧肝炎、肝硬化，甚至甲肝癌的早期，会当讲这时阵拢无明显的感的症状，你想无感冒发烧啊，巴肚疼、流塞啊，会加疼对无？伊拢袂啊。你已经拢悄悄一直着肝病，你都唔知影，因为你嘛无咧检查，啊，因为你嘛无感觉着安那肝炎、肝硬化，甚至甲肝癌的早期啊，会当讲拢无明显的诶即症状哦。往往当啊，咱身体哦无爽快时，已经错过上佳的治疗时机啊。所以，根据哦卫福部113年哦死因的统计，咱国内因为肝癌、慢性肝病、甲肝硬化死亡的人数，大概11238个人。嗯。有阵一当一关节嘛，无生遐济人，真个啊，吼、哦！所以其中肝癌的有7513个，哦，这个高居十大癌症哦第二名的安尼啦。啊，那巴肚的超音波是目前早期发现着肝硬化甲肝癌上介方便的，无侵入性啊，甲巴肚改用一个透明的凉凉个抹抹了，就甲你安尼做尔，有无安尼啊？也无侵入性啊，但是检查结果个甲医生的经验的密切有关系啦。为了要来提升吼，这诊断的品质，所以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从2018年开始的投入 AI 辅助超音波的技术的研发啦。哦，携手好心肝的基金会、台大病院个影像处理科技业者合作，开发着啊肝瘤针。肝瘤针就是这肝吼啊肿瘤的瘤啊针才针吼安尼，诶智慧影像哦来辨识系统，这套系统哦。透过较深度诶学习诶技术咯，会当伫这超音波诶影像当中吼，主动标示疑似肝肿瘤区域，会看落去。伊甲你扫过了啊吼，看片啊扫过了，即个所在即当想伊甲扩起，甲扩起，甲扩起哦。吼，疑似肝肿瘤区域嘛，伊甲标示哦。做搞吼，比咱目睭咧判断搁较厉害，咱目睭呾看无到，看无较详细，伊甲你看出来。所以而且协助吼来辨识良性。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病灶，来提供医生哦，来作为诊断的参考。哦，这是嘛是做有病哦，找医生做检查，机械搁较好，设备搁较先进。你若无啊，打入去病院做检查，拢是枉费啊，敢有效啊？都无效去啊，对不对吼？现在家己按摩针，昨下个阿爸巴肚疼3个月，爱去检查哦，有迄个贫血。哎，伊拢讲伊无。

0: 好，来，谢谢。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哈，哦，咱的肉粽那是咱多今都听到吼，哦，这一年一改的，哦，咱的老多老家肉粽这是季节限定的，咱无规年通年咧卖，就咱像咱咧卖给咱有神家同款，卖小刚啊像同款，哦，卖金石一百同款，卖卫星座同款，吼，卖咱的黄金生态香皂同款，拢是凉亭就停啊，都无啊，啊，咱都无啊，哦，咱这摆肉粽嘛是同款吼，啊，咱。数量停啊，咱就无啊，哦，啊，都真尼好食，食不着无菜，方便利便，免乱白白出去讲咧卖，哦，啊，咱都全部拢走冷冻起来，足清气，遐妈妈台哦，迄脏啊足清气，哦，哎，白甲足卫生诶，哎，足个白，迄色啊白甲足安淡诶，吼，你讲内行诶看美感啊，哦，啊，若好食，吼，啊，佫兼好食，讲啊，比我家己包诶较好食，哟，一罐吼二十粒，哦，啊，1200块，吼，安尼吼，1200块。哦，啊，咱着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啊，你个扣起满1500，因为我唔知影即马啥物料无，啥物料无，恁拢甲卡巴紧，用电话转去客服遐，哦，你着甲豆豆满1500块，哦，咱着免运费安尼，哦，啊，看当时收，看客服该讲当时收，你着当时收，哦，安尼啊，伊看当时收着当时收吼，因为今无起来吼，伊今无起来，我唔知影迄落歹势，歹势吼，来听人讲啊，买白个啦。做好食的人吼，做忝的人吼，叫叫倒啊啦。
1: 倒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1: 对。哦，对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摊。
0: 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干你讲好食尔啦。
1: 阮
0: 囝
1: 嘛讲好食。
0: 哦
1: 啊。啊，真好食，有影就好
0: 食。啊，是咪足简单呢？
1: 嘿。
0: 哎，啊，甲吹电，搁吹吹倒啊啊，搁足清幽的吼。
1: 我答应你拢改包哦。干炒按送啊，炒炒袂去完，袂
0: 食啊，足忝的啦，
1: 足忝，买一罐食要完
0: 啊。哦，真正对呀，买个买一罐，我等过下节拜拜多好啦。好啊，谢谢你哦，谢谢。这摆要订几罐？
2: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2: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只食袂对不对？嘿，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2: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都食咱内庄袂对你个嘛。
2: 哎呀，我买会得。
0: 有啊，方便个里边。
2: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的无？足，吼足高工的啦。
2: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做啊好，
0: 飞机价，飞机价。安尼，甲俺包较好食，安尼吼。好，啊，巨星色下给俺两罐啊。啊，谢谢巨星色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3: 好食，我去甲伊介绍迄个85个。
0: 85个阿妈妈啦，吼。
3: 系啊。
0: 你讲嫁人嫁白啊？
3: 系啊，啊来挂我的账以后，我甲讲明年拢办白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爱叫我白的，啊唔过我今嘛好，无遐戆安尼。
0: 无啊戆啊，叫足快活，够好食干嘞。
3: 人看嘞，很爱。
0: 哎呦，
3: 哦。这账户啊，半暝啊，就开啊。
0: 哎呦，几忝嘞。
3: 吓啊！
0: 半暝就去撮粽叶啊！吼，
3: 吓啊！
0: 哎呦，
3: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0: 做的啦，做惯事啦。
3: 吓啊，拢做过头了，我
0: 做过头。
3: 谢谢啦，
0: 谢谢哈。
4: 我宜兰阿姨呀，
0: 宜兰阿姨哦。
4: 另外，将顶礼拜个钓两竿，真好食嘞，
0: 真好食，
4: 很好吃啊。
0: 啊，恁
4: 买，阮宜兰买无同啦。
0: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吼。
4: 嘿啊！下港站我唔捌食头一回哦。
0: 提包，阮下港站是青米落去晒的啦。哎呦，啊真好食吼！
4: 嘿，因为刚叫两罐。
0: 哦，叫两罐。
4: 叫一罐20粒。
0: 嘿，对，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
4: 有啊。
0: 哎，难怪。哦，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4: 哎呀，我后年要搁订哦。
0: 哦，后年等你来哈。
4: 好。
0: 好，谢，好，拜拜。骗我。
5: 就乱念球，有够食的啦。
0: 系啊，你倒来伊说，就是讲阿姨，我下昼收电话，我随三年真正有够好食，搁该订啦，安尼。
5: 有啊，哦，迄两年哦，上班啊，迄个料搁芳芳。
0: 啊，你我个性规律的。
5: 哎。
0: 啊，迄个肉酱卤粿。
5: 这食就多好食。
0: 啊，后尾紧个啊，倒来搁收个订随订啊，你有看吼？
5: 啊，我就订起来，豆豆仔
0: 食。嘿，真正做食，啊，足方便的啦，真足方便的。
5: 对。
0: 啊，迄个做好吃，真好吃。啊，做迄包装做符合咱即卖迄个需求啊，
5: 这。包装那无成，坑肉粽的咧。
0: 嘿，无成，包个足好势吼。零三瓜敢捌食过？
6: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6: 牛牛球
0: 嘿。哦，牛牛球今年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气卫
6: 生。棒啊！
0: 啊，那三瓜给你下起，哦，我送地卡
6: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
6: 好，
0: 谢，好，拜拜。包装做里边的吼。
7: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
7: 再用镜啊。
0: 嘿，哦，安尼袂歹吼。啊，谢，大啊，我给你下一道两瓜啦。 好，安尼送自家两，
6: 哦，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8: 嘿，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8: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哦，去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8: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济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8: 系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
8: 买
0: 卖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人拢去家，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8: 无啦，我都有那几多年拢无得白啊。
0: 安尼买卖较快活啦。啊，订三关小姐该写话吼。好，啊，谢谢嘿。好，拜拜哈。啊，旧年都啊，旧年都食贵啊你啦。
9: 哎，那行。
0: 哇，你都内行呀你咧。
9: 好啦好啦。
0: 哎，有食着啊啦哈。
9: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哈。好，啊，谢谢啊。哎，秋梅小姐哦。
8: 嘿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8: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
8: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8: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这个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8: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里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啊，谢谢你，谢谢你，
8: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旧年有订做方便呢？
9: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9: 系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9: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即卖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9: 系啦，唔好啦，老我咧，包我咧。
0: 哦，85岁啊、哦，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9: 无法度放个包啊啦。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9: 系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9: 好好。
0: 啊，挂低卡贵哦嘿。
9: 好。
0: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
9: 好。
0: 好，拜拜。我你甲看订咧无得好啊吼，啊未订咧来甲订哦哈。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吼，会当现场叫吧，当去保德旺叫吧，当去栽培所体，哦，你看你上个栽培所伫第一页吼，啊，你都卡个客户讲啊，要来栽培所体，哦，安尼就可以啊吼，啊，过来就是咱的保德旺便利店，哦，遐介方便，哦，遐有，啊，不然现场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

0: 热白白啦吼，肝癌发炎。咱来听郭伟庭医师来分享哦，这个肝病食西林马丁的好处。哦，食西林马丁，哎，德国西林马丁上盖好。
1: 那今日再次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庭医师。
2: 哎，你好，各位亲爱的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2: 比例真高。够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吼，咱台湾哈，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1: 哇，
2: 那就更麻烦了哈。所以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代源，拢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
1: 就
2: 是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送，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1: 哇，够不可惜的啦！
2: 你过肝真重要，
1: 真的，
2: 大家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1: 对，
2: 心脏的不爽快，心脏会疼。
1: 嘿，
2: 哦，那筋骨哈，这个髂骨不爽快，那种会疼。
1: 对，
2: 我未疼。
1: 哇，
2: 这个所在哈，那你正平顶管家不爽快是很大。好，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1: 对，
2: 大发炎哈，大啦发炎会真疼。我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加讲，好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怎样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跟治疗。
1: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2: 是，
1: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鼻肝啦。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今麦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啊。
2: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做三剂，半年内底哈，第一剂、第二剂加第三剂
1: 啊。对啊，做侪人唔知影啦，肝啊，坑啊，化验剂，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2: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1: 伊
2: 急诊开始。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
1: 哦，
2: 结果呢，伊抓所有的工课死掉。吼，啊，即马已经退休啊。
1: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2: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
1: 性。对啦。吼，
2: 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伊来要做吼。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吼，无价值。
1: 真的，
2: 所以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你若肝无好的人啊，刚刚呢头壳会晕晕啊，手机啊那酸痛酸痛，困个敢那饱吼，啊嘛感觉无精彩吼。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呐伤多，吼，水库。水大水头暖水干，然后能刮刮那不好哈，
1: 哎，
2: 吼，哎，口气真大，后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哈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1: 哦，
2: 就是，也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1: 哈，
2: 啊，如果你那遮即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后来过落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工碰到，碰到，哇，真正碰到。啊，过来，目睭呢，啊，佮皮肤会变黄，
1: 哇，这
2: 名叫黄疸。那阮伫病院捌看过，真正光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你毋是小看黄呢，还是真正足黄嘞？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啦，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若接近的时阵，迄种干呐阿摩尼啊，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
1: 迄
2: 肝若歹，人嘴是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
1: 未，
2: 一世人
1: 未
2: 放未记啊！好啊，伊迄个气味，敢若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闻就拍开，你种味
1: 哦，
2: 迄是
1: 足
2: 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这些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1: 养肝，保养
2: 咱的肝，
1: 而且
2: 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顾肝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哈，
2: 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
1: 哦，食酒啊，酒精肝。
2: 好，酒精肝对吧？哈，酒改肝，这大家拢在这边改水。
1: 对，
2: 油啊改肝。
1: 哦，
2: 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咧排油啊毒，就是肝加咱的油脂。
1: 哦，
2: 所以肝加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1: 洗油脂。
2: 对，啊那洗洗无多。爱单人安怎？
1: 哇，油脂，
2: 哇油脂，对吧？
1: 哈，
2: 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哦，只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哈。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讲讲，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的肝、跟你的油脂产生会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的油啊，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他开的油啊。哦，糖分的啦，血压油啊啦，降血油的啦，油酸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哈，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比如阿里这的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改，肝爱改。所以听到讲，你拄你肝现在无药啊糖加过，因为你若够用药啊类。一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你是这样，你其他哈，
1: 运
2: 动啦，哈，你其他呐，胃疼呐，哈，哈，观察骨头啊，哈，都会在吃药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咯，变啊，爱靠干咯，
1: 肝去排，对，
2: 啊，所以大家情况肝呐，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那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予患者来吃。
1: 哦、
2: 嗯。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重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1: 哦，西里马林
2: 对，西里马林
1: 哦，
2: 啊，这个西里马林呢，就刚才讲我拢会记些的哈，
1: 那
2: 什么，冒迄个一斤一千块，冒迄个一斤两百万的
1: 哦，
2: 有无？那个千年那边老生哦，那公司说，好，所以呢，西里马林冒分好卖
1: 哦，对哈。
2: 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那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四十，
1: 是
2: 啊，我走到七十几，啊，我就根本就在支付，我就开根本的是你妈领来吃，也半当降无啥会落来，七十二降下到超五六十，啊，一直降未落来。
1: 啊，这是你妈领的啊，根本啊降只慢哦。
2: 没有，我昨想讲，安尼想想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吼、
1: 哦，
2: 还、哦、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
1: 嗯，
2: 生产的一个，吼、哦，当然这煮的当然是较好啊，
1: 哦，对，煮的药啊，
2: 结果吃三个月，胃七十几，降来个二十七，
1: 哦，你看偌紧，
2: 是，
1: 哦，
2: 那三个月尔，我吃半当拢降无啥来，降无个十吼，
1: 哦，对。
2: 吃这三个月，规拢刚刚讲了，第一个人吼袂亚身，
1: 嗯，
2: 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1: 哈。
2: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嗯嗯哈，啊，过来常常拢爱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刚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个一百趴，吼，我讲啦，充个百二趴，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诊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我诊所的生意转起真好。
1: 哦，感恩
2: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吼，啊，对你开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要有一个真注意，一家呢过关吼，同要紧第一点，困了爱办关，每工的十一点。甲浪岗的三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这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啊呐，加啉滚水。
1: 哦，开水。
2: 水分爱多，降肝火。
1: 哦，
2: 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1: 啊，
2: 水量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非常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1: 吼，
2: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习惯，
1: 嗯，
2: 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1: 吼，
2: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哪拢。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头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就是讲，这个 好、哦，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机哈、哦嗯，就是德国的原料，好、哦，这好、哦、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以这个做油啊的这个生产线哈、哦，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好、哦、GMP 的这个的标准，好、哦、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跟药品级的那是完全
1: 哦差足济，
2: 去差足，
1: 啊个进步个做会个差足济，
2: 去进步吼，去一点真两三格吼，因为我自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边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光的指数，他们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西马林吼，但是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啊那也就讲这个肝嘅指数较悬，我拢甲讲，因为根本来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1: 咱
2: 咧养肝。用瓜嘛，
1: 对
2: 啊，那比较用瓜用好些。你来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来再找到好的这个食品嘛，令哈，
1: 可能
2: 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这个状况哈，这个瓜是咧替咱啊排毒下血。啊，你来讲，食足侪拢无呛水哈，食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自己讲，因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1: 哦，
2: 捌有这个困扰，啊，我自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西里马丁，啊，我较少嘛，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话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还持之以恒，还持续来保养。
1: 所以赶快的讲，哎，政府进行国家医科的，哦，有新闻整合备，有咱卫生局的保险科的，按一百万的心的，哦，这种较安心啦，吼。
2: 对，
1: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啊，开始先，咱都爱个用这西里曼个打杂起来，唔能够一八溜溜起起安尼啦。
2: 是，好，当讲肝了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你个毛病走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下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闲哈，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嘛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丁，归时价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的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1: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家分享，啊，那过关用关，一个定时做检查啦。好、哦，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有 GMP， 哎、欸，西里马丁上佳站的过来关哈。再次谢谢郭伟庭医师，谢谢你。
2: 多谢大家，谢谢。
1: 哎、欸，谢谢哈、哦，西里马丁。十年马铃就是咱台湾吼，咱大家在今朝帮人有在咱讲迄个十年马铃是德国进口去吧，吼，嘛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古早了阿公帮阿妈团开药单，炼药丸唔通去食，迄纸头纸尾无字，拢一个塑胶干啊透明的，用红的挂框，迄种唔通去食，吼，唔通去食，迄种拢是无经过检查，无经过许可啦。无经过检查，无经过许可，啊，无你食中药啊，吼，去找中药材哈，中药材。但上解药也是即嘛十年马铃。德国进口西里马丁是上佳的过关用关哦，而且药品的，而且药品级的较治疗的效果，因为临床一个实验证实啦吼，啊安心就是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有收证号码哦嘿，谢谢大家，上佳赞的关药，德国进口的西里马丁然后，好来谢谢，好来阿兰哥来改吼，短短改进一个广告嘿。底色啦，
3: 你讲底肉色啦，捌啦，哦，长个只啊，足 Q，多只，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1: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3: 哦，拄啊，拢免你讲东问西。
1: 真的，啊，土豆有无？
3: 哦，拢有烂。
1: 好、哦，敢有芳
3: 只？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食油淡淡，这食淡淡的拢袂油。
1: 真的，对无？真的就是这样啦，
3: 有、
1: 哦、啊，所以咱前两天订两罐吃完，现在还要买第二罐，
3: 订两罐吃完了又订两罐，
1: 哎呦谢谢，这样啊，
3: 好，拜拜，
1: 当间订的好吃无啦？
3: 真好吃啦！真好，你给你订五斤哩啊！
1: 订五罐呢？
3: 五罐。
1: 哦，讲咱这个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哎呀，那都嘛唔捌啦，唔捌订过，咁订我哇订只足方便。
3: 老伙仔
1: 先食恁的菜。阮的菜较 Q 口食啦。
3: 嘿，较 Q 口。
1: 真正咸猪肉比无同款啦。
3: 嘿，阮都食迄个呀。
1: 嘿，落咸咸咸咸啦。
3: 嘿，
1: 电锅吹好小刀啊吼。哦，甲老的问好啊。
3: 好，
1: 阿姨订四碗，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拜拜拜拜。
3: 喂，你安吉啊？
1: 我安吉家呢？
3: 我来订两罐肉粽。
1: 那真好啦！哎呦，说着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4: 捌啦，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1: 做食都胖的吼。
4: 嘿嘿。
1: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怀念的啦。啊，真足卫生的啦，像我讲足卫生的包装啊。
4: 哎，足整齐的，啊，足好食。
1: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淋豆油吗？
4: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食都。
1: 吹好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4: Q
1: 的呢？半小时啊 ，QQQ 都要虾人吃的吼，
4: 哎，盖好吃，
1: 盖好吃吼，好暖好暖，
4: 冷
1: 瓜啊，冷瓜上低卡，
4: 好好，
1: 阿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4: 好，
1: 谢谢，啊，大南的呢，
4: 好吃好吃，
1: 大南的赶紧吃几啊单，讲好吃好吃，
4: 哎，
1: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吃，
4: 好好吃，
1: 好吃，啊，我改订三罐，肥啊，你去年俺吃咱的肉粽贵啊呢？
5: 哎，
1: 去年吃的吼，
5: 哎，
1: 啊，吃了好吃无啦？
5: 好啦，
1: 啊，那好吃敢讲啊？
5: 嗯，啊，都古早味，
1: 哎，啊，都真材实料哩，
5: 哎，我逐年拢冇订，
1: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5: 哎呀，我得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1: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5: 哎呀，
1: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哈，
5: 拢会使啦，
1: 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你有煮了肉粽啊你？
6: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1: 哦，安尼呢？迄猪脚做好食呀、啊。
6: 我去年无订，今年才今日才订的
1: 啊。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6: 好啦。
1: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6: 金桔啦嘛做好食。
1: 好啊 ，Q Q Q 啊。
6: 只要我来，我就睡觉好食。
1: 好，做好食。
6: 哟，
1: 冰冷糖像你即摆食 QQQ 安尼啦，
6: 对啦吼，啊，这个
1: 食得多，少食，咱的金饼台学了干呢，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饼拢好食啦哈，
7: 嗯，少食，啊，足方便的，啊，好食兼方便哦，那一罐肉粽啊，两包猪脚，安尼1520，吼，安尼就免运费啊，哦，安尼一罐肉粽，一包金饼，一包 UVC， 吼，安尼1580，安尼嘛可以，哦，安尼哎，啊，要食猪脚，要食 UVC 好来，安尼就咱的。肉粽一罐吼，啊一包猪脚，吼啊一包鱿鱼鱿内底瓦萨比吼，安尼1540，安尼嘛免运费。哦，你肉粽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卤啊足芳的豆干，加摕一包，安尼1530，安尼嘛免运费。哦，这款偌方便哦，方便利便啦，都食啊上简单的就是两罐肉粽啊，2480送猪脚吼，安尼一罐肉粽两包阿实啦。安尼1560，安尼嘛可以哦。还是讲一罐肉粽，一包鸭舌啦，一包金桔啦，1580，安尼也可以。吃吃吃，拢也要当吃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啊继续收听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我咱的电话是24小时乱单卡是0800-333-5599。现在两罐啊叫叫，较袂动心关系啦，做好食好食。哦，啊！你啊，肉粽过济过，你若是半波半达八度，也无想，唔系要食啥物，家底下吹好烧就好啊，咱就听好个食。哦，你啊，甲买两罐上简单，吼、哦，啊挂发票挂底卡，哦，拢做一过，吼、哦，发票底卡拢做一过哈。你包咱的宅配所买当收哦，吼、哦，乌鸟的宅配所买当收哦，吼、哦。啊，过来就是咱的这乌鸟送货，来到咱的宝岛安便利店，拢做咱为咱做服务吼、哦。啊，都卖个北啊啦，北无较快活啦，啊，咱这卫生品质排第一个啦。你啊，台湾人，你食着阮的肉粽，你敢知影啥物叫传统的肉粽？无食是做无菜啦，即伫当啊卖一届尔吼。谢谢，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或者24小时拢有当卡的电话。哦，啊，你都若唔知报单是对个，哦，你会敲电话问啊，全台湾都要干咱的吼。咱的高雄市吼，啊，新兴区文怀三路29号，这间宝德旺吼，会当食烧的肉粽，吼，用卖拢是规罐。你提早两工爱甲讲，伊就吹烧烧，互你你个起来提安尼倒，也是足方便的吼。好，谢谢，啊，要到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0800-333-5599。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9: 太阳联播网。
8: 太阳电台 FM 89.1。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9: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首歌是江蕙唱的《灯下的恋情》，灯下的恋情，灯下的恋情，江蕙唱的。好，来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跟我是安琪，谢谢大家。因为我们在卖肉粽，所以一开始我先来甲进广告，以后我们来第二个故事来做分享。好，来我先甲进一个广告。今年当时叫一届，
1: 今年来的啊嘛，
0: 今年有食一罐啦，
1: 两罐啦，
0: 今年有食两罐啦。
1: 啊，即摆我甲你讲吼，
0: 好，即摆要来订六罐啦，
1: 六罐，
0: 好要订
1: 四罐寄伫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1: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香的啦吼。
1: 我金米啊嘞，
0: 金米也好会多嘞，啊，食了有信心你安尼哦，啊，食了有信用啦。
1: 系啦，啊，我即摆甲你讲
0: 信用啊。好，啊，你要六罐，你稍等下哈。
2: 刚才朋友吃不了呀！
0: 哎呦，按一只标嘞，你怎样吃不
2: 了？嘿啊啊！你敢用一个低卡啦？
0: 哦，要夹低卡啦吼！
2: 嘿、哦，
0: 足个呀，足个，反正足个。啊，吃了的心情要搁加买，搁减，搁要搁少叫阿叔来，搁叫低卡
2: 啦，对嘛？要看阿叔啦。
0: 好，阿叔来都好吃，你人来
2: 吼。嘿啦，嗨、哦，
0: 足个。
2: 喂喂，
0: 招招啥物人吃啦？
2: 做阮遐的新妇的花呀，做阮。阮孙仔食，啊，佮我食尔，嘿啦，好好食啦，
0: 好食好食好，啊，谢谢。
2: 你讲，
0: 对无？你今年第一摆订啊，但你订第三届啊啦。
3: 是啊，加猪脚。
0: 哦，你要食猪脚哦，吼，啊，你别人食得好食无？
3: 好啊，
0: 好啊好。
3: 赞啦，
0: 赞啦，啊，你即摆要加猪脚啦。
3: 好，好啊，
0: 谢谢。
4: 今天我生意太好，就当生意太好。
0: 啊，恁大家支持的啦，你像人，你去年一听到就来订三罐，啊搞，啊，咱今年咧。脚手缩缩了，买无你看。嘿
4: 啊，都是啊。
0: 啊，要搁订三罐，人都卖完啊啦。安尼，旧年食了印象袂歹啦。
4: 食了是有影袂二酸袂啥。
0: 袂肚肚袂一切酸啦。
4: 嘿啦嘿啦。
0: 一切煎煮啦，就是较好食。
4: 无，你得爱搁白。哈哈哈！哈哈！
0: 迄早都卖完，搁调一千罐来，搁调一千罐嘛袂赴。
4: 调看卖
0: 啊。那调我甲甲你讲啊。
4: 好
0: 啊，谢谢你哦，嘿，
4: 好，
0: 谢谢妈妈，谢谢。我啊，这就上烦恼年这时啊，对不对？
5: 先帮我收到四串，
0: 做到四串，
5: 啊、然后早上蒸十个。
0: 哎呀、
5: 啊，我现在在跟你要两串。
0: 啊，真的有没有带鹅肉干？就是好好吃啊，
5: 好吃啊，
0: 真的、哦。
5: 所以我才说我要两串，
0: 哦、再两串呐、啊、
5: 哦。
0: 哎啊，你当时吃的？
6: 我早个吃的。
0: 哦，啊，你今日你这摆才订的呢？呢，这摆订个订的呢？
6: 哎，对。
0: 是不是像我讲的才好吃？
6: 今天早起
0: 啊。胖公公，公公胖，真材实料有无？
6: 有、
0: 哦。就是有，到要搁订三罐。
6: 我
0: 的卡要加两包，啊是要加一包，好，谢谢你，谢谢，拜拜。啊你本来今日嘛是新朋友对不对？
6: 不是啦，我甲恁订足侪项的
0: 啊。哦，订足啊，这肉粽是即摆订的就对
6: 啦。
0: 无
6: 啦，我订第二摆啊啦。我订两罐食，食掉去好食，即摆要搁订一罐，阮查某囝。
0: 哦，食到好食，要查某囝食。
6: 头一摆订肉粽的我。
0: 你怎订的呢？
7: 去年捌订过呢。
0: 哦，旧年订啊，好食啦。
7: 好食啦，
0: 好食，真的好食。
7: 啊，佫电视订，阮一个买。
0: 哎呦，恁一个叫你订的呢？
7: 嘿，对。
0: 我这边啊，佮食了豆小饭哦。
7: 嘿，对，是干肉粽啊，两只鸡腿。
0: 好啊，
7: 好好品哈。
0: 好啊，我下起来喂。
7: 好，
0: 谢谢，食苦杯啦哈。
7: 对，
0: 好，谢谢，好，拜拜。
7: 哦，拜拜。食到朋友拢会迄落。
0: 嘿，
7: 拢要退啦，你爱啦，拢好，都食都飘啦。
0: 旧年订的朋友讲好食的啦，旧年啦吼。
7: 哦，
0: 是啦是，朋友食好食，讲要叫你帮伊订的啦。
7: 好，
0: 啊订几罐？
7: 要六罐。
0: 订六罐哦。
7: 有。
0: 啊好，
7: 好
0: 可以，好，啊六罐下开，嘿。
7: 好，
0: 谢谢你啊。
8: 我甲伊参即届过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8: 土豆多，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8: 吼。土豆啦，两年啦，人本才好吃。
0: 哦，够好吃。
8: 少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8: 少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啊，
8: 哦，啊，真好吃，
0: 真好吃。
8: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8: 啊，无，感觉无升级过，就厉害。
0: 啊，谢谢你吼，谢谢你哦，谢谢，好，谢谢大家。来，把鹅肉清起。我的肉粽哈，不是油通通安尼呢，伊不是油通通，你得来拆开哦，足香的肉粽味，哦，啊，咱种冷冻，迄肉粽哈水当当，足清气的， 这要送人足高尚的、足高规格啊啦，算足水的肉粽啊吼，足顶级的肉粽吼。虽然咱内底吼无鲍鱼、燕窝吼，啊鱼翅咱无遐啦，咱是足纯正正传统的气味，别个吼比啊南南一百拖拉过搁较好食。真材实料，唔免南台湾，咸咸咸芳，足好食好食吼。食来个要怎食，然后顶间拢洗洗你，啊未定进来订下。以上广告。啊，都一罐二十粒，1200，满1500免运费吼。啊，娘，啊，我要一罐倒嘞，啊，立运费250块，吼，变安尼1450，你唔咧花大，你甲扣满1500免运费，搁有通物件通好食，安尼倒。上简单，罐两罐啦，两罐罐罐较快活，一单哦，食两罐肉粽无起啊对啦，两罐都2400，叫叫的搁送猪卡。哦，你要送清冰好也好，要冷冻恁兜较大台较冰的，随时要食肉丸。当面干阿肉粽一个食肉粽尔，但是咱是干阿肉粽一个走咧卖肉粽哦。咱台湾是一年四季拢咧当食肉粽，对不对？大家嘛听讲食肉粽哦，对要食早顿、食宵夜拢人咧卖肉粽哦。啊，但阮咧肉粽，阮干卖即中秋节，唔系卖肉粽，即十几工尔。即十几工啊，无你着食无着，阮闹着落去肉粽啊。阮伫外口无店面啊，哦，咧肉粽无阮也无肉粽店面啊，对不对？嘿哦，啊，所以足好食哦，足期待啦，足无食无着是足无彩啦。今日订到卡电话，当初吼啊，敲卡恁吹手要食豆花油，0800-3355-999，0800-3355-999。啊，我来报一下宝地旺旺的便利店哦嘿。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版的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

今天有两篇啦，两篇小小故事来跟大家做分享吼。第一篇哦，讲啊，你锁匙有炸无啦？吼，锁匙有炸无吼？那即卖讲啊，手机啊有炸无啊？锁匙有炸无啊？有啊吼，即卖手机啊比锁匙较重要吼。哦，这篇锁匙有炸无吼？来，第一几啊年前哦，讲每一工下早啊，那起床起来，哦，伊啊，伊讲啊，我总是惯性。伫查某囝要出门读册时阵，会记得甲伊问一句：“啊，锁匙有炸无啊？锁匙敢会记得炸？”吼，啊，甲叮咛一句话啦。啊，当时这查某囝听久哦，会做无耐烦讲：“吼，那每一工拢重复同款的一句话啦，吼，拢见讲着锁匙有炸无？有啦，有啦，有啦，安尼。”啊，有一届伊单哦出差，哦，啊，就因为天未光，到未肥。哦，足早就出门要去坐车，足早出门啊！啊，等伊去出差回来的时候，已经暗时九点外。伊回来到厝的时阵，嘿，笑啊！啊，你那书包歹咧，坐伫外口咧楼梯遮咧，啊，你那唔入去啊？这时阵笑啊吼，目眶泛红，吼、哦，真委屈讲，拢袂记你咋收拾啦！大刚啊，叮咛。伊嫌较神，听较会神。一工较早出门，比昨天较早出门尔。哇，昨天袂记你炸锁匙啊！你来看，啊，讲袂记你炸锁匙啦，就安尼啦。有一工暗时，这查某囝在伫伊身躯边咧甲乱，讲妈妈呀，今仔日下仔吼，你袂记你讲一句话啦？啥物话啊？我袂记讲啥物话。锁匙有炸无啦？啊，你毋是感觉讲足烦的吗？应该真正感觉足烦的。也毋过自从顶届吼，去互锁伫个门外口，因为袂记你炸锁匙，我就感觉妈妈吼，你个叮咛足有路用诶。尤其最近同学安安吼，诶妈妈过往去啊，即更加吼，本来当听着妈妈吼诶声音诶，诶人感觉是足幸福诶。伊变逐工听着妈妈诶叮咛啊，啊锁匙炸无，穿好少哦，较早困诶。哦，会记你食饭哦，嘿，唔当伤暗困啊，好起床读册啊啦。等到即马，大家听到妈妈这个代志，本来原本是做唠叨的，即马变成是一种幸福啊，对不对？对吧？那么因为这个安安，伊是一个技术生，伊的妈妈每一工暗时拢会定时打电话来宿舍查寝，这个安安定会抱怨。看不见你妈妈，吼，做啰嗦，逐工卡，但每拢卡，固定时间逐工卡，想袂到伊个妈妈，就安尼伫一场车祸当中重伤过往去啊。从此，那日暗时九点半的电话变成绝响啊啦，袂卡啊啦，袂卡来叮咛啊啦，嘛袂卡来关心啊啦，所以有一阵啊。每一天到暗时九点半，这个安安伊颠倒拢会伫个电话边啊，才行来行过去，就期待妈妈的电话会当再度响起。敢有可能？无可能啊啦！哪有可能搁响起？像咱即马清明节中，唔管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偌疼你、偌惜你，倒伫遐啦，有心机牌啊，敢会搁起来？无可能啊啦！对唔对？对啦。所以讲完这件代志了后，这个查某囝笑啊，怎突然间哦，怎个老母烂嘞？讲阿母啊，你一定爱会记得哦，你爱记住，逐工叫我炸锁匙哦。哟，逐工好伊伤济，伊感觉烦。即卖香港无啊，伊个感觉要珍惜啦。对，这就是现代的老爸老母，拢伤过在乎囡仔的感觉。不但哦，做个大行代志哦，拢事必躬亲呐、啊。见老高

阿妈安尼叫伊骑，伊爱哭哭哭哭安尼骑，安尼骑有无？安尼骑，会骑卡车，我着欢喜到现，规厝囡拢物件啦，大坐迄时阵大坐哦，甲做大坐着变个电动哦，电动分阿些跑车着了赛啊，迄台会赛一个无？好，我想过者，所以即卖囡仔你讲啥物叫匮乏能力，因无着体会啦。所以现在囡仔拢习惯吼，当一个消费者，常常互相比较，互相比较。也给我想到我所没有的哦，人伊即马穿一双鞋啊呢，哦，伊即马手机换牌啊呢，哦，伊玩具换啥物电动的呢，哦，伊即马闻到 AI 啊啥物款，拢比着我无。而且伊袂去感受着我所拥有的，袂去比讲我已经有啊，拢去比我无的。所以哦，伊阿雄突然间体会，有当时啊吼，哎呦，囡仔感觉有所匮乏，所以相信这囡仔伫匮乏当中啊，我无够，我不足。将学会珍惜四周围垂手可得，妈妈苹果写写，摕来个门嘴边哦，你食。阿爸要买个啥？看看边个买个啥？好不好？啊，你甲准备下买物件哦。下早起来洗手面，惊上班嘞哦。这衫啦、被、袜啊啦，啊，都大家穿便便，用个便，有一个要买个大拢好用个，真正里边，对吧？所以因为拢无珍惜着。因爱学吼，会用珍惜四周围在垂手可得的物件，是用珍惜的心去享受这时段有因所有款的物件，对不对？嘿啊！但每当讲完，却又轻易被忽略的东西啦。这对你这么好的物件，是不是？对啊。所以讲讲哦，好朋友，咱要来过来吼，有当时啊吼。这个对囡仔会好啦吼，啊，也是讲囡仔吼，这个较无了解，这个有当下真的是爱回喏，珍惜即嘛，爱甲因教珍惜啦，因是因咱都惊伊无够，惊伊无够，这惊伊无够，会对不对？吼，来，即嘛来讲第二个故事。即嘛吼，要来甲讲啊，讲这个第二个故事，嘛是短短啊。但是吼，好咱大吼，咱家想看卖啊。一个吼，讲身心灵的愉悦，决定咱生命的品质。你的心是快乐的，是幸福的，充满着满足的，充满着欢喜的，会当决定你生命的品质。好，咱来听这短短吼，伊讲吼，因兜巷仔靠一个阿伯啊，吼啊，两年前吼，哦，咧行路吼。偌轻快呢？吼、哦，咧行路做美丽，而且吼、哦，大家拢偌合格啦。吼、哦、啊，穿衫衫穿啊，趴哩趴哩哦。啊，大家去卡拉 OK， 哦，去遐找遐哦小姐开讲。哎、欸，心情拢做。哎、欸，大家穿个趴哩趴哩来啊，招小姐唱卡拉 OK 开讲呢。安尼那无，像我下早去金狮哦。哦，我嘛唔知金狮有只楼嘅内底，也有唱歌，也有下弦啊。啊，大家伫遐跳舞安尼啊，我爱食人做。也、啊、不做歹啊，在底下跳舞，底下唱歌，哦啊，看看笑唱笑唱，对不对？啊，都食老爱有一项好啊，一项这个兴趣啊吼。啊，这个阿伯啊兴趣，哦，这个女生兴趣就是来卡拉 OK 店唱两下歌嘞，哦啊，甲小姐开讲一下，安尼嘛无安那歹啊，有代志做啊，对不对？结果嘞，你啊，隔壁哦，这安尼十嘴九牙床的啦，去甲人囡仔事实讲。吼、哦，恁老爸吼、哦，迄逐工拢去找迄个卡拉 OK 迄、那个，吼、哦、做约卡真花咧，吼、哦，逐工都点子画牌，吼、哦，安尼画到红光光，咱逐摆都去招迄个，拢甲迄个唱歌咧、开讲咧、跳舞啦，吼、哦，你莫阁互伤侪利用，塞伊就塞起啦，你哦伤侪所谓互伊吼，落底地钱上妖异啦，恁老爸拢乌白开啦，逐个去找卡拉 OK 咧唱歌啦。啊！在人怪啊花啦，哎呦，人趣花啦，安尼吼。啊，这个老阿伯啊，八十几岁也无所在去啊。啊，伊就逐工哪有代志做啊？或者厝边隔壁十嘴九牙床哦，甲祖囝讲的了后，后生查囝都买互伊所谓啊。啊，无钱变无脸啊！啊，变哪？啊，都无所在去啊！只有咧，逐工戆戆坐搭厝，阿妈要创啥货？无几礼拜哦。本来黑格人啊，洗洗的吼，穿个漂白来爬妹妹对无？来唱一个歌嘞，行路做自在。哎、欸，无几个月牙乖啊，牙乖啊！
这后生早间一个月开40000多块，请一个菲律宾的来甲顾，安尼一个月三当啊呐，顶礼拜两地里行去啊。是啊啦，是啊。啊那倒病呢？那如果每一天给因老爸500，一个月嘛甲开一个15000块尔，佮包括拜六礼拜甲15000块。你唔开回去欢喜，你就即马开40000块，请一个外劳来甲顾。就当侬你去上班的时阵，你就顺便哦，出来去一间固定的卡拉 OK， 好起啊坐，对吧？啊坐也好啦，唱歌也好啦，啊无听咧跳舞也好啦，就像我今日去金西湖的啊，人爱话老话哦，未跳未唱，人怎坐伫边啊呢？啊坐奥托拜顶安尼吐伫安尼框向，框伫安尼唱歌跳舞安尼啊。有卡成灰安尼啊，嘿啊，啊无咧，都无回去啊。啊，你若揣去啊，人伫遐卡拉 OK 啊，一工开30-40，哦，啊中昼人伫遐食一便当，煮一饭好食，啊佫吹冷气，哦，啊佫免惊过大路危险，哦，啊一工开一个人像喺卡拉 OK 顶开一个讲人头200块，啊，灶卡的阿姨佫200块用回家，哦，啊摕个小鱼互人，对不对？安尼开也开，安尼目甲开一个500块，是不是？嘿啊！啊安尼，阁免请贵松松的外头来咧顾，啊阁啊安尼，所以经济好诶，会当去找一个300块诶小姐开工，无迄阿姨啊，无无，人若要半路闹迄无安尼，啊一个月要开一个9000，啊无逐工哥哥长哥哥短，哦哥哥啊哥哥哦好无，啊这个、老人阁免惊着失地症啊。啊是所以讲，这一个月要开15000块，让伊心情欢喜快活，游山玩水四界行。啊是要一个月甲关掉掉，变一个月开40000块，叫一个人来讲。所以身心灵的愉悦哦，决定一人生命的品质。这真实的人生啦、啊，有当下真正需要哦转个弯啦、啊，你讲对唔对啊？所以有的人吼、哦，在处理问题的时阵，总是跳脱出哦普世的价值框架，所以专门寻找更加会解决的方案，得到吼更高的 CP 值。就那种这阿伯啊，这两翁阿婆，安尼有诶，安请来讲，安尼7-8万咧开呢一个月啊。但是进前无一个我甲我分享的老太太，伊带养老院的钱，伊怎不爱开啊？伊怎去坐迄个游轮啊，去环游世界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哦，这个老大人常做这件代志，今嘛嘛不单单只是解决老大人生活起居问题呢，无嘞，这个嘛关怀着咱长辈时代身心灵呐、啊，各社交的问题，对不对？嘿啦、啊，所以听咱到的是大人哦，伊啊，伊种阿都伊都今嘛70-80岁，还佫爱去运动，爱去佚佗，爱去讲来唱歌，你得好去吧，总好比请一个来外头来咧顾安尼吧。对不对哦？爱健康爱勇敢，所以勇敢这篇啊，身心灵的愉悦啊，决定哦生命的品质啊。

有的做人是谁吼，拢对查囡、对后生啊，对这个是谁对这长辈时段，我足刻薄的。我因为有啥刻薄，因为老的辛苦无钱，要爱所有爱看少年囡仔面相，安尼就艰苦过吼。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人生亲像搬电影。

0: 有当换位思考的好啊。啊，因为就是你无拄着啊。啊，做这代志拢嘛是自私嘛，徛在你的立场咧想咧，但是足气吼，嘿啊。啊，等你若知影讲哦，伊嘛是咧无用啦，因为是安那，啊，你就会去体谅着，大家嘛拢会拄着，对不对？等你若拄着，你拄着代志，但是迄个人对方伊是体谅你，你足欢喜未？你足感动哦，是不是哈？嗯，后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啊！你今日收到啊？呢？
1: 嘿，我即卖一关
0: 啊！啊！你食咧有甲食无？
1: 足好食！
0: 嘿嘿，
1: 我两年前就有订啊啦。
0: 有订啊吼！我收到啊吼，好食，真啊好食。
1: 嘿，
0: 好食好食！啊！即卖要搁订一关呢？新妇要一粒100块一个啦。
1: 嘿，啊！阮厝内当下食两粒，我好食无？好，我阿妈赞哦。
0: 嘿，老公赞好食吼。
1: 啊，有够烂啦！
0: 恁厝内咧花呐？
1: 哦，伊讲赞啦。
0: 赞哦。
1: 食两粒袂咧，我跟他无共咧，听到老天话食咧，
0: 多食，迄咸咸多食，
1: 唔免个难。唔免唔
0: 免，唔免
1: 唔免。我客气咧，你咧即无客来甲你讨论。
0: 哎呦，谢谢你，有够好，谢谢哦。你即伊就是我讲的，伫鸡巴饭因全部要食100块食即个啦，对啦。你按100块食即个，还是安尼？感觉恁也是较好食，吼。
1: 系啊。
0: 好喏，
1: 啊是啊无较大粒咧，拢少少。
0: 拢同款吼。
1: 较紧下昼吼，一定我就找一条阮姐姐食吼。
0: 嘿。
1: 伊爱食咸啊。
0: 嗯。
1: 啊，拄好啊。
0: 拄啊，咸。
1: 系啊，
0: 哦，唔是白色，白色咱正正，啊，这白色，这有咧豆油拌粿安尼吼。
1: 系啊，是我甲伊参即届第，买第三届啊。
0: 嘿嘿嘿，
1: 拢无变，两份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1: 土豆不
0: 多，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1: 吼。土豆啦，两面啦，两份才好吃。
0: 哦，够好吃。
1: 就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1: 就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啊，
1: 哦，啊，真好吃，
0: 真好吃。
1: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1: 啊，无，刚刚无升级过，就厉害。
0: 有影有影，啊，谢谢你吼，谢谢你哦，哎，谢谢，好，谢谢大家。
2: 刚刚收到呢，收到啊，我都找到只都好食。
0: 哦，
2: 我
0: 今
2: 嘛买买，加金宝茶羹。
0: 加几罐？
2: 几罐嘞？
0: 要加四罐嘞哦。
2: 一个。
0: 贵人，有像我讲的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2: 有啦。
0: 啊，有甲包甲做好势无啦？
2: 有啦有啦。
0: 搞起底也是包甲做卫生的，啊，脏药做清洁的对不对？
2: 啊，是是哦。
0: 金子是做水的水，啊，做清洁的吼，啊，就电锅吹就做简单做方便。
2: 啊，当然是啊，做好食。
0: 做好食啦。
2: 晓啦。
0: 嘿，咸做芳的芳都唔免阁温豆油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放啊半两，你啊当 Q 无啦？
2: 有啦，啊，都好食，唔得要阁。
0: 好，好食，今日要行早行食啦。怎好食无啦？
3: 好食，我那孙特要阁食，我还袂寄来你啦。
0: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3: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3: 啊，这摆订，阁叫订食第二摆啊。
0: 哦，算今日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3: 好食，啊，这摆要阁叫，我那孙下早要转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3: 哦，20岁啊。
0: 安尼好命，还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3: 阿妈要80万呢。
0: 阿妈80万哦。有。
3: 啊，
0: 你，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啊爱食足欢喜吼。
3: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哦。啊，我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3: 按今年开始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0: 阿袂
3: 嘴干，
0: 就这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干。
3: 袂，
0: 吼，
3: 我那食着有掺味素，
0: 嘿，就嘴干呀，
3: 嘿嘿，嘴滴滴干，
0: 嘴干迄味素难伤济。
3: 嘿，我平日食的味素都是嘴都不是干。
0: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3: 啊，我食的可能讲不多味度，
0: 就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呢。
3: 嘿，
0: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3: 好，
0: 啊，谢谢你呢哈。
3: 好，
0: 谢谢，好，谢谢妈。今年订的呢？
4: 去年捌订过呢。
0: 哦，今年订啊，好食啦。
4: 好食啦，
0: 好食真的好食。
4: 啊，去年去订，阮姐阿因买。
0: 啊，哦，恁姐阿叫你订的呢？
4: 嘿，对。
0: 我这边啊个食了豆烧饭哦。
4: 嘿，对。干肉粽啊，两只鸡腿。
0: 好啊，
4: 好劲哈。
0: 好啊，我下桥嘿。
4: 好，
0: 谢谢，食苦杯啦哈。
4: 对。
0: 好，谢谢，好，拜拜。
4: 拜拜。食到朋友拢会迄落。拢要退啦，你爱啦，拢好，我食足久啦。
0: 旧年订的朋友讲好食的啦，旧年啦吼。
4: 叫食对
0: 啦。哦，是啦是，朋友食好食，我要叫你帮伊订的啦。
4: 好。
0: 好啊，订几罐？
4: 要六罐。
0: 订六罐哦。
4: 有。
0: 好，好，可以，好，啊，六罐下起来嘿。
4: 好，
0: 谢谢你啊。嗯，谢谢大家，客户多少下起来我看吼。哦，就是像那我即摆讲就是那肉粽两罐，那咧一罐20粒。你若是爱卫生，咱来做卫生，因为别人袂去摸着你的肉粽，伊嘛毋是这热天30多度，外口36、37、8度啊，吊伫遐了，你看伊毋是安尼吼，伊毋是安尼。即马时代咧进步，你的食材一定爱对你进步，你的食材环境更加爱进步吼，无像应该白白规吊伫遐，毋是安尼，已经毋是安尼吼。咱咧全部大坎顶、大坎就杀起来，急速冷冻，杀起冰冷冻起来。 做了一罐一罐袋，哦，落塑胶塑胶袋袋个包起包起包起做卫生个。咱咧包个品管做卫生啊，别人袂去摸你啊，要一罐要一罐掉一罐提罐，无安尼无安尼，迄拢继续冷冻，所以伊冷冻车嘛是走恁兜拢是冷冻车。伊保持着食材卫生，即、這个品管你也敢学了，也敢拍拍手吼。即马现在时啊，代物件烧坏，伤过热食物件哇吐个咸豆，就因为物件烧坏，所以咱包完做卫生诶无，做卫生做放心诶，咱嘛无较贵人啦吼。咱一罐二十粒吼，1200块，啊到我满1500唔免运费安那倒。比如讲一罐肉粽，两包猪脚，吼安尼多1520，吼都满1500就免运费啊吼。啊，你啊一包，迄落甲我一罐肉粽20粒的吼，一包金桔啊，啊一包 UVC， 安尼1580万免运费。哦，一罐肉粽，一包猪脚，搁一包 UVC， 啊1540，安尼也可以。哦，啊你就在你倒你阿是得包好，啊只阿是好啊。咱咧一罐肉粽，两包阿是多1560，安尼也可以。哦，啊你来讲啊，要食阿是，搁要食金桔来好喏，一罐肉粽。哦，一包阿是，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安尼1580，安尼嘛可以吼。到你落口，你就甲小姐讲，看你安那倒，到底要爱食免运费倒啊吼。啊，你会记了嘿，肉粽坐休三工，哦，叫一寡去食物啊也好啦。肉粽坐休三工吼，留我去食物啊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咱那个卡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嘿，谢谢。咱那个听歌听你用有答。

报啊台湾，唔通许毒品哦，入来台湾害死只囡仔吼。许啊只囡仔哪安尼，他买只毒拢想拢无诶吼。别人要害咱，啊你别爱家仔卖食迄毒，爱毒都无好吼。下遐钱去食山珍海味，看偌好，对唔对吼？台湾是一个做国家，你台湾你看你也看到迄落啊，设定吼，伫路边咧徘徊，也是有人敲噻，咱就紧报警哦，紧看报警。今日影片一个墨西哥迄落妖兽呢，墨西哥配单配暖，因的百姓吼，一种的这个行为遭唾弃。一个查甫吼，甲这个公车司机发生冲突，吼啊，就停路边。啊，司机你家解释，无做歹司机时阵你家讲，啊，迄人就对头甲拍，吼。啊，就甲站，啊！但司机嘛，佮讲伊哪像你咧甲解说，伊拢好甲讲，伊拢要坐了，伊都下安全带要坐咧。迄、那个人甲尾啊，怎摕迄个保温瓶哦，怎对头甲牵落？迄司机随分呢？啊！迄人活着就走啊！啊！车顶十外个人哦，无人报警，大家怎落车坐？落车坐就无人来关心司机，也嘛无人帮伊报警诶，笨手国家诶，迄个笨手国家，真了冷血吼！啊！那咱台湾唔是哦，咱台湾虽然咱无甲求代，咱会紧卡电话。你把看相拍，咱紧卡电话哇！看车祸，咱嘛紧卡电话。哦，希望讲紧叫我家人紧来，紧甲这人甲救起来哇！迄唔是呢？哦，你看影面较恐怖的，迄墨西哥，迄运毒第一名国家，哦，甲哥伦比亚，哦，迄咧政府，我家己个咧，家己政府都咧卖毒的，你看咧。墨西哥，墨西哥边境足恐怖的，你若看迄 Discovery 吼，伊爱弄咧用迄边境哦，气毒。咧掠到诶，哦，因咧目睭做厉害，伊白白人人群当中，伊落飞机来入境入来吼，白白人群当中，伊唰扫扫人，即、這个问题甲叫伊来边啊。伊个鞋仔底若毋是毒了毒，伊行李箱有毒，啊无伫伊外套毒，啊无内裤毒，内衫有毒，有唱毒，安尼还足厉害诶。含电脑 computer 哦，迄电脑很贵，内底都藏毒，迄键盘拢假，迄键盘甲翘起来，内底拢藏毒，你甲看落恐怖。你哪咧看哦？迄墨西哥别边界企图咧招数偌严重咧，足严重啊！为囡仔尔戆戆，都因为买一个伊买钱哦。爱、啊、咧落后国家，啊，像伊讲啦，叫我招数若走过，我都能摕到偌济钱安尼吼，被人利用啦哦，那都是安尼。所以爱惜咱家己的台湾，唔能叫迄东方来侵犯着咱啦吼。来，啊，这個、印度的热浪吼，伊个再度刷新纪录呢，46个呀、啊。印度46个，因的政府讲吼，呼吁讲老人甲妇女吼，吼有心的吼，哦，肯定莫出门，哎，热死人。这个印度的官方发布健康的警告吼，了后热浪吼持续吼席卷印度足济所在，足济所在啊！哦，即马全世界，你无讲今日新闻来咱台湾迄个非洲的无？伊18位了来台湾，伊讲哦。哦，阮的雇佣嘛无遮热，啊，不过人因买讲，因非洲吼，伊也袂寒，因边仔有迄个冰海啊，迄、那个冰山啊，吼、哦，啊也透迄风来啊，因规年冬天拢只有26度，哦，22度、18度，因是足清凉的呢，哎那乌巴底啊，无晒日头了乌干呢，啊因的迄种的人都迄种的，乌一色的，出去都乌呀，也咪出来晒乌呀，嘿，你怪乌人惊无？哎，生出来乌色个呀，伊也咪白色个呀，伊都人种啊，对不对？啊，因遐无比咱台湾较热，所以咱台湾哦，台湾那遮热吼，系嘛？所以你想要非洲避暑吼，去非洲避暑哦，哎呀，即、这个面对着烈日吼，酷暑，你像乌山头，水果阁见底啊，嘿，阁伊阁无水啊啦。即、这个、印度人早就司空见惯啦，哦，但足侪年，即、这个科学研究发现哦，即、这个气候变迁。地数的热浪的持续时间变较长啦，所以发生更加频繁吼，而且是强度佫更加高啦。今年吼，你讲咱本来讲啊，这圣婴年听较麻痹吼，所以今年比圣婴佫较热啦。打热、雨、水拢比佫较侪。嗯，你看咱今麦佮今六月，咱卖讲六月五月先都拢37-38度呀，对吧？35月底啊。伊就玉井起来40度啊，哥，系啊，啊，所以咱即阵啊热，啊，你敢印度偌济人？印度14亿呢？印度啊，印度吼14亿啊，印度在咧甲着中国拼，因两拢10几个国家，印度甲中国全世界上个济人吼，个国家，
这个拥有14亿的人口哦，诶，南亚的这个国家，这阵啊吼，伊足侪城市的气温持续哦徘徊伫45度以上，这咩啊出哩？这半生呢？99度沸腾呢？对不对哦？嘿啊！啊，这个死亡的案例发生伫印度南部吼，泰伦加纳邦啊，哦，在地这地税务厅长啊，伊就咧讲呼吁。哦，即全邦哦保持警戒，来维护健康，吼，诶，公众健康。因着讲，因即热浪哦，诶，强度已经大家前所未见，诶，听到说今年一定热个比较热，超崩诶热安尼。而且要求吼泰伦加纳邦吼诶官员提早吼发布热浪哦防范诶措施诶警告安尼。诶，即健康专家在咧讲。极端哦，诶，高温可能地势脱水。我坦白讲吼，你做外口工活，恁真正无简单。我当家伫阮家开门出来吼，伫咧车库，我感觉脱足热哦，那遮热安尼呢？遐足热诶，热安尼，看吼，热到人像消防员吼，拢烂去。我烂死诶咩？下集要食无爱去啊？人拢生落安尼喎，啊恁来做工活呢？恁来像我咧神仙敢会使吼？对咩？所以讲吼。即个啊吼，可能地数严重脱水，即吼咱的血吼变弱变高，因为你水无，咱身体70%的水啊，啊你水无够，血变弱变高，心脏爱加压，就人足艰苦，所以严重时阵甚至可能造成器官衰竭。嘿，啊即泰伦加纳邦吼，即政府就咧讲，那无必要的经营之下吼，即老大人啊吼，啊儿童啦，有心的啦吼，你是拢尽量卖出去啦。但是你半暝嘛是热啊，半暝无变啊，无变啊凉啊无啊，哦，这个印度，诶，这个气象咧讲哦，这个白诶预测，印度足侪所在出现着吼高于哦，高过正常水准的气温，佮有严重热浪的情形，哦，你甲看这种40几度起咧，诶，你着看我年啊热，啊热着医生着讲，袂当等啊你热甲食茶哦，绝对袂当，啊无去看花好无？来看花吼，我来看花来。这个咱宜兰的好朋友，哦，宜兰吧，这只水的所在呢吼，花啦，宜兰吼，这个金双生花卉农场吼，全台湾唯一哦，黄金的文心兰的隧道，哦啊，梦幻空气的凤梨隧道，哎，门票爱50，但50是50张，送你10饼。这宜兰银山，吼银山哈，啊，过来一个好消息，这个啊。花鹿农场哦，2026即马绣球大开哦，绣球花全开哦，全开。伊本来是甲五月底，但要延长啊，哦，延长了打卡。荷兰的风车吼，啊，绣球花，英式的花园吼，英国式的花园，再冲一波哦。即伫迄个苗栗即间花鹿农场哦，宣布好消息，预计伊即摆花况吼会当延长。哦，安尼若爱看这个绣球花，进去看。哦，啊，伊个冰淇淋通好食，吼、哦，哦，来这间，哦，啊那这间呢，吼、哦，来这间毛，这间是对哈，这间是桃园的哦，2000丛男子哦，蓝色的紫色的绣球花海，哦，最新赏花秘境，山坡的花园啊，哦，会当去甲翕相，这是对，这个是桃园的，吼、哦。我告诉也讲哦，这是好疼啊，好朋友，你让我去接头哦。这奇葩，女是奇葩吼哦，奇葩洞的咖啡农场绣球花海绽放吼、哦，这是桃园龙潭吼、哦、南窝路哦，恁落去爱甲看，这2000丛哦，全部拢开，百花交开，伊个规个山坪拢足水的，蓝色的绣球，我一张绣球我种无起来，这不用，这卖搁要死难死啦。伊去年，伊去年开出事，哎、欸，我个耳网络讲讲啊，真，啊，我真真吼，伊有挖起来，但是怎无开花？啊，无开，我想啊，无我往个种土卡，就往个种土卡，伊怎仍然咧卖小根，卖啦唔咧？哦，来，哦，啊，搁有只吼，卖个听下小，心唔听下人足艰苦吼，因为早我其实我早心情不好，我看迄两个飞官死去无吼，迄家庭看你看变呐，迄。咱弄家人呐、啊，咱到家人者无代无志，吼、哦、意外发生，你会艰苦未？足艰苦个呀！要保养一个肺管是足无简单嘞，有人身体无合格就袂过安尼，有人视力无就袂过安尼。
对不对？有的你体检都袂贵安尼，伊我着搁赔2000点钟贵安尼，2000小时贵，你看迄偌高的人安尼，迄食足无菜吼。迄咱国家失了这英才是足无菜，因早看新闻足艰苦的。嗯，来阿爸是来个看花啦哈，200公分高，这向日葵啊吼，哦，这来开个有够水的水，这是向阳农场吼，嘿呀，这个向阳农场嘛是伫屏东啊，屏东拍一汤圆，汤圆观音。观音地区，搭住是龙潭，看看绣球花，啊，这看看向日葵，这里藤观音区，这占地18000坪嘞，18000坪哦，北台湾上盖大的农场，去甲看，去甲行行嘞，那好天哦，花那咧开哦，下当看到那个看，哦，麦甲错过吼，好来谢谢，哇，咱时间嘛够啊吼，啊，若要甲定讲，啊，爸爸这机会哦嘿。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德利林果精、德利雪利旺、冠叶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卡通很牛，这碗就可以哦。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要先祝你平安，祝你健康。第一爱心啉，灵芝一定爱食，灵芝一定爱食，较袂发炎吼。来啊，咱明仔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了半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丁莹现场主持。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初二，过了的四月十七，今仔拜二哈，哇，感官都几多啦哈，真正热，唔是干啦台湾哈，全世界你看连迄个联合国、联合国迄个 WHO 哈，的迄个卫生界的气象 WHO 哈，迄个组织哈，你讲哈，当年都拢加一两度啦哈，当年地球拢加一两度哈，就是当年一年比一年较热，今年哈，我那比。明年较热吼，就平均同这个时间较热。有诶讲，安尼没办法度掉啊！啊，一年比一年较热，真难度吼。你甲看，即若免过几年啊吼，拢差不多，大家所在拢四十几度，啊，迄条炸麻咧吼。哇，真正保重。有人讲个喘气喘较少诶，属性物件，我甲你讲，全世界暖化就一年比一年较少热吼。人讲什么哩？这个 PM2.5 就是用排黑烟啊、树啊、共三十多台。其实我来讲咧，上大一个问题，人上侪咧，人加研究一个一个团队吼，讲了不只有道理吼，就是世界人上侪，上侪人啦吼，人口太多吼，开始造成地球暖化是上大的问题啦。没得办，难得用写出来吼，你就麻烦多啦吼。啊，来，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一遍，我想伫礼拜吼，礼拜宜兰啦，宜兰南部有一个海边啊，相当水吼，叫做神秘海滩。伊这个 logo 照规片啦，都伫海边啊，但是有一撮落了吼，都伫个后边迄 logo 照吼，我真悬啦，真大粒个 logo 照吼，海水吼。我那拢会来嘛？你这十个大楼先在海水咧涨啦吼，啊，一般变啊这个风台用吼，而且海水伊食噶吼，伊这有一个老古井吼，像迄一支山，迄老古井吼，准一坑嘛，就像迄个山洞迄个泵缸吼，啊有够天然啦，到海水落去食噶吼，迄个老古井内面多一坑吼，坑水为外口都看，外口就像咱咧看古早迄个武侠片吼。迄个秘书足神奇的山洞，会去撞到高人同款啦，啊，足天然。当然，足多人想要看卖，但是这是一个禁忌的所在，那我跟你徛牌啊。因为这个后壁完全无，我咧讲后壁是洞内面啦。这个洞内面叫海水架，这个洞内面吼是完全无路。你只要哪个一半边啊撞到，你哪讲直接。龙牙啦，这足多人爱在龙牙呢，因这秘书敢那甲你盖一个厝顶，同款迄个一个山洞嘛吼。迄海水呐大涌来，你唔知，那不要算这人啦吼，这十五啦吼，大老心啦啊，等在迄个外口边风太无入来，躲在外口边，到这个风太搁在墙面啊，伊走去日本，迄个乌金啊，但住在仙姑边嘛，大涌吼。迄真大迄种大涌，这个风太涌啦吼，什么涌啦吼，迄钱入来到正，因为迄。离海边啊，迄个海水吼，实在啊个有一个距离啦。但是都唔捌啦，就是安尼。好，伫礼拜早起哦，就是拜六一阵二十五个人，伊拢开车来，车过当开入来面，你看这山洞偌大？这山洞吼，车开入来面吼，迄个锣鼓洞啦吼，伫遐龙岩啦吼。结果到礼拜早起，拜六暗来龙岩嘛，礼拜早起个吼哇！四边全水啦，海水拢溢起来吼，都多十个啊，礼拜多十个大老新，到迄个海水咧涨，佮加上迄个墙面风台，迄像个小高影吼，哦，汹涌吼，滚啊阵大影吼，阵溢来吼，阵目睭白金阵话无退走啦，啊，只海水愈看愈涨愈悬吼，哇，惨啊，一直溢来咧吼，阵管救，结果好歹救着呢。下在时啊，这是礼拜下在时啊，吼，二十五个，伫拜六来只龙岩，结果撞到海水涨起来嘛，吼，这救了成功啦，二十五个吼，啊，全部救到车，海水慢慢来提，甲晒水嘛，吼，结果唔知讲可能无唔知看这个新闻吼，暗时啊吼，就一对查甫，有哪个要来龙岩？我话讲下在时啊，他救伊尔咧。诶，这是啊，这个锣鼓洞甲救一遍二十五个人吼，因可能唔知，啊，这新闻可能无报，啥唔知，伊唔知，无咧看消息吼，结果搁一对男女来只要龙岩啦，还好，伊唔是山洞内面，因吼来只龙岩，啊，海水有呐，一半退啊啦，好，你知影讲这风台影吼，迄唔是讲即马退，小等就无，唔是，小等就汹涌搁一个台来，因即马来只龙岩暗时啊啦，也暗时啊吼来吼。准伫海边啊散步啦，散步吼，一群小高影，就像个风台影啊，绑一下吼就出嚟啊咧。伫海边啊咧，海影暗来吼，完全袂好走。结果其中上半只女子，一个海水拖水了，因为有扭到物件啦，改成身躯顶有排背包来小外补嘛吼，佮好好运。伊即出嚟时吼，伊即有人饲伫海诶鱼场吧，吼，有迄种大粒球吼。做一个范围，浮动迄种虾啊，吼，真大个。伊准你摸到虾啦，准硬四加六五条，迄、那个大粒球浮伫顶面，好加在落地啊，佮地手机啊啦。所以讲，即卖人手机啊，来介重要啦。迄落地地手机啊，虽然水吼，啊，即卖手机啊做真好，水安尼暗加规身躯，我来各用钱。伊准摸伫迄个大粒个浮球顶管吼，才管卡电话啦。安尼叫着，啊，迄、那个查甫就无去啊呢。迄、那个查甫诶，自礼拜用一个暗出嚟吼，到即马找无啦，找无当然真歹啦，这也无装备啦吼，都应该是无去啊，我咧想啦，你靠跟讲两公啦，拢找无人吼，即、這个做叫做宜兰的南澳啦，伊有一个神秘海滩啊，有一个
老高老高井吼，像我一支山老高井吼，啊去有海水甲食一个崩坑嘛哈。到礼拜多一工救两抓啦，哇！这个搜救人员吼，啊你讲奇怪，这所有徛牌啊无有徛牌啊啦，有徛牌啊都徛牌啊都你咧讲咧吼，这危险啦吼，尽量卖来啦，也不要主导啦，所以讲人吼就是安尼。啊，礼拜第一摊的这时啊，就是因为进前拜了暗，来到龙岩有咧照顾的人是开车来啦，开车吼啊，改成七八台车嘛吼，拢差不多坐两三个一台车啦吼，总共25个人，拢大人啊啦，拢大人开车来吼，一个拜了暗龙岩，结果礼拜哇海水弄入来吼，总归海水嘛。大家无得走，车无得驶啊！吼，总肯救这个救迄、那个救援消防队啦，救着全部救着25个人。结果到暗时啊，吼，姓潘甲一名男子吼，两个人男女，佫要龙岩啦。啊，这龙岩的装备放伫山洞内面，到迄个锣鼓洞啦，迄、那个锣鼓洞内面吼。啊，两个人当时也无用啊，无甚物话吼，啊，到阵这个海边啊。散步，结果唔知讲海边啊散步吼，就捉蛙海水，汹涌一个小口就落下啦。两个人全部落海，昨唔知是安尼，人当作讲昨第一时间诶新闻报道快报吼，等昨下晡有报道嘛，当作讲海水又搁一边弄入去迄个锣鼓洞内面，其实唔是，伊这是两个人已经出来伫海边啊散步啦，唔是伫洞内面吼，准迄个海水啊赶出去啦。啊，一个处理就是我来好办离婚。啊，这个租金也较好运，伊身躯加上排一个背包，啊，你小块空气，小块铺面，伊即马背包摸了了吼，准去漂一底啊了吼，准去摸了就救啦。人个有饲鱼啊，饲伫个海边个所在个鱼场吼，有迄个浮动吼，做范围嘛，伊准揽着了吼，手绝对硬死都唔放啦。准为了底下摕手机啊，卡伊照，托救兵啦，哇！伫暗时10:30呢，才接到电话呢。这个消防队啊，嘛着赶出动啊吼，将这个做囡仔海上迄个手机的定位嘛吼，安尼找着了吼，才赶紧发落海巡，迄、那个海巡舰吼落去支援啦。我那派直升机身躯边吼，我那看时间机会点吼，到暗时差不多要到12点啊啦，11:50啦，甲联络电吼，甲讲我有浮伫海边啦吼，啊尽量即、這个看看会到啦吼，到差不多12:30，到昨个拜一日的半暝12:30吼，安尼慢慢啦，甲看到啊底下底下吼，拄伫海水浸差不多2:20啦，救甲人清楚啦，我若无受伤着，无去摕着对吼，但是人已经失温啦，都浸水。浸水久呢吼，敢问讲你一个人尔，我唔是啊边啊迄个查甫咧，迄查甫无去啊啦。虽然故事面无多，一个海水冲水吼，大家唔知啦吼。啊，经过了解，拢是南部人咧，剩半只彰化人，剩个南是高雄人吼，两个人差十岁的人吼。啊，家属到现场了解，讲并无熟悉剩半只噪音啊啦吼。啊，初步了解两个人是阿婆啦吼，啊，不是阿婆当然是朋友关系啦，是安尼啦哈。啊，人家讲吼，恁敢唔知吗？你这个所在下这些大概救25个人，伊讲伊完全唔知，当然唔知，唔知安尼，那无吼，恁绝对会考虑讲我看卖啦。下这时啊，拄多救一个25个，就是海水撞入来吼，就是我七台啦。当时25个人塞七台车，一种小旅车，什么话啦吼？来车，就是有扎迄个露营嘛吼，伫遐农业吼好，拜六无代志，过两工就礼拜，海水就溢来，规个即个锣鼓洞吼，哇，车袂叮当啦哈，总赶紧敲海巡，敲消防救援吼，安尼啦啊啊，内面的人吼，都挖山边吼，安尼硬挖伫边吼，啊，伫海水伫下边嘛，顶下落去捧者吼。一条管咧，海水一条管咧，车嘛无遐多啊，完全无遐塞吼，安尼出来吼，差不多到12点，咱甲算，就是到礼拜12点，海水就退出去啦。啊，海水就是安尼啊，伊会动脉退啊吼，退水了吼，像我咧救生工啊，啊车嘛拢全部拢拖出去嘛吼，都清气啊咧，空空啊，唔知我暗时啊个。
咸在路的吼，个两个唔知讲下仔时啊，人咧救噶，有够危险，25个人个七台车吼，暗时啊过来啦，结果暗时啊这个好多严重啊啦，伫海边散步，结果我那算风台影啦，这个仙湖边这个走去日本，我见那块的消灭风台吼，迄种一阵小高影大影啊暗来吼，都无，这个所在吼，那平常无海水的时，海水食无入来吼，是。相当水，一个都足真大咧，袂落高少，叫海水天然甲食到一个坑嘛，吼、哦，一个洞，连车都当驶，佫唔是 一台车尔咧，即七八台、几十台都有可能啦，吼、哦，驶入去个山洞内面吼，啊，底下大天道吼、哦，啊，即外口边骑牌啊，骑过哪几，唔是讲骑一几年，就甲你讲，迄牌啊咧骑，你爱看好清楚，人甲你讲这个所在，如果吼，那、哦、海水哪来吼，啊，即。你还要省不要省啦？唔知车走过绝对袂动，这个大老心嘛，大老心就车走过就海水咧涨哦，啊过来卡，迄个这海水涨有可能，规个路口洞甲你涨干吼，啊你绝对无得走，这洞内面吼、哦、完全无任何退路，就干一坑啊，头前入去一坑啊，啊这海水就全部甲你进入内面啊吼，你都无得走啊咧，就是安尼咧，真水吼，真水的所在绝对有危险啦，你看。山谷毛真侪瀑布啦吼，什么石头壁吼，安尼雨水洗甲水汤汤啊，但是肥肥肥，迄完全互你无在食力。种水的所在，伊绝对有真侪危险的程度啦。因为水就是危险，啊人较歹底下个破坏嘛，较少人来啦吼。伊足天然嘛，很天然吼，拢也无人破坏。啊，有个人实在看唔知这个这个关系讲，嘿，啊个水甲安尼啦吼，我来个爬看卖个，结果一日就掉啊啦。上水的风景吼，干那目睭看到好，你茫讲一定爱亲身到到迄、那个风景的所在，这真危险足侪啦。这个是宜兰南澳吼，有一个神秘海滩啦，有一个老古的这个袂算啊老古山景观吼，其中一粒好有够大粒吼，安尼叫海水甲食一空吼，都像山洞啦。啊，人车伫内面吼，迄一个足奇怪的感觉，哦，佮像很奇妙吼，人吼会当伫天然的山洞吼，迄、那个海水落去只一个落果洞内面安尼吼，无危险较济啦吼。我甲你讲啊，人怎啊报在？伊这个所在南边啊一支牌啊，北边啊一支牌啊吼，啊唔知对个插一支牌就警告牌啊，插甲济，甲你讲你爱注意，唔茫入去山洞内，迄、那个落果洞内面吼。可能反正有人讲，我也无看到对啦。啊，足济外口边啦，较危险的所在，真水的风景吼。但是危险，人就徛牌啊嘛。啊，徛牌啊话，我连看都无咧甲看啦。哎，牌啊爱看啦，会当入去无？会当安尼无？还是讲到底尔吼？迄人就见过牌吼。啊，人家看这个所在是安那个礼拜安尼两摊吼，就是是不是有徛牌啊？有徛牌啊呢？我阁徛要过哪支吼？南边一支，北边一支吼，对过一支吼。甲你讲，这个所在，日时头吼，啊，都看怪就好吼。啊，唔忙他妈咧过暝啦，想要弄烟啦，伫咧内面啦吼。

0: 哟，看嘴看嘴，恁大姐啊，
1: 伊个脚哦，拢做大可爱，做肥个啊。
0: 好安尼啊，
1: 哦，啊，食啊欢喜啊，我介食了，佮家去。
0: 哦，
1: 你新娘
0: 哦，你叫你甲你甲宝伊食咱个啥？
1: 食金香甲落。
0: Q M B。
1: 佮二香白，我袂晓
0: 讲。Q M B 啦，美国个 Q M B 啦，哎，啊，有小了呀，伊。
1: 因为伊脚骨拢捏捏嘛。
0: 好安尼哦。
1: 啊，拢看到个甲欢喜啊。
0: 好安尼哈。哦，有够好哈！哎呦，我本来是足精哈。
1: 嗯，我冇介绍了，佮别人食。
0: 好安尼哈，好，恭喜恭喜哈！咱的碰波也无够咱哈，身躯较远的所在咯，就是脚脚凳啦吼，脚下边嘛吼，会做憨憨吼，啊佮人拢徛徛啊啦，你石头你佮看哦，拢憨憨憨吼好。但是有提醒的消息，什么讯呢？到暗时爱困，暗时人倒里边床倒平平吼，消息，但是就开始搞药啊啦。伊这水分都积伫日时头所在吼，都碰摸无够啦，挂袂叮当嘛吼。啊啦，暗时啊吼，倒伊就平平啊，人倒平平吼，就消掉，拢消去，就消去个药剂膀胱，所以尽袂放就放袂停吼，这来解决。咱个美国进口去美定来，这个碰摸是源头，迄、那个力吼，你拍。你怕迄个水吼，还有够迄个压力，你无够压力吼，迄个力无够，都一个挺多年哇，蹲掉底下啊，就积咧，就是安尼吼。而且迄个水量爱灌叮当啦，都真香，上好甲只个血路安尼通通通吼，灌叮当个要积掉咧，啊两个做位上好，心血管好一定爱做位吼。德比个进口 Q M B， 甲咱德利个真香安尼个做位吼，人吼拿有回来。足侪其他即种毛病，吼都较无啦，较无即种毛病，足好过去。若无咱平平转啦吼，像迄石头底底形个所在吼，我人个喘甲滑病吼啊，人个咧神神无烂吼，都是碰布也无开咩，无够烂吼。火炉加袂顶，人就麻啦、旧筋啦吼，迄个所在酸抽啦吼、丢断啦哈，都真硬啦吼。啊，甲加做伙，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道理会真硬，到医生上课咧，人老话了吼。心肺去等下过第一，人就比较安全。指定的房子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食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江山空军基地吼，或者算空军挂号啦，空军挂号吼，迄、那个飞龙机基地已经出来证实，到空军有只这个教练机吼，结果失事，今仔在下八点外，八点钟下在时啊吼，伊这单飞起来无偌久，啊，搁伫迄个北平炮道迄个所在，就砰一下落落去啊吼，就载落来载落来吼，飞龙机顶两个啦。两个全部中死，哇！这飞龙机像安尼撞吼，无死的开始，你看已经飞起来了，飞起来迄个烂吼，惊到人吼，安尼撞来吼，这个都 T34 啦 ，T34 迄个高粱机叫载来，今仔时啊差不多八点八分吼，八点钟啊吼，这架飞龙机后壁坐吼，是这个一个中校，四十岁啦吼。啊，头前的驾驶嘛吼，头前的驾驶拢中校啦吼，中校吼，这拢有飞过未少时间的这个飞行员安尼哈，所以我免来讲，这都大家都拢你中校以上的这个飞行员拢四十几岁吼，这种有一个经验嘛吼，结果哇，真还好。那么高年级吼是这个。目前吼，都在训练咧飞官嘛，吼，特别训练这个飞行员吼，是安尼吼。啊，这种靠人机吼，伊是双座的啦，都、就是会当坐两个人，而且伊上盖管的速度吼，差不多到400公里，就是讲，伊这算较普通啦。你一般来讲吼，飞行机拢差不多700-800。反正买个800-900，吼、哦，迄、那个速度吼、哦、好，但是伊这差不多400上悬啦。啊，一般来讲吼，伊拢不可能飞到400，所以讲你个看，一般来讲飞龙机，你若讲真正在天顶咧飞的速度吼，拢差不多三分之一吼、哦，差不多300多。所以讲来讲啦，人迄、那个你讲300外，啊高铁都300外，底下算高铁吼，你万块高铁啦，到时咧就飞起来。高铁吼，是因为伤重吼，咱的高铁吼，迄个新干线遐吼，公开人本来开始唔知讲，大家忙我陪船，结果真正有影啦，真正有影吼，就是今仔这时啊，到八点钟啊吼，有一台教练机啦哈，伫高雄工厂一个空军挂号嘛，空军挂号一个基地吼，一个飞行机训练基地吼，伊飞起来无外久吼，伫较往北去头吼。已经飞起来了，但是哇就载落来吼。当然，即摆原因啊，搁咧调查啦吼，到底机也是人啦吼，问题吼安怎样吼？这上届考试两个中士啦，两个吼全部拢当场现载死嘛吼，哇这吼实在有那可怜啦。虽然讲免哪讲，这种职业本来就是相当的危险啦。事实吼，你看飞伫天顶卡。无就掉大土啦吼！啊，你个看咧，真害吼，无多。另外一件，高雄啊，有一对男女朋友款，住伫汽车宾馆某个房间吼，结果人一个开始知影，你要救人都查某嘛吼，结果这个查某准死咧，人家调查本来想讲唔知虾米代志，结果假毒。少年家年嘞哈，29岁吼，28岁尔吼，你甲看吼，伫凤山一间汽车宾馆，民众伫房间内卖喘气、卖叮当啦哈。警察接到汽车宾馆员工报案吼，赶紧到位甲看，这个查甫囡仔少年家29岁尔，生娶啦，赶紧啊送去病院死啦，身躯变过一个啦，倒一个姓陈的女子吼，伊在讲伊是起来以后甲发现讲。这个查甫诶，倒里面准备顶袂当吼，看起来用无啥共款，伊过甲蒙骗，工作真正袂算贵啦。吼、哦，赶紧报迄个汽车宾馆员工啊，协助甲斗三工报案，警察现场甲看，这真正死啊咧。但是身躯完全无伤啦，无迄个烧疤啦，有诶无人甲抬伤吼。现场吼哇，你看这食毒诶吼，迄食毒毋是食一罐毒呢，所以讲安尼较会害啊。现场甲看吼，规涂甲规桌顶吼，咖啡包的空包啦，都已经嘛食几包啊，然后毒咖啡包迄啦吼，过来 K 他面的物件啦吼，啊加个安慰他面拢总有啦，也有 K 他面，也有安慰他面，也有毒咖啡包吼，这种
毒品的物件，恁男男做一伙啦。改成你惊无人食同款。那警察开始初步问话，伊坦白承认两个人有咧食毒吼，啊拢食即几种毒，而且有当时啊啦，食咖呢，人食嗨的时吼，讲个几啊种毒啊，男无做伙啦，本来是随人食。过来南部做伙讲安尼，甲试看卖咧，对啦，甲试看卖咧吼。那试也过了，过试未过了，就安倒乖乖啦，真嗨吼。啊，做囡仔报完了，就是甲迄个柜台吧，柜台斗三工报完吼，到现场甲看哇，真正食当吼，应该是安尼验看卖，抽血送验吼，这当然等报告啦。但是人家讲这绝对袂正当啦，抽血内面血内面绝对全毒啦。啊，应该即马看起来，唔是烧怕，唔是讲啥物问题吼，是因为食毒食较死啦，二十八九岁食毒食好死安尼啦，真正唔代表哪讲吼。啊，做囡仔白戆戆啊，底下数十人吊打，我两个咧食毒啊，啊食毒的，我两个唔要食病剂，我唔知吼，啊都伊也食，我也食，大家戆戆吼，啊大家困，困起来讲我一日爬袂醒啦，目睭袂金啦，甲看到熊无啥共款，甲蒙鼻腔甲知讲翘起啦哈。阿妈就报啊，无变喏，可怜，你看这食毒的，食毒，人就掠甲走无路，哦，你也着使关，啊，佫贵重重，迄毒佫比金啊较贵，哦，食毒安尼，都逐项摆无一个好个啦，啊，奇怪，较要食，啊，食到无性命，食到海药煮我嘛咧食，真正有影哦，真老这少年家，唔知甚物人安尼，甲拖刀咧食毒吼，唔茫各方拖咧食毒啦，真害啦哈。高雄山又搁死一个食毒的吼，伫昨暗啦，今仔日时啊人报嘛，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首先要听你的节目，听听我讲，安尼我要来买来吃。
1: 好，安尼哦。
0: 真可怜。好、哦啊，我就打唔拢食两粒两粒。
1: 哦，咱的今天较 Q&B 啦哈。
0: 哎、哦，安尼相当不？
1: 没嘞。吃早嘛，你好
0: 啊！哎啦，我都叫你吃吼。
1: 啊，今嘛较快我袂。
0: 有啦。
1: 安尼哈。
0: 较袂遐喘啦。
1: 较袂遐喘啦吼。
0: 哎、
1: 欸。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哎，头壳较清，较清醒。
1: 哎呦，好加载。
0: 哎、欸。哦，好加载。你咧讲右肩啊
1: 吼？哎、
0: 欸。但几多呢？迄、那个筋筋，规身躯拢慢慢啦。
1: 哦，对对对，嗯。
0: 安安啦。
1: 嗯，对对对。
0: 啊，食食，今嘛就较轻松啊。
1: 较轻松吼。哎、欸，啊，人嘛较袂，
0: 拢吊人啊，
1: 人啊较袂遐喘啊啦吼。
0: 哎、欸，哦，无无含讲话都喘。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恭喜
0: 吼。好加载，你安尼卖药啊，真好。
1: 哎呦，好加载，恭喜阿生，吼，恭喜哈。
0: 我再讲，敲电话跟你讲，跟你跟你娱乐。
1: 好、哦，谢谢啦。
0: 啊，我这听众吼，
1: 爱听的。有啦，对啦。
0: 忙到你又艰苦。
1: 有影，有影，有影，吼。
0: 哎。钱留咧无效啦！
1: 恭喜阿生，恭喜哈！哦，恭喜你啦！
0: 好啦，谢谢你啦！
1: 谢谢哈，谢谢哈！
2: 人吼有经验过，知影讲哇，迄个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吼，但是你们一定要家己经验咧。讲我也无经验着，我唔知吼，你经验看卖，人个感觉。我一几百百磅吼，啊人咧一直扎起来吼，啊就像石头底条条安尼，用要拍穿几啦吼，啊那无就凊彩叮当就平平算平平算吼，这着美国增加 QMB 上好，着甲教咱的经验，着心火一定爱做位吼，咱的经验吼，规身躯透透透透，拢拢拢通通通啦，都袂硬啦、擦啦、慢啦吼，啥物咧紧旧条条啦吼，袂点多啦吼，对咧酸啦、抽啦、疼啦、滴溜断啦吼，迄着经验啦哈，啊两个教做位。到美国进口 QMB， 甲得力的进行，佮到心血管的老大人上爱顾的第一关，医生甲恁教的啦。医生讲吼，人若有血，要疼身体，要顾身体，你先甲这关先顾咧吼，上无差不多八九成的保障啦，就较无代志啊。较无人咧讲哦，老人啊吼，老年尾有啊吼，转转什么病什么病啦吼，你就较无这个代志吼，就想袂更，就是所有人有血第一关啦。指定房子名美国进口 QMB 跟得力的经营，那不上这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样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有小寡热，但是雨量吼无够，人气象专家来个比较，迄、那个雨量吼，都这个每一年啦，每一年吼、哦，拢有一个比较嘛吼。同期这个时间啦，这个时间的雨量吼，今年吼落无一半啦。哇，你看看今年雨水实在，我开始算今年雨水少吼，有一个好处就是水果大出。你看即马水果大概俗价，啊个好食，俗得好食，啊那歹食得贵，个都歹食贵。大家拢在这道理吼，今年水果大概都大出啦吼，就是雨水吼，无法做啦吼，唔是讲完全无吼。啊，人家测量吼，迄、那个雨水今年到今嘛吼，都甲当年比起来吼，落无到过年一半量啦。哇，你甲看今年雨水少吼，所以讲水果吼，大家都加加吼。全台湾上大水果对一个詹文水果，台南这个詹文水果吼，这是全台湾上大规模的水果吼。今嘛吼，已经我那差不多剩无济啊啦吼，过来乌山头水果啦、南化水果啦，哇，这拢一直失落吼。那无迄个真正落地水果雨水吼，所以目前吼，人我那咧呼吁啦，就是无唔免用的水吼，爱节约啦。属实有影啦，啊水吼、哦，有当时啊吼，会当做两摆用啦吼、哦，就是我今日洗这個、啊水头咧清清，得个另外一种阿灰啦，你都无阿灰，即、這个天气热干呢，那你老种草啊灰树啊，绝对拢会啊吼，都两摆用吼、哦，那无吼，那真正高度搞天空变变成呢，你们讲会啦，过来可能风台其实无唔对啊，但慢不然啦，多无咧吼，大家都免辛苦啊，免食水，辛苦个另外一回事啦。唔免食水就惨啦吼，所以唔知咧呼吁吼，就是当然到目前吼，这个水量还够有够啦，就是大家还够上正常的这个日常生活水量无问题吼，还够稳定吼，但是佮刷的呐，真正雨水无少，以上所来吼，因为今年雨水真少，今年雨水人迄个气象专家落去甲测迄个每一年的比较吼，今年是达往年的一半年啦。一半雨水了，哇！真好，我那较少吼。今年大家嘛感觉嘛，今年奇怪，雨应该落的时吼，都像即马马上梅雨季啊，吼、哦、梅雨季节无讲安尼，像讲一般讲落雨落甲讲感觉吼，啊，毋则讲爱水吼，都、就是安尼，那较敏感嘛，讲话惨水吼，真正有影，啊，水真正有欠着啊吼，都、就是开始慢慢咧湿啦吼，啊。可能佫过一阵嘛。那如果真正水无来了吼，就真正爱旱水啊吼。那旱水大家歹生活，所以讲大家节约啦吼。迄、哦那个水吼，唔好安尼伤过无采浪费啦哈。哦，大家知影啊。咱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佫继续。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志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等下这部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今仔日台中高分院吼，到离心啦，离心一个案件，差不多四年外前，台中向中街啊，有一个出租的套房吼，到这个头家娘，这厝头家啦吼，查某头家娘吼，刚买人家住吼，结果内面刚隔做43间啦，像个鸟仔间啦。有够好个，惊下多人吼！一位邻家厝安尼，共隔着小外间吼，拢专门咧找人嘛，做人吼，结果全火烧哇！当然是人放火啦，啥物人放火？着甲细厝人放火，有诶讲啊，即厝头家厝头家，你着有责任嘛？诶，你是共隔间隔做安尼，甲像块鸟仔间啊吼，啊，大家来遮细厝吼，骹路着无好嘛？你既然要隔间隔甲上侪间吼。大家要走那边啊，疏散一种靠落无，可能消失六个嘛，六个轻重伤啊哈。那鉴定调查，这已经经过四年调查吼，就是内面个岁数姓邓邓边公啦，这个人吼，讲伫迄个房间内共饲羊啊啦，啊个欠厝税啦，啊这头家娘，这查某头家嘛，这个厝头家吼，都想起啊卖租伊吼。啊，即马当然伊想起，伊无爱做伊，都换伊想起啦吼。要保护吼，啊，甲你岁数一只，我讲啊，你开始讲安尼啊，所以我讲岁数，那真正做会到，你岁数咧赚那个厝租的吼，一间厝家有当时爱上当设计啦。结果阵放火个烧啊，要保护，一个烧了到底，住伫内面就袂得无地走啊，而且人落去下心里，第一个你计经都唔对啊啦。你当时买一间就专门咧投资的，投资要买税处，要共计经，不计经你嘛无安尼计价安尼吼，你就为恁家住透天也无唔对，但是你有在条计价43间，还是那计吼，都根本大家无卡路啦，要那当着代志，要走那无卡路吼，啊个足好蹲哦，尤其是大家出去上个平一楼这个所在，吼蹲甲全抓箱啊啦，有诶无啦，遐杂些物件啦哈，都安尼吼。当时就是因为个岁数这个生病，都欠厝税啦。啊，这房间内个个饲只羊啊啦，啊，不时到迄个羊仔味嘛，羊仔屎啦，什么物件吼？哇，这个人厝家，你知影讲隔43间套房，大家小隔壁，大家都偏调无大件吼。这个厝头家到这个太太啊，我那想起个，都一直个讲你搬走，我不爱租你无大件吼。你真正欠我有哪面啦？就是你已经欠我过哪个月厝税嘛吼？你欠厝税，我卖开脱吼，你搬走啦，卖搬走啊，卖搬走，准是差不多4年前，一直甲讲你不爱搬走，我唔是无爱道理，我就叫律师啦，什么的吼？出这个存证信人吼，这个啥伊关呢？就是强制要甲伊搬走对，伊准三更半夜来就放火啦。火就烧去到地吼，哇！你个看内面像个鸟仔间啊，结果烧死六个，大家轻重伤嘛。那这个案件，这个姓邓绝对重刑了，但到今嘛还未判，就是伊家己本身去用安置的，改成迄个强制单位了吼。但是这个头家娘啊嘞，到这个厝头家吼，这个太太吼，人第一审就个判7年啦。哦，哎个！上迄间话咧，伊讲，法官，迄是即个甲放火呢，而且是完全伊唔对呢，伊放火甲烧厝，烧死这个人吼，而且我今麦无叫伊赔无当件，你阁要甲判刑，要甲判7年呢？你除了共赔这个钱吼，你取消嘛，你取消就无对头啊，就即个人啊，你要甲上套啦吼。甲你岁数饲羊啊，这个吼，你根本一家都讨无大件吼，你厝嘛去用甲你烧掉什么，包括你身躯边的财产，因为你厝要赔人啊，人甲你岁数这个所在，结果互你会消失嘛吼，伊全部部分来共赔嘛，对安尼吼，啊当然赔袂够啦，不过这头家你们讲，我才是受害者呢，啊你甲判刑，上届主要罪过何首就是迄、搞我岁数生病嘛吼，好，结果一直申请，到今仔日下再时啊10点嘛，今仔日第二审判决，伊本来想讲法官听有啦哈，法官同款，你当场一直发弄吼，希望讲伊是无罪啦，我钱赔，
就是讲伊真正背袂少出来呢。这个头家娘吼，伊即马所有唔是干那只经验，包括其他，因为你需要共背嘛。这人找无啊，因为这个唔是找无啦，都这个人身骨无半角啊，放位小组这个。但是你是头家娘，人家你岁数这所在，你先共背吼，背部分就对吼。伊即马所有的房地产拢去用拍卖啦，为着要共背六条人命。六条人命，各六个轻重伤嘛，已经一无所有吼，剩这条命尔，无你嘛要好好过。结果赶快唔放伊煞，法官李信法官今仔日赶快甲按照一审判七年啦吼，上尾审可能最近有来判决，那上尾审第三审判决赶快维持七年吼，都要啥去关啦？你看岁数岁安尼啦，哇，真正有影吼，伊安尼本来讲投资一间厝吼，啊都做会到。啊，都后盖注水，都盖饲嘛。结果唔知讲，水着多啦，会甲放回小厝。结果你甲看，人盖小厝吼，直接真小死六个，六个进当中，人大家嘛要对你讨啊。我小厝水，你这个所在你安全顾无好啊？唔是干那大家小厝所在在安尼吼，你安全要甲顾好吼。结果准小死人，你无完全赔，我来赔，上无一半价啦。结果伊所有的房地产全部用拍卖呢，唔是这间小业主，这间小业主连挂，因这小人吼，收价贵安尼用蹦蹦吼，人买卖可能也歹买卖，伊其他这个头家娘有钱嘛，哦，进前有较滚来的土地吼，拢全部拍卖啦，用拍卖方式赶紧摕到钱嘛，来赔这个人吼，无大件钱了个空空，伊讲我存一条老命来啦吼，我应该是无罪啦，希望法官听有啦哈。结果法官我也听无啦，同款啦。今仔日下再下十点，二审判决同款维持七年啦。我看这袂解，因为所谓三审内面二审真重要，二审啦无改变，差不多三审拢会叫二审啦，差不多三审拢会叫二审吼。那安尼吼，规身躯的财产全部拍卖啦，来赔这人无大件。大家用关心，你个话岁数岁安尼啦，所以有人讲岁数吼，哇，迄、那个妹妹格格足济，真正有影。蛮敢想讲，这厝咧岁人吼，你讲我大哥去厝岁啦吼，对，你也知影讲，一定要顾好，那无代志发生吼，哇，你知影讲你是厝主啊，人甲你岁数直接，结果你顾无好，人直接发生任何代志，尤其是外来小事啦，有诶无吼，火烧哇，真吼。代志大条啦，台中这件，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我想好，无想来食真香，一食抽我妈咧，安尼我先食真香，一抽食无一礼拜呢，哦，真很舒服啊！这个心脏真好，规样开开，
1: 开开啦哈，开开，
0: 开开啊啊，慢慢个咩个，啊，这个我本来在得夜个时候，拢咩胃口拢无，拢无食什么物件啦，
1: 对，
0: 我是八十几公斤的人，困觉大概七十。
1: 哦，迄足瘦嘿，拢无食物件。
0: 我瘦十四公斤啦。
1: 哦。
0: 啊，即马就想食恁的料，是喏。嗯。啊，不夸瘦，啊，较无肥起来啦。
1: 安尼好，安尼好。
0: 我是讲，那不夸瘦，无个肥起来，那身体好，瘦点也没有关系啦。
1: 啊，你即马拢食咱的精酿加 QMB 就对啦哈。
0: 哦，我即马食就这样个啦。
1: 哦，安尼好。
0: 精酿。
1: 哎
0: ，QMB。
1: 哦 ，QMB 啊。
0: 这个关油啊，
1: 安尼吼，
0: 啊，做苹果精，
1: 哦，啊，足舒服，
0: 苹果粉，
1: 安尼加足舒服啦，
0: 嘿，我即马就试讲，我咯不少成本啊，我苹果粉，
1: 安尼吼，
0: 呀，苹果精嘛加加，
1: 哦，安尼哈，
0: 拢安尼炸，拢安尼加加，
2: 尤其吼，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个精灵吼，一定要做好在心血管吼，让咱白白杂杂串串吼。我讲唔是串串尔咧，迄吼楼梯边吼，迄串甲种滑标准，爬爬了准停喺楼梯中啦吼，迄就滴个碰布啊啦吼，迄叫做退化，严重到爱病啊啦，咱讲事实都无代掉，连串都无代掉，都哦安尼人吼对上倒落吼，那怎讲退化了，都人都误会啊吼，到这个时阵绝对这个在上高位加嘛，为这个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甲真型来火了，都爱通通通吼，人个般八八十十好啊，十来到地，安尼清来到地吼，人吼，两要徛袂掉啊，两要创到冻袂掉吼。到美国进口居然比甲真型心血管，人误会，开始怎啊退化，但是你唔知讲到底安怎退化吼，心肺更先过嘞，心肺更是人误会了，要过身体第一关啦。咱个中枢连个第一关吼，到美国进口个 QMB 个甲真型吼，指定个房子名上无吼，咱嘛继续开挂哦，继续轻松，会喘气啦吼，安那样吼，袂安尼按慢生啦吼，袂安尼吼像个石头底底，袂安尼凊彩叮当就来喘个安尼滑鼻吼。到美国进口 QMB 个甲真型做位，指定个房子名，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袂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先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稍等再去卡啦，稍等报关先再去卡，好不好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来讲一个案件，顶礼拜这已经破关哈，破关，到台中啊，我那台中，我台中哈，我那台中够多啦。潭子区去年发生囡仔生出来，总甲垫伫水沟，用迄个箱啊，还是袋啊甲袋咧吼，结果总叫认出来嘛，伫水沟吼，第一时间看到的人吼，佮当作讲奇怪，今麦靠像咧洋娃娃啦，啊，就打出事尔，足细粒吼，啊，像个洋娃娃吼，认真甲我讲，一个囡仔啦，哇，观音保佑，到一个菲律宾的娃了个啦。做囡仔外人吼，伫公司宿舍内面，甲这个囡仔生出来，随生出来吼，当然事后伊就讲生出来就死啊啦。啊，到底是毋是生出来死，还是甲用个死咱毋知？真吼，都爱专家咧检验，当然是有过关，就是人有较相信。相信讲这个妈妈所讲的吼，就这个菲律宾外人嘛，伊讲都生出来就死啊咧，啊，我也唔敢去迄、那个。病，因为伊是啥呢？伊是迄个无合法的外劳啦，叫做五工啦，超过时间啦嘛吼，伊也唔该病啦吼。准囡仔出事了，就是伊知影死啊死吼，伊归去准甲整整嘞吼，唔知是汤啊啦、茶啊吼，准甲垫伫底呢，外口平地大水沟啦，而且人无落来哦，伊伫二楼宿舍，这个所在阳台吼，准甲垫落啦，垫大水沟呢，准隔灯光下仔时啊去学冰上。发现讲，较有人订一个洋娃娃吼，结果看个唔是啦，佫真正一个囡仔啦，哇，代志不讲，到去年十月二到十月底嘛，十月底吼，在这些时间，附近民众散步，

再去运动的时候，大水沟吼，盖成一个洋娃娃，结果是真正囡仔啦，好惊着，因为肚子大嘛，迄肚子大处理无好啊，规条长长，肚子大，哇，安尼惊一个管保警察，警察人员到现场发现讲，这个囡仔已经真正无命啦，真正是绝对死的啦。你个何里无死，打生出来无死，你像安尼沉咧水沟，盖一暝绝对稳死的啦。这个囡仔吼，就死伫遐嘛吼，身躯的肚子大。完全无处理啦！啊，迄位看到吼，实在唔甘啦。当然，检察官开始接手，就去审理嘛。吼，检察官见为了证实伊个个有些点来吼，就去咧找啊吼，到宿舍内面找到，到一个护理兵的外劳、查某外劳啦吼，人嘛足虚了个。迄囡仔打生了，隔顿讲尔，人随报就随了掉吼，就猜讲啊，你生啦吼，当然也无证啦。但是先把这个妈妈送去病院，确定生命无问题啦哈。伫病院所在，就甲问啦，伊就坦白承认，伊就是生囡仔妈妈无唔对哈。结果这段时间有够厉害，伊自这个囡仔十个月完全拢无产检啦，就是囡仔吼到底是腹肚发生什么代志，伊拢都唔敢去呀，唔敢去病院吼。安尼啊，有若无甲人讲伊大腹肚呢？因为人散散。伊人真善，啊！你真善，有当只穿跨跨的衫裤，拢无人知讲伊大不大啦，拢无人知，包括同事什么，拢唔知讲这个大不大要生。准伫去年十月底嘛，伫宿舍吼，准家己生这个囡仔，唔敢去病院，客家都家己处理交通，当然交凊彩交通尔吼，都处理无吼，这囡仔啊，当然出来，伊讲囡仔一个胃腹肚生出来吼，都死啊啦。啊！伊无报警察，无安那样吼，准家己身躯洗洗咧，想讲啊，这囡仔都死啊咧，有若歹处理吼，准凊彩找一个袋啊，这个塑胶的物件，我袋咧吼，啊，伊也无落去，人足虚弱啊，人哦，艰苦噶吼，准为离了，阳台就甲沉落去啦。我讲这是恁囝咧。这里想你想要订一个物件，赶快弄个订来，订来下边这个所在，差不多这个水吼，有那湖不加深吼，这大水沟吼，这个经过过点钟天光啊嘛，天光了民众开始在遐散步运动啦吼，安尼，甲看来讲，起码这个时间够这个洋娃娃，遐大声的洋娃娃吼，甲看唔是啦，是真正囡仔，好，总该去报警察，啊，警察到位，报警察官，一条水来着嘛。就这个妈妈吼，这个案件法官有加同情啦，吼，就是明知你吼有那真正真不方便，这个菲律宾的左囡仔吼二五岁尔嘛，这个左囡仔真少年吼，二五岁尔吼，结果你那明知啦，这个囡仔如果讲生出不多就死吼，你嘛得报啊，这个都尊重生命，囡仔那为妈妈不多生出来，生不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生出来已经离开腹肚，就算一个人啊嘞。咱的生命的定义就是安尼哦。即马目前的法律，那按照目前的法律吼，全世界差不多拢这个法律吼。啊，台湾吼，咱了解台湾的法律是安尼，囡仔伫妈妈的腹肚算一个物件啦，伊个无算生命。你都爱囡仔离开妈妈的腹肚。就算一个生命是安尼，所以这个差别者，所以讲法官当时相信伊所讲的话，伊讲吼法官，我讲真正有影，因为吼这个囡仔一个生出来以后，我甲看吼，都真正死啦，就是出巴肚，但是有人讲囡仔若真正死，真正生会出来，反正是有可能啦吼，咱也唔知啦，咱也唔是妇产科。伊讲法，但是法官都相信唔相信？法官相信啦，法官相信讲。一个水利就个坦白承认无小正啦，不管哪样啦吼，啊，包括伊当时处理的情形吼，都是安怎生、安怎起家的、安怎活咧，讲甲相当清楚吼，而且完全无证据。囡仔爸爸啥物人，伊敢知？伊讲伊唔知啦，哇，可怜吼。外头有当时啊吼，我那少年啦，二十五岁、二十几岁尔吼，你去看，哎，外口反正凊彩甲人佚佗、交朋友啦吼，啊，外头就是安尼啊。伊今仔日绝对人会手啊，规定也规定啊吼，出去吼，反正甲人发生什么关系，结果囡仔爸爸什么人，伊讲伊唔知啦，啊变啊办，唔知迄个囡仔都一工一工多，伊也无去处理啊吼，无你嘛讲客囡仔又无客啊吼，啊囡仔绝对是巴肚大大大甲话惨啊，
准生出来，生出来了吼，伊讲囡仔生出来真正是，伊会当确定啦吼。既然是安尼，这个法官我那个相信吼，我那个可怜啦吼，你我那态度算真老实吼，拢完全无毛病啦吼。啊，甲判一个六个月，但是免关啦，缓刑，而且无大件，这个法官吼，各界写讲吼，唔免到驱逐出境呢。就是会当继续去食头路啦，继续去伫台湾公司食头路赚钱，这这嘛算真有有一个佛心啦吼，这个法官吼，啊可怜啊，所以讲有诶做囡仔吼啊爱做主意吼，你去看这個，这是当着这个法官，这有诶法官是不卖账啦，嘿有诶法官讲，你既然是安尼，囡仔会当为你巴肚生出来吼，不管是安那。我就该认定一条性命，这就变成杀人罪呢。伊这个用啥呢？用迄遗弃罪。遗弃罪讲，你这个囡仔生出来就算死啊，我甲你相信。所以讲，我该用遗弃罪呢。你无讲好啊，处理干来遗弃这个囡仔吼，这个罪啦吼。那如果我把这法官认定啦，认定这个囡仔生出来是好的啦，都、就是一条性命生出来，结果你甲用我死，甲爹妈甲。不管安怎，都算一条生命，啊，都算杀人罪。杀人罪，甲这意思是差大尾啊！啊，这有当时啊，法律吼，哇，有哪些介在法官的相信啦吼？到台中啦，顶礼拜这个判决，这个案件到过年十月底嘛，这个菲律宾的外劳吼，所以讲法律吼，有当时啊吼，都差一开啦。顶管咧判决的人，伊要认定，认定甲无认定，你讲啊，你我相信你，都。秘书跟他订一个物件，同款，你遗弃一个东西，吼，虽然这是有生命的物件，但是给你判轻啦，吼。但是我来认定讲，这是生命，生出来就一个人啊啦，离开妈妈的巴肚就一个人，好，你哪安尼死，就是等于你个台死啦，就杀人罪，啊，就差大尾啊啦，那两个案件难差大尾，哇，你个看吼，差够多吼。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会记你多多使用，空白空空，8689999。

0: 着个指数吼，拢压起来，一直压一直压压过嘛，啊压到百外嘛，啊两单瓜吼，我拢想讲啊，几时啊，死死个啊，迄个到尾收嘛是迄个肝癌死去啊，你。
1: 好安
0: 尼。诶，我做我吼做迄落个做抛弃就对个啦，都无爱性命安尼啦。啊，这个我听你接落去报维他干吼，我想啊无。唔过，那要死唔死，要活唔活吼？啊，遐囡仔真艰苦的吼，安尼嘛是害呢吼，你听吧，啊害着囡仔呢。啊，我当去灌一罐来食吼，食半罐了吼，啊，我去检查吼。哦，拢正常呢。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对啊，拢正常，啊，精神计外好呢。啊，本来逐工吼都软哥哥吼，逐工都软哥哥吼，安尼做咩？准备挑起安尼嘞，啊，唔开想讲哦，对生命吼，做无意义安尼就对，想讲早嘛爱挑起，晚嘛爱挑起安尼啦。哎，啊，就想讲啊，就以前感染啊来，要就变肝硬化吼，啊来就变肝癌安尼啦，你听，安尼嘞，你听，啊，后来起码安尼有信心嘞，所以我鼓励吼，大家朋友吼，大家听友吼，那听到的吼，安尼。换来保养也好，
1: 有影啦，
0: 食也好，嘿，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
0: 嘿，啊那那有钱啊，加食一挂，
1: 哎呦，
0: 哦，对，真正，
1: 恭喜嘞，为他干吼，食了就好，嘿，恭喜哈，哎，恭喜哈，大姐，恭喜恭喜
0: 哈。我嘛想讲安尼检查出来指数吼，病症上吼，
1: 嘿嘿，
0: 哦，我嘛家己安尼惊一惊嘞，我想讲吼，我到安尼要抛弃这个性命啦吼，啊，佮我食较正常起来吼，我就有信心安尼啦，
1: 安尼吼，
0: 嘿啦，所以我若较欠，我嘛是要再进来要为他干。
1: 啊，
0: 这个精神哦，最主要就是这个精神。你本来目睭吼，安尼想要蒙雾去啊，啊，规身躯软哥哥，
1: 安尼吼，
0: 一下落吼，目睭就紧起来，啊，精神就来，
1: 真正样，真正样，
0: 精神就来。啊，才听友吼，大家人安尼吼，迄落，我来吃，
1: 有影。
0: 我哥咧，真正，
1: 真正有影。
0: 我是实在人啦，讲实在话。
2: 为他干啦，那这款关药吼。通常耳朵连上来，连肝胆也是上人的。那个肝胆也是对肝油啊成分上来吼。这款维他干真正真好个肝油啊吼，纯植物完全无咧乌白透蓝。咱个维他干就是德国出，那全世界啦。即款咧萃取植物上高过关的植物吼，德国上厉害，德国吼上厉害。咱个维他干做要40年咧，你看罗信中，咱这款维他干吼，叫做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沙，这两沙个沙肝。牵连真济所在，肝叫做五脏之首啦。肝若无吼，其他的器官就开始一个诶连续败吼。真正是安尼啊，大家嘛知啊。唔像人咧讲，肝爱做源头，爱甲顾好吼。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酒酒精啦，若无做工过农药肥料啦，啊塑胶化学吼，啥物环境迄个空气较无，啊无做也袂使。佫有一种人就是暗时固定困袂着，点下班困袂食，爱比别人较骨力食，这拢是。肝吼，较高受损的人，但是唔知肝打开始第一日未拄好，你唔知肝都无听的神经啊，你得家己要有自觉。平常有咧做工过，有咧出入来，我说你得爱逐工顾肝咧清洁的垃圾吼，变只毒，变只垃圾是逐工都爱变，唔是初一十五啦，一定爱逐工吼。维他干上好，甲咱的肝斗下斗手吼，变好清洁吼，人吼都袂钝啦。蹲伫肝这个所在吼，就拉痧啦，对啦吼，啊，就对问题啦哈，目屎过规格啦，皮肤上后摇白，像我生生有诶抹袂好啦，都干那维他干，食一段时间，安尼清气当当吼，叫做维他干，咱咧外口写一个沙，这两沙诶沙，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日透早差不多迄个半暝啊吼，十二点我要返店啦。伫对岸咧伫汤罗德一个庙，这个所在听讲，这所在我来算一个风景吼。伊有一个差不多山头啦，啊看落去吼，哇，安尼夜景吼袂歹，啊所以直接有一挂单咧吼，袂啥白烟尘的啦吼，红烟尘吼，好啊，有人在看夜景吼，好，即颗吼，带女朋友啊，伫咧看夜景嘛，啊看到十二点我一点咧吼，哇，巴肚枵枵吼，嘿，烟尘。足芳，伊即马过去要甲食烟尘吼，啊，身躯边带女朋友，有人讲啊，你带女朋友吼，唔着较大办、较大方咧，唔是，伊即马要甲伊抬价啦。啊，我卖一条烟尘是赚偌济啦，伊也要共抬价。伊讲头家，迄烟尘一条偌济，讲了吼，讲无着买一支送一支啦吼，伊着边啊带一个助理，那买一支送一支啦。头家无爱啊，我这也无啥物好谈吼，啊，你烟尘一支偌济，你买一支送一支。干那为着买一支送一支，安尼抬价抬袂落来吼，准伫遐撸啦，好啊，开始要起小拍，人边个单位就报警察，到位较早讲，原来是为着烟尘啦，唔是虾米咧冤家小拍，有诶无一大堆啦吼，都为着烟尘讲吼，我要甲头家讲，要买一支送一支，伊安尼硬无来啦，靠做生意先硬，警察甲讲，唔茫去花啊，这个花了到底吼。都要改刷到伊发办吼，你都免困啊咧啊！你甲看，所以讲人吼都够奇怪。有人讲啊，边啊迄个做，迄边啊做人点点啊，啊都看一个咧花，无要安那办，啊都只有点点开花啊，真好吼！买一条烟尘，你也他妈咧抬起，啊买一条送一条咧上吊，真好，食袂起就卖食啦。啊，娶起来要去跟大班，真正真好吼，疼啦。

那这部话，有一挂产品有帮无详细要询问吼，这个电话要抄给阿伯，唔甲抄给吼，随时要卡到有诶产品吼，那用用不要讲啦，难搞有帮忙监管啦，迄电话甲递出，递落底啊吼，不要讲迄个产品的名，莫我白讲呢，诶，介绍安怎介绍安怎都买唔到去，无使咱介绍正牌，咱公司52年超过。一支金鸡招牌，50几年的公司介绍给你正牌物件，茫买唔到吼。0800-868-999，阿表三九，0800-868-999哈，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七点钟服务到这，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来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管制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甲你讲吼，那开始订，啊，拢爱订换，啊，后恁按订换，啊，你佫记袂起来？我拢爱甲讲，你会记哩，你会记哩，我讲，哎，我会记哩，安尼啊，不就着敲电话来咧问啊，问啊，要来讲要查查，我是当时订的有无？嘿啊，你是不是？爱订换啊，订换你又袂记，你若种今日订后日搞，你无就好啊，对不对吼？嘿，安尼，你又袂叫袂记哩，吼。冰箱清清的，因为每一单过年过节总是安尼嘛吼，冰箱就是上爱重，啊无你搁买一卡冷冻的啊，从咧冰冷冻的，安尼嘛是做的吼。得先收先赢，你要做什么工课，你目开会当按算的，啊无啊按拜六的，啊拜六即马也唔敢去偷，也唔敢出门安尼，对唔？嘿啊，对 对， 對啊，就是拢大家互相体谅嘛。我嘛是做，互你好，互你较晚收，互你五月初二收吼，啊互你来，互你四月二八收，你看安尼对唔对？啊有的说啊，你要较晚较无，较晚你个烦恼收袂着，哎，大伙大姐，啊你较晚我收咧，啊较晚我收，乌鸟也袂讲，啊你好，一定爱按我来搞，啊你唔较早收咧，你嘛一人来，哎足两难的呢，对唔对？嘿啦，所以咱即马足方便的啊无，啊透过卡电话，都免一分钟咧，安尼就无好啊，啊无你应该你甲看过年过节看偌无闲，足忝头的啦吼。都爱空位拢放诶，啊，都来绑肉粽吼，先来买粽叶啊，无后买，应该就家己炒粽叶啊咧吼，诶，粽叶对对来哈，竹啊，竹啊叶啊，吼，竹啊叶啊，所以竹啊芳啊吼，诶，炒粽叶啊，啊个洗咧，吼，啊洗个沙，啊来个个米个来吼，你讲要牛肉感觉够甜未甜嘛吼，所以即马足快活，啊慢慢去街路买啊，吼，打电话倒，啊慢慢街路人爱载，爱载，即马进步较。卡电话人乌鸟送下来咱兜，你看偌快活吼！哎呀，那啊卡咱的大家好，我是安琪吼，现场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3599吼，大家拢在进步呢。嗯，安那讲，这中国啦，因为做咱台湾人做这样去中国换迄个器官的，你毋知？因为台湾单无啊，啊中国有啊。你像这吼，这专台首例，全台湾首例吼，名医呢，这陈尧丽啊。伊咧做砍狗啊，伊咧做器官砍狗啊，嘿，中介砍狗啊，没有砍狗啊，去中国换官，嘿，啊，赚几啊千万安尼，啊叫卫生福利部甲伊废照，诶，医生的证照甲废掉，安尼呢，迄台湾换官的名医哦，即、這个陈尧丽啊，伊涉嫌吼会当着护理师，佮有生技公司的头家等等哦，非法哦，哦。非法吼来牵狗啊，足侪个患者吼去中国换肝啊换腰子，啊伊牵狗啊牵狗本来爱趁钱啊，有无嘿啊？应该是做卖人吼，大家做卖人趁寡钱吼，啊来牵狗啊来买厝来买地吼，牵狗啊趁钱，就像即个中介共款来抽两条呢。你甲我买你个钱，你嘛爱牵狗啊钱互我吼，啊你家己买厝个吼，买甲卖拢爱牵狗啊钱互中介啊，对不对？嘿啦。牵狗仔啦，所以伊对当中吼、哦、来得到吼、哦，即、这个较侪钱的利益啦。即、这个卫生福利部伫顶礼拜吼，用即个以违反吼、哦、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吼、哦，该废除哦，即陈尧丽吼医事人员哦，诶证书的执照哦。即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徐崇良啊吼，伊伫今日日头咧讲啊，即个案件是咱全台湾吼首例，因为伊非法来销改。人体器官的买卖，吼、哦，去用来废掉的医生啦，嘿，无哪做啊，嘿。啊，经过了解，这个陈尧丽对2008年开始，哦，就从这个患者，因为弄一大病嘛，来患者来肝啦、腰子的吼安尼，哦，啊，伊有带过了一房，就等于哎，我就是伊小家去的啦，哦，啊，就大家安心，啊，有咧小家好，咱来，就招招足侪去安尼啦吼。一、哦、开始从这个患者送去中国吼来进行换肝手术。拢总九个，嘿，九个患者吼，接受这个非法的一些修改，而去中国进行这换移植换肝的这手术。其中五个人吼，接受这肝脏移植吼，啊，五人吼，有一个人开1400万，即马叫恁过关，你都唔过，嘿，嚣掰，叫你一个月开一个2800，你唔嚣掰，好，等你严重时1400万阁换袂转来，是安那？结果啦，1400万上马紧啦，我有钱啊！1400万对我来讲难生钱尔啦，开落好，结果嘞两礼拜死。你啊，你官法严刑叫你过你唔啦，叫你食死你妈恁你唔啦，对不对？嘿啦，你看不起啦，
等下严重你要知道这个救命的这看不起哦，你也看，伊小概搞下去啦，其中一个开一千四百万啦，结果手术了后两礼拜就死啊啦，另外有三个人哦，伫两年内底啊就死啊啦。我是讲我无讲迄个什么娟呐、啊，徐若瑄呐、啊，因爸爸就是去中国换官，嘛是死，等下卖嘛前当就嘛是死。另外三个伫两档内底就相差死啊！哦啊，最后一个嘞，开刀了，这个活五年，你看开啊一档活五年。啊，恁即马好啊，管理唔过哦，分酒不能咧食，慢性病、敏感、时间咧去检查了，时间咧啊个熬夜吼、哦，你的肝就是爱肝，较尾也像安钱换袂转来，嗯哦。啊，做这个一审法官认为哦，这个陈瑶丽啊，啊伊这为了为伊是遗子的权威呢。哦，但是伊煞利用患者求生的心态，对，啊，伊都坦白讲，这嘛是两难呐。安尼讲，台湾真正你无官啊，啊，我都有钱，我都买官啊，你都搞小改，较侪钱我都要开啊，两千八你唔开，哦，较侪钱我都要开啊，我都要花啊，我的江山贵啊，一个我啦差这偌济尔，你搞小改贵啊，因咱台湾真正当无官啊，嘛当无优质啊。等下人一两万人，啊，管咧几一两百个位数的，你想买哪块多？等下尤其心脏未堪要等，心脏为着要等心脏死的太济啊，太济，因等无落你来。啊，伊这煞利用着患者吼求生的心态吼，伊在来趁这牵狗仔钱，这严重违反着吼器官移植吼无偿的原则啦吼。对，哎、欸，捐器官也无钱啊，有人让人闹死讲啊。伊要死啊！啊，留大爱我啊！伊个眼角膜啊，伊个肝啊，伊个腰子啊，吼啊，伊个骨头啊，吼，伊个皮肤啊，吼啊，来移植，迄人拢无偿的呢，迄人无提钱的呢。结果你去啊，提啊钱啊，你伊怎本来安尼去吼？伊因为考量哦，伊本人犯案了有嫌疑啦吼，啊，而且全数缴回吼犯罪所得啦，给母的，母一百零堂给母的吼，啊，不啊，吹过倒塌。哦，应该是伊袂阁犯啊，落尾个伊叫违反银行法，甲判哦，甲判这陈瑶丽两年的徒刑，缓刑五年啦，罚金哦五百万啦，而且要甲没收所得1466万啦。对，啊你咩讲？你若无去，伊会死啊！啊你迄边有收你落去安尼啊，有无？嘿，啊无即个是我迄个奶奶医生啊，对无？啊你来。恁就是足侪人要去中国换官，啊，所以因即马爱紧的紧看底下用一目哈，用底下来斗，底下吼来斗官捌听过吼，啊，底下斗游击捌听过吼，哦，即个吼，即个因闹歹去吼，老实怎解斗官佮斗底下游击呢？一群用两行呢，嘿，下摆免变狂狂叫啊吼，结果换五工尔，哎，这官甲游击拢底下的，因足侪人要换啊。都一个人要换，所以因着中国的团队吼，中国有一个研究的团队吼，因头一届从这個基因改造的猪仔吼的肝，甲两粒吼基因改造的猪仔油脂吼，同时改移植一个脑死去的查甫人的体内，啊，这個、移植器官吼成功运作五天呢，嘿，这個、变成目前已经吼首例，吼因多器官，因自己人换一项尔，伊是两项啊。多器官哦，诶，底下对人移植吼，诶，实验哦，吼，啊，这个经过哦，国际吼顶尖的科学期刊《Nature》吼，诶，报道，这个53岁查甫人，伊再生进程有严重慢性腰肌病，吼，啊，因为脑部出血了后被确认脑死啊，伫个家属同意之下，接受吼移植这手术，那么相关的研究的成果。冇刊登哦，伫个医学期刊呐、啊。而过去底下吼，对人移植拢是单一的器官哦，包括到一个心脏哦，啊一个腰子哦，啊一个血含血来动的吼，啊部分的肝。啊那同时移植吼，完整猪肝甲腰子，这是第一摆，都头换一项尔，无一摆一个腹内内底心肝脾肺是两个底啊，系哦安尼啦吼。啊，研究团队伊用吼，这个来自基因改造吼，底下器官经过底下吼，经过6项的基因的编辑啦，
其中哦，三个猪的基因被移除，哦来降低排斥嘛，咱身体的抵抗力，咱身体地方，这猪啊，这狗无同款，会个踢踢踢踢到出去，这叫移植了后器官排斥，哦，这种嘛有。然后，那么另外吼、哦，三个人类的基因哦，来改改善哦，血路的震荡的问题。手术了后十九点钟哦，吼，手术了换肝甲换油脂就十九点钟哦。这个移植底下的肝已经开始分泌胆汁啊呢，哎呦，有效、哦，这显然具备正常的功能啊、哦。啊，两粒油脂嘞，和原本异常偏高的肌酸酐甲尿素。而这数值恢复正常，啊，你就免洗油脂啊，对不对？哦，我完了赞，伊就表示咱你的油脂开始运作啊、哦，你免洗油脂啊，因为你数值恢复正常啊呢。你看肝啊差偌济，你看偌赞吼。啊，不过研究的团队嘛发现，手术差不多36点钟过了后开始，出现了早期的排斥的现象，咱的身体的细胞知影伊唔好啊。知影伊这肝油脂唔对咱个啊，安尼，所以研究人员开始观察哦，这底下个肝甲底下油脂当中部分哦，底下细胞渐渐叫咱人体细胞取代啊，安尼，所以显示免疫系统哦已经辨识出这外来的器官啦、啊，排斥器官啦、啊，安尼哦。这此外哦，这个底下肝个部分的区域，也佫出现着哦组织歹去。而且微小血栓，安尼，系哦，啊，所以你看，这研究团队嘛发现一种哦发炎的反应哦，有关的这个免疫细胞哦明显增加啦，所以未来可能哦成为降低器官排斥新的这治疗的目标。啊，这个研究人员表示，全球哦器官的捐赠登记拢无够用啦，供不应求安尼啦。好啊，但是这得器官移植的患者。往往更加吼，无等袂到吼，适合的捐赠者啦。嘿呀，你甲看，所以你唔是咧等的人，所以你唔知影紧张嘛。你就是咧等的人，你既然有机会来中国换，你一定去换呀。因为懵懵渺渺啊，等官，我排到300岁，头前暗一个暗已经头前个第一个已经等5档啊。你甲想，头前第一个等5档啊，啊我排300岁，我下赴七年啦。对不对？所以也想要去外国玩，要试看嘛呀？这是我感觉是人之常情，想要玩嘞嘛，哦，只要一丝丝机会嘛。所以这东西来移植做者这个底下器官的技术定完哦，已经具有可行性啊、哦。哎，但是目前哦，也无人去玩，但讲特别食喷的昏呀，有无？你又唔帮佢出去食苗哈？是个，是讲伊这基因改造可能食物件我无同款啦，哦安尼啊。但是目前成果吼，主要是来自这脑死去这50几岁查甫人的实验啦吼。这骨离瓦特的患者吼，常规治疗，台湾需要吼做者研究的验证啦，对不对？嘿啊，所以连外国拢咧用这啊，中国啊，拢咧试用这啊，用一下你看，做者人买，唔是讲咱台湾人咧等啦。中国伊足侪人嘛拢咧等啦，所以咧等，但所以这医生唔开去做小改，对无？嘿啦，足侪就闲啦，我都想要活落去安尼尔啦，吼。好啦，来，那个听歌，唔，我先啊广告者，我去进广告吼，我要订肉粽哦，来表示咱应该平安做甲勇敢做拢等来呀，吼，对无？吼，哦，所以来。勇敢做啊，平安做约着会啊，好有够气的，敢知影？迄个厂商讲你安只无意思哦。伊讲恁袂伤紧的啦，吼袂伤紧，哦，啊，歹势。那阵，那种即马吼，咱会约到啊。哦，咱进前的平安组的、勇敢组的，哦，啊，搁着发财组敢无？发财组拢有啊，拢等来啊，拢有啊，拢约到啊。好，迄硬约的，这业务经验硬约的，去到现场员敢敢的硬约，你一定爱我，哟。啊，所以安尼好啊。哦，咱进前有勇敢组的嘛吼，啊，咱搁有平安组的嘛吼，拢总等来啊，吼，勇敢等来啊，平安也等来吼。啊，搁咱这个吼发财做隆重登来呀，好你发发发好有够赞！我甲广告甲听一下，这时阵咱甲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啊，咱嘞每一只这正煎出来会 Q 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花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念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个赞的吼，无食无菜啦。
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讲订不到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啊，别搁订啦无啊。嘿，逐冬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啊，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了解咱卖十桶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够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下大家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个钱好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那边订个要一只船啊！哦，你个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那边运费好嘿！吼、哦，金门的好朋友，大家还个咱美丽朋友好朋友哦，个美丽朋友好朋友，赶快哦，满3500块哦，咱就当送过来美丽朋友嘿！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来满1500都免运费，好嘛？卖开运费的钱250，啊，你一关1000。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着，都一包金鸡，搁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搁食着金鸡，搁食鸡筋，对不对？嘿，啊，养生养地哈！哦，你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筋，安怎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我这阵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件做哟，用件做上低卡，哦，就六月初三收，啊无六月初四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做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无咧，咱即马就是16号收，哦16号收，啊13号收啊吼，吼安尼哈，哦啊做一个咱较好命的人啦，人来好命都担住哦，巧克力吹手要食到花油，啊咱这玫瑰也当，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当就卖一盖尔。哇、哦，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我因为这個肉粽吼、哦，咱台湾旧年冬天你拢肉粽通好食。啊，但阮这是限量限定的，无食无菜。我、哦、一年个卖一盖，等咱用咱佛跳墙卖过就无啊，对不对吼？吼、哦，啊，咱的药神鸡啊卖过就无啊。哦，啊，咱的这金丝包卖过就无啊。

哦，每年甲过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届啊吼，每一冬拢是安尼，一年食一届，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解好。你看说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食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兜恁兜你诶肉粽是你咧烦恼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反正就好买机会。哦，你啊知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我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台湾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所以老多老基啊吼做品管呐，阮石川当属长吼，甲咱把关呐，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袂堪一个死卡擦，你看进前个清明节节哦，要收三四五百个人，三四五百个人闹干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而且常温啊，伊常温之下做呀，啊，所以胃来胃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咱这点当所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白好心，大砍鼎、大砍灶落去做去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这干巴掌，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的，所以咱全店拢走冷冻车呢，来个领导又是冷冻的，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冻，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又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嘞吼，等于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呀。那吹起来吼，会硬，你竟然像这么好，会硬好，竟然竟然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若如果特别好，会当会冻你吼，会冻你硬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煎煮啊吼，多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阿在大厝。加煮一个酸辣汤嘞，酸辣排骨嘞，好来陪你我老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了？咸酱哦，加南瓜都咸酱啊！阮昨天伊做南面做迄个泰式哦，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但当然拢单要食阮的肉粽，那食惯食了，伊袂阁食别位的，卫生啊，即卖囡仔都，即卫生啊，真好食哦，啊卫生啊，咸好食吼。吃吃吃，到尾等吃。若要讲订肉粽一罐二十粒，1200块。哦，啊你若要订两罐2400，你啊看咱的货走偌紧，走到真啊无货，无了咱搁约货转来呀。所以咱的平安组转来呀吼，啊咱的勇健组转来吼诶，啊咱的这个发财组忙转来呀哈吼。若要订干啊订完干都巴多利用哦，啊送货甲恁兜，乌鸟送货去恁兜，乌鸟收钱。乌鸟送货甲恁兜，乌鸟甲收钱吼吼，安尼啊，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拢卡。好啦，帮我讲咱的乌鸟宅急便宅配所，遐买当领货吼，不然你上班下班用经过所在就当领货吼。啊，个咧宝德湾便利店呢，买当甲领货吼。你若讲啊，我都想要食小肉粽，全台湾宝德湾便利店拄啊，敢那即个高雄市新兴区哦，安尼文华三路29号这间吼，宝德湾便利店这间有小肉粽头食，甲阮卖几罐哦吼，两公斤甲伊讲。伊该找较好势好势吼，啊！你个提到来，我来报便利店的电话吼，啊！组织你个听一下哈。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那去宝德旺免打工，千五免运费，拢免你提偌济就算偌济得，你去一提一包鸡翅来食。哦，啊，就是100几块，哦，啊，是啦，给啊是啦，800，啊，给下200，就像安尼，吼，宝德旺便利店哦，嘿，好嘞，谢谢大家。
来听歌，大家来唱歌哦，这红英红加黄飞所唱的新歌啦。

0: 那个一间同款的、同款的、同款的吼，许啦吼，许许对啊。你来甲斗斗的吼，
1: 啊有啊，
0: 好命组吧，等来啊，好命组吧是够有啊吼，好命组的啊，平安组的啊吼，平安组多千五折啦，平安组多千五折，好命组是1580
1: 哦。
0: 啊，你若讲啊无一罐肉粽，啊两包猪脚，哦，安尼1500，安尼白免运费吼。啊讲啊无一罐肉粽。啊，一包 Q 底底底卡，诶，老春花底卡煮食，哦，啊，一包生奶鱿鱼条，这囡仔爱食，连续休三工嘞，马上再休三工。你这生奶鱿鱼条哦，诶，你一包瓦萨比甲爷爷煮食，而且安尼1540，吼，熬肉粽、熬底卡、熬鱿鱼，安尼1540，
1: 吼，安尼。
0: 那你也讲啊，啊，无想要食只金桔嘞，好好啊，食金桔都好命煮呀。好命组就是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鱿鱼条安尼，哦啊1580安尼，哦啊上简单两罐肉粽，多2400送底卡吼。啊你若讲啊无一罐粽两包阿西拉好不好啊？阿西拉一包是800，哦安尼两包36，安尼多1560安尼嘛好，吼安尼嘛是好，哦啊那啊无就一包一罐肉粽，哦啊一包阿西拉个一包金桔啦。金桔啊，爱食啦！吼，即马寒人、热人吼，啊，食咧物件胃会安尼燥，安尼伤过油汤的吼，你啊含一粒啊，吼，足快活。啊，你若坐了半波半落啊，含的啊，茶那啉的安尼，生津止渴。你若咧含这金桔，你就想要食茶嘛吼？啊，茶有咧食，配安配好，足舒适的，人足快活。一包阿是一包金桔啊，搁一罐肉粽，啊，1580，安尼嘛是咧过节，对无？嘿啊，伊都拢是乌鸟送位去恁兜啊，乌鸟收钱安尼，嘿啊方便啦，方便离边个主要是安那足好食啦，吼、哦、你若听咧遮咧讲，遮个人来咱甲恁分享咧讲好食这样，真正欢喜，我甲听者嘿，我甲讲过。喂，啊你讲牛肉眼丁哦，
2: 嘿嘿嘿，
0: 啊有影好食无啦？
2: 真正足好食啦，哎、欸、足方便啦，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定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咱讲真咧牛肉真正大家食甲怀念。
0: 好食啦，
2: 嗯，
0: 啊，真材实料啦，
2: 系啊系啊，
0: 咸咸咸咸咸，
2: 够香嘞，
0: 系
2: 啊，够有迄个什么，系啊，够咸鸭卵啊，
0: 嘿嘿，啊，够香菇啦，
2: 系啊系啊，好。都吃啦，啊妈，你讲妈，一定会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姑婆啊，拢卖白给咱啊啦，一定会好啊！佫会求跟啥，即马上则求。
3: 拜五就收到啊，
0: 哦，拜五收到。
3: 十几日了去啊，啊真正有影袂休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把唔免杀啦都。但迄个时我拍开尔，肉粽味道拢出来。
0: 真的，
3: 安吉，恁个得力产品确实在有影。
0: 嗯，对啊，足好个吼。你讲哦，今仔要去订几罐哦？
4: 14罐，
0: 要订14罐啦！你也看这一条14罐，啊，食得好食啦！
4: 好食，好食，啊，好食！
0: 特当好食，有像我讲包装做卫生的无啦？
4: 有啊，足水的，送人，大家拢足欢喜。
0: 真的，迄个袋啊，外口印的肉粽，啊，搁咱这包括这只卫生福利部食品包装的。
4: 是啊，我
0: 特当拢。啊，芳桂像我讲的有芳吼。
4: 哎，
0: 免搁淋豆油啊啦，
4: 唔免对。
0: 好，阿伯，阿这阿你谢谢个，甲做好朋友问好啊嘿。
5: 两罐，我个三。
0: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谢谢。两罐呢？
4: 三罐。
0: 我正经订三罐了。
4: 嘿，正经订三罐。
0: 啊正。
4: 嘿，有收到啊？
0: 啊，收到你。
4: 我是讲要搁两罐。
0: 啊，要搁两罐，啊未食到咧。你收到就讲要搁两罐，因为做卫生做高尚的人，唔要看肉粽那包括这样高级安尼啦吼。两罐。
4: 啊，甲你讲，我寄予人哩。
0: 哦，三罐拢予人哦。
4: 有。
0: 啊，你是送人，人讲好呢。
4: 哟，最好看啦！
0: 最好看，最卫生诶。
6: 那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只回应，但我今年要甲叫，我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0: 做食我咧巴掌食苦杯啦。
6: 嘿啦嘿啦，
0: 我真正啊，你按五官比鹅肉好食诶啦。
6: 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然后加点我叫我甲叫。
0: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6: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来食袂哈。
0: 啊就南部粽，迄青米落晒哈。
6: 嘿，啊就等于买啊，先煞啊，你甲叫五官来啦哈。好啦好。
7: 安吉哦，正经真好食，哈哈哈哈！伊讲我食来，我都甲分两粒，足好食。迄肉咧煮出来，偌好食咧。
0: 哦，我咧感觉偌赞的哦。
7: 系啊，我一个人就食两粒，足好食。我都一粒先食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0: 好冷的，食是愈 Q， 愈
7: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今年的足好食，
0: 足食哦。
8: 啊，落迄落土豆堆啊，落大粒啊，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芳头啊，迄落迄土豆多搁滚甲多可烂。
0: 嗯，好食吼！大家学咧，我咧肉粽真好食。啊，我咧肉粽是咱台湾正尖做啦， 正尖竹啦吼，半熟嫩的灯 Q 灯好食吼。啊，咱内底咱的咸鸭卵是咱屏东垦丁的吼，即、這个流金沙，诶，即个咸鸭卵。啊，来香菇规律的吼，啊，也是咱台湾吼，咱台湾正香菇，迄肉桂香菇会咸香好食。啊，那即个猪肉咱台湾正温体猪，爱温体猪，温体猪爱像阿文猪卖讲哦，我食咧不全咧有够好食吼，爱温体猪爱过肉桂。过肉桂会香，会香气才会出来吼。啊，肉桂了有一点啊咸咸咸咸，搁咧猪肉油哦，安尼三杂啦吼。哦，迄只真正好学了。过来咧，咱的洋葱，洋葱扒了有香，扒了会甜哦吼。哦，你咧配桂桂，你啊食，安尼就来蘸下个香桂的，一摆这关不甜甜甜，这个土豆，土豆是咱分林的，分林的正土豆，好食无？台湾心、台湾情拢包一粒一粒肉粽内底，所以呐，食过拢学了啦。有诶哦，包足济，包足济。无芳味啊！包做侪，包做侪，无芳味，伊就甲落落尔。咱这毋是，咱做搞工的，爱食你甲知吼，即个怀念的滋味，爱食你知。吼吼，明年你连要搁安定的，方便搁利便啊，尽量做一个安定。再次谢谢大家哈！你若跟我起来满1500块，唔免运费吼。啊，那满1800块，唔免运费，搁送咱的这好食 Q 地地猪脚吼。那要订购，甲电话都拨你用。谢谢。要送人的，还是要家己用的，拢做好势吼。0800-3355-99，0800-3355-99，爱订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甲收钱吼。在咱台湾本岛拢无问题哦，哦，在咱的宜兰的、嘉南的、花莲、台东的吼，安尼新北市的哦，张庄头哦，桃竹苗的拢无问题，桃竹苗、中庄头、分嘉南、高屏地区、花莲地区、宜兰的拢无问题。哦，咱只是咱的美丽片哦，因为爱个坐海，我爱个坐海贵，哦，爱个船票，所以讲爱满3500安尼吼，美丽片哦，好朋友哈。出边计把它招招你你然后好来，谢谢大家，卡电话都真正卫生兼好食，啊这肉粽这留了要交完呢。哦，月娘你敢看月娘？这两天月娘三天啊，三天的月娘拢足水，拜六的月娘就开始足圆的呀。礼拜月娘足水的吼，昨个月娘嘛是足圆的哦吼。昨我走阮天顶的出，我本来昨我不爱走阮天顶的出去啊，因为要想我要去，要去出去买一个物件。我因妈妈伫楼骹讲哦，我想我要家己去倒，因为即马独食足侪，我会烦恼的。安尼啦，啊但迄个男模，我都咧讲伊鞋啊穿好要甲阿妈来安尼啦。啊你无甲穿个，无甲在，哎呦！咱若想无，咱卖想啊坐倒啊，我无干咩因噎废食哦，因为惊见着你怎卖食饭安尼哦。啊，但咱是因为拢徛暗时烦恼嘛吼，本来无爱载伊出门呢，因为这独家啥伤过济啊。啊，想着嘛，佮伊啊，佮伊个专用伊啊，佮藏个，啊，迄个坐垫抱枕佮藏个，啊，会坐做舒适安尼啊。我看伊坐做舒适啊。昨日考过灯啊，是我佮问讲，今日佮看鸟呢？伊讲好吼，要伊讲要。我佮出来看鸟，哎、啊，鸟呢只啊捌我两个啊，伊即嘛固定看两个，伊袂走啊。好，一直等我讲好，安尼看了好，安回家，你甲鸟妮再见嘞哈，伊甲再见，要睡觉啊，吼，要睡觉，就甲我甲哭等安尼。鸟妮都捌我两个呀，你讲，听伊看只鸟妮，迄只有人咧饲啦，应该是野生啊，只是有人咧饲啊，人固定放一个物件，猫食吼，底下了食呢，啊，伊拢乖乖底下吼，好啦，啊，都那囡仔是坐，咱那有他去食物是做伙吼，因为肉粽坐休三工嘞。你肉粽吃吃，你啊总是有一个名啊来吃吧吼，大家要开讲破刀，开讲嘛破一个刀，对不对？开讲破刀，无吃一个淡散的嘛有吼，啊无桌顶空空，冰箱空空，干那两罐肉粽，哎呀，关关吃到成年这时啊，然后啊，目前年要到啊呢，今日6月7日啊呢，对不对？啊，6月19呢，6月19吼，搁17天。整个半个月尔啦，搁半个月就肉粽济啊啦，晓啦，啊未看嘞，更加看嘞哩，吼，啊未看嘞，更加咱看，食一遍你就知影好食兼快活吼，到1500，咱的平安粥啊吼，啊那好命粥1500白，哦平安粥的盖方便啦吼，好啦，那要订安卡，唔捌订过，爱紧来订回解释释，哦，定订回解释释哈，啊那免订，唔捌订的紧卡。哦，阮的口感无同款啦，即一年甲卖一届啦，卖过都无啊，定无着无彩吼。来，咱来听歌，听江辉唱的哦，伊要唱这首歌《探月君愿》吼，0800-3355-99，搁17天就肉粽济啊啦。

0: 我讲足简单，你收到吼，你都阿未要食，你就甲冰起，冰冷冻得，嗯，冰冷冻，你都拿家己，你要冰了，要底下跳开也可以啊。因为咱咧长包条咧吼，要底下跳开也可以，啊，你咧给咱规底下藏，因为阮规底藏起咧呢，我拢规底下藏起咧，我拢关心咱挂这底下甲藏起，迄就摕去挂，啊，而且咱纸箱啊吼，纸箱内底甲藏咱规包的呢。咱是用纸箱啊包规包，你收了是安尼对，就足清洁、足卫生的哦。迄要送人足体面的，啊，你若有这个是冷冻，因为我无咧退冰，我逐摆拢对冷冻摕落来呢。啊，咱即摆咱过年是送个上阵的迄落聪明锅，聪明锅会当吹无？甲吹拄啊好，咱个聪明锅都啊吹一罐二十粒拄啊好。哦，迄、那个锅真甲赞一赞，爱够够深，伊阔三廿二公分对不对吼？啊，恁若迄个吹迄、那个啊，甲囥一罐起哩。哦，迄、那个吹盖好势，吼、哦，啊无你著放电锅吹，电锅吹几锅，你若咱一般十人的吼，你几罐可能较无好吹啦，啊，你著看要食几粒，甲吹几粒安得，哦，你若像我无退冰哦，你用三克水，啊，你若有退冰啊，你著像啊，我明仔要食，我今日摕来下底站安尼，然后就大大退冰，哦，啊，慢慢的再甲摕来放咱的灶卡，哦，灶土灶卡顶，哦，因为你著今日要食吼，可以搁退愈紧安尼，你若退冰若退有头。你只要一控制就好啊嘛，而且都足简单。你来咧饭店找，你就知影，对不对？吼，都是像安，伊足简，伊拢吹熄，讲别人甲你摸袂着，足卫生哦。你这常温哦，你像高雄即嘛吼，六点四啊六分啊呢，还佫三十度。你看外口偌热，啊，所以你着肉在面啊，你无着常温哦，放伫遐吊伫遐哦。等你来买，你来买，安尼，诶，袂使。所以咱即嘛，咱从白好料啊，大坎鼎、大坎灶用三个。咱是青米煮正饭，咱是青正煎煮啦，哦啊正煎煮啦，个半烧冷才好食。迄个青米煮正饭落去撒，哦，拢白块落去撒，撒起来了后哦，即个设备就是啊，马上啊送入去急速冷冻，哦，安着保留着咱食材吼，诶卫生食材吼，诶即品质啦。啊，冷冻起来了就一包一包包啊，啥物人拢该摸袂着，慢慢掉底啊，哦，诶再掉啊，下波掉底啊，咱无安尼。哦，无安尼，咱传统就是安尼，咱即马袂当安尼，即马咱知影安尼食材会较无保障，啊，所以咱袂当食材无保障啊，有无？我要讲一摆，迄到轮饼搞去闹甲闹三四摆，敢无足严重诶？伊着有卵，伊无讲，伊有卵爱无讲，啊有肉伊无讲，卵甲肉即个两爿即个伫即个常温诶体诶之下吼，伊做滋生哦细菌。啊，所以食就袂卡命，有无？系啊，啊，所以做就是，所以咱来做卫生，拢包较好势好势。吼、哦，你若讲啊，我都要包咧北部囡仔啦，要包南部囡仔啦吼，啊，要包咱是团叫今日卖包啊吼，我改定定倒，啊，就安排改好，吼、哦，卡电话倒，我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无家己定定倒啊，卖个包啊吼，因为啊要落雨，后礼拜拢落雨呢，落雨看你咩款，过半个月就要肉粽食吼。即、這个马仔高温搞完三十六度啦吼。啊，拜五开始变天啦，后礼拜因哦，全台湾落雨几率哦变悬安尼啦吼。即、这个天气热啦，明仔三号天气也是热。即、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吼，明仔高温热啦，各地差不多个31度、35度。诶，我今仔只搬两些菜吃，下早就啊无来个老人搬单，男主安尼个准吹电风哦，看电视搬单，啊无 NBA 打寒 ，NBA 总决赛吼，西区甲东区诶。哦，那个马刺真厉害，马刺吼前两间拢输雷霆，啊，但伊即摆连续两场赢雷霆，伊就赢，伊爱对尼克吼、哦，加即个马刺吼、哦、败死总决赛，哦，总决赛，南区啊东区的吼，哦，因咧要出来拍，无即两间也无当拍，无当看上啊，无来菜市啊，哦，搬单，哦，做落来搬单，单就坐倒啊，吼，安尼。马在高温，你啊31度到35度，所以部分的地区有机会哦出现着局部吼36度啦。中岛啊过大台北吼，甲东北地区其他山区局部吼底阵的雷阵雨。啊，这个拜五受着这个低压吼，哦低压带影响，各地拢会出现着低阵的阵雨甲雷雨。哦啊，这个尤其因为这个西半部的东南部有大局部吼、哦，有这个局部的大雨发生哦。哦，安尼哦，拜五开始哦，吼、哦，拜五吼、哦，这个中南部东南吼、哦，东南甲西半部，啊，后礼拜一开始哦，受到滞留方面， 个有西南风的影响哦，全台湾落雨几率有变较悬。哦，安尼安尼，也要落雨，也要热，再种水果就烦恼啊！吼，雨落落日头晒个拢烂哦。明仔天气甲今日差不多啦吼，各地拢好天啊，甲这个高温啦、啊，中昼过了啊，吼，大台北啊，啊，这东北吼、哦、山区其他有咧雷阵雨，算后日拜四啊个热吼，拜四个热是拜五甲开始会落雨，后日拜个全台可能有落雨机会安尼。啊，落雨啦，滴滴，你淡厝倒啊！你免阁乌鸟淡厝倒啊！吼，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甲收钱倒啊！而且律师哦，诶，律师有当只来歹人，律师有诶，即样勾结着诈骗集团的吼。啊，那即个吼，即个普龙宫的即个律师哦，就是安那吼，伊寄身伫贝壳庙，诶，台北啊，吼，侵占着497万的洋香钱，甲判四年，阁啊停职，吼，诶，停职起来。这律师哦，这朱家宏啊，哦，伊受聘担任着新北市三芝啊、双湖、贝壳庙管委会啊的副总干事，但是伊煞涉嫌吼、哦，利用伊职务之便吼、哦，将3000多万的这添洋香钱来转移伊家己的口罩使用呢。吼、哦，其实食不了一身苦苦，我甲你讲哦，而且伊就侵占哦490万哦，安尼，这件代志，这个朱家宏哦，伊阁将私人的律师事务所的电信的费用，阁员工的薪水寄生入庙啊，我啊伊拢免开，哦，伊律师所内底电信吹电风吹冷气的吼，啊员工的薪水啊，拢啊寄生伫这庙的这内底呢。
1: 喂，
0: 这个台湾高等法院二审的改以业务侵占。伪造文书的罪吼，甲判这个朱家宏有期徒刑哦，4年6个月。啊，这个、律师啊，成为惩罚委员会吼，改决议要甲停止吼，伊执行的职务安尼。啊，这个、判决就讲出来，这个、朱家宏伊对十二年前安尼，2014开始吼，伊就担任着这三芝双湖贝壳庙的管委会副总干事啦。伊负责吼来辅助吼总干事来处理捐款啦吼，啊来贩售吼假烟品啦，各员工哦发薪水事务安尼代志吼，啊来摕到这个庙方哦的大粒印啦，甲主委的印鉴，哦啊这个朱家宏呢，伊就趁管委会的主委吼，去哦这个法院裁定不得行使职权哦，总干事因为官司缠身啦吼，哟啊那这做。管了钱的拢袂清袂楚，拢官司缠身啊！总干事往扩去，还等换副干事啊！吼，还等副干事啊！对2014年7月，吼，甲2019年9月，透过了语音转账，吼，从庙方一个户头内底3155万9725块，陆续个转入伊个人的户头呢。从这公款吼，甲这私款难做伙，伊实际侵吞偌济？伊食4970631块安尼呢吼，嘿咩？有影无？迄起身食破一箱高粱，有影无？迄也敢食，啊唔当做遐人拢空的、戆的，对不对？啊，因遐遐人无捌钱啊，得总干事甲副总干事甲捌钱尔，啊，这大庙应感伊个伊提起啊，嗯哦，安尼伊就吃薄饼啊无？伊就一手遮天啊，对不对？嘿啦。迄个判安尼好啦，甲惩罚哦。迄歹人就是安尼，啊，就正直做人，啊，就想歪哥，啊，因为伊知可能在庙人拢袂响嘛，哦，啊，咧选了贝壳庙判人，因为拢有咧换着钱，捌着钱就是总干事来，就依附总干事安尼嘛，哦，啊，剩的人，都人来分配啥物代志，做粗工的、做母的，啊，都要办庙会啊，啥物，因咧母爷来请钱安尼尔嘛，哦，嘿呀、啊，好啦。来，咱后日，咱下一回再讲买泰国铁佗爱注意哦哈。咱通常咱出国拢阿免买见欧元法郎免换啊济哦。咱都法郎咱台湾咱阁无当换呢，台湾银行咱阁贵个无当换呢吼。爱去到迄个另外一间中行够当换，红山中行阁无呢吼。啊，所以你若看你若讲要换钱，那就啊换扎较真难辛苦哦。咱都袂想，咱都想扎较少啦，咱用信用卡对不对？该泰国袂使呢。泰国这间诈信用卡无诈2万块的泰铢，哎、啊，入泰迄个泰国钱，甲咱的汇率就差不多啦，1万，我们顶1万差不多吼。 叫人家开刀等下呢？你要炸钱要阮遮消费哦、喔，哎、欸，惊死！啊，这个代志只有存在，只是无抽奖，无抽到尔呢吼。嗯，好来，啊，要到电台广告啊，需要服务到直播。你若即阵啊暑假要去泰国佚佗，我带去播一票恁听哈。咱若卡现场的电话哦、喔，0800-33-55-99吼。好名早叫叫好啦，较好名，免阁白啊啦。啊，要做笋啊，要做鱼啊，要挽土豆，要挽粿啊，要挽西瓜，挽莲雾，挽荔枝，挽山药，用咱咧吼做爱母。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这阵到电台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志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3: 以上是彰化市公所公告。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你来笑声，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好来，这首歌叫做《卖萌滚》的名吼。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啊，我讲完我想要再加进一个广告，因为咱第二阶段一小小歌词分享，啊，想我加进一个广告哎。好来，我加进广告哦。哎哎哎，在收到的呢？
1: 哎呐，
0: 啊，你在收到干我吃啊？
1: 有啦，有吃啦。
0: 好吃无？
1: 好吃。
0: 啊，那好吃，你讲者敢好？甲我讲敢同款？有土豆无？
1: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1: 有啦。
0: 啊，有那香菇无？
1: 有啦。
0: 有三珍无？
1: 有啦。
0: 油葱有做芳的无？
1: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食欢喜个啦。哎呀。啊，有鸡蛋吼？
1: 哎呀。
0: 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1: 我甲你讲，我两罐啦。
0: 啊，要订两罐呢？
1: 会啦。
0: 啊，这两罐要送的啦。
1: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1: 啊，未食到啦，我先食。
0: 哦，你食好食就知，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
1: 哎
0: 呀，好喏，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1: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先嘛是买两罐。
0: 好，我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1: 好啦。
0: 啊，谢谢，别谢，谢谢哈。
1: 好啦。
0: 哦，谢谢。
2: 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2: 今年才吃，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2: 哦，对啦，是啊，嗯。
0: 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讲你讲好食尔啦。阮囝
2: 嘛讲好食。
0: 哦，
2: 啊，真好食，有影就好食。
0: 啊，是咪足简单嘞？
2: 嘿嘿嘿。
0: 哎，啊，个吹电，个吹倒，啊，个足清幽的吼。
2: 我十一年拢家包哦，干叉按送啊。
0: 嘿，对，
2: 差到袂去完，买
0: 啥？做忝的啦，
2: 做忝，做忝，买一罐
0: 食
2: 买完啦。
0: 哦，真的对呀，买个买一罐，多等过下节拜拜多好啦。
2: 哎呀哎呀，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拜拜，订几罐？
3: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3: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真食袂对不对？
3: 嘿，
0: 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3: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瘾。
0: 无爱包，做食咱内怎袂对你个嘛？
3: 哎呀，我买买会得
0: 啊。有啊，方便个礼品。
3: 嘿，
0: 啊无包肉粽做歹款的无？做好做高工的啦。
3: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做啊好，
0: 贵气个，贵气个。安尼，甲阮包较好食干嘞吼。好，啊，巨星色下起来两罐啊，啊，谢谢巨星色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零三罐敢捌食过？
4: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4: 牛牛叫
0: 嘿。哦，牛牛叫今年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4: 生。棒啊！
0: 啊，那三罐甲你下起，啊，送猪脚
4: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嘞吼。
5: 包装的卫星啊，
0: 嘿，对对对，
5: 再用镜啊，
0: 嘿，嘿，哦，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写一条两关啦，
5: 哎，哦，安尼送
0: 自家两，
5: 哦，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哦，落来，谢谢，啊，你看啊，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5: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5: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哦，去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5: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5: 系啦，我过一年都拢无得包啊。
0: 哦，包就足辛苦啦。
5: 系啊。
0: 买卖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
5: 系
0: 啊。啊，咱即卖同拢去嫁，你家包包无较会好啦。
5: 无啦，我都有那几多年拢无得包啊。
0: 啊，你买卖较快活啦。
5: 系
0: 啊。啊，订三罐小姐该写完吼。
5: 哦。
0: 好，啊，谢谢嘿。
5: 哎。
0: 好，拜拜哈。啊，去年都啊，去年都食过啊，你呐。
5: 哎，那行。
0: 哇，你都内行的啊，你咧。
5: 好啦好啦，
0: 哎，有食到啊啦哈，
5: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哈，好啊，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5: 对，
0: 应该我家己包过来哩啦。
5: 较早嘛，家己包。
0: 现车料要怎家己包啦？
5: 哎呀，较早拢买。
0: 好，较早买。
5: 线嘛买啊，
0: 对对线。
5: 酱油嘛买。
0: 哦，应该的妈妈拢家己当婆婆家己包啦。好啊，我家。
5: 我拢袂食，就甲先甲冰咧安尼。
0: 嘿啦，都三干甲冰的就好啦。
5: 好啦，啊，你有搁送啥？
0: 送猪脚啦。
5: 送
0: 猪脚。嘿啦 ，Q Q Q 的呢。
5: 哦，安尼啊。
0: 安尼好不？
5: 好食哦。
0: 好食啦。
5: 对啊，
0: 吃一盆你鹅肉啊哈！
5: 好啦，较晚哦，好吃得够久啦。
0: 有影，我等你哦。
5: 好啦，
0: 好，阿雄再，
5: 好，
0: 阿勇行阿雄呀。
5: 好好啦，
0: 好，拜拜啊。
6: 啊，旧年有订啦。
0: 啊，有订啊，方便吼。哦，我知你旧年有订到组织啊，讲要两罐啦吼。
6: 罐啊那买好啦好啦，两罐啦哈。
0: 哦，两罐啊，
6: 就你有吃到恁咧，靠买几罐，无我拢麻烦你买。
0: 哦，啊那我咧几罐爱食一下吼。
6: 嘿啊，
0: 嘿啦，好食啦。
6: 订一道食。
0: 好，订完饼豆豆食点哈。
6: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拜拜，
6: 好
0: 拜拜。旧年我第一摆食呢。
6: 对
0: 哦。哦啊，旧年无食，唔知讲人安那好食啦。
6: 对啊，嘿。
3: 家人好包啊，好老贵都买啊，今年个买啦。
0: 哎呀，恁家有好妈妈这家好，卖包啊啦，家己包，你看啊买买足快活无？
3: 我三关啦。
0: 哦，啊买三关啦吼，啊咱蛮卫生的啦。
3: 哎
0: 呦，嘿啦。
3: 哦，好啊，三关我这啊。
0: 三关有提低卡？
3: 有啊，拢个食贵啊，
0: 拢食贵
3: 啊，贵拢个都食
0: 啊，啊拢好食吼。
3: 哎，
0: 卫生啦，啊方便啦，安尼啊一通电话叫叫人就送来呀呢。
3: 嘿啦，对。
0: 刘大姐。啊你往用安那吹安那吃，有人讲用豆油无？
3: 无啦，用豆油嘟嘟啊好啊，无个豆油。
0: 对，有香啊。
3: 好食好食，
0: 真好食，个咸鲜嘛。
3: 哎呀，好食，哎呀，好食。
0: 哦，好食个买上。
3: 好食好食。
0: 厝边啊，阿公，佮伊好食，我买买安尼哦。
3: 你讲我即马买转来，我佮伊吹好食。伊啊，你啊上来，我佮伊吹好食食。
0: 准备计袂真好哦，妹妹都有买啊，佮啊算蛮好食吼。
3: 哎呀，妹妹妹妹，我甲妹妹讲，我讲阿姨你卖第八档个咧。
0: 嘿嘿，谢谢大姐。
3: 好，谢谢你啦。
0: 好啊，拜拜啊。哭笑大姐呀你
4: 嘿对
0: 啊你跟我收到啊吼
4: 收到好吃好吃
0: 好吃啦
4: 哦那今年的肉粽你这较好吃
0: 好吃啊你收到像我说的那第一人黄娘的包装怎样
4: 不错啊
0: 很赞的吼
4: 诶，长寿着诶，
0: 我长寿有食呢，
4: 嘿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4: 嘿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诶。
4: 较早拢家己包咧，
0: 我家己包哦。较
4: 早阮翁仔弟诶吼，
0: 嘿，
4: 伊拢爱食我包诶，
0: 吼，安尼哦，
4: 买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嘿
4: 啊，拢为着伊爱包诶啦，起码我家己用买，比阮白个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个时候，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佫洗脏鞋啊呢？
4: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差过，
4: 佮足忝的，
0: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佫拔。
4: 无爱啊，
0: 无爱啦，无爱呀吼，无爱来。啊来，我来佮讲介绍，啊恁家佮倒起来吼，倒起来吼，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吼。来，咱拿这个呀，咱的这个肉粽一罐吼，二十粒，千二，一千两百。哦，啊，咱有泰感盐鸡腿哦，250，
7: 哦，
0: 啊，红泽鸡翅200，哦，啊，鸭翅800，嗯，啊，猪翅耳哦800，啊，所以一罐肉粽两包猪翅耳多1520，吼，安尼也还可以吼，哦，啊，咱这个猪脚吼，猪脚1包800，啊，猪翅耳嘛来啊吼，鱼拢回拢肉来吼，猪翅耳一包是850。哦，阿爸个，
7: 哦，安尼吼，
0: 啊你若一包一罐猪一罐肉粽，哦，啊两包猪翅耳，安尼1500，啊两免运费啊，安尼也可以，吼，啊鸡肝嘛回不来啊，吼，鸡肝是100，吼，啊豆干80安尼，哦，啊土豆汤200，哦，啊金鸡肉嘛是200安尼，吼，啊你着甲到你爱食那深海鱿鱼条800。哦，啊，这猪肉条吧，800，哦，啊，今麦能夹心放块酥，嘛是800，就是安尼。哦，到你爱食的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我一个小小故事分享的时阵，咱电话甲倒拨，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篇讲迄个插头翁啊做替身啦，做庆生啦，嘿，插头翁啊做庆生啊做替身吼。第一古早真卡有一个姓李的孤儿，啊，厝里做善的，啊，拄拄了拄有一块田园啊吼，他会种一撮稻啊米有诶卖安尼吼，啊伊全买啊，我去即个因庄仔头内底一个咧做木工的吼，起耳塞啊，嘿，木工的耳塞啊。啊，足少人叫伊个名啦，嘛唔知叫啥物名，刚来叫伊西啊西啊，哦哦，这木工个西啊吼，吼木工西啊吼，西啊西啊安尼啦吼。啊，因为厝人足善个，啊，这木工西啊20出头啊，也无娶某，啊，都善无钱要怎啊娶某，家己都饲袂饱做西啊，都饲袂饱对唔对吼？因为迄个时阵学西啊吼，三年拢无摕工钱啊。应该嘛三年六个月无，应该都嘛是安尼。应该吼去学西啊吼，有当也互你一寡收入互你开尔，根本都无钱啊。哦，啊个学三年六个月够出西嘞，哦，啊个你够巧嘞，你若无够巧学袂出西嘞，哦安尼，啊爱做三年哦，无好工钱啊。哦啊这个西啊吼，啊伊就那有当时啊，因为无收入嘛， 有当等于因厝吼，伊是搁一块地咧种，我咧做人有咧修行安尼吼，啊，就一寡收益钱。那么基本上食大吼，拢伫即个二师傅家啦，诶，即个木工的师傅家啦吼，安尼啦。啊，迄个时阵，因即个师傅都甲生一个查某囝，十七八岁啊，啊生了也足水吼。啊，即个木工的吼，即个做师的，伊嘛足介意伊用即个师妹嘛，我足介意。这个查囡啊吼，师傅或者查囡吼，啊，因为个性吼，较内向啊，歹势啊，无趣水啦，啊，较古意袂用拍七啊啦，嘿，袂用拍啦。啊，其实哦，因的师妹哦，对伊嘛是有一点啊意思啦。有的啊，两个人吼，哎，你看我，我看你啊，越看越有趣啦，安尼眉来眼去的，哎，塞目尾啊，看到也笑纹纹安尼，有意思啦。但是都唔敢讲啦，系哦，伊也唔敢表明，伊也唔敢表明啊吼。啊，但是要安讲吼，一直都唔敢讲出来。但因两个心内拢知影，我足喜欢伊哩，我足喜欢这个师啊，头迄落因老爸请这个师啊，哦安尼，哦啊这师啊咧，嘛足喜欢这十七八岁岁啊吼，这查囡啊，啊两个心肝底拢知影，但是都唔敢讲，嘿，唔敢表达。哦，那么有一天吼。啊，这查囡仔，啊，都我去这个啊河边，应该人都是拢爱去溪仔边洗衫无有无？无像这样洗衫机啊无？应该人衫脱咧吼，爱去这个溪仔边去洗衫。啊，都咧洗衫的时阵无洗伊哦，衫去互流去，衫去互流，伊都要去用吼，啊，叫怎打着水深落去吼，怎淹死？嘿，那个真正风干薄面啊！哎，足够风干都薄冰啊，有无？安尼呢？伊咧洗衫暖暖啊，衫叫走无？衫叫最冲，哎，伊怎紧赶紧要紧落去捡伊那衫？啊，脚打打无着哦，啊怎穿袂了？啊怎安尼解死去啊？哦，你啊洗衫洗啊死去安尼吼，风干薄冰。那么因为这个师傅啊吼，都讲这查某囝俩，吼伤心几啊天啊，迄上袂伤心，都起来十七八万都亭亭玉立才水吼。啊、所以讲哦，伤心了啊，怎破病？这做人老爸哦，怎破病几啊天？所以要去出山的日，所有代志拢交这师爷去办啦，交师爷去发落啦。啊，这个因为这个查囡仔死了后吼，这个师爷伊伤心啦，足艰苦，伊逐天哦拢趴伫个棺材口呢，因为伊是喜欢伊，只是无讲嘛，吼、哦，安尼好啊，目屎飞袂离啦。目屎飞袂离哦，啊叫目屎滴滴滴滴滴哦，迄过用起人的身上，甲滴滴下面，迄大气啦，迄袂使啦，迄大禁气啦，迄袂使啦，吼、哦，迄袂使吼，伊怎啊哭啊？目屎飞袂离，一哭，啊目屎滴滴滴滴落吼，因这查囡仔吼，而且面顶悬，啊哪哭哪讲呢？足伤心的，在生唔敢讲，死了甲讲，讲啊苏妹啊苏妹啊。你在生吼，我也无甲你讲啦。我若知影今仔日行到这步吼，我早若知我甲你讲啊。咱两个结婚无得好啊，对唔对？真实的啦，苏妹啊。那如果你阁活咧吼，我一定娶你做新妇啦，生足侪囡仔吼，又孝恁老爸啦，安尼啦。那就咱讲嘛吼，嘿啦，讲早知你安尼吼，啊，我就来，咱两个来娶，我就来娶起来吼。出个啊，生囡仔，啊来依附你的老爸。三天了后，这个小叔妹哦，要落葬啊嘛。哦，啊，甲落葬落了后，甲去暗时，哦，这个做木工的哦，小这个小师啊，先师啊，伊咧困呢哦，啊睡着，那做一个梦啦。伊就梦到这个叔妹哦，啊，伊就是穿伊死去迄时区的些寿衣啊，来甲伊头前啦。伊讲吼，师兄，其实我嘛足喜欢你呢。我在生之前，你嘛无甲我讲，吼，你若有甲我讲，咱两个就当结婚啊啦。咱一定会生吼，那足侪囡仔，啊，做来诱惑我阿爹啦。这嘛算讲甲我阿爹尽一个孝道吼。但今嘛我已经过用去啊，啊，我变做鬼啊呢。你今嘛甲讲嘛，伤慢去呀，吼，安尼吼。伊就面盲，大家讲啊，讲你也唔教我讲，啊，因为伊都 伊都逐工都趴伫个棺材咧哭好无？啊，甲讲，伊甲讲，伊爸甲讲，其实我爸足介意哩。啊，你也唔甲我讲，你也甲我讲，咱若结婚了，就全讲咱生囝咧，又话阮老爸。但是即马我死啊，我变鬼啊！你即马甲讲嘛，伤晚安尼啦。实在那未使吼，师兄，啊无咱两个来去平做翁仔某好无？啊，即、這个吼，伊讲师妹啊，我实在唔甘你走啦。啊，无安尼好啦，咱两个来遐结婚啦，阴曹地府啦，嘿啦，无咱两个来结婚好啊啦，安尼哦。啊，伫个梦中吼，即、這个师啊吼，即个做目工的师啊，伊含想都无想呢，伊就随啊答应讲好啊，师妹，好啊，咱来遐做翁仔某，咱来结婚好啊。好啊，即、這个师妹就听足欢喜的，按道理一骂好好来，吼吼。啊，伊讲师兄。你讲的是真的吗？你敢真正愿意跟我去那边做翁仔某吗？哦，这个目工吼想都无想呢。好啊，我都买啊。伊讲哦，安尼师兄，你来应安尼，今日阴暗，我都别把我的身躯哦，给你啊哦。讲啊讲哦，这个师妹就家己脱衫哦。宽衣解带哦，把衫脱啊，光光光啊啦！啊，因为这因暗时都变红阿婆啊啦，嘿，人鬼殊途吼！啊，所以这查囡过用去了后，吼、哦、第六天诶，哦啊，这个做耳麦的吼、哦，做耳麦的这因师傅嘛，哦，就这查囡老爸，哦，伊竟然已经过去咧艰苦啊，伊已经落妆啊嘛，哦，已经出山嘛，落妆啊嘛吼。哦阿姨，这艰苦，伊较无爱较艰苦啊！做人老兵，吼、哦、阿、啊、在即一天哦，伊就准备，我要甲这个师啊吼，或者二目工这师啊，要甲伊教手艺啦。啊，这个师傅去看到这个目工的时候，吼、哦、惊一跳啦，是安怎？伊发现这个师啊吼，迄、那个目睭吼，这个乌目窟啦，足深的乌目窟啦，印堂啊，下头拢乌色的啦。啊，规个嘴皮哦，拢烂落啦，散落啊，小散落，规个嘴皮拢烂落哦吼，散呢，嘴皮拢烂落，啊，乌目窟，啊，运动阁发乌，吼、哦，啊，规人散一脸呢。伊正开始以为讲哦，哎呦，多得啊，你可能看阮查囡死去哦，啊，足难过，足伤心过度啦吼。即、哦、几工啊，阁拢是你咧帮我发落来来外外吼，即要出山的代志，可能你是心痛嘛啦。伊说阿公哎呦，少年囡啊，我甲你讲啦，阮祖囝死就死啊，迄也未阁复生倒转啊，有无？你也看，我是伊个老爸，我甲饲遮尔啊侪冬啊，啊我都想开啊，啊你哪会想袂开？你看你瘦甲迄落形，恁人伤过悲伤啦。但是这个师啊，听因这个师傅安尼讲了后，伊讲啊，师傅啊。我师妹哦，伊也无走啊啦，伊也无死啊。啊，这事情哎，你是怣呀你呐？啊，都落葬了，那无死啊？你师妹尸体已经落葬啊，你安那讲伊无死啊？伊讲我师傅啊，我吼，我师妹逐暝暗时拢来找我呢，而且我两个伫梦中哦，拢输定终身啊呢，吼。大刚暗时，我两个拢嘛去那边咧做翁仔某呢吼，咧做翁仔某做的代志，伊嘛阁讲吼要生囝吼安尼啦，啊这个目工吼啊吞吞吐吐讲吼，安尼咧讲啦，但明拢嘛来找我，吼啊我两个输定终身啊，我两个吼要来遐吼做翁仔某安尼，啊因这事就听着吼，心内切一个，讲啊嗨呀，吃力啦。因为这样老一辈的人，捌讲捌一挂安尼。

伊就接过这镜一看，哎呦喂呀、啊，我的老天鹅啊！这镜内底是啥啊？这是我吗？看哪鬼嘞啊！嘿，家己看都惊，何况讲鬼看那袂惊，听我安尼啦。伊就问叔啊，这要安怎啦？叔啊讲吼，今日阴嘛，就是恁叔妹过往去第七天的，咱讲头七。你既然有介救这个蛇，伊必定阴暗会来抓你的魂魄，抓走。阿囡仔呀，我知道你足介意我的查某囝，但是伊人已经过往去啊，袂当耽误你一生呢。人鬼殊途啊，我爱救你。讲啊讲哦，伊就活入厝内，去拿一支夹刀，把这个狮子的头毛给夹一撮。搁伫个手甲加指甲，然后伫外口吼摕一个插头吼，来甲捡一个迄个插头红啊，然后甲这个狮子吼，这个指甲甲头毛，拢放伫插头红的身上。一万年啊，伊甲叫来，囡仔你来，这个狮子甲嫌这个徒弟啊过来吼，就甲伊手甲摕来吼，甲插一个像吼，恁要做迄个糖尿的测试啊吼。哎，老弟，你我我疼我囝的管啦，假测试哦，对这针头甲插一下呢，流血，怎将这个血哦，讲叫来，你的手有血啊、哦，用你的手的血去啊点插头翁的目睭，安尼甲看到这插头翁会变化，迄、那个插头翁渐渐的形哦，所以甲这个狮子的目光的形哦，哎，愈来愈形，愈来愈形，那像活的感觉。做完这庆生了后，这个师傅啊。就甲这狮子讲：“阿囡仔啊，今日你伊嘛唔通等于你梦成困，今日我查某囡来掠你走，所以你去困我的房间。你甲这插头红啊提放咧梦成顶，这插头红啊也就是你的替身啦、啊。如果这个替身那歹去，有气夹去，安尼你一夹。”就过了啦，这就说明我的查某囝把插头翁当作你，这件代志就算了，都无代志啊。回头你若搁家吼徛一个新主牌啊，哦，家伊娶讲你就是伊的某，安尼就骗你过了啦。这个狮子就听到讲熊也无多啊吼，怎落尾吼，伊就怎吼，甲这师傅用这个草啊敷啊，吼香敷啦，吼香敷吼。啊！甲铺伫个门，因个房间内底，甲压一把，甲压一连安尼。甲暗时，这个师啊，专一秘伫个师傅啊，吼，师傅啊，伊这个房间啦。啊，因师傅都徛门口看。迄暗个暗时，主要就是暗时十一点的时阵，伊就听到门自动开开的声音，唰开开，门家己开开哦，哟。啊，这个时阵呢，这个师傅呢，就看到吼、哦，涂骹吼，因爷香夫啊，有一双脚底行入来，偷窃啦，吼、哦。那么然后就吼、哦，入去这个吼、哦、木工这个师爷的房间内底，等啊天光啊，鸡叫三遍，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安尼三遍了后，这两师爷吼，徒弟师爷。就入面哦，伊个房间一家看，伊就看迄个插头红个天灵挂，伊所在有浮起来。这时阵老师话，唉，叹了一口气，阿囡仔，你无代志啊，无代志啊啦。看咩，去甲你个师妹哦，甲徛一个新主牌啊，然后你烧香，吼、哦，改爱改供养啊嘛吼，改讲，你就是伊个，伊就是你个新妇啊啦。安尼，这件代志都无代志啊，伊别来催你啊啦。啊，尾啊，这个师啊吼，吼，伊就因为娶有安尼个做这庆生做过了，伊就开始用伊的身体怎么样用，就恢复健康起来。从此啊吼，我就改口无叫师傅啊啦，我甲叫老爸啊啦。哦，这就是这可怜的孤儿吼，去学做肉。哦，啊！甲这个苏梅过用去了后，伊伤过伤心啦，情伤啊！哦啊，人这个人鬼定情嘛，遐嘛送命，遐嘛死去，遐嘛就要砍你有无？好在家在，
这个插头红啊，替到这个人啊吼，怎替啊保这个平安啊？这个、人讲做庆生啊，插头一路过用起这左边啊吼，要嫁红啦。咱来个听歌，听蔡小恩唱这首歌，吼，痴情让人心痛。

0: 好，谢谢，来，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跟你讲哦，今天要去订几罐哦？
2: 十四罐。
1: 要订十四罐啦，你也看这一就十四罐，啊，吃得好吃啦。
2: 好吃，好吃，啊，好吃。
1: 特当好吃，有像我讲包装做卫生的无啦？
2: 有啊，不水的，送人，大家拢都欢喜。
1: 真的，迄个袋啊，外口印的肉粽，啊，搁咱这包括这只卫生福利部食品包装的。
2: 是啊，我特当拢
1: 有。啊，你芳桂像我讲的有芳吼，
2: 嘿，
1: 免搁淋豆油啊啦。
2: 唔免，
1: 好，我甲只，安尼谢谢个，甲托好朋友问好嘿。
3: 两罐，我就
1: 收。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谢谢。来，妹妹。
4: 我去拨啲红，叫我左家哩拨啲红心瓜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4: 讲得个伊个啊，客气挂好，今早我就拨啲卡嘞。
0: 哎，对啊。
4: 系啊。讲
0: 转台湾，干咱安尼尔啦。
4: 哎呀、
0: 啊！哦，咱咧上猪脚，猪脚足 Q 足食呢。哦，猪脚足入味足香诶。
4: 有热炊吼。
0: 哎、
4: 欸。我炊这三界用电锅吼。
0: 哎哎。
4: 啊，底放一个盏啦吼。
0: 啊对，我啊放盏
4: 啊
0: 对。
4: 啊，就无汤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4: 啊，结果炊开吼。
0: 嗯。
4: 吼、哦，真正有够 Q， 够好食。啊，迄盏足我包个，包个足黑嘞。
0: 啊，足水啦。
4: 嘿。
0: 啊，足清气啦。
4: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4: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嘿
4: 啊，我爱食恁的啦。
0: 好啦，明年够来啦哈。
4: 好，明年过来。好，
0: 祝福你啊。
4: 好，
0: 谢谢啊。嗯，你话来宝地王哦，两公斤，你家讲伊就找你食，我就收诶。你昨暝去宝德王买？
4: 有啦。
0: 啊，对，文怀三路有，对。
4: 我
0: 赞你，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4: 嘿嘿，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4: 啊，叫下班归家去买，叫归家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4: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沾沾啊，把香公公无？
4: 公公，啊，够猪卡。
0: 啊，够牛蛙糕无啦？
4: 牛蛙糕嘿。啊，两元，对吧？两元，胖都好吃，赞的哦。
0: 哎，羊肠有胖无啦？
4: 胖。
0: 哦，羊肠做胖的，
4: 鹅，
0: 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4: 我都吃，你咩好？唔食，我都较中意。
0: 哎呦，落来。你今日收电话呢？
5: 嘿，我今麦一关。
0: 啊，你食咧有够食无？
5: 足好食。
0: 嘿嘿。
5: 我两，咱两年前就有订啊啦。
0: 有订啊吼。有收电话吼，好食，真啊，做食。
5: 嘿。
0: 嘿，做食好食。啊，今麦要搁订一关呢。
5: 嘿。
0: 嗯哼。
4: 早
0: 餐朋友吃要了呀！哎呦，按一十秒
5: 嘞，
0: 你早
5: 餐吃要了。对啊，你敢用一个低卡啦？
0: 哦，要夹低卡的啦吼。
5: 嘿、啊。
0: 足个呀，足个，反正足个。啊，吃了的是不是要搁加买，搁减，搁要搁少叫阿叔来，搁叫低卡
5: 啦？对嘛？要看阿叔啦。
0: 好，阿叔来就好吃，你人来吼。
5: 嘿啦，嘿。
0: 足个。
5: 喂。
0: 招啥物人吃啦？
5: 招阮遐个新妇的伙伊啊，招阮。阮孙仔食，啊，搁我食呢，嘿啦，好好食啦，
0: 好食好食好，啊谢谢。
5: 你家
0: 对无？你今年第一摆订啊，但你订第三届啊啦。
4: 是啊，加猪卡。
0: 哦，你要食猪卡哦，哦，啊你捌人食咧好食无？
4: 好啊，
0: 好啊好。
4: 赞
0: 啊赞啊，啊你即摆要加猪卡啦。
4: 好，
0: 好啊，谢谢。嗯，谢谢大家吼，啊来甲恁订工啦，啊甲订订的吼，较快活啦吼。我捌食过啊。
6: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6: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6: 有。
0: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4: 安吉，
0: 嘿，安吉呢？
4: 哎呦，要卡要啊，同俺卡袂
0: 去。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4: 嗯，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4: 我家己北啊。
0: 哦。
4: 啊，惊得骂啦，咧骂讲，买咧就跟外人个。迄落好食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4: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4: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4: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厝个啊。
4: 对
0: 啊，哦，啊你
4: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安尼。
4: 对
0: 啊。哦，八十二，佮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八啊
4: 啦。欠啊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同你起价，也袂也无较会好啦。
4: 啊，我是直直咧听你个收音机哦。
0: 嘿。
4: 我爸全部在给你买呢啦，
0: 安尼哦，
4: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嗯，谢谢大家啦，来顶岗，食肉粽，以上广告吼，吼爱着一罐二十粒啊，千二啦。你若罐两罐都两千，是着满千八啊吼。咱着满千八送猪脚，满千五免运费安尼。吼，咱着平安做也好命做诶，吼勇敢做诶，吼啊，不然咱无去发财做诶。好，看你要对是做，因为费拢够啊，好费，今年拢甲囡仔个约个够，约个够，咱就当出费，吼，咱就无欠账欠样啊，安尼哈。谢谢哦，嘿，咱个肉粽拢熟个，啊，足卫生个，吼，炊好烧就当食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 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好啦，咱即马讲吼，要去到泰国佚佗，爱炸现金毛嘿。你莫像炸卡，咱炸卡倒啊，对嘛？外国拢绿卡介方便，像迄随时你要去变数爱绿卡，那无人伫咧个国里也无落钱，就是爱绿卡吼、哦。来，这有够赞。这我甲你讲，泰国佚佗你爱知影吼。像这个就是因为伊就去用掠，就去用遣返倒来啊。所以吼、哦，伊家来写这篇哦，大家知影吼。因为即摆要暑假都会去佚佗，即、這个对着即个旅展吼、哦、落幕嘛，哦，啊，足侪民众拢已经趁着机会，哦，要出国旅游的机票啊嘛。啊，但有一个网友伊讲，因为伊已经有两年吼、哦，无去即个泰国佚佗啊，啊，所以因此伊做发现呢，泰国人吼、哦、入境的时阵，海关是毋是真正会抽查是你身躯？有携带20000的泰铢，差不多19000的台票无，安尼啦吼，安尼啊。伊讲啊，敢真正会抽查吗？伊个伊总用抽查着，吼，随即转引起热议啦吼。今早有足侪网友吼，伊就分享，因为无查有够只的现金，转叫海关啊查了，甚至面临遣返的窘境啦。哦，讲不要侥幸的心理哦，嘿，安尼。所以一个这个网友，伊就伫翠顶员工吼。啊，两年无去泰国佚佗啊，哦，所以伊十分好奇，海关敢真正会随机抽查旅客身上敢有大炸着吼20000块的泰铢啦吼，才有19000块的台票安尼吼，想要听看有这泰国吼来佚佗的朋友建议啦，无独有偶是啥物吼，这四雄吼分享。诶，这旅游资讯的粉专，
1: 你讲，
0: 伊讲伊这网友，伊原本已经甲同游的好朋友哦，约好要伫曼谷饭店集合啊啦。诶，啊想未到，伊来甲吼这个饭店了后，伊煞接到朋友敲电话来，讲表示竟然是对方，竟然是表示可能会被遣返等于台湾啦。伊讲伊这朋友讲，我原本以为是咧开玩笑呢。诶，结果是因为伊身躯无炸现金啦，伊身躯无炸现金啦，好安尼啦，哦，真啦，啊，这个网友就无奈就讲哦，伊炸伫咧出发之前，就甲这个朋友讲啊，讲你一定爱炸吼泰铢现金伫身上哦，以防哦不时之需啦。想袂到对方竟然都无插伊啦，像我朋友即摆咧听电话，即个是咱客户，伊顶礼拜甲伊巴克倒转来尔，伊甲朋友做一起，人伊炸球啊，伊个朋友穿短啊，伊讲啊，我有甲伊穿迄个气象会互你温度，你若穿短啊，好加在伊个衫朋友会穿，怎用衫互穿，你也看出有无？哎呀，啊，即就是即，伊佫啊提醒哦，伊佮提醒哦，哦。伊讲虽然这个抽查的几率吼是足低啦，但是呐运气无好的旅客哦，也是可能用抽到啦。我讲串件串到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吼？所以为这件代志哦，再度提醒咱所有听众，你若要去前往泰国佚佗的民众，你唔通去挑战哦，泰国人规定现金的规定啦。所以这官方的网站拢有写。你会当无介意这个规定，但是你也是爱遵守哦，所以一定爱扎上买19000块的这个台票，等于20000块的泰铢，你要换这个泰铢贵啊，对不对？你要换钱贵啊，安尼吼。啊，这个消息就曝光了啊，足侪网友拢认为哦，出国本来就应该爱扎当地货币啊，好，以免发生哦金急啊个意外。啊，足侪代志卖抱着侥幸的心态，就种干来当讲俩花钱呐、啊。买教训啦、啊，哦，我希望哦加抽一点嘛吼，加抽查一点，因为一堆人哦，底下哦讲阿爸囡仔，无影袂较做抽到我啦吼，串惊串到，有话讲去十几届啊都无用查到，就是那些最后都被查到安尼吼，讲到底你是要改博啥物，因为明文规定有写、啊，你也可以，你不喜欢这个规定，但是你一定要遵守规定安尼吼，哎呀、啊。就是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吼，这个根据泰国旅游局吼上最新的入境吼的通关吼，你主要必须要知影一下，这个旅客你所的行李箱吼，你提的行李箱，你若是超过免税吼，而且限额，而且咧无管制，嗯，还是禁止，还是限制吼，这进口的物件的人。 会当哦透过哦免申报柜台直接通关。
1: 嘿，
0: 啊那海关哦，海关会这随机来抽查旅客。有，你是不是有准备20000块的这泰铢哦？你伫咱台湾银行，你台湾的银行，你当去换入迄个泰铢啊，对不对啊？但是你那是家庭集体入境的，你得爱准备40000的泰铢。但是并非一定是泰铢啦吼，还是这个值哈，等值的货币也可以啦，比如美金啦吼，台币安尼啦。你就是袂当甲炸卡啦，安尼知无？你若像讲炸卡安尼袂使哦，吼，才互咱，才咱分享一下好无，好朋友吼，嘿，才是呐。你若要泰国佚佗，你先要有炸现金哦，啊，无该送回来哦，吼，你若拄啊叫伊抽到的，对不对？啊，过来，即、這个日本佚佗嘛足侪人啊吼，吼，日本东京啦吼，大阪，伊即马爆发新型吼的诈骗。台湾港乡的吼，来甲你叫你啊，你啊斗三工一下，你会软心未？软心了，食官司啊！吼，这是这上开心的。足侪人吼，可能出于同情，啊无啊，拢讲台湾的吼，讲台湾的了，吼，啊，就答应甲斗三工。但是这有网友吼，有警告，这种的汇入款吼，就有可能要涉及诈欺赃款哦。一旦你若收下转账，代为哦换现金，你的户头马上可能被认定涉及哦洗钱的流程哦，马公银行账号有可能哦遭到列管哦，甚至可能面临司法调查哦，民事求偿哦。阿门的衰啊！这件即马是做侪咧稀罕哦，你若即马买日本车都要注意一下哈。即、这个网友在咧讲，即、这个诈骗的集团利用着港乡的港湾台湾人诶身份，降低咱对伊警戒，哦，咱对伊戒心戒心吼、哦。尤其对方哦，伊若是用足流利的吼诶台语、国语吼、哦，你更加让人误以为伊只是伫咧来，伊是台湾人来日本佚佗的当中需要帮忙尔。但实际上，这是转账换现金、代收款项、帮忙提款。诶，请求，这是高风险的警讯哦，这拢是假诈骗哦，所以足侪人就看到伊这片就引起共鸣。有人表示伊家己曾经是东京哦，甲冲绳等等这所在，拄过类似的情形。伊拄啊对冲绳转来，等伫咧坡上宫的头前，嘛拄到一对哦中国的情侣。这女性吼，看起来吼超无害的，足客气的哦，啊，讲伊需要换钱。讲因需要用日票，诶，现金100块，然而会当转账给我这笔钱，这一听怪怪，含100块的日票拢爱换，啊，无人咧讲哦，唔嘛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吼、哦，等等台湾人最爱去这所在，吼、哦，伊就拢有啊，赶快传出，赶快要甲你换钱，啊，讲啊，我都来这佚佗哦，钱无够，啊，我甲你换。你马紧，你无辛苦，我坐现金，你转给我。你用列口罩转我的口罩，迄个时阵台湾就一群人，就直接用列口罩改口罩，伊把列口罩设定起来了后，你就变诈骗集团一份子啊！安尼爱较巧的吼，啊，即阵去出门爱较巧的吼。另外有这银行哦，诶，从业人员提醒，就准讲哦，本人无主动诈骗，你只要户头有漏入来，原因不明，就向 A 外户口向那200000。我户头用咱贷220万，你莫听哦嘿，这诈骗的生花样啊哈，这有可能被视为哦警示账户哦，因为唔通甲你家己银行的户头、你的金融卡、你的网银的密码交予别人，就准讲你无去用诈骗，无钱转出去，诈骗集团哦为了要转账这脏钱哦，汇入你的户头。哦，你赶快来警示账户，你爱走半年、至两年、甲三年法院呢？好、哦，告诉，对不对？嘿啊！所以甚至哦，协助这，所以因咧讲嘛，伊是啊，因的资料去外流，哦，手机啊行的有无？电信公司想要外流就一直黑白卡乱子打鸟啊，啊，就卡你啊，就钱去回你啊，微博安尼啊，呀，卖用骗啦，好不好？所以这网友伊就建议。那是伫国外拄到千万人用金钱周转，吼、哦，希望你甲斗三工诶，用你的口罩转互伊诶，这个直接甲讲唔免，你甲讲啊，你找警察倒啊，诶、欸，对啊，对啊，这个代志你也是真诶人，诶，警察甲斗三工啊，你就直接讲请去找警察倒， 啊，无你找银行来斗相共，啊，无驻外单位协助，撇免你一时软心，总有家己意外吼，加入咩诈骗，啊，无就洗钱的案件，这真正袂当心肝软啦。哦，啊，请伊去警察局，啊，无去台湾经济办事处去寻求协询，因为咱即马吼，拢要出国啊，对不对？哦，拢要佚佗啊，对不对？一定爱注意，害人的心袂耽误，但系防人的心呢，不可无哦，嘿，台国恰恰。

嗨，萨瓦迪卡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高渣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高校公司在做咱做服务，啊，继续开通这款廿四小时乱蛋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明仔甲阮继续落，出门出外，茶水一定爱啉吼，灵芝一定爱食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 bye。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世南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好，秀山，我来叫。
0: 来，邓姐，谢谢，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呢，给你服务呢，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咯？等咖喱妹哦，来谢谢你妈贝利好，你好。
3: 哎，
0: 你妈贝利好。
3: 就是大富，
1: 阿伯好，
3: 您好。
0: 哎，要听什么？
3: 哎，
0: 阿伯要听什么歌？
3: 人然哦，看看没什么。
0: 好好，等下明白。
3: 我也在阿边边。
0: 哦。来，
3: 第行。
0: 好。
3: 第行四冠。
0: 好，感谢阿伯哦，谢谢阿伯。哦，感谢阿伯哈，
1: 感谢，
0: 祝你健康啊，
3: 好，
0: 谢谢，我元气嘞，拜拜。来，你好，你好，
4: 谢谢阿丽啊，
0: 你好
4: 啊，
0: 杨先生，
4: 我想听你喂，
0: 要听什么？
4: 心头吧，
0: 好，大南白，
4: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4: 拜拜。
0: 来，我要点歌，人卡你麦啊，阿丽来点歌呢，给两句了哦。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是，哎，咱得注意。
5: 我住台南，我叫做我姓
0: 台南的黄小姐哦。
5: 对对对。
0: 要听什么歌？
5: 要听《白色的爱》。
0: 白色爱哦。
5: 哎，
0: 这个主唱人刚走
5: 啊？
0: 郑秀月。
5: 我唔知影哦。
0: 新闻有报，今天有报啊。这个主唱的。
5: 啊、
0: 今天这主唱的人吼、
5: 哦。
0: 叫做郑秀月。
5: 哦。
0: 阿姨往生了。
5: 哦。
0: 嘿嘿，等来。
5: 我
0: 无得点，无啦，我给你摆啦，不要紧啦，我来摆也关好，好，好，再见，拜拜。啊，对不起，对了，你好，你好。哎，啊，现在拢挂电话安尼哦。因为呢，我今天看了新闻哦，迄个郑秀叶，哎呀，六十几岁就走了哈。那你好，
6: 你好，秀
0: 叶，你好，许
6: 大姐哦。哎，杨
0: 梅，
6: 许大姐哦。哎，杨梅。
0: 我在杨梅许大姐嘛哈，
6: 夜弯弯谢欣燕唱的，
0: 夜弯弯哦，
6: 嗯，
0: 好，等你吹哈，
6: 多谢多谢，
0: 好，好，不客气，你好，你好，
7: 秀嫂你好，我要点歌，
0: 咱这几位，
7: 我准备点迄个大户的《金山情》，
0: 好好，谢谢，
1: 哎。
0: 来，咱的好朋友要点歌给咱卡里麦哦，咱的现场空调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8: 哎，我要点一首歌，
0: 咱的注意，
8: 大茶顿赛克，
0: 要听什么歌？
8: 一条手机啦，
0: 好，等你安排，
8: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喂，请讲话。请讲话，无我接电话。
9: 我袂。
0: 喂，你讲话啦，你唔讲话，嘿。
9: 你秀山遐呀？
0: 嘿啦。
9: 哦，我的卡拢卡袂通，卡袂进。
0: 是你唔出声？嘿，咱对住。
9: 要给你麻，要给你麻烦。我杨丽文，我彰化县地头乡。
0: 啊，我改过。要听什么歌？
9: 我听什么歌？我是我。当恁点我，你足无闲，我知影。你我要听大富报气象尔，啊歌都我袂晓点，我袂晓点歌。我这老听友啊，真算该听足久啦
0: 吼。啊，你做咩听啊？
9: 要三听咯。
0: 嘿，
9: 啊你我那要甲你，啊我阁要甲你请教来，你敢如
0: 说哈？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我要点歌嘞。
0: 咱在注意。
10: 我的新北市吴太太。
0: 你哪就会记点在？
10: 新北市吴太太。
0: 你哪就会记呀？
10: 别点咩嘞？
11: 我是一句对不起。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要听那位爱情的龙丽奈啊。
0: 不是，那个。
10: 爱情的龙丽奈，爱情的龙丽奈，我。
0: 情路不是是情路拢你呢？
10: 哎，情路拢你呢？对对对，我听这条。
0: 好，等你吹。
10: 哎，谢谢呀，多谢，谢谢，
0: 拜拜。 啊，来要点歌不要紧，哎，麻烦姐歌名爱讲个对，啊，讲个正确哦，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2: 喂，
0: 拿手机嘿，
12: 我要点歌可以吗？
0: 啊，可以。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哎，我点歌，
0: 你点歌，你啊，你是谁呀，
13: 啊？我是爷爷爷妈妈。
0: 叶奶奶你好，
13: 你好，好久没。
0: 叶奶奶，你今好久没来了，你好久没打电话来了。
13: 对呀、啊。
0: 叶奶奶你好吗？
13: 很好啊。
0: 我元气的是吧？
13: 说的是哦，他真的元气也是。点歌可以吗？
0: 可以，你要听什么歌？
13: 有没有一首歌？
0: 我刚才这首歌好像刚唱过哎。
13: 是吗？
0: 对呀、啊，这几天都有唱过呢。
13: 那就随便唱什么。
0: 有没有一首歌哦？
13: 随便你。
0: 好，
13: 看你喜欢唱什么。
0: 哎、好 ，OK， 等一下安排。
13: OK，OK，
0: 好，再见，拜拜。
13: 阿里达多。
0: 咦耶，
13: 拜拜，
0: 拜拜。哎，啊，对不起，嘿，切掉，对不起，切掉。好，来，别点关，先听者，咱就要拜拜了啊，谢谢。来呀，今麦好大公气象者，拄只大姐讲想要公气，也听气象啊，那个来呵，来谢谢。
1: 咱的溪水吼，咱有一个南平南海遐吼，有一个气团啊，所以讲伫拜五左右会造成咱台湾气候无稳定，会开始落雨。落雨即个落雨是咱即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遮的山区会较大的雨哦，太好了哈！咱南部终于有水了啊！这个方面有小可滞留，就是讲也停伫咱台湾附近较久，所以讲伫有可能哈，伫五号啊，六月五号到十五号应该落十天哦。当然，这雨是有大有细啦哈，但是这个主要影响是南部甲东部，吼、哦，啊，咱这个雨，北部也是会影响到哦，嘛是的吼，所以讲拜五以后，天气就开始无稳定。即几天到拜五之前，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拢是伫山区附近，啊，自己要多注意一下哦。
0: 哎，啊，今麦过来请道光的生活常识，谢谢。
1: 还来个各位分享啊。为什么爱吃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先打个岔。咱的许大姐谢金燕的夜弯弯，阮家无。麻烦你改挂起来，夜弯弯吼没有哈。请许大姐改挂，谢谢你。来，对不起，大伙谢谢。
1: 嗨啊，咱这里为什么爱吃什么？为什么要吃人参？为什么韩国人去找这物件？因为足够进前吼，对，咱这个中国那开始有在吃什么哦，啊，后来传到这个韩国啦，啊，甚至讲咱亚洲人都有在吃，甚至一个中药材，你敢知啊？咱为什么爱吃这种什么？因为咱台湾嘛是有在萃取这什么营养嘛，所以讲嘛，我做这样的研究这人参。好、哦、啊，最重要的就是这皂苷，人参皂苷，这到底是什么物件？因为这是一个吼，帮助咱身躯代谢的一个抗发炎的营养啊，这营养吼，皂苷走去咱人体肠啊了后，伊开始甲咱的肠啊来困，开始反应，变成一个好物件哦。所以台湾的研究团队嘛，我咧针对这個，要针对用这个皂苷哈，人参皂苷这营养素，是不是有法都会当针对这腰子啦、红斑性狼疮啦，吼、哦，做者病块有法都来帮助有病的人哈，伊会当补充营养以外，可以当降低身躯发炎的指数。哎，什么都要多尝试，对不对哈？啊，尤其这个当年啊，那个 COVID-19 啊，哦，这有帮助，已经是证实啊哈。啊，够这胃肠这方面，啊，够糖尿病，起码有做这研究团队都会针对这个啥皂苷这营养素，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改善多讲迄糖尿病啦、啊、代谢啦、啊，这方面的这种无好的竞争发炎。哦，这发炎，所以讲伫台湾这边也有哦啊，所以讲这台湾有一个团队哈，已经伫这个美国啦、欧盟、日本家哈，都有做些专利。我相信以后台湾也是会是一个生物医疗的王国。
0: 嘿，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你是谁啊？我美国叫三品的。
0: 我来接接哦，医生哦。

0: 谢谢新涛吧。那么这里蔡义德说，请回来的杨先生电名又来，谢谢。来，丁月你好。
1: 喂，秀卡。
0: 是，嘿，你好。
1: 哎，我是文山区。
0: 来，请讲重点，不要紧，来，请讲起来。
1: 好，我是吃那个嘿皮羊。
0: 哪个皮羊？
1: 对，我用买第二组
0: 啊。要紧，啊，你用了好不？
1: 哎，很好。因为我那个皮肤比较脆弱。啊，都会湿疹，
0: 会湿疹，
1: 抹了抹了，拢好足侪年啊。
0: 吼，湿疹抹了解好就对了吼。
1: 嘿，对，阿东先生咧，甲这边吼，那种龟条很成年这样，刚刚有龟爪呢吼，伊抹了嘛，拢足好诶。
0: 袂痒啊呢？
1: 嘿，哦，嘿，拢袂痒啊。
0: 好，好，安尼就讲到小宝，哎，好，大姐，谢谢，好，感谢，谢谢。
2: 哎，秀山嘞！
0: 哎，来，请讲起来，嘿。
2: 好。
0: 来来，产品了不姐，请讲重点起来。
2: 我跟你买。你讲。
0: 我要跟你讲，你抹了安那，吃了安那好，嘿来。
2: 我。
0: 嘿。
2: 买老老皮羊。
0: 哎，阿抹了安那好。
2: 阿抹了做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2: 安那做好。
0: 阿要抹了安那好啦。
2: 抹了都身躯上要水不水袂上啊？
0: 哦，上你是抹上的吗？
2: 系啦。
0: 哦，啊，即马感觉会上？
2: 袂啊啦。哦。啊，头壳哦，拢一堆一堆，啊，个抹抹水好啊。
0: 安尼，大哥再给咱倒小杯哈。好，麻烦你，谢谢。好。
1: 喂。
0: 嘿，请讲下来。喂。好，来，请讲下来。嘿，请讲重点啊，谢谢。
1: 我弄了皮痒，嘿，香港卡吼，迄个皮都过遐厚啊，一直拢开始咧脱啊。
0: 原来你讲抹，你讲香港卡抹了哪？
1: 抹了本来皮足厚的，啊，即摆迄一直，我拄啊抹头啊，拄啊抹一组尔，
0: 迄
1: 皮就一直脱啊，一直脱啊，无遐厚啊呢。
0: 哦，安尼你得跟咱做些无呢？好，感谢你，谢谢。来哟，来香港卡啦，现在去见老倌告状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
3: 弄了皮痒。
0: 专辑大小拢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囥一组，要播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先抹抹是个头粉两色啊。会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就给咱
3: 倒小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丢咱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呀，跟咱报告，我讲一个电，哎呀，有人讲咱的电一度8.8，8.86，错了，那是1000度以上的人啊，叫做大户，大户，大户大贵的大户，那是大户啊，不是迄、那个，不是户，大户的大户啦吼，用电的大户超过1000度，再用8.86来算，全台湾超过97%的人拢是一般的用户呢，拢大部分未超过1000度，所以是工厂啦。恁家有可能用到1000度，要惊死啊！唔知你是哪？恁是迄、那个？恁家是迄个做啥物？做啥物种个呢？所以甲咱报告哈。那么呢，咱台�湾即马一度是偌济呢？3块。全世界电钱上俗的应该是算台湾，佮比日本敢若唔系7块啊，5块。韩国、日本都比咱较贵，毋知。所以咱那边你若伫网络吼，有人我有看到，我就是有看到网络写讲吼，台湾的政府坑人的、吃人的，甚物一度8.86，错了，迄是大客户。用一个还算钢琴的用也大客户才会有这个8.86，用1000度以上的就对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我要省电，能够甲咱建议，你们知影讲用电哦，伫咱的家庭用电内底吼，讲70%用户呢，每一度平均无够3块啦。啊，迄8.8也唔是啦，所以你唔要被网络哦，迄、那个造谣哦，被骗的，讲什么政府坑人的，那是骗人的，那是诈骗集团。其实呢，讲全部电器用品内底排行第一名用电上凶的是冷气，也过来电热水器，过来烘衣机，过来冰箱，过来厨师机，所以电器 尤其是冷气，你忙讲啊，我即马开开了半点钟啊，啊，甲关起来，等下佫开唔好，等到开开关关开开的，佫关佫开佫开呢，等到容易用了了电。所以讲建议好朋友，那是要仪器电好呢，26度到28度，每调关一度呢，当省电6%。哦，啊，你那个搭配的电风呢？安尼哦，啊，个你里房啊，个有个你个清嘞，一个路省电。记起来哦，暖气爱开26点，26度到28度。但是你那边用暖气吼，唔忙开一关一，开一关一，安尼电都容易了电。噶咱报告。来，今晚请耽误了工作，这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这香蕉，台湾足侪出口的水果吼，拢介侪吼，包括个奶鸡王奶香蕉拢是吼，个这香蕉讲个一部分的水蜜桃吼，很多，所以讲这香蕉上惊这个一种病啊，就掉掉掉，应该这香蕉长应该就是死，叫黄叶病哈。金蕉也癌症，啊，这种病体以上是一个菌啊，真菌
0: 到目前都没有药呢。
3: 菌也是无，菌伫今年菲律宾、中国、印度、越南主要生产金蕉国家几啊公顷哈，几十万公顷菌的金蕉都拢翘起，所以讲菌目前看得到哈。有3000多亿台币的这个经济损失伫咱这亚洲开始慢慢的发酵。意思就是讲，这个金蕉的癌症吼，也无法多动啊。所以在台湾啊，这咱这中研院吼，啊加这近金蕉研究所吼，加农民，这位培育出一个会当抵抗这种病，叫做台胶9号。那是一旦吼，今年今这期间吼有效，但是所以讲一旦真正那是讲有这种病情，咱台湾阁有上少上起码阁有台胶九号。
0: 哎呦，有救哦，有救哦！
3: 所以讲以前拢是眼睁睁，你怎样搞迄金蕉长阳性呢？因为掉掉就翘起啊，啊，要不伊这就无法度啊哈。所以讲进吼，这菲律宾到你那个安菲律宾安尼算起来哈，马来西亚啊，对这个越南嘛哈，这亚这个在热带副热带的地区的国家哈啊，拢咧种金蕉嘛，但是因为咧金蕉这种菌吼，最近拢较歹哦，哦，这其他国家拢无蕉怎么办啊？所以咱进吼，哦，我们有台胶九号，哎呀，可以还是可以继续的生产跟出货哦。
0: 我做一只节瓜，哎呦，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吼。应该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节瓜也是属于的啥葫芦科，也生成一种天然的苦味啊。那个苦味叫做葫芦素，所以呢，如果是你吃的节瓜是苦的，把配掉，不要吃，因为呢，伊这个葫芦素啊，经过高温煮过了呢，也毒性，这就是节瓜的天然毒素啊，所以也毒性未消失呢，啊。那安尼，啊那食到这种无一定会食到吼，所以讲节瓜吼，那嘛想咧做生菜沙拉呢，啊，竟然有这种那是食到你。

0: 先来个唱咱林阿伯银长银长的康康舞是咪？啊，来听我唱一个康康舞康康舞的歌者，我甲阿伯唱歌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的康康牧师妹，继续关系咱的嘛，别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呢，咱这久无讲了这个肝的问题，咱另当来跟大夫来讨论咱这个肝吼肝脏的问题。唔过我大概先讲一下下哈，因为我今天看了这新闻报道，太棒了，台湾的医学哦，台湾的医学真正厉害。那么呢，讲哦，咱台湾咱这肝也有分的什么呢 ？B 肝包油啊 ，A 肝、A 肝、B 肝、C 肝呐、啊。到乙肝，上个就是肝包油个啥，乙肝个乙肝。那么乙肝呢是唾液感染到个这个性行为感染也会。乙肝是跟血浆有关系啊吼，通常讲是跟肝会去感染到几率很高。那么过去呢，乙肝的药很贵，非常的贵哦吼。啊，现在讲已经哦，咱台湾的卫福部呢，卫福部部长呢宣布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讲哦，咱现在目前呢已经台湾呢研究出乙肝，这个诊疗呢有效果出来。哇，所以呢，公委员工是全球排行第五的对乙肝的疗效有效的这个治疗方式，所以想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这个好消息耶。但是啊，咱的好朋友呢，我听讲过哦，咱什么种的人精哦，得到啥肝包油、三酸甘油肝的人，搁一个哈酒的人、酒精性肌肉肝，搁一种病。糖尿病啊，因为咱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啥？叫做血管病啊。血管病喏，当然喏，咱的血管就是三酸甘油的必然，所以你也看到滴的三酸甘油管加血压的管，所以大部分是有糖尿病人呢，拢有啥高血压加心肌梗塞哟吼。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人，你一定爱注意啥，唔茫去食伤油。阿妈唔茫去食，当然你甜的你袂当想食啦吼。啊，你定爱牛你的三酸甘油，因为三酸甘油唔是对咱的肝方面呀，爱注意肝包油呀，其实甲要求，咱的要求讲啥？伤甜甲伤油，所以你若伤油，用得到啥？要求癌，迄癌往迄癌癌症的癌往是倒一个？大夫想知是啥物？
1: 要求癌？
0: 对啦，所以你老糖尿的人爱注意吼，三酸甘油千万不要高，莫大颗，你个大颗，你个糖尿病，你会得到糖胖症，到时你的比别人死亡率加提高七倍哦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来，谢谢。
1: 好，一类啊，各位提起啊。讲真的，咱食物件吼，你讲这袂使食，袂使食的时阵，你的心情就无助啊。以前会使，为什么今嘛袂使？吼，所以咱爱了解家己身躯已经出问题的时阵，不得已一定爱呛嘴，一定要先忌口。啊，有时阵咱就爱食鸡排饮料啊，甚至讲这 fast food 啊，这比如 hamburger 或者汉堡啦、炸鸡啊，这卤味、火锅哦，拢是爱食。啊，有人讲哦，我无去食迄啦。哦，你有可能食别项啊，比如讲你最爱食这个啥啊，这个馒头啦、碗粿啦、肉粽啦，哎、啊、呀，这個、米粉粿啦，哦，还加这个米线糊啦，你爱食？我喜欢吃中式的。这你袂使讲我虾米食吃西式的，这开有种糖分大块问题，啊，咱食咱台湾物件就袂都会有啦吼。那所以讲，咱不管食倒一项物件，只要是米粉类做物件、碳水化合物吼，拢食侪拢会大块。要、哦、不然为什么咱定来讲吼，咱食水果就卖啉果汁，啉果汁啉久，咱人会大颗以外，甚至讲有脂肪肝，会有糖尿病机会啊、哦，对对啊，所以咱爱先去了解啊、哦，咱的身躯什么状况，表示讲咱的糖分糖尿病啊，赶紧哦去有医生检查，所以这也发信号啊，你要去了解啊，比如讲。神经病变、神经痛，一般来讲，有的人是，比如讲，脚会感觉讲哦，擦擦啊，会痛哦，高血压安尼爬来爬去，这种感觉哈。结果发现原来啊，是神经病变。啊，有的人是脚脚偏爱疼，背部剧痛。哎，有的安尼是安尼哈。也这东西为什么？因为爱食。无呛嘴，甚至讲有的人吼，有咧治疗，但是伊也无照时间食，吼，所以。 这神经病变的时候，神经病变的时候，通常你的这个糖分的控制这部分的问题，通常拢较严重啊，都比较严重一点了哈。所以咱卖等个时阵，咱来赶紧有医生来检查，爱赶紧治疗。啊，来皮肤的话哈，皮肤的话通常就是一个信号啊，比如讲有人是这黑棘皮的的关节啊，咱这手翘啦哈，这个啊是讲咱的暗棍啊家哦，在这个关节弯曲处，乌乌洗不清气，安尼黑棘皮就是一种信号。以外，有人用斑长斑的方式哈，那种不过你也不是老人斑，那个斑较无特别的一个这个形哈，但是你也知影讲，嗯，甲老人斑无同的色哈，色泽是不一样的。啊，迄嘛是个哦，迄嘛是咱皮肤咧发生，甲你即主人讲，食伤甜咯，咱是不是代谢不好？是的哈，啊，有个人是即生皮肤的烂疹啊吧，啊，这种就是这种小小的肉瘤的感觉，通常拢是伫颔棍啊、啊甲腋下啦、啊、哈，即部分的所在，咱来加注意哦，颔棍啊上明显哈，所以即个是一个信号。啊，有个人讲哦，啊，佮有甚物爱？也爱加注意者，啊，佮有甚物爱加了解？除了咱拄啊讲的皮肤的即器官以外，哦，咱也用药剂方式，啊，即泡水高平菌，用药剂发信号，咱主人知。目睭啊，视网膜病变啊，即目睭的这个眼睛的病变啊，你是咪看物件会较雾啊？啊，是讲咱最近拢较无精神，行为各种问题拢较严重。所以，咱个点来讲，咱的糖尿病有一个病叫做糖尿病足。糖尿病引起咱全身骨的问题，脚嘛会掉掉哈。糖尿病主要是讲，咱两只脚生性就是循环较歹，啊，这个时阵咱的循环无好，迄个所在细胞组织吼，伊要摕营养素甲空气摕袂到，所以讲自我即个修补甲复原的速度就较慢。哦，佮加上咱这个那血内底有较侪糖，葡萄糖，这是菌吼细菌较介意的这个营养素，所以讲你有抗水迄个所在，迄、那个菌吼拢活较好好，啊，你的身躯机能就无正常啊，哦，所以讲你的受伤迄个所在，迄个白血球吼，就坐伫边啊歇困，就是袂甲迄个菌杀死。啊，就是变安尼啊，这机能拢无正常去了后，咱迄个抗水就无法多好，就开始溃疡，开始感染啊，歹去啊，严重时会愈来愈悬啊，所以讲有人骨镜头，有人是骨这个小腿，有人严重爱骨规只脚，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讲糖尿病患者洗身躯洗了以后爱顺者，专心去看有抗水无，你加精噶更加爱注意哦。
0: 是的，哎呀，所以我听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就是安尼啦。所以呢，范围上概括并发症就是这糖尿病。所以你唔好小看糖尿病哦，咱咧家己这个嘴管唔好，咱咧嘴呐管唔好呢，你食物件无咧呛嘴哦，就成一只阿妈安尼啦。哦，来去食龟肝咧，龟这个龟趴咧啦，要惊死人。有糖尿病佫有高血压呢，所以咱食是爱呛嘴哈。上好是食半碗白饭，然后配鸡肉、配鱼、配青菜。啊，咱定讲过，一早时要食。糖尿病当食牛奶，上好是预防起来坑啦，唔好家己成歹，唔好为家己找借口。食物件都是爱强吃哦。你好，我是三弟，你好，喂，你好，会记，还喂。
2: 小姐，
0: 嘿，
2: 啊，先搞这个吧，
0: 阿伯嘿。
2: 那血糖450有较悬吼。
0: 哦，大姐儿，450阁无悬哦，啊，懂阿喂。你嘛帮帮忙哦，来等一下病变都有可能来个接接医生哦。

0: 好来，谢谢白色的爱，这首歌主唱唱个成名的，就是这个郑秀叶小姐啊。今天新闻刚好有报道她呢，不幸往生的，就好像是在昨天往生哈。正多呢，咱这黄大姐多点一歌呢，说我甲播一歌，介只人唱啦。阿姆哥主唱是这郑秀叶哈，很不幸的她已经往生了，祝福她一路好走哈。我是爽弟哥，你好。
1: 哎，是爽呀哦。
0: 是的。
1: 哎，我那个。好。我这个。
0: 我跟你讲重点起来。
1: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全部是性格买啦。
0: 我跟你讲吃
1: 了。我是吃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即摆哦，食到剩一半呀。
0: 啊，你关得200几哦。
1: 哎。
0: 哦，阿三你食啥？
1: 阿刚做迄落个呢，做舞蹈术呢。
0: 哦，用做阿即摆来
1: 嘞。阿即摆食你个。这里城堡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安尼你即马来食些青春嘛，爱青哦哈。好啊，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哎，来，你拿住先关起来，拿住耳机啊。小姐，你拿住先关起来耳机嘿。
2: 哦，对不起，我关起
0: 来。好来，讲重点来，产品都不接来，请讲重点嘿，谢谢。
2: 我有吃你的三星金宝，
0: 啊，吃得哪好？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每天都做神仙，都无元气。
0: 哦，啊，你今麦吃得好不？啊，
2: 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0: 哦，啊，今麦吃得好不？
2: 啊，目睭嘛无。
0: 哦，
2: 今麦吃，今麦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
2: 对。
0: 安尼继续看你哦。哎、欸，要小心嘛，要注意哦哈。大姐，谢谢，感恩你，谢谢。来，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我食吼，迄、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2年啊。
0: 嗯。
3: 啊，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了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3: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3: 现在都很正常的啊，
0: 糖分都正常，都没红的这样
3: 吗？没有，医生都给我指比大拇指的 你很好。哦，我
0: 好，
3: 比
0: 好，这样等下，因为我先减了，等下再减两顿。好，大姐，谢谢，祝福你哦，谢谢。来，这个你好。
4: 喂，秀华，你好，我来讲好话。
0: 请讲重点的来。
4: 对了，
0: 我讲啊，
4: 吃您的三星金宝吼。
0: 嗯。
4: 诶，糖分，糖化血色素对切压落来5.2啊。
0: 哦，啊，伊进步就做得到嘿。好，安尼标准好，安尼大哥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哈。好，不用哦，谢谢。
5: 三星金宝啊。
0: 嘿。
5: 我是一般。
0: 你吃了哪好？
5: 糖化色素8，啊，即马降5，即马检查起来
0: 5。哦，本来是白，即马降到5，啊五啊呢，哦，
5: 哎，对啊，
0: 安尼讲好，
5: 嗯，哎，爱你过界子，我脚行路吼，安尼因你曲折曲折，安尼有惊啦，
0: 有啥？
5: 安尼曲折曲折，
0: 好，
5: 啊，我即马食三只，一罐
0: 过界子，
5: 食了即马拢脚拢中好啊。
0: 哎呦，无啥呢，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恁都唔免怀疑，大家拢是吃这罐
6: 三星金宝。
0: 哎呀，那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粉嘞，当然咯，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咪吃个瓶瓶罐罐，看咪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阿妈看咪吃个重复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呢，也可以来个食咱这罐
6: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蛮袂见呢。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的哦吼。 那么咱要一晚上几点？每两晚上两点，两点是咱今毛增加呢，或者希望和平林温的地量增加保温瓶，用这上盖好316的材质哈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两点的当我一支保温瓶，咱过上间药房换哈，啊药房那无会请假，阮公司叫的，阮公司的蔡干工有货了哈，会当过上间药房换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多准你干，
0: 谢谢。小弟哥你好，
8: 哎，我按照问的哦，
0: 嘿嘿，
8: 你敢不是秀山呀？
0: 是秀山家钓的好。
8: 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书？
8: 哎，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糖分管哦，来接连线喽。好，蛋姐，谢谢。好。
9: 哎，你好。
0: 嘿，是你好。
9: 你好。
0: 嘿，是恰公。
9: 小姐你好。
0: 嘿，是。
9: 那个啥？
0: 哈，
9: 三食迄个
0: 三品好不是三品精宝吗？
9: 嘿嘿，对对对，
0: 那嘿，
9: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柿子。
0: 哦，那个真好心哦。嗨，谢谢。我来个当我来个唱诶，咱的超短的许大姐说点诶，一条手巾啊，我两个来个唱哈。
7: 嘿嘿，
0: 哎，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爸棚啊啦，
1: 谢谢。
0: 一条手巾啊，我、哦、这首歌该一人唱呢。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一条手巾啊，来谢谢。
2: 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哎、hey, ，我表弟呢？
0: 三姐，
2: 哎呀，得啦，
0: 哎，阿娜，食啦好不？
2: 食啦，几多好困呢？
0: 哦，食阿娜得啦好困呢。
2: 嘿、hey ，
0: 哇，好棒哦！阿娜在跟我们道谢不？大姐在跟我们道谢不哈？哎，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
2: 哎、
0: hey, ，
2: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好、哦，我因为我食那个阿娜得啦无哈？
0: 嘿，
2: 阿卡好困，
0: 卡好困。
2: 嘿，
0: 好，
2: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即马该好困啊呢。
0: 好，好来，好，安尼再讲，多谢啵，来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骨面、拍了面、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
1: 哎呀，得啦！
0: 那么咱来钓真真假假，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就管来钓的有哦，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回粉呢，还能补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噶咱哦，咱进来钓够天然的脂肪的分解呢，叫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好咱人较袂疲劳，咱的这个人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什么呢？这个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较袂疲劳哈。阿你啊，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心慌慌呢，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呢？
0: 那么上个先来当个假，三先全部做假。阿咱爹讲过，这困眠吼，唔是大变紧啦，有人较紧，啊，就有人较慢啊。你那搞操烦的，就较慢啦。啊，那搞操烦，你嘛家己知影咧，你都唔急啵吼。这唔是大变紧啦，所以呢，咱要用心食，按耐心食，啊，愈食哪食阿变哪好哦吼。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十点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哈，爱给吃好的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3: 哎、欸，是阮阿姨。
0: 哎、欸，是你好。
3: 啊，我好，哎、啊，困美女。
0: 好，等起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来呀，咱听讲啊，人生呢，爱彩色的较好，啊，无你要乌白哦，乌白就是你目睭问题啊。那目睭看物件，哎，红就是红，乌就是乌，青就是青，对不对？啊，你若看色吼，嘿，真晦气啊，过来种色呢，安尼你目睭就有问题啊。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家己哦，注意看你的目睭哪里看的画面哦，比如弯弯翘翘啦，再进去看眼科呢，表示你有黄斑部病变呢，不是开玩笑的呢。所以咱的，那我拢讲过啊，有病咱得去看医生，啊那要保养的找咱秀山，啊安尼就对啊啦吼，啊咱今嘛请到位了，讲了目睭的问题来哦，谢谢。
1: 是啊，来来个贵提起，啊，咱这目睭吼，咱来加加顾一下，不然有一天咱这個，哎呀，看袂到怎么办呢？吼，咱一般来讲，拢有白斑症，哦，做这样拢会问，还白来白去是啥？还叫白斑症和飞蚊症，一定有哦，是看严重无严重。啊，这白来白去，咱习惯就好，吼、哦，这算是一个现代文明病啦，哈、哦，大家都有。啊，若是讲严重的时阵，哎呦，已经阻碍你看物件，影响你生活品质，安尼就需要处理。好、哦，也是讲咱最近突然之间，哇、哦，很多呢，吼、哦，最近开始遮多，安尼就有可能是啥？有可能是咱目睭病变，哎，赶紧，哎，赶紧咯，哎，赶紧吼，这个来治疗者啊，真的要赶快治疗。当然啦、啊，啊，咱这个咧伫康公司咧困的时阵，哎，中岛咧困吼，我拢建议卖趴咧都要垫困啊，因为你拢趴伫这个枕头啦，趴伫你的手顶管咧困吼，这循环的歹啊。可以对着咱目睭真的不好哦，就咱中岛咧趴睡吼，对于种压力积在咱这目睭长时间来看，会增加咱青光眼的风险， 青光眼的风险，因为你增加目睭压力啊，增加眼睛的压力，安尼咱这时阵青光眼的风险就加悬，吼。啊，另外呢，他是不是咱一定生手机啊？哦，长时间使用，拢无休困，目睭也不开开，等等哈，没有休息十分钟，哎，安尼咱长时间来看目睭会过度疲劳，过度使用疲，你目睭时阵疲劳，会让你目睭湿湿点点，甚至讲哦，看物件会模糊。哦，所以讲千万不要忽视它。你别感觉讲，这个看物件模糊的时阵哦，你别惊惊吗？你别烦恼讲目睭病变吗？会，这有可能会失明呢。啊，是不是？比如讲青光眼的失明啊，啊，也个黄斑部病变嘛失明啊。哦，对对，也是咱这白内障拢无咧去处理嘛失明。所以，咱来加注意目睭是不是有啥物信号？看物件看出去有一块乌乌，哦，一块这个黑黑的哦，哎呀，拢袂好呢，啊，看拢切不起来，安尼哦，就是视网膜应该是翘起啊，啊，安尼需要赶紧和医生来治疗，卖去继续恶化，吼，黑就是青光眼，啊，看直线，吼，直线，看直直的线变弯弯，吼，看物件突然之间变清澈，安尼就是主观的机会是黄斑部病变，啊，啊，那是讲，有闪光，哇，加得。最怕的就是看到闪光，哈，这个闪光的话，有可能是咱视网膜裂开，所以咱爱排时间看目睭，和眼科医生检查。少年朋友四十岁进前一当检查一概还好，但是咱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家你建议半当和医生看一下，啊，看一下没有关系，也没多少时间哈，按这先预约一下嘛，好，所以讲长辈爱半当检查一下目睭，以防咱目睭会变变咯。
0: 所以咱听讲过吼，咱的目睭呢真正介重要。以外呢，当然啦，你若咱年纪大的老大人吼，然后比如讲你医生跟你讲你有白内障爱开刀啊呢，你唔要拖呢。即马白内障开刀哦，大伙嘛拢对方这方面介了解，就是真简单。
1: 是，
0: 你根本免大医啊。
1: 今仔开明仔看，
0: 门诊嘿，今仔开明仔来看有啊，你无听到吼？所以咱但是。开刀完的安全那个保护最重要，就是爱挂那个乌目镜，出门爱挂乌目镜，盲海头啊，唔盲吼，甲泪目睭这个要注意哦哈。那时间的关系，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贪恋的酒，这主持人是艾丽，名字叫艾丽哈。啊，喜人姐、喜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嗨，谢谢你哦。我从谢贵。
0: 我来敲工的来嘿。
1: 我吃恁的三星金宝，我的那个飞蚊症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
1: 好棒哦！贵啊贵啊，你啊，人贵啊，再帮你背。
0: 哦，安尼哦，安尼就跟同学们呢，大哥，嘿嘿嘿，真麻烦你哈。哎，跟恁同学们哦哈，谢谢谢谢你。我来三遍了，不接来，请讲起来嘿。
2: 我呢哦，目睭哦，真纠结，你别来讲。啊，都无啥啥，我食起这只三块，啊，佫食两罐的高钙剂，我食到起码三楼八块。我早已白白了，啊，目睭骨变较尖了了，啊，迄种食目睭啦，目睭会尖去啊。
0: 有啊，有啦，都有，甲咱全部拢全部照顾，有啦，有甲你照顾着有啦，嘿啦，大姐，啊，你也甲咱道谢不呢？好，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好来，三片老伯姐来讲重点下来。
2: 我在三星金宝，我拢目睭拢无得食，白米的药啊，白米的咧补。过目睭的啊！
0: 哦，阿舅妈好不？
2: 改清阿个乖，
0: 目睭改清啊！
2: 哎，阿血糖改稳定的。
0: 哦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嫂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啊！哎，个改两顿哈，好，谢谢。来哟，大家拢是同款的，你安尼听到的，大家拢是同款，拢食同一罐，可是咱这罐三千金宝哈，阿舅妈是食目睭呢，食三千金宝哦，哦。啊，伊都串了是哦，哎，对，做这行拢是吼，啊，咱你刷店袂当讲伤过济哦吼，可、就是讲，那么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好处的，食一罐低咧五罐，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安尼啦。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看我们食个贵了，我们食个贵多，我们食个唔知饭前啊饭后，我咱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么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有口口放个几万克放过来，加油呢，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那恁三鲜金宝呢？当然咯、哦，小朋友买当价哈，三岁以上拢当价。啊，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咱买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手链捞起来。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希望大啉温的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三片哦的，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个是大鸡哦，37公分呢哈。一记呢，嘉禾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我叫啥？你好。
3: 啊，你叫啥？
0: 海星。
3: 我爱讲一罐那个。哈。我叫小一罐那个，加目睭不老好呢。
0: 哎呦，好阿妹，等下一下呢。哎，改天记得谢谢。那么，如果是他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 A boy 4点到5点收听哈，啊，咱也无常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我头，我来参了二了家庭，那么去诶，来文基山呢，弄个蛋个转。102.5的调频的102.5 A boy 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哦，都叫我心情讲过，咱今麦开刀拢是啥？足紧。你那是过去哦，开刀白内障是断。我记我妈妈开白内障时呢，我去阿哥，差不多两三天。啊，今麦呢，唔免断伊，门诊的可以啊。所以今麦吼，你敢知病医咧推广啥物？互恁药，一天的手术，一日手术，哈。这是咱台湾的医疗的体系真大的改变呢，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当减少的断的人，啊，过来，这个有那起码都有微创的嘛，吼。那么过去咱拢是啥物呢？开刀要三天啊，像我妈妈开白内障就三天啊，吼。啊，起码过去啊，我妈妈就早迄阵啊开的啦，吼。啊，起码呢，都叫我讲过啊，唔免呐。伊就开开哦，讲了白内障开哦，迄得免半点钟诶。啊，开开诶，马上出院安尼啦。但是其他的手术咯， 包括新导管哦，装镜啊哦，包括哦要照膀胱镜，包括的微创手术，即马拢是下载啊手术，应该唔得叫你穿呀，那系安尼，因为呢，咱的医疗体系体系，咱台湾的医疗体系做得非常的棒，真的。啊，本来有足侪人移民哦，移民去国外，人拢去等下台湾治疗，你啊看。好、哦，对，所以台湾健保够好呢。那么呢，一天的手术，这个考核不是单单是一个病院，而是起码是真济大型的、大间的医学中心呢，拢开始准备要跟进了。哇、哦，是哦，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有原因啦、啊。我来讲，我来了解一下哈。第一是，医疗技术进步足紧以外，其实够有足济原因。咱台湾真正欠少真济护理师，欠一第一点，拄则讲诶，咱诶上阶段是医疗技术的进步，第二点就是欠少护理师啊，第三点是三班的护士啊，这个护护士甲病人的比例呢，正式入华，就是讲你一个护士照顾几个病人，即卖已经开始。严格化了，然后哦，即马阁有一个规定，第四点是啥？病院袂当阁硬检啊，或夜班人员也硬检，对因来讲咧，按变相咧，因上班的品质咧无好啊，因为就是过去哦，迄护理师吼、哦，拢顾伤过侪病人啊，护士吼嘛是一人顾足侪病人，迄有足侪病人拢违反咧，你毋知影？我有一个朋友嘛是做护理师啊，啊，伊讲哦。点咪有时哦，那咧叫啊，无够人啊，伊嘛过踏班呐、啊，下班啊呢，有时食饭拢袂赴个食呢，甚至拄着那较无好病人哦，较怕的遐啊，或做无理取闹的嘛有呢。但是即马吼有真严格，咱的卫福部严格啊，如果是违反，你吼甲咱只护理师一人超过过身过一病人呢，罚200万。啊，若无得叫你这间病院停业，哇！所以这么为病院哦，所以真开始推动了啥？一日手术，一天的手术。而且这么哦，真侪病院佫开始咧做甚物代志？减少暗时住院的人数，啊，无出就夜班轮夜班的人介辛苦啊吼。那么上个直接的方法是啥？这么病院的口号是甚物？口号是甚物？现在？一天手术的时代来咯，就是东港，这个门段医，会知手术，暗时出院。但是啊，这看恁的啥点知，甲保险有关系啊？为什么甲保险有关系？有啊，理赔啊。咱即马做者保险拢是，你有段医无？哦，安尼叫有这个有段医门，一种的补助嘛，对不对？啊，你那是。总共你是会知影大啊，暗时就出院啊，安尼够有吗？够有住院吗？无，安尼你得袂当请住院啊。啊，佮有一种问题哦，啊，你明明开刀啊，啊，你冇做心导管的手术啊，啊，你佮有装镜啊呢？啊，唔佮病院呢，即马暗时也唔好你住呢，安尼即马变喏，哇，怎变成请保险的人哦？住院迄个工数日数啊变少。啊，断一天哦，无算啊，是哦。原本的一赔呢，结果即马理赔金呢说大缩水，所以有好冇歹啦，吼、哦。有好嘛少歹，就是讲，当然好就是咱看民哥去这个断一嘛，对不对？增加护理人员的负担，啊，甲病的负担，对不对？所以啊，即马尤其是恁那是老，即马甲保险个该请求理赔吼。有较早保险拢话讲啥？你住院哦，住愈久赔愈济啦，对不对？要唔过即卖咧无啊，袂当你住伤过久啊。甚至呢，这个恁即卖若是要保险哦，咱的好朋友你一定爱问医疗的方面，甲住院的方面爱问个详细。有介济人买保险吼，买拢唔知到底家己是买啥？恁敢知恁家己买啥？应该唔知吧？有啦，咱朋友来借啦。啊！伊咧讲哦，我想甲讲，我要爱保险，啥物话啦吼？哦，长照啊，你长照的内容介济呢？你敢知？啊，佮包括 意外各分三点在，意外死亡各分六级呢。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你若无同款的死法，你赔偿无同款的。比如讲，你是保一级的，你是保第一类的，第一类的意外死亡。第一类是什么？坐办公桌啊，结果你是迄个在做粗工的，安尼那是死亡够赔，无赔。哈，啊，不是意外死的拢有赔吗？无，因为你保的项目无同款。这就是讲保险就是安尼，你保一条赔一条，保两条赔两条，项目写个真清楚。比如讲，你出国。啊！你都无保着迄个要破病住院的，你干那保着意外呢？啊！你临时人艰苦住院呢，无赔，无都无赔啊！吼、哦，所以呢，这咱的好朋友呐，买保险哦，真的要看清楚，因为咱即卖医疗，我为虾米今日特别讲这個，就是因为咱即卖医疗，病的医疗方式拢总改，即卖要推广的一天。无爱互人断呀？为什么？因为护理师上少，包括医生哦，无够通个照顾病人甲护士，所以咱你好朋友若买保险哦，一定爱问我清楚，你是买什么种个保险？你是买什么东东？嘿，爱搞清楚。啊，那到即卖你挂你保险阁看拢无呢？请麻烦原地甲你招保险的人，你个倒转来讲互你了解。我感觉安尼较安全，啊！你若买无够的人，得爱进步，知影无？而且啊，我甲恁报告哦，咱的保险那是每一年的生日，你的生日啦，还是满一周年，还是生日呢？你会当增加好像20%，你原地买保单的费用，照原来的保单的费用，你会当买，会当增加20%。你来敢问保险人员，这种代志保险人员一般拢袂讲吼，给咱报告好朋友。来，我们来个唱歌嘞，碳十三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哪有叹十声呐、啊？这首歌有很多人唱哈、哦，蔡琴啊，凤飞飞啦、啊，张凤凤，通通都有哈、哦。来，谢谢。来，这天气热呢，哎呀，有够热啊！呛一下冷水，唔知偌好呢，感冒不好。那么是呛冷水，因为这个咱有讲过哦，我看那是31.5度呢，那么咱的血压。这个开放地的心肌梗塞跟猝死啊，你突然间外口30几度，你汹涌意外来这边呢，马上个强冷水，哇，猝死的机会关未关？所以咱呢，洗身躯哦，来，我小爽，你好，你好，拿住耳机，嘿，你好，你好，
1: 先生啊，
0: 嘿，
1: 我是六国新闻，就到这好了啦。
0: 哦，你好，什么事呢？
1: 客家人呢？
0: 你好，干宁啊！
1: 我讲话
0: 你
1: 啊，
0: 你是六龟吗？
1: 六龟新民众啊，新闻啊，
0: 他节目谈得多吗？
1: 谈得多，蛮迷糖，
0: 蛮迷
1: 糖呀！所以是每天晚上就来听了没？
0: 谢谢，干呛啊，谢谢。
1: 哎呀，爱情就嘛太输赢了，爱跟你讲嘛。
0: 哦，是是哦。
1: 爱情就啊，哎、哦，
0: 爱情就太输赢了哈。
1: 哎、哦，对呀，太输赢了。
0: 谢谢，哎
1: 呀。哦，哎，对呀，有个是个西瓜奶奶，也白买啊，皮西瓜奶奶是糖尿病。
0: 干呛，谢谢你哈。
1: 是糖尿病呀，买糖尿病哟。
0: 啊，糖尿病好嘛，好嘛。
1: 好啊，感情我感情你哥呐。
0: 好啦，身体爱身体还不中啦哈，好嘛。
1: 哎呀，俺来脚痛还治了呀，不，自从我那买个药啊。
0: 线上诶做唔得讲诶，
1: 哎呦，讲啊。
0: 等一下，线下等一下来，一线姐姐该讲国语姐来一线啊，太谢谢。因为咧问一些商品的名，我袂当讲哦，对不起哈。来哟，那么如果是咱强冷水，你敢查咱这个冷水？咱洗身躯唔好伤冷，阿妈唔好伤烧，无呢猝死甲高血压几率介高，很关足关啦吼。那么咱人高血压，我讲过，咱高血压呢有足侪原因嘛。啊，大部食食，这个食呢，伤咸、伤甜、伤油，这个拢有连带关系以外，当然食是介大原因。啊，个就是啥，起毛子、心情压力。啊，个另外一个原因是甲咱的内脏引起来。比如说你血糖控制了不好、啊、比如说你油脂控制了不好，引起到油脂型的高血压，那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油脂是在解毒的器官嘛、啊、你油脂如果出问题我就解毒，当然我们血就热，我们的血压就高嘛，就是有一个先生啊，40几岁而已、啊、他平常时候他本身自己有高血压呢、啊、他吼都没在按时间 没照时间吃油了，想到才吃这样好啊呢，结果呢，感觉人哦，心肝闷闷、八八怪怪吼，啊，人敢神神的，因为咱人呐，心脏无好、血压高的人吼，尤其是你个油脂个无好呢，啊，总引起着啥油脂型的高血压。你们在肾实球功能剩偌济呢？45岁查甫人剩25啊，哈、啊，莫怪啦，啊，怎变成呢？也油脂啊，严重的衰竭，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哦，哈。那么如果是这查甫人，这男性呢，你敢知道血压飙到多高？伊的水量无够啊，个油脂无好啊，飙到要到200呢，啊，当然伊唔惊中风哦。虽然你好比我定讲过哦，那你先当中莫去做啥中风，甲卡袂惊咯，啊，过来咧，当然你要注意，唔茫去猝死，尤其是呢，你唔要当作跟他寒天才猝死呢，热天嘛会呢。

0: 一罐五一罐。
1: 嘿，范姐，我叫伊来听，你等下来，来听起来。好，呵呵，一线哈，好。姐，来，你好，你好。
2: 我姓宋啊。
1: 哦。啊啦，你好，嘿。
2: 哦，阿姨，恁咧药是讲三片金宝的啦，
1: 讲。三片好食嘿。
2: 诶，食一款啥？
1: 哈？
2: 食。吃那个鸡肉面，
1: 哎，鸡肉不？哦，你等一下来，二线姐姐哦，嗨，谢谢。

0: 敬咯，农历那一，这是我上民所请示的吴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
1: 到六点呢，今晚七十二点呢。
0: 你本来心跳偌济呢？
1: 我来到六点了，就跑啊呢。
0: 五六点呢，啊，今晚呢？
1: 我拢七十一、七十三、四十几嘞。
0: 哇，你标准啊！
1: 比较强，比什么我较强嘞。
0: 哇，你标准标准啊嘞，安尼你
1: 讲。啊，会会啊，蛮多诶。
0: 会啊，好。
1: 能报一张啊，你啊，可能报我那八七八。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好。
1: 不差嘞，然后这。
0: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好，大哥，谢谢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这款
0: 系来车工，来车工，车工系来。
2: 阿公，
0: 系三秒
2: 姐。我住喺三零新埔吼，啊，舅母生几粒，那像迄个呢，迄个呢，鸡卵遐大粒吼。啊。食三顿食好去啊。
0: 鸡卵遐大粒，得偌大粒吧呢？
2: 要鸡卵面遐大粒呗。
0: 较有可能遐大粒吧？嘿，先生。
2: 啊，唔知啊，我都。Q 那里那 Q 啊，
0: 应该是脂肪瘤吧？哦，啊，这么好奇啊、哦？哎、欸，好啊，那继续哈，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是小姐你好。
0: 好，来，你讲嘿，请讲嘿，产品
3: 了
0: 不就嘿？
3: 我食嘿三鲜新包，食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3: 嘿，
0: 安那好。
3: 一件换，
0: 不是安那好，安那好啦。
3: 这个食较会困一下。本来拢未困着，嘿，拢皮薄菜呀，较未困。啊，即马食了较会困着。
0: 心脏的皮薄菜吗？
3: 嘿嘿，啊，即马
0: 哦，啊，即马较未安尼。
3: 嘿，即马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个盖两顿哈。好，谢谢。哦，你有那要甲咱讲，你讲食三鲜煎饭，健康安那，哄哄叫
4: 啊，
0: 哄哄叫，
4: 健康哄哄叫安尼。
0: 哦，啊，即马未安吗？
4: 啊，即马未啊。
0: 哎呦，哦，食三鲜煎饭。
4: 叫阿爸，安尼叫紧，安尼吼，安尼我那袂啊。
0: 哦哦，好棒好棒好棒，嗯，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谢谢，马进哥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5: 啊，师傅你好。
0: 我来车工系来嘿。
5: 我十工吼，我食伊三鲜煎饭，我十工拢爱爬山啊，爬凶会喘。
0: 哦。
5: 啊，即马食食就袂啊。
0: 哦，即马你是食三鲜煎饱吗？
5: 对
0: 哦。啊，即马刚刚会喘吗？
5: 未啊。
0: 哦，即马未安尼。好，安尼大哥继续看你哦。甲盖两顿哈，谢谢。来哟，恁听到大拢是食咱倒一罐，无干部伊拢是食倒一罐食好，而咱的三鲜煎饱啦。虽然这罐三鲜煎饱呢，真正是大家关灯来食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迄真正是有规千股甲你过透透，先问咱这当个你讲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哦，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今日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人，弄起来个来个讲这款三鲜煎饱。那你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啊就有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拢无问题哈。啊，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油台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就堆加的上面呢，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呢，有堆加的上盖好用316 stainless不锈钢的保温瓶，个是医疗级的哈。两点会当换一支保温瓶呢，咱过上间的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货，请伊甲阮公司叫回。啊，阮公司讲即马有货哦哈。啊，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我是沈立和，你好。
6: 了解了
0: 啊，我是沈立和呢，嘿。
6: 我请教一下。
0: 好咩嘿。
6: 有心脏问题啊，唔知。
0: 哦，心脏问题哦，来等一下，医生看这边哦。嗨，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7: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7: 嗨，来接问一下哈。
0: 好呗。
7: 我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伊个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安尼较唔好呢。来，二线接接哦，二线哦，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萨克哟，哎，来，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些歌好像是有国语歌吧，好像有。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谢谢。今天有一个大姐卡来给我，伊问我，因为这大姐是安尼哦，伊进前问我，伊讲卡的肉，啊卡的肉要食什么安尼啦？啊，我甲讲哦，大姐，你敢知你两骨有问题无？伊讲唔知呢，我讲你去照，你先去照看卖啊。阿廖才卡来，佮卡来甲我讲，原来伊照完了，佮卡来甲我讲是甚物问题？伊两骨含烧去跌着神经啊！无怪你卡的肉。所以咱的好朋友唔通讲啊，我手麻，我脚麻，就是拢爱食同一路呢，敢对？唔对？今天我去圣依钢铁找我的朋友，我这好姊妹啊吼，我这西东的死党的吼，因为我其中一个因爸爸吼，年龄也有了，啊，因为就是安怎呢？因爸爸吼拢做事，啊做事哦，啊两骨咯，生骨刺，医生呢，甲讲爱开吼。啊，因爸爸头啊动作嘛是卡拢麻呢，伊嘛动作是血路循环无好呢，结果食了唔对啦。啊，我咧甲讲唔对哦，这应该是两骨引起来，哎，真正是两骨生骨起来。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那是大概呢感觉讲手啊麻啦、卡啦麻啦，较紧去要通血路来食，安尼敢对？不对，唔对哦哈！你要了解，你要了解原因。你那是食唔对的，食通血路食伤过济。咱这通血路食伤济，造成咱的血管壁变薄，意外过来。咱的血通了伤过清啊，你得忙去拄着，你都有空水，有空水来流血哦，用喷的，你敢知影？迄袂止呢，血袂止呢。所以咱唔要乱食通血路，食了过多哦哈。所以呢，那么如果是咱一般来会买，原因就是啥物？甲跌掉。那么是讲你水管啊。咱的护士讲啊，啊，结果你卡个打掉，这水感流的流的过，流袂过啊。意思同款，那袂是讲，咱颔骨啊生骨刺呢？啊，咱的骨刺是，咱的颔骨啊是毋是一个 C 字形？啊，这血位点面中位中中淌过，啊，结果呢，生骨刺出来啊。生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姿势无正确，变成咱为着要吐掉咱人的身体的一个机制呢。伊个主人生在加生在弄骨啦，迄块弄骨啦叫做骨刺，啊，结果就吐掉，所以血要冲去头壳顶嘞，颔骨那要经过的，变成血气力无够量嘞，怎么变成啥？脑部欠氧气，你个头壳就会晕。手呢，末梢神经会拍袂到，你的手就会麻。所以，如果是一般来讲，那是有低头族的人，就是讲，这个那您。即马低头族唔是全部拢是老大人呢，无呢？啊，我是虾米种的人？青壮年，看手机啊，耍手机啊，追剧啊，所以不管哦，怎么变成了登记头壳拢啊？咱人头壳呐啊，那是依照最一个低头族的迄个角度呢，差不多你头壳记在27公斤，27公斤呢，差不多一个囡仔、三个囡仔当量呢，小学生的当量呢。啊！你个想讲，啊，咱人家会卡咩吗？未卡咩，所以颔骨啊，生骨刺，头壳戆，手的麻，肩胛头50根生骨刺去跌掉，去粘连掉，你嘛手的麻，网球肘啦、妈妈手啦、腕隧道症候群这种的麻，包括咱两骨歪起，椎间盘突出，咱的腰身的骨刺也突着神经呢，或咱脊骨神经、人体上长的神经叫做脊骨神经呢，你也按腰以下酸抽疼去减麻。麻个好哩哦，无感觉哇！那安尼麻个拢未困的，脚底敢那麻个拢无感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各有一个所在生骨刺对，脚底，脚底那生骨刺哦，这是痛哦，这是严重哦，你会变脚底会疼嘞，一点成尖的擦安尼呢。所以这种的大部分是一开始呢，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先把咱这个关节软骨那个保护点，卖哦，人胖愈来愈大滴，骨刺较袂愈来愈大滴，啊，过来呢。做福建啊，做福建啊是真正严重啊，已经变成你的脚拢萎缩啊，无法度你的爱开刀就是安尼。所以那是有人跟你讲吼，食完这哦，还是打完这打落去哦，这个骨刺水救去哦，迄种骗你的，绝对无可能。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所以咱要用正确的方向，你要了解你到底为什么呢？哎呦，腰那做酸诶，啊腰酸有骨啦种原因啊。你是因为拢坐伤过久，还是徛伤过久啊？啊，拢无咧振动的关系啊，当然咱腰就会酸啊，坐伤久就会啊嘛。所以咱人嘛，袂当徛伤过久啊，超过一点钟，你得换一个姿势啊。 坐伤过久嘛，同款啊。虽然平常时除了是注射钙重要以外，过来就是啥补充钙质，啊，过来补充关节的软骨啦，也过来即摆去加一个，甲恁报告是啥？加的叫也叫蛋白质，咱会当哦。蛋白质的是咱的根，咱根基吧，就是蛋白质加的啥钙质。但是咱的蛋白质要形成变根基吧呢，一定要透过你运动。你若无运动，就袂形成，不会形成咯吼。所以咱就是每我得爱动，逐工去做运动30分钟。啊，过来咱逐工就是呢，一定爱去听我建议，减少逆卡位，或咱的卡腿有烂，小腿有烂，较袂将来无烂的时阵啊，哇，变成肌少症呢。小可走路，健行健跋倒，哇，跋倒就惨啊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啊，当然啊，运动嘛是40岁拢开始拢爱运动啊。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喂，
0: 是我先生，你好嘿，
1: 先生好，
0: 还是，
1: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1: 卡筋的、旧筋的要食，
0: 好，我叫，那嘛是欠钙质呢，来，先接招，哎，谢谢。

0: 伊兹基希罗西这首歌就优美欧伊扎克主唱的，就是伊兹基希罗西五木哈。那这是咱的叶妈妈所点的歌啊，哎，所点的歌啊哈，来感唱哈，谢谢你。哎，你好。
1: 喂，你好，哎，周先生，
0: 来，三片我不接了，请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哎，我记得恁的盖过节
0: 哈，是，
1: 我本来脚头有咧背楼梯拢会疼，啊，我食已经食过了惯啦，啊，今麦经拢未疼，
0: 未疼，
1: 哎，啊，个诺诺皮痒，哎，诺诺皮痒，迄个什么灰指甲，灰指甲嘛是盖有好，
0: 哎呦，哦，那
1: 我阿温温。
0: 安尼就讲，阮倒小伯呢，大姐来倒小伯哈，感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大姐，谢谢。来，第二你好，
2: 喂，师傅啊，
0: 来请讲下来，嘿，
2: 我讲迄个，我好食三鲜，今晡甲介过节食两项食，我即摆有活动，做义工，苦的口臭啥拢无问题，
0: 一旦苦的掉了吼，
2: 苦的苦口臭啥，做义工接过去。我食料真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咧。好，阿姆好，感谢你哈。好，做鱼干好，好，谢谢。哎，你好。
3: 哎，你好。
0: 来，请公屏，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4: 我关起啊。
0: 来，请公屏。
4: 上上小姐。
0: 嘿，来，请公
4: 屏。我听你听足久啊，我未晓含慢未晓讲啊，我食迄。
0: 好，好，谢谢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心哦。
0: 哎，来讲重点哦，请讲。
5: 好，讲重点。我讲哦，我给你买三星金箔，啊，叫爱困的，叫过盖子。
0: 哦，三星拢有。哎，食了安那好，
5: 食了就好。安那好。过盖子食了就好呢。我去红看啊，写着头子哦，切薄刀哈。
0: 嘿。
5: 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袂要紧，个仔。
0: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好，安尼阿桑哦，你行路要注意呢，莫去跌倒呢。哦，好，谢谢，保重哦，谢谢。哦，来三片好不？你食了哪好呢？嘿，
5: 我咧讲啊，脚头有会疼，吼。
0: 吼。
5: 啊，过安尼会麻。会
0: 麻，脚会麻。
5: 嘿。
0: 吼。
5: 啊，食了好，我去永福买。
0: 你是食三片煎包加钙骨精吗？
5: 哎呐，哎呐。
0: 吼吼吼吼，所以脚头有只嘛。阿卡嘛卡袂麻，阿你好呢，我紧上紧个房个关得好，阿继续卡呢哈，好阿姆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有人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够好，咱吸收钙质好。D 三够好，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上多呢。那么食钙质要食多，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咯，这是最影响的较好哈。头下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一早就可以哦哈。啊，咱上个是钙过质个钙，三千钱要做一只，这两款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钙。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见老公，告诉个不啊？诺诺皮痒，假贺不贺，就给咱道小宝一兄，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哎，谢谢。李哥你好，
6: 哎，那个秀叔啊，哈，
0: 喂，
6: 我想问，请问讲我爬楼梯卡到有会疼爱讲？
0: 三天都不，哎呀，二线哥接不接嘞？邓姐哈，谢谢，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7: 秀叔啊！
0: 嗨，你好。
7: 那那个
0: 哈，
7: 我是要叫你讲个，看我诶，看的药啊，加卡过来四个不？
0: 卡过来哦，来啊，先哥姐姐，叶妈妈你好，你好。
8: 哎，美女， 我收到的，好好听呐、
0: 啊。啊，收到就好，
8: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8: 拜拜，
0: 再见。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这波就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要么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讲到保险哦，咱台湾人平均的一个人有三张保单。那么这个保险的内容啊，真正是有够多，你要了解个头呢，嘛无遐尼简单。个本身那是保险人员，要全部100%拢了解到头嘛，无简单。但是你要了解你家己买是买什么保险，你一定要清楚，因为这牵连到你的管理呀。将来要申请的理赔，会当请甲袂当请，甲你签的内容有关系。啊，你是不是有符合条件无？你毋知当然啦，咱那是本身也有糖尿病、脑高血压的人呢，这拢要除外责任。就是讲，你后摆啦，因为这个病患三性问题，就袂当申请理赔，所以你来了解哈，甲咱建议好朋友。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1: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6: 格力环保卫生纸，
1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1: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2: 这个时阵，
23: 你在创啥？
22: 上班？
23: 开车？
22: 唱歌？
23: 广告？
22: 听台湾搭水。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感谢你收听台湾答水果，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时间来到6月2号哈。拼五年，旧历的是4月17号拜二的时间，咱接着一个奖牌。大家都知道，我在5月4号有授颁中国文艺奖章的书法类的殊荣。虾米人知影讲迄一天偌趣味的？你敢知？大家奖牌都有，独独漏了本人在下我，无做到啊，无就是胖见啦吼。所以。独漏了一名啊，因主办者就向我抱歉讲的，搁做一个啦。那么伫长的时间呢、啊，我就收到啊。哦，现在6月2号了啊，离那个6月4号就是颁奖整整一个月，只差2天。不过心里还是蛮高兴的，因为啊，迟到的奖牌是永远不迟到的肯定呢、啊。那我在想到迄一天哦，虽然我也是得奖者嘛。啊！但是咧，我心肝较重要的是要照顾林峰哥跟叶青姐、哦、不要说照顾了，起码就是真的手牵着手，牵着他们进场。哎、欸，你不要以为谁都牵得到他们两位老人家，他们是真的需要人家一点点搀扶。比如说叶青姐坐轮椅参加，她现在有一点点微恙，但是已经快好了。只是说家人们建议她不要太过于耗力，有就弄了一个轮椅给她坐。不过她要换衣服呢，爱西装呢，这真正是对现在伊来讲是非常的辛苦。那么到了那里，她看到一名了，手就给我，我就给她牵起来，甚至哦，我们让别人帮她，比较有力气的人帮她把轮椅哦搀上了舞台上。那么叶青姐姐上台了以后咧，哇，林峰哥到了到了，梅子说、哥哥到了，我赶快再下一楼啊，去把门口牵着他上台。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与其说当天是一个得奖者，不如说是一个陪伴者。所以一起刚一公，没有我的奖牌，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啊，反而是觉得可以跟哥哥还有跟叶青姐当一年得奖是我非常的一个荣誉啦，好，因为他们两个，一个是从小看我长大的，一个是20几年的姐弟情，很幸运可以跟他们同一年得奖，而且尤其8年前，我因为制作台湾答水果的台语相声，已经荣获一次了中国文艺奖章的民俗曲艺类，那一年我还有一起得奖的，记得国花大师周成，还有咱歌仔戏的祖师爷辈的廖天基老师，黑马的圣外偶像，尤其我看到周成，你们知道我写书法的，能够看到周成。是橙色的橙，大家可以去 Google， 他这个江派的门人，他的画跟字都是我最崇拜的，跟他同一年得奖，在八年前呢、啊，我是非常开心的哦。那么今年我当然也开心，不过比较平常心哦，所以是。如果说中国文艺奖章是一个我已经有双料的得主，其实我心里还蛮惶恐的。因为这个奖不好拿，只能更学习谦卑了，老实的写字了，这样子才能对得起我家里那个新的奖牌嘛，对不对？我会把它放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提醒自己要更精进。我把一些，因为这是第67届，我把以前得过这些奖章的人啊，简单的讲一下，像国画类的有黄君璧。你看看，国画类的有陶寿伯，也就是陶晴山老师的父亲，像歌曲作曲的有陈蝶衣，你们知道陈蝶衣做什么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时代的人，因做一款的歌，像戏剧表演奖有葛湘婷。葛爸爸有曹健，曹爸爸、像比如说啦、书法新传奖有谢宗安老师，我可以跟谢宗安老师同样得到这个书法的新传奖，还有美术类的李奇茂、王北岳，天哪，像我的偶像还有一个曾经颁奖给我的电影奖，他的得主叫做李行，李导演
你们想看看要得这个奖是不是很不容易。张炳煌他也是书法类的啊，陈丹成他也是书法类的，文化贡献奖有圣严法师也得过这个奖，美术类的奖有欧豪年，有李义宏，有席慕容，有张光斌，文化类的有孙悦，美术类的有苏峰南啊，大家你就可以听得到有多么的不容易啊。哦，像美术奖还有一个哦，是演艺圈的哦，白嘉莉小姐。哦，戏剧奖有杨连英老师，他是做京剧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张烈东导演，他也得过这个奖。哦，罗振贤老师他也得过美术奖。所以我们在讲这些人的时候全部立正站好，除非你完全不涉猎这个啊，但是起码就算不涉猎，你会听过哦，圣严法师也是这个奖的得主。所以我在中国文艺奖章可以得到两个，我觉得这辈子哈，不晓得怎么讲，已经很幸运了。哦，哎，一开始我就讲自己的事情，这叫做涉及新闻。嘿嘿，古早的咧，今嘛啦，今嘛的咧，迄个不管是虾米款的电视台，都会写涉及，牵涉到自己，吼、哦，涉及新闻。我就用这一个跟大家泼在脸书上面，让大家去看看那个奖状、奖章跟奖牌，好不好？让大家去看一看，在脸书你搜寻王一鸣、梅子，安内都看会到啊，吼、哦。谢谢感谢，欸，给大家一个快乐的礼拜二，先来听一段小喇叭。啊，那有需要咱的产品哦。礼拜二讲，哇，我的产品吃不完啊，我油得要打底啊，0800883355。谢谢我自己那么努力的，从小学十岁，昨天李古摩老师哈、哦，他特别来恭喜我。我说他在民国72年已经得到这个奖了，他那一年才43岁呢，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哎呀，李古摩老师啊亲自来恭喜我，我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当年我是骑着机车去到南岛草屯去到起点零一嘎哇安安虾里耶，所以他也算我的老师。好，0800883355。

啊，进广告，好朋友，啊，连面就要端午节啦。今仔日已经是旧历4月17啦，剩半个月就是端午节。你准备好要包肉粽啊？无？准备好要开始食肉粽啊？无？有个人开始食呢。啊，我看到伊食的人吼，较歹消化，我就来介绍咱这烤地油，佮真好排便，真正的吼。你都哦，食肉粽完啊，你都啉一个汤匙的烤地油。啊，再来呢，如果说你早上起床也可以空腹喝一匙，哦，一汤匙小汤匙就好的烤地油，啊，那你就可以帮助排便哦。这排便很重要呢，爱食的对，困的起放的出来哦，这是真好的物件。甲各位来报告，有需要你免客气，甲卡入来，咱能甲你送到府上哦。哦，两罐1580元有副礼盒提袋。既然说到礼盒提袋，要送礼自然上好哈，因为你用加买几组啊，三组、四组、五组啊，你即卖那是端午佳节要登去呀，有无？你再甲咱的爸爸妈妈甲炸一下哈。这个端午节啊，真的很重要。在今天来讲，已经是国历的6月2号的端午节是6月19啦，端午节是6月19，刚好礼拜五、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会有3天连续假期哈、哦。你可以先准备好你的礼物哦，你只要讲哦，叫三组、四组、五组，有个人拢安尼叫，好、哦、啊，叫了了后，一组才1580元嘛。你若譬如讲啊，你甲切五组嘛。安尼嘛，才偌侪钱？7900元，8000元有找，你可以送给5个朋友，或者你自己留一组，其他的4组，你也哦，爸爸啦，丈母啊，哦，那个公公婆婆啦，干爹干妈啦，照顾我们的老师啦，哦，或者说你最亲爱的姐妹婆啦，姐妹婆啦，因为姐妹要看比较容易在厨房里面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用最好的烤地油，东方的橄榄油，哇靠，真贵哦，一罐都要安尼的钱，我是买一罐，搁送一罐，才1580元，谢谢大家，有需要卡电话0800883355，烤地油以上广告哦。咱来听山顶的乌狗兄洪英宏的歌声，甲敲电话入来，谢谢0800883355。

这个奖牌迟到了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个月之前我有感受到领奖的乐趣跟光荣，一个月之后有拿到奖牌，哎，别人没有哦，因为只有我的奖牌迟到，所以只有我有特享的这一种所谓的又再拿一次奖牌的感觉。所以因此哈，朋友们，有些东西迟到并不代表它不好，反而会让你有双重的开心。哎，朋友们庆祝一下好不好？你如果觉得还不错，心情很好，要点歌开放call in哦。

0: 嗨，来你好，香港。喂 ，Hello。嘿、hey, ，你好，你好，你好。
1: 听得到。
0: 早。
1: 我想点播林慧萍的《喜气洋洋》。
0: 嘿嘿，所以哦，你怎么知道大家都喜欢听这一首歌？
1: 对，没有，刚好你拿到那个奖，那个奖，
0: 迟、哦、来的
1: 奖牌，
0: 迟来的奖牌。
1: 恭喜你，恭喜你！
0: 好啊，谢谢你，谢谢你。
1: 謝謝
0: 啊、你是每天早上准时听吗？
1: 我已经听了十几年了。
0: 天哪、啊，就从那一台开始听到现在。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一台跟你聊一下天，只是聊天呢，因为我们也不要讲、嗯。那文德退休了、嗯、啊，我昨天跟文德啊打了一个十几分钟的电话，跟他说：“阿兄、哦，恭喜哦、嗯，退休啊！”一起讲精神体力不休啊！哈哈哈哈哦，那一台的啦，哦、啊，反正每个人好像都会有所谓的，南宫上台靠机会啊，下台要靠智慧啊。那他很愿意的，就是急流勇退哈、哦嗯。相信接下来的时间他会每天都很开心。他说：“不会吧？要干开心什么？”我说：“不会啊。”你要知道啊，现在每天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不用被电台绑住啦。
1: 对啊，
0: 哎呀，你有
1: 听他跟那个嚼功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啊，他们已经下台鞠躬了，真的是、
1: 哦、
0: 要恭喜他们、
1: 哦，
0: 我是真心的恭喜他们，因为虽然离开了四年多、哦，但是还是朋友哦，以前是每天见面的嘛，所以
1: 嗯，
0: 这朋友退休了，我们就。我是哎呀，就祝福就祝福，对
1: 对
0: 对对 对, 對 啊,
1: 啊！
0: 谢谢你听我十几年了、啊，感恩感恩。
1: 我们中间还找不到你哎，中间
0: 对啊，他们放话嘛，他们放话说我跟梅子退出演艺圈嘛，这一点我就觉得不太光明磊落。嗯、说真的，可以不用这样子啊、嗯、啊，他怕嘛，啊怕说我们带走大波幅的大多数的听友，他的确他怕对了，因为事实真的发生了。
1: 可是好听就是好听啊，你去到哪里，人家还
0: 是
1: 会寻找。
0: 市场市场就是让大家自己选的。
1: 因为我们就一直找啊，怎么找不到？后来是不知道哪一天被我转到 了,
0: 就高
1: 兴了，那时候还是用。对，用广播的时候，后来用 APP 就随时都可以听、
0: 哦。对对对对对，你是住哪一边的、
1: 啊？我们在桃园啊！
0: 啊，桃园太好了！哎呀、啊，桃园，你再帮我，如果有空哦，因为我们桃园现在国际电台、嗯、早上四点到六点啊，它正在做一个发射的调整，但愿到六月五号会全部完毕啊、哦！如果有那么早起的话哦，还是说现在正在听桃园重播的，在反馈给我说调整的怎么样？我希望桃园的听友，我们大家都有福气服务到你们了、啊。嘿呀、啊，谢谢你，
1: 哦、很棒很棒。
0: 啊，我们来听《喜气洋洋》哈、哦
1: 啊，
0: 我也喜欢林慧萍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我知道，恭喜你哦。
0: 谢谢谢谢，
1: 很棒，
0: 感恩感恩，拜拜拜拜，好拜拜。来听一晚，哎，对，就是这样子聊天哈、哦，整个好像家人一样的热闹气氛，好不好？0800883355，但来继续听林慧萍《喜气洋洋》。三片黄虎膏，大家卡电话哦，谢谢大家。

金公狗或朋友，咱呢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呀，是天然呢，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所以啊，你如果说要去除异味的话，真的很好。你比如说把全多喜哦，洗鼎洗碗盘了哦，爱水哦，当然会倒在琉璃台，也一样可以去除异味，因为啊，它可以冲刷水槽的排水口，尤其是你如果用温一点点的水，那么还可以去除整个琉璃台的洗碗槽的那些油垢，哦，而且嘎抓高下卡北来兰刀哦。那么另外，你们在家里面有一个东西啊，在厨房就很多的细菌，我跟你讲是啥，就是菜点剁吧切鱼啊，特别是切那些菜啦，啊不就是切那些什么水果，嘿，有的时候哦，你如果没有用干净，再来的话会把那个肉的味道串味道菜，或者甚至串味道水果，你都用这些菜点呢。所以如果你的菜点每天用完的时候，用那个全多洗喷一喷，用清水洗一洗，足清洗耶，而且可以杀菌哈。另外，我们家里面最多的就是大概马克杯啦，玻璃杯啦，马克很流行啊。

什么洗衫？今嘛哦，我天气这里那热，但但骨力洗衫嘞吼。这个洗衫我们没有精皮毒，尤其啊，你如果你要洁白你的衣物，很简单，你可以用全脱洗，比如说浸泡那个内衣内裤。哦，这个就可以用手洗，或者是臭袜子哦，你这样子自己再洗一遍。那你若讲要洗衫机，你可以直接当洗衣精。外衣外裤的话哦，你用这个来洗，足清气的啦，足好用的，穿了有够舒服的哦。朋友们有需要，你不要客气，打电话。在浴室里面，当然包括了哦，马桶、浴缸、洗手台，通通都可以用全脱洗，全脱洗天然无毒、无色无味，不用戴口罩，不用戴手套，不会刺鼻，不会伤浴手。一趟5000cc 可以稀释5到10倍，变50000cc，只要1300元。你若买2趟2600，我阁送你一趟1300块，所以本来3900，今仔日2600，会用买着3趟。朋友，你若斗阵同事买，一人一趟才800外块尔尔，真好用吼。0800-88-3355，0800-88-3355，咱来听孙淑妹建议这条路买爱靠地油的，赶快敲电话哦吼，0800-88-3355。以上广告。

这本来是阿潘潘越云的歌，到尾先哦。今天我要播孙淑媚的版本，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今天官方已经宣布啊，孙淑媚要参加今年，也就是金曲奖37届哈的表演啊，她要当表演嘉宾，这很厉害呢。因为去年因为一首那个叫什么，阳光女子合唱团嘛。所以变成他又翻过来了，哦，不得了！最近他的新闻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市场也注意到了，讲出道已经超过31年的孙淑媚会用台语歌曲《台湾话》啦，《台语歌曲》啦，来串起整个音乐生涯的精华，而且哦。展现台语音乐历久弥新的魅力了，我感觉太好了，呵呵，太好了，太开心了，哦，那么另外37届的金曲奖哦，像我个人是去参加过4届的入围，得奖是一次哈，而且是第一次入围就得奖，我觉得非常的荣幸。金曲奖，金曲奖可以得到那么多次的入围肯定齁，也是靠我这台湾搭嘴鼓齁，这个叫传艺金曲奖。好了，我们就不说自己得奖，那个都是往事了，说今年的金曲奖献唱还有莫文蔚超过十年无在金曲奖唱歌，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啊，就是比利，吼吼，比利，比利，大家说哇哦，什么终于轮到老娘了，终于想起老娘了，一张是安尼讲的吼，因为一出都超过40年，在首度受邀担任金曲奖的表演嘉宾呐吼，实在是真好。咱大家若要听比利唱歌，不如我即马先放给你听。什么都不必说，老娘回来了。大家好，我是比利。来，0800-883355，需要咱的产品，欢呼高台，打电话哦。

那么不必说，来，我一定要说一下广告时间哈。好，朋友们来跟大家讲，咱的鱼眼窝油，吃了两对看的金，看的千，看的明，咱两对最重要的灵魂鸡汤，加鱼眼窝油有 DHA 哦，有 EPA， 还有 PS 脑磷脂，可以让你的思考不要这么快的退化。朋友们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如果有需要的话，打一通电话，我们帮你来送到府上机关千五块。再是一粒，暗是一粒，食一个月千五块，唔通啊！即马无食，后摆你一个月要开三万、五万、八万去做长照，你爱防狗，你爱防上轮椅，你爱防卧床、拍背、拍痰。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如果失智了以后，你整个人就完全跟这个人生说再见了。虽然你的物理上哈，身体还是活着，会讲话，但是你已经忘记了你的孩子是谁，你的老公是谁，这样的人生你要吗？千万不要开玩笑，鱼眼窝油帮你 hold 住，好不好？有需要立刻打电话一罐千五块啊，端午节要到啊，那爱咱呢？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00块，1580块。1580块有礼盒提袋，打电话喽哈，0800883355。以上广告来听翁玉君、蔡昌宪、柠檬爱玉、雷梦爱玉，空吧空空。

我伫节目内底拢会定啊，讲一寡，比如讲沟通的技巧啦，哦，亲密关系的沟通啊，家庭的关系啊，哦，大家聊聊天呐，吼。当一个朋友甲我讲，伊讲伊的男朋友吼，坐伫咧碰伊店啊，真不好的情绪，所以他就去关心呐、啊。那个男朋友碰一句就跟他说：“你能不能别烦我？”一顿阿奇呀，他说：“我做错什么了？”我明明安慰他，反而被骂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过齁，听友啊？就是你一个在乎的人想安慰他，结果变成了火上浇油。这就是让你关黑点点当然犯的错。不是不想安慰，而是不知道怎么安慰。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有效安慰是可以学的齁。今天来跟大家开讲一个简单实用有效万能的安慰公式。哦、那么大家如果学会了这一套方法、哦、无论亲密关系也好，职场沟通也好，亲子教育也好，你都能成为一个真正接住别人情绪的、哦、会沟通的人，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因为我们要有沟通的技巧，你才不会被人家像那个男朋友一样碰一下你能不能不管我？情绪价值跟高情商的沟通，我们来聊一聊哈。朋友、伴侣、家人情绪不对的话，认点点讲一下、你怎么了？但是你有想过讲这个问题是追问发生什么事？但是一个人在被情绪淹没的时候，他最不需要的就是讲道理。说事情，这有做 EQ 啦，哦，那来讲的第一波就是不是解决，而是接住。你要看到对方的情绪，而不是追问他的情绪。比如说，你可以这么讲哈，说：“哎，我看你今天的情绪不好，你要不要坐一下？哎，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有点累了？”这个叫做情绪被看见的表达。比问说你怎么了更有用、哦、这个你关注的不是事情，而是他的感受，是高情商的感受第一，而不是讲话的内容。啊，那第二呢，你想要打破这个状态，让对方能够醒过来、哦、就是当一个人他强烈情绪的时候，你大脑里面你其实有部分是被关闭掉的啦，所以你讲更加多的道理，伊即阵听袂入去哦。你爱做的是轻轻去打破他当前的一个情绪，怎么打破呢？不是去吼他、推他、骂他，而是轻轻插入一个无关干扰、温和，比如说我给你倒一杯水吧。哎，这是不是刚才你掉的啊？啊、哦？啊，刚才我看你手动震一下，手机你震一下，你的手机震动一下，你要不要看看呢、啊？就是讲一个无关的话，田玉啊，听起来可能不相关，但是它的作用就好像你电脑卡住的时候，你按了一个退出的键，让大脑能够跳出来，它能够自我察觉了。哦，这个叫做打破情绪的定势。当进入负面情绪的时候，我跟你说他的大脑杏仁核，就是掌管情绪的区域，是很高度活跃的。那前额叶呢是怎么样？前额叶的话，它就是负责理性思考，那就会相对的抑制它。所以你一个轻微的外部的刺激，就可以让它情绪控制，感受回到思考，就好像你突然被别人话一句，哎、欸，你的大脑就会停一下嘛，你就会想说，哎、欸，我怎么了？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才有机会真的去帮助到他，这是第二步啦齁。那第三呢，你不要急着给建议，你先用同情接住他，接住对方，他才愿意听你讲话。你可能说，我真受够了了那个主管，他真的没把我当一回事，我真受够了那个老板，他真的把我当空气，那凭什么我要付出那么多还要被你骂？这时候你就不要说你别难过啦，
你想太多啦，他或许不是故意的。我跟你说，你如果说这些话，你的安慰其实都是在否定他的感受呢。所以高情商是用共情的回应来接住对方。你要说你觉得他不尊重你，对不对？我能理解，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被尊重被看见，我也是啊。这些话你没有批评到任何人，也没有说谁对谁错，但是你却让对方感觉得到你真的懂我，这就是共情的力量哦。其实我曾经有一个听友女性跟我讲，可能她一句话都不说，可是她来找我，我就跟她说，来，这一杯温水你先喝了，今天愿意来的自己就很了不起了。然后他看我一眼，眼里有泪光，轻轻点了头，我也没有追问，就是静静的坐在旁边陪着他。这三分钟一开始恭维啊，伊嘛无讲什么大代志，但是我干嘛讲，我快撑不下去了，我家里的人都不知道我的辛苦，我的丈夫就是情绪特别多哦，拢讲这，女儿觉得我唠叨很强势。在公司里面我就是一个工具人，哎，伊跟他不能崩溃的机器人啊，你讲了我跟他讲一句。我讲齁，你是说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你轻松被了解的，对吧？伊就目屎流来。可是在那一秒钟我们就接住他了。他不是来听建议的，他是要被懂的。他开始学会跟家人沟通，也敢表达我今天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就这么一个需求、哦、让他觉得他不是多余的。最后还有第四步，让他先冷静再过来讨论怎么解决情绪平复。他说，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怎么一直会这样子呢。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引导他看清问题，思考方法，好，你可以带他往前走，你可以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有哪一部分是你能掌握的呢？或者是讲有一块小所在，你即卖用去做看卖啊咧呀？有这个什么代志，你是无能为力的，那你就先放下吧。你可以去一块探讨三种可能的解决方式。第一个，完全能够控制的事，可以立刻去做。第二个，完全无法控制的事先放一边。第三个，部分可以控制的事就先做能做的，再一步一步来、哦、那个步骤你把它搞清楚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思考我们能做什么时候，就会进入一个状态，我们把它叫做自我的赋能。你不需要为他解决，你只要帮他走出情绪，回到思考的轨道。你也不需要帮他完美的解决，你只要帮助他看到，诶，我要有酸点呢，我要已经动起来呢。当一个人被情绪脑变成执行脑，他就走出了崩溃，一头开始去行动了。所以还有一些会踩到雷的哦。的方式哦，我请你一定不要用哦，因为会踩雷的。最常见的翻车安慰法，第一句，卖想太多啦，这就是你否定他，你说卖想太多啦，啊，不好啦，你就是会让他觉得你根本不在意他哦。这个常常我们都说别想太多了，你想太多了，这个东西会翻车啊，会踩雷啊，我真的没有骗你、哦、不要用这种方式。第二点，这也不算什么啊，我以前更惨啊，诶，这句话不能讲、哦、这个时候你等着把对话的焦点要抢回来，你把对方当成一个背景，你让他更孤独啦。第三句话千万不要讲，说什么，你太敏感啦，这句话你千万不能说，你太敏感了，就好像等于说你是错的，是你、哦、太敏感，对方的感受会，你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让他在难过当中第二次被你伤害、哦、所以啊，爱听我说一句话，接住感受，解决问题。朋友们，我跟你说到这、哦、EQ 型的沟通四个办法。第一，
看见情绪不问事情，先说哎，你看起来有点累，安内点后啊。第二，打破情绪的定势，引发自我察觉。哦，你应就一个动作啊，一个问题，甲伊叫好醒，来喝一口水啊。哦，譬如讲安内，第三，哦，你觉得他不尊重你，因为尊重对你很重要，所以你要用共情回应他。第四，你要一起解决方案，哪一部分你能掌控啊？这不是大道理、哦、也不是那种强控权，只有看见、陪伴、引导这三招。所以大家也记得，在一个人情绪化的时候，不要抢方向盘，只要握住他的手，只要握住他的手，只要对他的情绪最难搞的部分柔软一点点，通常我都会对你最好的方式讲给你听。这就是我做广播，让广播不只是广播、哦、让广播不只是广播。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在今天有一点点收获，好不好？谢谢，感谢。0800883355，你若感觉我的节目不错，产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就在乔佑的歌声。

朋友你若有肯定咱的节目，感觉讲咱产品会更加好，用的电话就直接客气，唔免客气，个卡入来，0800-88-3355，等一下吼，电台刚上的时阵，你个卡入来，吼，那个个资都不会跑出去，0800-88。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爱是双向的。读幼稚园的弟弟每星期一早上上学，因为刚好有长辈可以接送，我就不用特地起床，可以睡到自然醒。有一天星期一早上，我突然醒来，隐约听到客厅好像有声响，就急急忙忙往外冲，想把握最后一分钟跟弟弟说再见。但当我冲到外头，偌大的客厅已经静悄悄，空无一人。当天中午接弟弟放学，我跟他描述早上看不到他的失落感，原以为这件小事应该到此结束，没想到过了一星期，又到了周一早上。这一次我没有突然醒来，但朦胧中听到弟弟跟大家说
2: 等一下，
1: 然后开门来到我身边，把我的棉被拉好，弯身跟我说，
2: 妈妈，我要去上学了，你等一下醒来看不到我不要难过，我中午就回来了。
1: 然后一边走一边往门边倒退，临关上门时还来个飞吻说
2: 祝你好运。
1: 什么跟什么啊，虽然有点啼笑皆非，但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其实这么小的孩子接收到你的爱意之后，自然而然也想让你知道他爱你。许多亲子之间明明就存在爱意，却卡在空中传不出去。想要接收孩子给你的爱，别忘了让他知道你爱他。

0: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志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逝世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1: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Hello， 有人在吗？有没有人要点歌啊？打电话咯。当黑黄仁勋他在表示说代理式的 AI 的时代来啊。什么叫代理式？就是说 AI 已经变成生成式的 AI， 进一步演进成具备推理、规划、执行和工具使用的能力的全新架构了。它已经不是回答问题而已了。哦，真的很棒很棒。来，你好，喂，林大哥。
1: 我咋？真的夕阳山外山。
0: 好，没问题。好，谢谢你哈。
1: 拜拜
0: 拜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Hello。
2: 喂 ，AB 先生，你好。
0: 你好，请说。
2: 哎，我想点播一首《天才与白痴》。
0: 哦，《天才与白痴》。
2: 对啊，因为外语歌偶尔听听也很不错啊。
0: 对啊，我就乱播，你们就乱听。我乱播，你们乱听。好，那我交给我。你是说嘛，《天才与白痴》嘛，哈。
2: 对啊，
0: 哦，没问题，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0: 好，来打电话哦，来，你好 ，Hello，
3: 早安，哦，好，
0: 水，嘿，嘿，
3: 你今天就水耶，
0: 哦，今天就水，你今天去中岭嘛，哦，
3: 在观音呐，中坜那边还没，在观音，
0: 好好好好，加油加油，嘿，阿 Candy 还是热哦，多喝水哦，
3: 知道。谢谢，
0: 好，不客气。
3: 然后孙淑媚的《秘密精灵》
0: 哦，在你心目中，阮是算什么？袂当公开，咱两个是秘密精灵，但叫总教练听到。
3: 你听
0: 啊？什么？现在怎样？
3: 他现在正在听
0: 哦。啊，总教练呐，阮拢是恁的秘密精灵。我第一次听到总教练，我就感觉伊是秘密的，因为伊是总起来嘛。他是藏起来嘛，到最后他有call in，我才终于听到他的声音。所以你要跟他讲啊，他就是秘密情人。
3: 对呀，
0: 他是秘密藏镜人。好，交给我。哎呀，
3: 好，谢谢，
0: 拜拜拜
3: 拜。
0: 好，来，还有没有人要call in呢？0800883355哈，公牛哎，哎呦。还有电话，哎呦我的妈呀！你好 ，Hello，
4: 你好，
0: 哎，请说，
4: 早，
0: 早，
4: 要点一首歌，
0: 好，
4: 郑秀月的《正确的路》。
0: 哎呀，好了，一路好走了，哎，呀，昨天往生了嘛，郑秀月，好，知道，我访问过他，我依稀记得他那个很亲切的笑容。
4: 好，
0: 好，谢谢，好，不要太沉重，哎，一个人有生就有死，等秀冠。长一点不起来，哎，还是有人不认识他了。他大概是活在那一种比林彦如、龙千玉那一代的歌手，哦，那一代的歌手。哎，讲到 AI 哦，已经不再只是会回答问题哦，而是真正能够完成工作的数位员工哦。所以，讲 AI 的发展是不是会导致失业？哈，黄仁勋讲伤憨啦。麦安的想啦，无稽之谈啦，因为昨天辉达齁在台北国际电脑展有我妹妹有去现场啊，王者是全程听那个直播，所以都听完了以后就回来跟我分享功齁，以后的不得了，现在王者说连小朋友，所谓的小朋友就是那个20几岁的齁都在买股票买 AI， 一天都一兆多啦。一条我啦，好朋友，即卖吼，王者甲我讲，台湾钱印卡巴的时代已经过啊，吼，即卖是台湾钱印卡吼，印卡头壳顶来，真的是安尼啊，一天一兆多，一兆几千亿的这样子在成交，所以我们来讲黄仁勋，他不是说什么人气旺而已，他主要的演说是在时长在一点开始，吼，在一点开始，讲到一点才结束，所以耶。他觉得台湾有最繁荣的 AI 生态的系统，世界上有最好的供应链，这个供应链叫做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就是说从化程式开始，你要开始你要知道哦，说 AI 不是只有一个叫做人这样而已，齁。不是这样，它有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来聊齁。这个 EDA 啊，以前啊 都被所谓的美国垄断啊，哦，像新思科技啦，哦，这一种的，还是这个 Simon， 哦，这个都是。那么全球主要会到什么 ？EDA 是设计软体，也就是晶片设计的基础工具。后来要产业链的第二链就是 IC 设计 ，IC 设计就是像这 NVIDIA。哦，都是辉达，都是黄仁勋，安尼恁知吼？还有 Apple 啦、Meta 啦、Google 啦，这些自己都已经会自己研发晶片了。哦，在日本就是 Sony 啦，在哦中国其实也有啊，不要说他们没有，他们也有自己在研发晶片。第三个才是代工，就是鼎鼎大名的台积电。哦，你要有代工才可以。台积电是全世界的晶圆代工市占率60%至70%哦，而且哦七厘米以下的是先进制程的市占率是超过80%哦，朋友啊。卖光韩国无啦，韩国也有做部分的代工，譬如讲 Samsung 啦，哦，那么新加坡也有，中国也有，欧洲、以色列、美国都有啦。但是你要等到代工晶圆制造，还是在我们台湾的台积电，全球最先进的制程，领先的地位，80%啦，阿尼阿伟过来哦。你代工完了，是不是要封装？要测试，封装测试再封装嘛？哦，最后才会到终端应用的市场嘛。那这个记忆体的部分，譬如说啊，韩国有 Samsung 啦，哦，那我们其实要注意一下，哦，关键的原材料，全世界有供应的也是有，哦，还包括了制造的设备也是都有，这整条叫做产业链，朋友也是王者教我的，我怎么趸来怎么卖，这些产业链的每一张股票。现在买都有赚头，而且你就不急说啊，我现在去赚钱，我后礼拜才买，后礼拜才有钱，还不会太迟，还不会太迟，就这么简单，去买啊，了赚钱，啊了赚钱了，我们就自己靠大靠底气活的，也就不会怕说啊，我是没钱的人。好，朋友们，你有一万买一万，买三有三万买三万，不是的，不是叫你 all in 啊，是说，比如说你有闲钱一万买一万，你有闲钱三万买三万，哦啊，像我就不要在这里讲我投资多少了，哦，因为我是长线的投资，不是短期的，哦，比如说。哦，登记买，安尼就是长期持有。啊，那短期的买，这肯定就是比较投机。啊，千万唔通做这个代志，就是融资去买股票，就是借钱去买，你也就惨诶。哦，这个是不要的雷，好不好？我的公告家，哦，黄仁勋说，代理式的 AI 时代来临了。哦，公安台湾是最繁荣的生态系统，最好的供应链就是我刚才介绍的产业链。哦，说 AI 导致失业，那是无稽之谈，不要太害怕你会失业。来听夕阳山外山三品黄虎高台卡电话吼，0800-88-3300哦。你若赚到大钱啊，买一挂健康的食品，甲家己的身体保养，你才有法度享受美丽的人生。0800-88-3300。

好，来进广告哈，谢谢感谢咱的听众朋友，给咱做文交代，咱的苦地油，苦地油就是咱台湾高山家己结的哈，啊，家己种家己结较好啦。哦，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让我们一起帮助你的这个端午节啊，能够很开心，好不好？这主要是家己要煎煮炒炸烹饪都可以哦。哦，朋友们，咱那是讲食肉粽较歹消化，你也可以好好的来让自己的消化变好，就是食咱这苦地油啊，你要煎。鱼仔啦，煎菜包，煎迄个两包啦，唔是菜包啦，啊，你阿会煎两包啊，煎菜头粿吼，啊，变做菜包啊，你甲看，我咧讲话伤紧，来过来就是咱要煎煮炒炸，拢足好诶吼。要过节啦，咱台湾人很注重过节。今天已经农历四月十七了，就让我们一起好好的过过这个节吧。有需要打电话，我们帮你服务到服。买两罐过节的，好做礼盒提袋，你可以啦。哦，给叫贵州啊，把自己的最心爱的人、长辈、哦、恩人、哦、哎呀，你要照顾的人，拢甲买一组啊，一组两罐1500杯，你若买五组，8000块5包，7000块尔，你若买五组10罐哦，你买五罐，我阁送你五罐的意思啦吼，安尼拢总五组嘛，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天才与白痴。

0: 好，天才与白痴，谢谢感谢，来进一段广告时间。咱这鱼眼窝有意外，要有上盖重要的，就是太素丰容蛋白，会甲你生肉，会甲你长肌肉，肌肉很重要哦，肌肉包覆骨骼。你若是肌肉流失的话，即马人咧讲肌少肌少，你坐落去爬袂起来，你会感觉讲哦，脚腿会力无够啊，你若无法度爬楼梯，你无法度挂物件，你挂物件无法度挂伤重，这就是肌肉减少。 嘿，那不都有容易可能就是变一世人，吼啊，可能就会变长照，会变卧床。那你一定要把肌肉长回来的，加些丰容蛋白，吼。第二点，暗时爱困啊，困眠呢，给就好诶。你要知道，睡眠是所有的病都不会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都在晚上修复。所以你的睡眠要好，不管你是哪里有病，它都因为你的睡好。有讲感冒，你就是给休困啊。 有无？医生拢会安尼讲啊，你若是都有无爽快，你就是多休息，所以我们的肽素丰容蛋白就是会让你十八种氨基酸呢、啊，这个会让你休息的困眠品质给足好诶。第二天你来精神遮尔那好哦，就是安尼。哦，有需要你甲敲电话，谢谢感谢啊，0800-88-35-500，空白空空-88-33-00，咱那些哦丰容蛋白啊，过来就是讲一盒千八块。 啊，恁若再是能量暗时能量，有买三加一的人爱一定爱食哦。吼，买三加一一定爱食啊！若毋捌买过，互家己一个机会，吼，一盒千八块，尔尔你甲试看卖下咧。过来就是鱼眼窝有一罐千五块，60粒装，食咱两对看会金，食咱的舒克袂昏沌，预防痴呆兼顾的胖脯。吼，咱的胖脯若是行路会喘来，你就食咱的鱼眼窝有安尼就对啊。最后就是讲特别过节啦，吼，咱的。 靠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00，再扣哦，需要交代卡电话0800-88-35-55。以上广告来听郑秀月的健康一路。
1: 人生的第一步，唔通错过，才会顾着咱的前途。这就是咱人生所行正确的第一步。

面前，你哪会这糊涂？为何踏出人生错误的第一步？阮的青春也将此被你耽误。今仔日，阮带着咱两个失去父爱的幼仔，带着你下辈交代所爱食的菜脯甲鱼酥，走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地方欢迎看守所。你咱缅怀，伤心目屎流，悔不当初，一失足千古恨。我，今仔我也要坚强着我家己，好好抚养着咱两个囝儿。三年后，我会来这接你出嫁。迄个时阵，希望你重新踏出人生正确的第一步。

感谢咱的大姐，佮咱哦讲产品的代志哈。来，我紧赶紧甲各位佮讲一下，产品防护胶带免客气，甲卡入来，咱能甲你送到户上哈。啊，若有需要的话，0800883355088333555，咱这听众朋友拢啊真期待，讲端午节要来啊，端午节要来啊。你买一挂物件，比较有过节的气氛哈。比比精灵，孙淑媚的歌声，淑丽说点给钟嘉玲，比比钟嘉玲，哈哈哈哈哈。啊，孙淑媚又翻了一番了。这个人的命运哈，难被给他老温呐、啊，你会不知道他怎么发生的。真的，孙淑媚就是例子。0800883355，需要产品要问问题，要做见证，欢迎你给他打电话哦。

好，来进广告一下吼，咱的这苦地油啊，真赞啊！大家拢来个食苦地油吼，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哦，而且咧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苦茶油的好处啊，就是唔捌个食过，咱要食就是家己台湾人、天台湾人，好不好？哦，因为咱的苦地油哦，它可以煎煮炒炸烹饪，而且用这个好油来带走你身上的坏油。你知道你每天吃外食，你身上有多少坏油吗？你身上的坏油会让你过度发炎啊，所以啊，唔通啊讲无食苦地油啊，哦，苦地油这就是讲苦地油剂的种子哦所榨取出来的哦，对我们整个水管也很好。水管里面因为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嘛，而比例又很高，可以降低坏的那个叉叉醇嘛，可以提高好的叉叉醇嘛，哦，恁听有吼？而且对预防哦，这个水管的硬化跟水管的疾病啊，都有帮助的啦。所以你若是有三高的人，你来吃苦地油，尤其我们人哦，很多很比较肥胖的哦，脂肪结构哦会比较不稳定的，你就是把它吃，尤其不会让你的糖分会剧烈波动。所以你若是糖分伤过高的人，你要用好的油来做来源，吼、哦，抗发炎，吼、哦，抗氧化，真的很好。尤其它里面还有维生素 E 跟多酚，可以减少体内发炎的反应，吼、哦，延缓老化，哇、哦，尤其它不刺激。改善你没出来的问题，尤其耐高温，耐高温发炎点很高，在200度以上，你要炒菜，你要用煎的，要拌米线，台湾很多人拿来拌米线的，都很好的齁。买两罐1580块，两罐1580块，你打电话咯，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苦地油马上哦。要来端午节啦！你即马赶紧甲叫贵族啊，摕来送礼嘛，就好诶。以上算广告。

0: 个时阵，一个七里香内底，玛利亚的麻雀摆渡定都啊结束，贵仙子啊正要准备离开，玛利亚提前讲：子啊，爱拜托你哦。讲哎呀，我会啦，你放心啦。哎呀，妹妹啊，今仔日摆渡定就是恁两个吼，心比啊干呢，那敢那比比精灵呢？到底什么代志啊？这讲话人吼做金秀啊！是其中一个牌搭子，打扮得个真妖艳，伊面上抹的粉，那敢那是咧哦，做高鼻同款的，足高的，那敢那有七层呐、啊，夭寿哦，抹较高哦。伊讲无啦，我平常时不过我嘛爱叫你一声大姐啊，我都甲你讲吼、哦，明仔载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啊，要坐大通轮渡走，我咧替伊安排，明仔透早六点开始，大姐啊。我是把你当作家己人，才会跟你讲这个秘密哦。你是唔通讲出去呢？哦，你放心啦，我对这款代志才无兴趣咧。除了赚钱，还有红事，卖伫外口哦，爸母，这才是我关心的啦。哦，啊，人安尼金秀啊，即马去牵着桂香子的手，啊，落楼的时阵，桂香子雄雄叫出来讲：啊，系啊，我的表未记得伫桌顶啊，我赶紧去摕。讲了了后，打着关大的哭卡哭卡，安尼上楼了后，玛利亚正紧张讲：“姐啊，你是安怎讲？哎、欸，无，嘘，我调工诶，这叫做反间谍。我甲伊讲六点开船，伊一定会去团话嘛。到时阵警察会去收嘛。这个时阵，咱就安排小船拄啊好咧出发，迄船舶根本就差袂着。”哦，玛利亚讲：“哇、哦！”桂生子，你这不简单呢。那玛利亚才真正讲，你是真正上海出名的高智慧、江湖的历练，爱国吼，学嘞，真正的。我那个叫做马皮金融，如果没有我能够上当当探长哦，好啊，我要走了，哈哈。今麦吼，桂生子啊，到了楼卡的时阵，金秀已经离开。桂生子啊，吼，伊今麦嘴角全歪歪一边去。就扬起了嘴角，验证了自己的猜测了啦。所以拄啊要离开的时阵，看到顾家堂带着一个人入门，迄个人地帽啊又真低，伊的风衣的衣领子拉得很高。桂生子啊讲：“顾老板，人客晓？”伊讲：“嗯，人客拄啊对日本回来。”大学生一看到讲心目中的英雄陈吉米来到位，马上邀请伊入来。带路上楼，陈吉米问讲：“因两个人伫倒位？啊，有危险哦？”啊，对个讲，你放心，咱拢有人甲照顾，该暗号的咧。暗号，暗号，唔着上楼轻松啊！大学生就笑笑啊，讲：“保护因的是姑娘啦。”哦，真正乱来，什么时阵要有心情风流咧？这大学生就将这个陈吉米带到家己的房间。顾家堂是到三楼通知蒋介石两个人，两个人是整理完了服装完毕，到了大生的房内。蒋介石一进屋，看到陈吉米两个脚跪落去，陈吉米赶紧要甲扶起来，讲介石弟，卖安尼，赶紧坐来。
1: 老师啊，
0: 后摆咱哦卖叫老师学生，后摆咱两个用兄弟相称。蒋介石一公老死啊，我知道啊，现在你很难做人，很多人都拿这个啊要逼你下台，男子汉敢做敢当，我决定出来自首，以免老师你为难，以免老师你为难啊。恁听有吼，这蒋介石的浙江声音啊非常的乡音很重，所以王德清这么改口啊，讲介石兄，你万万不可，还是由我来担吧。哎，你一个人怎么担待得起呢？熊说有两个人是大家人盯的，如果你呀、啊、出面顶罪，大家一定会说你是替死鬼。如果由我来出面，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怀疑，事情就很好解决。啊，伊嫌讲很好解决的啦，啊那得啦，就变原住民了，那袂用安尼讲过啊吼。哦，主 Q 介石啊， 你在我身边有一段时日了，我教你读王阳明学说，你却跟我说王义明学说，我可没教你效法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啊。军人把服从当作天职，应该要用武士道的精神，但是走上政治这条路就必须要用苏秦、诸葛亮还有王义明的策略。你想想看，王义明是谁？哎，俺怎么会知道啊？听说是一个未来的人吧，未来人，你们可是未来人就讲呢，未来人嘛也要功力够呢，哈哈。你想看看啊，你出来投案是死路一条。蒋介石今晚就不会插鼻也讲，嗨，死有重于泰山，只要死得起诉，我愿意啊。你有没有想过啊？你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你儿子才几岁啊？我儿子才四岁，哦，不是十岁哦，是四岁。朋友啊，这蒋介石的儿子是谁？俺们都蒋经国。他当初那蒋经国吼，叫四岁娘娘了。话又说回来，你投案虽然是避免别人来逼我下台，但是你是我的心腹，众人皆知。别人一定会说你刺杀陶成章是我来实施的，这不是越弄越糟吗？如果我下台，孙文博士半生奔走革命也将前功尽弃。如果我找不到凶手，顶多被唾弃，办事不利，这件案子成为悬案。哦，蒋介石今嘛去我公家考出来，整治蒋丘实力，只要是讨袁世凯成功，我们呢掌握权势，任何的案件都自然的米平了。如果你去投案，那怎么办呢？靠腰嘞，明仔再搁讲给恁听啦。反正吼，有诶无诶拢是啦。这蒋介石伊嘛希望陈其美不要投案。那么到底他们这一些人未来的命运会如何？请继续收听王一鸣公告时间。上海皇帝杜月笙。

好，进广告一下哈。咱这保护体康就是综合维他命，美国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有足侪种的营养素，包括就讲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3可以来增进钙质的增长，包括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包括男人需要的锌、女人需要的铁，还有钙、镁、钾。这个最好的营养素，吃菜的人爱吃啦。听我讲一下，保护体康吃一罐1500块，会用吃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啊，真好用哦吼！你若有需要，免客气，甲卡入来，咱甲你送到府上好不好？0800883355，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整吃两个月。才1500块，一个月才开750块。另外，咱的烤地油，高山烤地油，马上要端午节啦，要爱叫的人，赶紧甲叫较几组咧，揢较几组咧，你用上咧，你个用自用烤地油，个用把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真的很好。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来听郭庭筠呢。高位切糕，0800883355。

郭庭筠的新歌《九月初五》是伊的生日啦，好、哦、是这个意思。朋友啊，产品该甲叫哦，产品甲叫登记来使用吼、哦，0800883

高龄吼，就是大家愈来愈超高龄的社会，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宣布的分阶段吼，会稳健推动方式来扩大敬老卡的功能。那有真侪听有住伫新北的这敬老卡吼，除了会用坐车以外，啊，每年下半年600点中的300点，会用去超商、去农会、去邮局使用。预计明年所需经费要60亿吼，2029会有点数的累积的制度吼。那么对今年七月开始来，就是后个月双北的敬老卡的点数同步从480点增加为600点，恭喜大家！所以大家拢会变较有钱，变较好嘢啦吼。啊，过来，第二阶段是明年上半年推动，所以新增康复巴士、跟市立联合医院还有卫生所健康检查，都包含了高龄的患照健检以及观光巴士、景观双层巴士跟温泉的项目啊，这真济啦吼，都大家去开啦。第三阶段就是讲2027年下半年啦、啊，进一步纳入农会、药局跟超商的消费通路啊，你就可以去那里买东西哈。新北市的社会局长伊哩讲吼，专家学者建议烟酒不要纳入啊，先公布政策的大方向，以后再说明细节，这个也是对的啦。不会去假婚假酒，但是你痛啥？应该要鼓励呀、啊，我们的长者参与初衷啊，因为台湾是超高龄的社会，各个县市都在扩大敬老卡的使用范围，会更成为啊地方选举的政策的议题。有的人在讲，讲敬老卡早就从早期单纯的交通优惠变成整合多元的高龄服务的政策平台。我在想啦，当我王一鸣满65岁以后啊，我在提这的时阵应该松弯弯，松弯弯，你听有无？来，朋友们，你若感觉你有松弯弯的吼，啊，最近有赚到钱的，想要甲咱的产品鼓励，甲家己的产品鼓励，快要过节了，好，端午节快到了，打电话喽，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感谢，听寄语白云。

好，即嘛毒价吼，卖讲酒价，加毒的哩毒价，足侪立法委员讲，希望政府来修法啦，采前中后端的严加防堵毒价，对抓得快，验得准，断金流，封网域，修法来处罚呢吼。我觉得很重要哦。昨天立法委员立共哈，对于这种毒品的源头啦，要检讨现行的标准，升级检验的仪器呀、啊，来避免验毒的能力远不及毒品进化的速度。所以目前就是关务署 AI 辅助弃毒的系统啊，判毒失误率过高啊，这是在改进哈。未来针对的修法哦，丧失烟弹以及电子烟作载体呀、啊，今麦烟害防治法禁止吸食电子烟，未规范持有，所以以后持有的话也应该要抓起来关，好不好？不要再去抽烟了，我看到你们这样子抽哦，哎，这人啊，难得当人，还要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哎，实在无道理啦！好朋友，继续啊，听歌卡电话哦。若有需要产品卡电话，加鼓励一下吼，0800883355，0800888。

好，最后阁讲过一个吼，简单进攻过，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这三项，一罐千五，哎，太素是千八，和你食了。能力看的金舒克的名预防痴呆减过的碰谱，这是鱼眼窝油。咱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补充17种营养元素，吃菜的人爱吃，营养不良的人爱吃，去外靠外食过多的人要吃，孕妇要吃，真的精神不好的人吃了会变很有精神。一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才开750块。太素丰容蛋白会让你好睡好安眠，还有包括长肌肉，这个肌肉的钱一个月花1800，太便宜了，朋友啊！还有咱特别过节啦，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两趟送一趟，以上广告0800883355。本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烤地油以及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以后，继续打给一名跟24小时服务专线0800880。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 组 V 龙中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我要吃鱼啊。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六月初三礼拜三，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4度，古历是4月18日，今天不适合嫁娶、安床、开刀、开市。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副总统，出访咱的友邦伯琉，因为总统府长开记者会宣布啦，因为伯琉总统呢会数人已邀请，所以咱总统是指派的副总统萧美琴呢，礼拜六带团，去咱的友邦国家伯琉呢，去遐做访问5天哈，这个专栏叫做呢伯龙专栏，到点出发的有咱卫生福利部的处长。包括外交部的处长，所以这也是咱副总统啊上任了头一遍呢出访咱的友邦国家哈，因为咱甲伯琉之间呢当然感情真深哈，互相之间呢有相当的一个配合，所以要推动的就是互助互农啊，咱对伯琉啊相当的用心呐，各方面哈啊改做倒三工。啊，赖总统4月底呢，本来就要出访咱非洲的友邦国家嘛哈，但是啊，中国那边呢，有一挂国家呢有一挂压力，所以呢，有别的国家呢撤销咱飞行的许可，所以总统这边出国呢，就靠一挂风波嘛，所以这边呢，总统是派的代表副总统，出国安尼先哈，当然咱的外交部甲国安团队针对相关的情报资料是拢清楚啦。所以咱这边的副总统出门就是直飞，直飞哈，整体规划呢，伊讲啊4大原则，爱真呢啊，舒适、安全、便利、尊严，安尼先哈。好啦，那是副总统出门，对话可能就较无什么大动作吧。总统呢，就是讲有3大目标爱达成，头一点爱深化了两个国家的邦谊嘛。所以第二点就协助呢，保留来推动英属的这个观光。第三点就是要见证两个国家的这龙邦计划，嘛去检查一下，咱的迄方面呢，咱的所共同推动的，包括医疗卫生，包括农业，包括公共建设等等安尼是。当然，甲对方总统呢，这重要的领袖拢会来见到面。因为咱这方面呢，甲因包括农业、渔业，包括医疗卫生，包括基础建设方面呢，你遐拢已经有相当的成绩安尼是哈。好啦，过来讲的是咱劳动基金大家讲哇，高企趁价，唔难袂记呢。咱的劳动基金呢，冇投资咧高企哦，而且投资呢有相当的经验。即嘛 AI 哇 ，AI 你甲看台北股市呢，真正哈，全世界来讲股市上个热扑扑嘞，韩国、台湾，即嘛加者日本，差不多安尼先哈。好啦，所以 AI 呢快速个即发展的时阵，咱台湾的即股市真正热扑扑，不止讲咱家己台湾人即发人啦，是散户啦，而且全世界基金呢，嘛拢涨入来，咁是哈。所以呢，咱劳动基金嘛咧内面也做投资，咱是有一个劳动基金的运用局，内面的专家呢替咱做投资，结果到咧6月7日公布，劳动基金呢，敢那4月份一个月，就赚超过1000亿，这听着哦，那叫你做安尼是哈，这是有史以来。相关的嘛，1000亿，赚的哦，所以当讲是，那是以去年来讲，差不多比我去年几年赚的嘛，干那4月份，都赚的去年一年的业，你个想看卖讲，好厉害，好厉害哈，尤其咱新济的这落退，一累积嘛来讲呢，491亿，咱伊讲咱大家拢有劳动的户头嘛，劳动的。人口哈，那你有效的户头呢？1310万户来算，安尼每一户咱劳工哈，会当呢分到8万块的分红，当然不是即马分啦哈，退休了啊。好啦，所以呢，以
民国115年，一直到4月底，咱来讲整体啦，好整体哈，整体呢的规模呢是8条3678亿，结果咱收益都是赚的哈，是1条5392亿。哦，那安尼是投资落去到底赚几趴？超过20%，尤其咱新制落地基金规模是5条4700亿。哦，伊赚偌济呢？将近要20%，是19.73%嘛？的先哈。啊，咱有落退，有新制，有旧制嘛。啊，旧制到落退基金的规模是1条1000亿，伊的收益哇，这还更加高哈。那以比例来算呢，伊来到31%。啊，罗宝基金的规模呢是1条5000亿嘛。啊，罗宝基金的收益毛17%以上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咱的劳金局是安尼讲，用全世界啊，这市场3月份呢，有靠迄啰，有靠啰，然后渐渐就个倒来啊。哦，所以4月份的市场呢，有3月迄阵啊，大家较不安。哦，佮佮他右边装一位哈，尤其啊，佮加上有咧战争嘛，物件愈来愈贵嘛，因为石油贵，大行贵嘛，通膨嘛。哦，地缘政治的风险嘛，哦，所以确实有一寡呢声音听起来呢危险危险，啊，但是佮4月呢啊，万行又佫倒来啊，是不是啊？吼，啊，所以佮5月来讲，吼，5月就顶过去嘛，哦，代表股市5月份呢，敢那7个月啊，就起啊14%比较15%呢，吼，所以今年佮5月来讲，代表股市已经起差不多比较55%。这听起来拢无可能的数字啊！讲实在，那有可能呢？数十年啊，这股市嘛无这个情况啊！哦啊，但是这呢就是安尼是哦，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个你若讲看全世界股市，全世界股市呢有一个啊 MSCI， 这是全世界股市指数哦，是偌济呢？是12%尔呢？啊，头拄啊咱讲呢，正去到5月，台湾起几趴？54%。要到55%，啊！全世界股市12%尔，咱要到55%对哇？啊，这就是安尼是，哈、哦，就是讲这 AI 哈、哦。当然，大家人干嘛讲啊？安尼是呢，实在是哈，安怎安怎？但咱连咪也讲，讲为什么咱有这55%？啊，因为啊，咱呢各方面的生产线呢，实际上目前要发展的路线，伊主要的生产线、供应线，就是咧咱台湾嘛。啊，当然包括韩国。啊，包括韩国，所以韩国的股市嘛是哦，变变球安尼，惊死人哈！韩国人呢，咧小股市啊，无输咱台湾人，是不是哈？所以包括统一投顾，啊，因这董事长咧讲哈，伊讲啊，劳动基金哦，跟咱靠有关系啦，咱是劳工嘛，4月份大赚钱，是因为台北股市的指数呢，起了呢4月份哦，起7200点。过去一年来，当全部一年啊，起码2000-3000点就已经啊，拍破啊。即马呢，干那4月份起7200点，5月份甲即马哦，搁起5800点，6月份即马来到45000点，煞要估偌济点，咱唔知影。哦，所以呢，包括即个统一的董事长哦，伊这是投顾公司哈，伊讲啊，那安尼先看见呢，应该起个7月，也袂啊，真有可能。啊，真有可能哈，所以这就是目前呢，台北股市这个状况，当然真重要。有一个人叫做黄仁勋，啊，黄仁勋昨呢啊为中道呢，要我早一点，一直讲，哈，讲到要1点安尼是哈，哎呀，阿亮啊真专心啊，为头啊个听到尾啊，看伊咧介绍到伊新的物件，包括未来运用，哦，咱台湾真正是徛咧这个点呢。因为未来呢，规个发展的状况呢，啊，就是安尼先。但是伊讲了一句话啊，我听了呢，哎呀，真正是，要哪讲呢？伊讲啊，全世界吼，即摆人口会愈来愈少，啊，这有可能啊，是不是啊？大家外死嘛，啊，战争嘛，哦，啊，就各方面啊，各方面哈，啊，人口较少。啊，咱们请人啦、啊，各方面嘛是讲较困难，咁是哈，这种有哈。啊，所以呢，人口减少刷落嚟，伊讲啊，刷落机器人会愈来愈多，欸，真的哦。因为未来呢，机器人一直生产嘛，啊，所以机器人会愈来愈多嘛。
甚至未来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不止一个机器人呢，是不是啊？啊，所以未来呢，这个机器人的人口，包括未来可能战争吧，战争是用机器人啊，真有可能吧？哦，所以讲啊，未来就是人口真正咱的人啊，咱人啊，人愈来愈少，然后机器人愈来愈多，啊，这就是未来走向嘛。确实如此哈，在咱两边再来讲，因为又讲了真多未来这发展性，包括咱台湾呢，各方面的这发挥啊，咱先来关心的是老大人。咱即卖老大人拢有一个敬老卡有无？啊，这敬老卡呢，其实敬老卡上古早上古早真单纯，就是讲老大人呢来出外交通一个方便性，鼓励老大人呢出去行行呢。哦，来这风景区啦，来郊外啦，来什么来行行呢？安尼是哈，哎呀，心情加真健康，拍下日头啊，好行路安尼是哈。但即卖渐渐呢，这敬老卡呢不只是这么单纯。哦，伊发展的比较是多元的，一个老大人的福利啊，一个这种政策的平台，尤其啊选举，哦，选举到啊，对不对？来个吹落去，啊，所以呢，即把敬老卡呢，愈来愈好用。但是即嘛欢迎，欢迎就讲，这老大人伊的需求呢，愈来愈多元化，唔是讲你好啊，坐只公车方便啦、啊，啊，坐只捷运啦、啊、火车啦、啊，好、啊，等等啊那些。哦，所以今日有一真大片的报道，哦，这是以啊以新北市呢较为主来做介绍啦。哦，因为即卖呢新北市就是讲，伊要分阶段，啊一步一步过来扩大，这敬老卡的一个功能。哦，除了交通的补助以外，伊明年下半年呢，伊新北市比人较少，伊是600点呢。啊，咱呢，台中是1000点的呢。是不是啊？吼，彰化呢？哦，哎，彰化县轻卡嘛是1000块呢，哈、啊、好啊，所以呢，伊即嘛呢比人家少600点，要阁增加300点落去。哦，600点当中的300点，唔是干那坐交通尔，因为即嘛呢，包括台中某一个现象，就真正这1000点呢，真侪用不完呢，因为规定你干那当用得到嘛。哦、所以呢，真多用不完。哦，所以新北市就是讲，咱这个600点当中的300点呢，来，和咱老大人呢，一旦去啊，超商买当用呢，浪费买当用呢，啊，甚至个药局，哦，这都上好用啊，个药局买当使用呢。哦，所以伊讲明年因所需要经费呢是60亿，因为新北市人多啦。好、哦，啊个2029年，因就是用安那。点数累积，按呢先来做。哦，所以伊这啊一步一步啊，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发展嘛，哈。啊，其他的所在呢，啊，比如新竹，新竹县10月份伊的敬老卡、爱心卡的点数呢加倍，啊，加倍嘛是来到1000点啦。啊，一旦接口就去挂号，老大人啊去诊所啊，去挂号，挂号这挂号费可以折抵嘛，可以。啊，过来点浪费。药局每个月买单有200点可以用，哦，所以呢，伊即下等于讲较多元呢，唔是干那互你坐交通车安的先啦，哈。不过呢，以中部来讲，吼，咱彰化这边一个月1000块，哦，县政府是讲，差不多以这个预算啦，啊，无你讲啊，这一个月增加偌侪钱，惊讲爱为别个所在刷钱过来。好啊，你是我看到不必要哈。好啦，所以呢，中部来讲呢，啊，台中起码是1000点哦。那大都市呢，上最点就1000点哦。好啊，大家拢扩大其他的使用哈。不过台中这边是认为讲敬老卡哈，主要就是鼓励咱的阿公阿妈、咱的长辈哦，走出去参与社会哦，伊唔是一个干种生活的补贴哦，所以用途方面呢。台中市政府呢，也阁无虾米大改变啊，那是哈，这当然也是确实如此了哈。有一寡呢，这工作学者、社会工作学者咧讲，用敬老卡上开始是要提供咱的长辈交通的优惠，坐公车、坐捷运、坐火车、坐客运车等等啊，那是哈，都是希望你啊行出去。啊，渐渐呢无够啊，唔是讲来交通啊。
啊，要涵盖呢健康的促进，啊，也是去学习，也是文化的参与，啊，甚至咧长照服务方面，啊，其实咧，我感觉这嘛真好呢，那一定都要限制讲，干那，让你坐车呢，干是安尼先，哦，这应该是多元的使用会更好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暖，我吃一罐呀，三焦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三焦钙好，用得足。

0: 啊，先生你好，
1: 嗨，
0: 啊，我甲你，搁甲你少问一下，
1: 好，请讲，
0: 我嘛有甲你买瓦骨
1: 盖，
0: 盖好做盖好，
1: 是，
0: 啊，你讲这两项会用做伙食嘛？
1: 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两粒斗阵食，配滚水吞的就好啊。
0: 哦，两粒拢一万二嘞，
1: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0: 哦，拢爱两粒就对了。
1: 对。
0: 啊，我今麦就是哈，我想啊，食保养的你要讲。
1: 吃一粒你也吃一粒三顿吃
0: 哦，吃一粒就三顿吃
1: 嗯，啊，那吃保养一般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吃就好啊。
0: 哦，
1: 因为咱这个钙质的补充有每一天的需要量，伊是1000至1200毫克。所以你啊三朝上好一天有四粒上好。
0: 哦，
1: 啊嘛唔免加吃。你就安尼吃就有够啊。
0: 哦，啊，瓦骨嘛是拢吃两粒。
1: 瓦骨嘛是两粒。
0: 啊，会用当这只就对了。
1: 对，
0: 好、好。
1: 但是那是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迄就爱三顿食哦。
0: 啊，因为阮逐工拢在听你的节目。
1: 谢谢。
0: 嘿嘿，阮逐工我伫工厂，逐工拢听你的节目，有听你安尼在讲啦吼。
1: 是。
0: 啊，是讲好啦，无个会问较真嘞安尼。
1: 你即马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OK。
0: 好。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啊，嘿，
1: 拜拜，再见。
0: 拜拜
1: 阿娘啊，每一天下晡4:30，啊，会来这接电话。啊，每天接的电话呢，有到10几通，有到20几通这卡打。哦，咱以昨下晡啊，我这个数字来讲，有一半以上问到的，拢是甲酸痛、甲筋骨，啊，特别有关系。哦，当然不是少年的。好东西呢，啊，中年以上阿公阿妈特别较侪啦，哈，会跋倒啦，会摔掉啦，会生骨刺啦，会跌到神经啦，好，等等，非常非常的侪哈。所以这酸痛呢，确实是咱上界困扰的。啊，真侪人讲我困未起，有无？你咱台湾来讲呢，啊，有将近30%以上的阿公阿妈，你困未起，什么原因呐、啊？昨嘛是阿妈甲我讲，我拢食阿眠药啊。我问伊讲为什么呢？啊，就困未起，拢困点外钟安尼先。哦，我甲问伊嘛讲未出来为什么呢？哦，啊，医生就开安眠药啊，互我食。你敢知影？你咱台湾有超过30%以上的阿公阿妈，你的酸痛造成你的困未起呢？哦，所以你无针对筋骨来甲顾，你干那一直食安眠药啊，就昨个阿妈。我咪讲，你是不是吼？针对你这种心气不足、筋骨的问题啊，先来个过好哦。可能你也加真好困哦。后尾啊，当然要接受咱的意见啦哈。不然先过段等下哈。咱呢每工啊，你食三椒，要食瓦骨，为什么迄个量啊？安怎食法？那大家无同啊。这就是讲，咱每一工需要的量是偌济，你唔免加食，你就照阿良的建议安尼食就好啊。啊，那伊加食无效，食无效，照起讲食啊。依咱的钙质的补充，你也好，我也好，咱一天就是需要1000至1200毫克嘛。哦，所以你就是食三朝，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OK。你就安尼啊，当然你也拍你头啦，还拍你头哈。啊，你阿公阿妈为什么三顿食？因为因骨头受怕嘛，那十岁以上嘛，啊，过去也无咧顾嘛。你看因的喙齿，啊，你看因老多久？哦，这东西啊，较欠嘛，啊，所以因三朝是三顿加一顿能量嘛。哦，啊，你讲迄骨髓，哦，骨髓一缸嘛，一缸的需要量呢。哦，咱骨髓的补充量一缸是1500毫克嘛。哦，所以咱食瓦骨，啊，瓦骨顶面说明书你甲注意看，伊嘛是甲你提醒。哦，你咧补充咱的瓦骨的时阵，你嘛免加食，唔免加食。哦，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的瓦骨。但是你若较严重，伊顶面是甲你讲中级以上啦，中级以上就是第三级以上，你就是爱三顿食，一顿两粒的瓦骨，然后爱食8礼拜，伊嘛甲你写个真清楚。啊，为什么需要？就是爱有这个量嘛，啊，你就照这个量来吃就可以啊。啊，真侪电话问阿亮啊，拢是讲阿亮啊，啊，我这个关节的退化要安怎叫做中级的以上啊？哦，中级的以上。啊，第一集安怎？第二集安怎？阿亮啊，拢有解说给大家听。第一集说骨盘偌侪，第二集骨盘偌侪，我听到无啥啥啊。安尼咱较简单来讲，你爬楼梯、落楼梯什么款？啊，爬楼梯、落楼梯，哦，一点疼呢？ 是不是啊？哦，阿玲，第三级以上啊，你话过呢，就是三顿食。好、哦、啊，你就照起工食，是不是啊？你即卖连落楼梯啊，用倒退路诶，哦，惊跌倒嘛，是不是啊？哦，这都是要注意啊，因为你这啊，可能不止第三级诶啊。啊，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拢是属于严重诶，你拢是爱三顿食咱诶瓦棍。啊，三只瓦棍两人斗阵食可以吗？可以，而且非常好。哦，食饭前15分钟，三只两粒瓦棍两粒斗阵食，愈食愈好。哦，昨嘛，我这阿妈咧甲我讲，伊就是歹开刀，就歹开刀。我几下咧叫我开刀，啊，我袂啊，你哈、啊，80外岁啦哈、啊。好，阿袂开刀呢，你更加三椒瓦棍呢，较少去讲吃。啊，叫阿玲啊，给你建议这量来吃，啊，怕你头啦，哦，走路活动啦，这爱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来讲诈骗。啊，诈骗尤其啊发生在咱台中。啊，台中一个被害者去年啊，就是啊被骗嘛，要投资啊，吼、哦、投资偌侪钱要玻璃趁钱哈、啊，结果呢，伊被骗了2500多万。啊，刑事警察局知影了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来个追查。啊，结果呢是咧到，这主嫌犯姓吴，咧华人，伊是有这个黑道的天道的背景，哦，是控盘的，就是讲中央人啦哈，伊是甲咱国外的机房的对接，指挥咱国内车手呢来甲咧收钱，啊，真侪拢安尼先咧配合的啦。啊，为去年九月一直到今年五月呢，咱嘛发动了五波的搜查。抓到这姓吴的，啊，包括内面啊，還有一个姓洪的，这是一个女士哈，拢总18，啊，其中一个杨小姐哈，伊、是为交朋友的网站顶面，甲机房内底一个姓洪的，啊来交往，啊你认识这男朋友，这男朋友呢在做诈骗的，咩啊咩啊，你啊你去做诈骗的。哦，去做呢收集的车手，你看离谱不讲？啊，结果呢，这位杨小姐啊，也去做车手，啊，去领钱，啊，结果伊嘛呢收集领钱呢1000多万呢，这个阿爷，交这男朋友即马叫用两去关你看。啊，这去年八月啊，刑事局分析到呢一寡呢被害案件，发觉着讲台中。哦，才有人呢，为脸书顶面看到讲保证你啊投资赚钱，啊参加也赖，啊也这些赖的群组叫做七系组，哦，然后到这个啊叫做富存投顾公司，啊，伊这拢假嘛，拢给你黑假，啊就给你砍入去，砍入去了呢，啊就发觉有人被骗嘛，哦，所以呢，刑事局就开始啊针对这落去查嘛，落去追踪，然后才知影讲啦，哦，后边是这个天道的太阳会。也姓吴的嘛，所以搜查啦、抓人啊那些吼，较感觉不可思议的是这杨小姐啦哈，因为这杨小姐伊后来变做车手，哦，竟然呢会当哦，你领钱收钱啊，哦，千几万你敢想我咪讲？哎，这26岁呢？哦，所以咧问口径的时候，甲问伊讲，我都熟悉这男朋友啦，迄王先生，迄个王先生28岁，另外这少年啊，拢咧做这。啊，另外咱来讲诶，这医美诊所哦，啊，内面咧讲套路诶，这代志啊，今晚咧名单，啊，名单咧出来啊，各地卫生局，哦，你各地家己去抓，啊，今晚咧卫生福利部内面咧副司长咧讲哈，用1到5月2日，拢总因调查了1090间诶诊所，哦，结果内面有41间是违反规定诶。哦，其中的17间呢，即嘛地方的卫生局根据着医疗法，罚50万，而且要求要停业6个月了。啊，6个月了呢？6个月了，得我继续安尼先哈。全台湾性拢有。哦，咱讲咱家好。哦，以中南部来讲，中南部呢，台中市南屯的光泽诊所，哦，西区的圣仪时尚诊所。啊，西区的圣仪诊所，哦，啊，高雄都一安尼是哈，北中南拢总有啦。最近个一间啊，看下落头翕的，是宋子鸟负责人啊，佮伊经理啊，即嘛这拢是有班，然后20万交保安尼是。啊，宋子鸟是生殖中心，啊嘛是安尼是，所以因这是不是拢只要是开诊所，敢那固定都要安装这个头翕的款呢？伊讲啊，防止别人甲咱偷摕物件啦，啊，防止一挂医疗纠纷啦，啥物样的事？哦，需要叠对叠吗？哦，过一阵新闻呢，咱就较好奇啦哈，啊，就是讲掠到这泰铢集团嘛，哦，这大集团呢，跟他水钱呢，几百亿的这种的，哦，迄、那个主要嘛叫单子，哦啊，所以因这啊警察破这种大案哦。破大案当然有伊个绩效嘛，哦，所以台北市的警察原本以为讲，哇，这集团安尼那个杀起了，会当摕到上少3000分，咱专案的这分数，
哦，啊，但新北市这边的警察呢嘛，认为讲，这伊嘛相当的一个发挥呀。哦，所以为着要保存到呢，新北市警察局是全国打诈屏蔽的第一名。竟然新北市的警察局呢发公文，和刑事警察局表示讲，检察官起诉的罪名呢，敢那是写到呢洗钱，甲这种博弈啊，博叫这博弈，欠缺了明确的诈欺被害人，所以并无符合到刑事局制定的叫做呢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无符合这方面呢拍分数的标准。啊，结果刑事局采取了新北市的意见，驳回了台北市的记分。哦，所以这引起了台北市、新北市之间的针对这种绩效分数啦，敢那有淡薄啊呢，该有该有呢。都不该有该有啊，这应该拢有相当的功劳啦哈。这分数呢，拢有啥物人提起？另外这方面嘛，敢那有一点点不公平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学校这毒品的代志。毒品有入去学校无？大家拢知影有啦。哦，所以尤其即嘛电子烟，这伊托米子啊，这新的毒品的代志，伊做电子烟嘛。哦，跟那些烟弹迄个做法，所以一挂青少年呢，冒药物滥用，甚至食毒品、骑车、开车，啊，有这安全的风险哈。所以教育部呢表示，这个学校防这工作，当然咱来落实这方面的教育，爱宣传嘛，爱甲同学知影，哦，这毒品呢唔通安怎做安尼先哈。而且要配合着跨部会要来查，要来检验。啊，要来辅导，吼、哦，等等安尼是吼，然后针对这伊托米子，这新的毒品，新的毒品呢，真正咱较无容易马上辨识啊，所以即马就是拍算哈，用这嘴暖检验的物件，啊，买来进入学校来做检查，上紧呢九月就开始，所以法务部是安尼讲吼，用针对毒品入去学校。包括这些青少年的重大犯罪，其实法务部真多遍哈，甲司法院大家来协商，要协商要来修正少年事件处理法。哦，恁少年以上的 SOP 当中，增加咱检察官的角色，就是咧修法完成进程哈，全国的检察署，哦，拢已经甲少年法庭建立一个。反向的联络的一个管道，来强化毒品案件呢，要来呢溯源追查，这一定呢要清楚，要抓呢就对哈。因为教育部是咧讲，伊讲这种新的毒品啊，一定来做变做电子烟，还是做这个烟弹啊，而且透过网络，还是社群，哦啊同学之间安尼先，还是比安尼传传真紧啊，所以咱来推动多元的这种宣传。哦，大家在毒品的伤害，哦，建立到学生囡仔爱拒绝，哦，拒绝这毒品，佮要结合到学校的安全人员呐、啊、辅导的老师啦、啊、家长啦、啊、等等，这家长也真要紧啦，这拢爱配合啦，包括社会，包括社会哈，哦、有一个敢那保护帮，其中针对的高中、国中、小学，小学嘛有啊，小学嘛有啊，啊，每一年上少呢，办一遍，啊、哦，反毒的教育。好、哦，你班呢去宣传安尼是，少少啦。一年一遍你是要办新生的呢？哦，这不断宣传，啊，宣传有效无？教育有效，绝对有效，真的。哦，你袂记得小朋友拢爱讲，人家我们老师说，有无？所以老师说真有效。啊，所以啊，这个学生囡仔确实讲，敢那是有接触到哦，有高风险哦，是不是？啊，学校呢的依照规定。哦，咱有办理呢特定人员的认定，哦，然后呢，一个甲家长来通知嘛，哈、哦，然后是不是讲咧严留啦，哦，各方面呢，哦，来个辅导，哦，来辅导，当家长迄方面来配合吧，阿妈都要互家长知影安尼先，哈、哦，所以教育部这边的市长是咧讲，用目前呢，咱也是小编的检查，哦，用小编检查，伊讲迄个复杂，而且呢，你讲啊，小朋友来要甲你严留。哦，叫他去便所呢，菜料对不对啊？用伊拿去便所呢，给你换一个，
还是跟你掺水，还是安怎就丢了哈？伊讲安尼死呢，效果就无去啊呢。佮加上新的毒品呢，这代谢真紧啊！这电子烟呢，这代谢真紧哦。啊，所以咱上好是安怎呢？用嘴暖直接的快速的检查嘛。所以上紧的115毫米多啊，就是高二学校这方面就咱这种啊，唾液快筛就落去进行啊。好啊，即马有咧思考啦，思考就是讲这依托米子啊，咱是毋是甲提升变作第一级的毒品？因为太普遍咧。好啊，听讲介绍可是较俗嘅，啊，如果普遍如果俗，如果毋是甲放喺第一级的迄种处罚，哦，你个探家呢先，迄警察呢则无闲，哦，以前掠迄种啉烧酒开车的，即马咧临检拢咧掠什么掠食毒开车的，就敢那咱咧讲。惊死人！你是啉烧酒真侪人，咱讲嘞，这个哎呀爱啉酒安尼，啊那食毒的遐尼侪，你袂惊死人？台湾是安怎？买毒干哪去西边伊那边买物件吗？啊，无呢，遮侪人咧食毒，啊咧开车，哦，很夸张啊，干唔是安尼先？哦，啊你讲啊，以前是拉 K， 啊即嘛电子烟，啊当拉 K 嘛收啦，哦拉 K 了呢，开车嘛收安尼先哈，所以呢，经济数字受力啦。5月24日，一日到6月初，几天而已嘛。好，因就是安那抓毒，抓这毒，搁开车的专案。啊，现已经有42名的现行犯，累犯甚至牵涉到重大伤亡案件嫌犯呢，都搁押起来嘛。啊，5月13日到今嘛，拢总查到呢1058件抓毒开车。就表示吃毒的千几人讲，啊，这是你有抓到的呢？啊，你若无抓到，伊开车你无抓到，啊，无抓到，佮加上抓到，是毋几多千人？啊，这几个千人是毋拢吃毒？啊，是毋拢爱买毒？啊，后边面的毒品来遮侪？吼，伊讲这个专案开始的6天内呢，就抓500-600个啊。所以平均呢，差不多100人安尼是哈。所以我感觉讲啊，用尽办法。哦，警察这无用嘞，拢咧掠这种啊食毒，开车的你不如好好啊呢去掠毒品，去扫毒。啊，可能咧这方面呢，就当加真轻松啦。讲实在，无你要掠，掠未完啦，哈、哦。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今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尾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壳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阿亮啊，针对雪梨旺的介绍啊，在这段时间以来，讲了一个方式啊，结果呢，嘛促使了雪梨旺的销路呢，好、啊，但讲是啊，定倍增加，安尼是啊。咱常常在讲啊，哎呀，脚手冰冷啦、啊，头壳虚红啦，啊，面较无血色啦，是不是？寒天特别的脚手冰冷啊，啊，一定的嘛。啊，寒天真寒啊，现在真热呢，对不对啊？哈、哦，真热，哎，好像比较好一点，就是安尼先。所以，卡叔讲，你寒天那些脚手冰冷的，甚至爱穿袜啊，穿两双才好多困呢。啊，请你今嘛热天，就好好啊，啉雪梨旺，你才叫起刚啉雪梨旺。说到到你今年寒天，今年寒天也未到嘛哈、啊，到今年寒天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就奇怪，我哪会脚手冰冷啊？所以呢，热天甲寒天，中医咧讲啊，哈，冬病夏治，寒天的病，热天来个治疗，安尼先是上界正确的。好、哦，所以卡叔讲，哦，你寒天的脚手冰冷啊，太高温啊，歹困啊，有无？哦，身体啊，你无血色的，面无血色的，你即马就好好来啉雪梨旺啊、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学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了一站呢，等于讲是较国际性诶，但是当然有咱台湾的问题啦哈。啊，就是讲日本甲菲律宾，即马是非常的默契，非常默契。即总统甲首相的见面，国防部长甲国防部长的见面，包括呢啊签署到呢合作的条例。啊，菲律宾甲日本呢，你的军队会我来，当来我遮访问，我的军队当去你遮访问，你的武器当安怎供应我，我的武器当甲你斗相共，这是有够嘛钱嘛钱呢？好、哦、啊，即马呢就是讲，日本甲菲律宾针对啊，这海路哦，经济、海上经济、水域的这经营啊，经营呢，因为咱甲因两个国家拢真哇嘛，哦，所以这个范围之内呢，当然有咱小他的所在。哦，因咧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哦，中国跳出来讲，你遐个所在，你加加点么来分配？哦，表示抗议啊，你是。哦，但是迄是咱台湾的所在呢。啊，阮台湾的所在，因两个咧讲安怎合作？啊，那我嘛教因咧配合吧。哦，啊，即嘛你中国是咧，啊，意思讲你是咧画什么意思？啊，我咱两面啊，甲大家做这方面的分析哈。电台刚上，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 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33。
9: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那先来讲到日本跟菲律宾啦，即马是非常之密切。好，咱连咪买半一点啊时间哈，针对讲两个国家的一个结合。当然，针对的一个另外国家叫做中国。啊！你东海、南海呢？因为一寡呢，即、這个刚才讲啊，纠纷也好，冲突也好啦哈。所以日本跟菲律宾的关系呢，也是愈行愈坏。啊，日本的首相高斯跟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顶礼拜呢，咧日本呢举行峰会，双方面啊同意来启动叫做海岸界啊外界谈判。啊，就是讲啊，你的海边，我的海边啊，甲岛屿，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哈、啊，有一个经济海域。啊，两个国家真话嘛，啊，甲咱拢真话嘛，哦、啊，所以实际上拢会，刚才讲有重大的所在啦。啊，阿姐妈咪开始做方面呢，大家安怎来配合来合作，啊、来开发还是安怎嘛哈、啊？但是这个海域的权利啊，啊，有一挂主张呢，都产生中国那边的意见咯。哦、所以中国的海警局就在初一宣布已经派到一个岱山舰编队啊在东部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呢执法的巡查伊来这里巡查啦表示讲对日本跟菲律宾的做法真不满当然咱台湾嘛就是嘎嘎的去咯小马可是顶礼拜去日本呢是国事访问哦。阿国的李贝甲高市早苗呢举行会谈哦，会谈了有一个联合的声明，伊表示讲呢，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呢，依照着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的海洋法相关的条款，佮参照着呢相关国际判例，就是讲两个国家的经济区专属的经济区。包括呢大陆交城，就是讲咱即卖呢国土嘛，哈，甲海边一直落去，咱的土地一直刷落去，对不对啊？哈，属于大陆架。这互相之间呢，甲一个什么款的程度，安怎来合作就对。好所以呢，根据呢联合国的海洋法的公约，咧边啊国家，咧即个海域的边啊国家呢，会当主张，就是为咱的领海，为基线起算呢。200海里来，好像咱台湾岛，台湾岛为咱的这个领海基线算外向外呢200海里，这是属于咱专属的经济区，包括是属于咱的大陆礁城，因为咱的海底啊，海底下面有石油啊，有什么矿产啊，有什么虾啊，这都是属于咱的嘛。因为呢，沿海国家。这种经济的专区呢，有的所在会塌掉嘛，会去塌掉哈，所以塌掉之间呢，就要看大家互相安怎来做一个配合嘛，是不是安尼先哈？所以呢，有刀是会当讲的，有刀用手的，这也有，是不是哈？所以这侪年你甲看嘛，中国甲菲律宾，咧南海黄岩岛，迄、那个纠纷是没完没了吗？迄就是一个例嘛。日本呢，伊即马算法就是为日本上界南边的八重山群岛，菲律宾是以上界北边的巴丹群岛，这距离呢无个400海里啊，你要200，伊要200，所以就塌掉咯，小塌掉的所在，来咱来讲嘛，但是唔通袂记呢，你塌来遐，伊塌去遐，佮台湾的遐呢，把佮咱塌掉呢。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外交部5月29日咧讲哈，伊讲你日本甲菲律宾宣布的这种会当讲啊界线啦，咧台湾以东呢，所以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包括国际法，这是阮中国的专属的经济区，
哦，所以恁咧讲起呢完全无效。哦，这啊袂当为台湾一党的海业，哦，恁咧主张党主张西安的事呢？哈，好啦，这是中国的发表。啊，咱外交部呢？咱外交部5月31日咱嘛发表，啊，咱肯定菲律宾甲日本咧透过和平的对话，哦，佮伊啊国际法的规范，咱来解决到这个海事的问题。哦，这个方向甲阮台湾的立场是同款的，就是讲咱坐落来讲嘛。因为确实你有谈到我，我有谈到你，哦，看要安怎大家啊来合作，啊，来解决海事的问题嘛，咁是安尼先哈。但是针对这個，当然针对中国，你中国咧讲东讲西，迄是阮咱的主权啊。哦，不过咱嘛是认为讲，针对日本甲菲律宾因的诉求，那么应该要有声音啦。大家记得广大信号，迄广大信号唔是菲律宾从咱渔船啊安怎吗？哦，所以咱赞成迄立场，日本甲菲律宾坐落来讲，啊，讲安怎合作安尼先哈。但是嘛，袂当讲针对因所讲的，咱拢无意见。我感觉这也不够好啦。啊，中国讲啊，这是一贯的，这是一主张的，迄当然咱无可能去认同中国的看法嘛，是不是哈？不过中国的海警局，伊就采取行动啊，啊，带三舰啊，伊的编队，咧台湾岛以东。啊，讲什么依照着因的法律展开呢巡查，巡查哦，巡查什么意思啊？所以咱这边呢啊，都能表达啊谴责，而且咱嘛要展开呢啊驱离，对不对啊？从中国的船呢，哎个赶走完的事啦哈。好啦，所以这后边什么款的一个发展状况，因为今麦开始有这种啊消息出来了，后边安怎处理啊？这当然嘛都要爱积极。但是也非常的艰辛哈。过来来讲咱目前呢，台湾的股市当然跟黄仁勋呢，咧台湾真大真大的关联性。好，所以咱来讲一点啊，这方面的状况。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好，初一啊，咧GTC 台北，啊，咧这会议顶面哦，伊讲这句话啦哈。好，阿两个听伊讲呢，讲听要点外钟，要到两点钟安尼先哈。好啦，所以重新个定义到目前啊。商业的一个模式针对的 AI， 好，咱以前讲 AI 叫做什么？叫做深层次的人工智慧，啊，不该说有阿公阿妈听嘛，咱人有智慧，啊，真有智慧，但是咱人呢，食老的，淡薄啊，什么未记的，什么未记的呢？哈，啊，确实讲，咱从咱人的智慧呢，拢会当个保存落来，保存在电脑里面，电脑拢会记的呢。哦啊，所以保存落来了呢，透过呢，这资料是不是咱随时呀？啊，什么资料都能当调出来用？哦，啊，说了，那是上开始的电脑嘛。说了，这电脑呢，会越来越厉害呢。哦，你可以一挂资料，也当将呢，你可以资料，干那你可以一挂呢菜色，也当将你的菜色炒菜变作一盘料理给你呢。哎呦，真好！哦，这个进一步嘛。啊，咱讲的生成式 AI 嘛，但即马进步到什么情形呢？不止安尼是呢，不止安尼是呢啊！即马已经进步到叫做代理式的 AI 啊。什么叫代理式的 AI 呢？譬如讲阿亮阿我，哎呀，我逐工来遮上班呢，有当嘛感觉真忝呢，有当嘛想讲要带太太来去佚佗呢，是不是啊？啊，但是你都在上班啊，你无来就袂用诶。好，那有一个代理人在外好。哦，啊，无来上班，代理也来去甲发落者。啊，伊若要来甲代理我，伊安怎？伊准备真侪资料呢？是不是啊？哦，啊，资料呢？我两点钟，哦，伊准备资料，第一点钟讲啥？第二点钟讲啥物？啊，中间呢，佮广告、广告讲啥物？啊，等等等等，伊是毋是拢爱呢？只爱甲处理好，先了解到我希望伊做啥物代志，然后爱看下资料，然后时间是当时，啊，伊就开始呢来进行。就是伊，就是我。伊虽然唔是真正我，但是伊会当代替我。哦，安尼我就凉啊呢。哦，安尼我就轻松啊呢，对吧？啊，这叫做代理式的。伊虽然唔是我啦，伊唔是部长，但是伊是代理部长，已经发挥到这个程度啊。啊，未来更加进步未？当然会啊。即马要行到外太空去啊！咁是吼，所以即卖 AI 呢已经演进个虾米，伊家己嘅观察，
对不对？伊要观察，诶，这阿亮啊，阿亮啊，节目是虾米款啊？伊诶，可能爱安怎做啦？甲做代理的时阵啊，哦，伊也去推理哦，哦，然后伊也做计划，然后伊开始安怎呢？啊，使用伊的工具来解决到伊代理的问题，是不是啊？哦，伊讲法拢安怎呢？短短啊，几件的新闻啊，安怎是？哦啊，未来就会当达到这种程度。等于讲，伊就代理阿亮啊，我好，这一站啊 ，engine， 这机械、电脑设备，哈、哦，拢咧到位啊，啊来做呢，拢咧台湾嘛，哦，中国需要的差不多拢咧台湾嘛。你讲啊，台湾的股市那怎么可能不飙呢？就是安尼哈。过来就是讲不止安尼是，伊正式啊，采用咱台积电三纳米的制程，然后跟咱台湾呢，他个上好的一群人联发科。联发科做的是 IC 设计，台积电真搞生产，哦，真搞做，这全世界无人比较搞啊。但是呢，讲到塔克，IC 设计这个塔克，联发科不输台积电哦。哦，所以真正的联发科来对工程师的薪水是比台积电的还更加高哦。好，即马即回答，伊甲咱联发科合作开发的一个晶片，NIX， 所以伊即马呢，美国大力另外一个市场，叫做 RTX Spark， 即 RTX Spark 是虾米型呢？就是一台你身躯边炸掉的超级电脑，笔记型电脑 AI 笔记型电脑，你甲想看卖讲，即、这个物件啦有。每一个人都变作是高手呢，高手的高手、啊、所以变作是一个新的市场，绝对会变变球的嘛。哦、啊，这变变球的市场呢，什么人呢？爱替伊来完成呢？台湾的厂商，所以头一杯呢，伊到底合作的，敢那念出来，迄股票，特价嘛，红啪啪，特价嘛涨停。哦，你要买无啦？宏基、华硕、技嘉、维星、戴尔，好、哦，叮，安尼先哈。你今年的秋天就会推出啦，当然真贵。听讲一台这种的啊，炸咧手的笔记型电脑呢，可能代表啊，可能要到14万安尼先啦。啊，这是一站啊。另外就是咱头多讲的新一代的这种啊，哦，大型的电脑啊，叫做呢 Riva Rubin。这绿巴鲁宾呢，伊表示讲呢，已经开始全面性的生产啦。哦，为上阶层呢啊，这个记忆体啊，封装啊，等安心哈。这嘛是拢甲台湾的厂商啊来做一个配合，所以你就了解讲这个状况呢，会真无用吧？会真无用嘛哈。所以黄仁勋讲，哦，那下半年台湾这厂商会真无用的无用安心哈。好啦，所以这为对台湾有影响不？不是讲啊，股市真好啦，吼，即个厂商拢真赚钱，即个影响不止安尼先。咱厝内读书囡仔呢，你看会读什么较好啊？过来未来呢，你记忆真好，哦，这上重要吗？可能不是呢。你记忆好，电脑记忆比你较好嘞。哦，所以重点是什么？但是我靠有创意啊，哦，迄电脑的创意袂输你啊，所以未来呢，什么款呢，应该是最吃香的，就是针对安怎运用这套系统的，才是真正赢家嘛，可能是安尼是啦哈。所以咱今嘛要安怎让咱的囡仔未来呢，会当跟得上时代？哦，一个家长就在想讲，不是去读文的哦，读文的无效，哦，对，这种想法的家长真多啊。所以，依然台湾即卖升学制度之下呢，当然是读自然科啊，哦，唔得去读什么，读中文啦、啊，读历史啦、啊，哦，读什么啦、啊，迄文的方面呢，就较无效哦。一寡家长确实这种的想法，啊，咱的制度之下呢，嘛应该做一寡调整。安怎讲呢？你咱即卖的制度之下，你来读自然科。哦，读自然科，你可以当看这个读法律啦、啊，啊，商业管理啊，啊，等等。但是你那是社会主义呢，哦，你无法度去跨考理工嘛。啊，即嘛 AI 在台湾呢，那些变变球，
所以学生囡仔好，家长也好呢，拢开始选择呢读这个自然组，会变安尼是。所以教育局的统计，数字也讲话嘛，差不多这四五年，啊、哦，就讲呢，建中啦、北一路啦，或、哦、者、高等学校呢，高二、高三过来读这个社会组的，差不多剩两成，读自然组的有八成。哦，真明显呢，规个起一边去安尼是哈，这当然是即马目前的发展，应用到呢读书囡仔伊个一个选择啦。啊，即马无多啊，即马真正常啊，不然呢，不然呢哈、哦。不过针对读书囡仔哈，今日某一条的，针对台湾这些年轻人哈、哦，犯罪代志啊，有一寡报道，用过去少年人犯罪。偷摕一下物件啦，吼、哦，是讲啊，去用恐吓一个安尼死啦，吼、哦，类似安尼死。但即马呢，少年人犯罪则变作是虾米？变作用电脑，哦，拍一寡呢讲骗呢，好、哦，甚至呢去上一寡虾米毒品，啊，是咧网络呢，诶，线上博弈，伊来做这种啊电脑人员。啊，甚至个看下的建立的儿少性剥削去色情的有无？你电脑顶面甲你偷窃啦，你无钱啥无钱过，什么等等安尼先，甚至甲帮派呢较结合。哦，然后这人呢啊，食一寡呢像依托米子这毒品，所以青少年的犯罪嘛，对着咱台湾的现况的改变，比如讲以过去啊偷点物件啦，哦咳咳，这方面呢。诶，情况呢，才转变，变作咱头拄所讲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呢，包括呢，台湾大学内面的教授咧讲，吼、哦，伊讲啊，真侪即个读书囡仔是讲少年人，哈、哦，其实呢，就是嘛，是承受了真大压力，啊，社会好业资源嘛不足，包括支持系统呢嘛无力，吼、哦，这种的家庭啦，哈、哦，所以咱应该呢，咧这方面呢，诶，加强，可以更加多诶，即个社会复原。啊！提早介入，唔让这囡仔走进去。哦，一旦你走进去，行歪去了呢，就害去啊嘛，是不是啊？哈、哦，所以有一寡呢，伊讲啊，一寡少年囡仔讲，我即马做这个资讯业，我即马做服务业，我即马做快递业，伊做什么快递？啊，伊咧上毒，伊做什么快递？伊去讲收钱。啊，比如爱开玩笑咧讲这话啊，所以就亲像咱头多所讲的哈，为什么遮多啊？咧食毒品啊，咧开车咧毒驾呢？你爱针对毒品遐个处理嘛？敢是安尼？啊，这囡仔有啥做这代志呢？啊，就是诈骗呢，你爱个掠嘛？啊，因是拢叫诈骗的，拖去做诈骗的代志呢？好、啊，源头咧都啊，无处理起来呢，干那咧下面咧掠。好，好不完呐、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仔甩仔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镜，地垫当作蚊床顶，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吃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歹无哈，然后吃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虫；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4: 亚亮啊，
0: 嗨，
4: 阿亮啊，
0: 哟，
4: 哇，这朋友要甲你买了，哎，哦，这个皮卡的卡拢未行，我叫甲你买，啊，怎叫甲你甲你买，啊，我怎，哟，啊，我怎甲提钱再来甲你买啦？
0: 好啦，好，吼，伊需要什么，我才甲发咯，哈。
4: 我讲这个加万块啦。
0: 哦，阿爷，卡无力，腰骨无力，吼。
4: 哇，滚过
0: 三招，
4: 三招，
0: 嘿，丢丢丢！
4: 我还要加万块啦。
0: 啊好，你那有需要，我再甲发路，再甲送去哈。
4: 啊，你第三个好了。
0: 啊，
4: 第三个好了。
0: 啊，第三个好无问题啊，我甲送去啊哈。
4: 我讲，你三个是伫个黄明东顶下。
0: 黄明东遐就有咧卖啊。
4: 哦。
0: 去遐逛就好哈。
4: 那个瓦古达加，啊哈，瓦古达加三条加些香菇丁，
0: 啊对对对，
4: 半块。
0: 哎，你讲，
4: 你食瓦古？
0: 你安尼三行买起来吼，是六千块，啊一当拢买两啊嘛吼。
4: 我讲加半块啊。
0: 好，啊你即马吼，那唔不食鸡，拢叫先买一啊，先买一罐来食好吗？
4: 哦。
0: 哦，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吼？
4: 哦，
0: 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哎呀，亮，我问你咧哦。
0: 哦，请讲。
5: 我一跟你讲，去买维他干来吃，我有些我包邮哈。
0: 是。
5: 啊，我有食西药，就让我补啊。
0: 让一点钟啊。
5: 让一点钟哦。
0: 维他干，你那是干包邮，爱加到零果精胶。
5: 安尼哦，
0: 你有买零果精无？
5: 有诶，我食食。
0: 零果精维他干斗阵食着用诶啊哈！啊，水分来加恁一寡，啊，食起来
5: 三顿食诶。
0: 啊，对，三顿食，三顿食哈。
5: 一顿食几粒？
0: 来，维他干一顿一粒着用诶啊。
5: 安尼哦，
0: 嘿，因为你是肝包油哈，你肝无咧发炎指数正常诶哈，所以维他干一顿一粒。啊，零果精嘞，一顿一包哈。
5: 哦，啊我啊食瓦骨该三椒呢。
0: 三椒瓦骨本精食，
5: 本精食。
0: 哎，维他干零果精本好食，好冇？
5: 哦，
0: 好，好，拜拜，拜拜。
5: 哦，拜拜。
0: 张阿亮啊，个只阿妈哈，针对伊啊。食心脏药啊啦，啊，食甲状腺药啊啦，吼、哦，伊食几落行药啊，哦，所以真侪行药啊咧，我煞唔知要摆当时啊，啊，食三椒食瓦骨安尼先哈，好啦，三椒瓦骨这两行呢，斗阵食，斗阵食，我嘛有咧食苓果精呢，斗阵食，苓果精会带路呢，哦，一旦将你的三椒瓦骨呢，诶。真快速啊，传到咱龟身骨，哈、哦，所以到店家绝对无问题，哈、哦。不过，咱的三椒瓦骨苓果精，本精加较好，是不是呢？哎，顶面呢说明书是安尼讲哈，但是我呢本精啊，我食西药呢，哦，安尼我本后食要紧吗？不要紧啦，不要紧哈。啊，但是重点呢都、就是。 重点就是说咱跟西药啊要半开一点钟吃。哎呦，我的饭前就吃西药啊，好，咱个比啊你的西药更加早一点钟来吃，可以。还是咱吃饭饱再来吃，可以。哦，因为跟西药呢啊较有可能呢，这成分上呢啊有什么款的冲突啦，还是讲药效较差起啦，靠这状况。哦，所以咱你半开一点钟呢，安尼先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这阿妈呢？我跟他讲才十几分钟，因为伊食太侪行的药啊！啊，实际上呢，有道呢，你咪请教医生哈，食侪行的药啊，到底啊，到底啊，对身体呢，是不是真正是遐尼好的一个帮助？为啥呢？哈、啊，你个想看卖西药食遐侪啊，食个身体拢虚咧咧呢？哦、啊，爱做调整啊边。好，不然当请教咱的家庭医师看看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咱的三焦，咱的外骨呢，那是确实讲咱饭前无食任何西药，咱建议你咧食饭前十五分钟就食。啊，为阿妈呢嘛真古锥啊，我半点钟才食，会用的吗？哦、会用的，会用。哦，迄、那个十五分钟，并不是讲一定爱十五分钟安尼先啦，吼、哦。就是你空心呢，就先食。啊，然后呢，再来食饭安尼先吼。就阿妈讲，我透早就起床啊，啊，透早起床先食心脏药啊。我你透早起床啊，你食心脏药啊，跟咱饭前食三焦活菌啦，迄时间已经半开啊嘛，没有关系啊。哦啊，所以呢，每一位阿妈是阿公呢，针对这食时间点拢真重视，这是好代志，好代志吼。所以确实讲，你一直感觉，哎、欸，我安怎食较理想呢？那一直无多抓一个时间点呢，你就打电话阿亮啊，吼、哦，阿甲我讨论一下，我甲你做一寡建议，什么时阵食，你当真安心嘛？哦，这个、时间阿亮阿公食用诶，啊，你就安心，照起工食较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讲到的是啊，美国呢，即马甲伊朗好亲像干啊，规个战书啊，协调的呢。啊，即马讲的是《纽约时报》吧，即、這个媒体针对这代志伊的一个分析，用美国总统川普呢，佫倒来做总统了，伊做一年嘛。一年了后呢，哦，伊选输嘛，啊，然后呢，一个选呢，哎，个选掉啊嘛，哈，啊，所以个登来做总统了后呢，伊讲啊，为俄罗斯加乌克兰这场战争，包括加沙啊、以色列啊这方面的这场战争，包括伊朗啊、加美国即马目前的这场战争呢，用真侪国际啊，一起啊参与这个行动啊，但不爱有东西虎头蛇尾啦。一开始，哇，干那要安怎安怎？哦，伊讲啊，譬如讲，川普呢，咧去年正月啊，伊个登高做总统的时阵呢，做总统进前一直咧夸口嘛。我若个做总统，我若坐位了，这场战争我24点钟来，就要甲结束起。哦，啊，但即马伊唔捌咧讲这句话嘛。哦，所以《纽约时报》表示讲，你看到即马伊唔捌咧讲到啊，这桩代志啊嘛。哦啊、所以呢，这代志啊，好像就拢该讲诶，有淡薄糟践。一开始啊，敢那咧噗噗，后尾啊虎头蛇尾。所以，伊讲专家分析的问题咧多呢，就是讲川普总统呢，将对美国现有的实力，哦，产生了误判。哦，美国呢有强的所在，这绝对是厉害的所在。一开始哇，军事行动落去，迄局面就拍开啊嘛。哦，但是美国呢最不擅长的，上不爱都处理的，就是讲去管理当地一个政治政局的发展。哦，例如像伊朗，伊朗呢美国甲这派咧讲，但是内面呢迄派甲这派呢佫袂合。哦，互相之间呢，你有够力，是我有够力。哦，内部呢因就真乱。哦，所以呢，你美国无法度去控制当地政局的发展。哦，后续要安怎呢？佫跟进。啊，美国往往呢啊就。敢那唔是讲有相当的一种一步一步要行到多些程度，哦，所以包括呢美国的智库也表示讲，那是安尼空袭落去，哦，像伊朗，我一落去了后，你这什么要来提炼浓缩业务啦，要来什么呢？啊，就只好暂停啊，因为我真强落去嘛。但是呢，你落去了呢，佫前一步的啊，一个政治问题呢，啊，你就唔知变哪处理去啊。哦，啊，以川普来讲，哦，《纽约时报》讲，川普总统伊真就是爱拢爱快速，啊、哦，快速，啊、哦，像委内瑞拉那是落去了，马上来人厉害，哈、哦，都抓回来，等等，哦，所以伊拢是以这种军事打击，啊，是外交谈判，嘛是真强势嘛，你就一定要安怎，啊，无我就跟你拍，哈、哦，伊讲这就是伊的一个方式，啊、哦，很强势，很果断。然后我就是要得到一个成绩回来，这样子。但是他说他第二年呢，可以说踏到一个大铁板，原本要快速收尾的几场，像俄乌战争、啊、加沙战争、啊、伊朗战争、啊、要几场下来呢，好像都不是可以当真快速就来处理起来。到尾他说到尾你再看都是在谈判，有影呢，都是在谈判，谈判呢刷到呢成就啊，无啊，都呢快速结束啊，确实必然的是啊，像俄乌战争嘛，24点钟来就要甲解决啊。普丁是我的好朋友啊，好朋友是好朋友啊，但是人咧战争，哦啊，伊有伊的立场，是不是哈？啊，所以呢，有一挂内部人安怎讲呢？伊讲俄罗斯啊，这边呢啊，不然呢很低调的讲啦，讲呢，吼、哦，美国迄个特使科威特。包括川普因的竞赛，哈，定定来啦！啊，希望讲呢，当呢，改变公币，俄罗斯甲美国有一个工作小组，哦，咱定期的会谈，哦，咱外交机制稳定，啊、哦，等等安尼是。但是你美国派了阮俄罗斯大使，嘛，几年无人啊呢？哦，所以呢，啊，就是讲除了种快速的武力战争以外，美国的各方面呢，拢无多。兼顾啊呢，很周转就丢了哈，所以呢，阿尼斯呢，这个代志恐惊都无讲介理想咯。哦，伊讲像加沙战争，加沙战争甲即嘛，
即嘛等于讲敢那停歇啦，啊开始交换人质，哦啊交换囚犯，但对巴勒斯坦这武装团体呀、啊，哦你讲恁的武器拢会交出来啦，啊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啊，什么款的一个政府啦，啊种种迄个无咧做，拢掂起啊嘛，拢无咧做啊嘛，哦啊你讲甲伊朗之间的战争。哇、哦！即嘛呢？即嘛你讲啊，我已经甲伊讲啊，差不多啊，哦，差不多要好啊，啊，但是对方拢讲嘞无呢？哦啊，到底你是甲啥物人讲的？啊，所以这呢，三成啥物？三成呢？大家对讲的话会存疑嘛？啊，即嘛甲门一讲，啊，讲甲要好啊，哦，看起来嘛，敢那唔是安尼是哈、哦？好啦，这是一层呢，咱较无了解啦，因为可能内部私底下。啊，情报单位啊，有什么款的消息，这咱是无了解哈。不、啊、然来看较清楚的，就是讲日本跟菲律宾之间，咱头多讲了这行嘛。哦、啊，当然这两个国家合作针对的绝对是中国嘛，是不是啊？哈、啊，所以5月28日，日本的高市早苗首相啊，跟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两个见面来举行峰会，而且两个国家已经提升。到一种全面性的战略伙伴的关系啊呢，等于讲咱两个是结拜啊呢。哦啊，所以菲律宾比作日本呢，咧东南亚这边呢，啊是日本的第一个准同盟呢，就是菲律宾这个国家。哦啊，2025年的9月，两个国家呢有一个协定，叫做相互准入。哦，相互准入，相互准入，我的部队也让去你遐，你的部队也让来我家，哦，这是不得了啊！哦，双方面的部队会当呢互相去访问一下，安尼是啊。甲2026年正月，一个签一个叫做什么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哦，你需要石油无？我这个欠来，我呢甲你斗三工。哦，你有枪支、炮弹各方面之类，啊，大家当互相呢提供。我无够，你甲我斗三工；你无够呢，我甲你斗三工。安尼是呢？哦，军队也当来来去去，武器资源也当来来去去，甚至石油燃料，你个两个国家变一个国家嘛？哦，所以这真正感情拔真深呢。啊、哦，过来4月时阵，日本的军队自卫队头一边参加正式参加日本配合到美国跟菲律宾伊个这联合的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叫做肩并肩。日本以前不参加过嘛，头一边参加落去，哦，所以这当讲是拢是非常非常的默契的啊，一个动作。哦，你这峰会顶面两个人同意啊，签署的叫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你有什么军事情报无？啊，我有什么无？啊，咱的互通哦。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即卖战争啊，情报战呢，一定夹在头前嘛，哈、哦。而且呢，日本本来。啊，甲美国就这方面的沟通啊，啊那呢就比作是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之间，伊的情报单位、情报资料是互通的。哦啊，所以这呢，当讲整个呢，就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的同盟国家就对了哈。过来呢，美国、甲澳洲、甲英国，冒一个 AUKUS 哦，所以这一个将这两个团体呢，拔到底呢。啊，不到顶哈，所以5月28日，日本跟菲律宾的峰会的联合声明当中，有讲到咱台湾。哦，伊讲啦，双方面嘛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希望讲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呢两岸的问题，而且呢对东海跟南海呢表示严重的关切，非常的关心就对了哈。反对任何伊。军队啊，是讲啊威胁哦，胁迫的片面来改变呢现况的状况。国支持的都是2016年啊，南海仲裁啊这方面的裁决。所以这呢，拢是将这两个国家呢，深深白掉的。当然，因后边拢有美国嘛。啊，美国呢，一个跟英国、跟澳洲呢，啊，一个是结合的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啊，一旦讲是，闽南讲呢，准同盟国啦。啊，咱看得出来，美国呢，伊本身呢，咧中东家有以色列概念做这方面的配合。那咧东亚家呢，日本甲美国的配合嘛是非常的密切的嘛。哦，等到韩国
敢若甲美国呢，靠一寡意见的无同嘛。吼、哦，啊，日本甲菲律宾呢，即卖日本的武器会当外销嘛。哦，所以即卖呢，这个阿武卫级的这护卫舰，啊，这应该是要交予菲律宾啊嘛。包括呢，啊，佮有即种啊，这个飞行机。啊，另外啊，佮有呢，菲律宾即卖针对日本吼、哦，诶，一种。地对舰的飞弹，包括一种呢防空飞弹，嘛表示呢非常兴趣。啊，这可能呢这种的飞弹后来嘛拢会卖给菲律宾啊，将菲律宾个武装起来就丢了。安尼这几条线啊，为顶面的韩国、日本、台湾啊，甲东南亚的菲律宾啊，一条几条线就砍落来哈。啊，越南这边呢，要砍到顶。可能较无遐尼啊，遐尼啊简单啦哈。但是呢，看家呢，菲律宾来这条线，来来阻挡了中国对太平洋来呢，这条线当然爱非常之坚强啦。即嘛呢，感觉讲较无法度呢，安尼真坚强看到底呢，可能是韩国的问题较大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平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我袂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诺诺是顺汗药，也是药粉啊。好，要吃饭呢，希望你也配温烧的滚水吃。天气真热，我知影。啊，但气更啦不好呢，你卖食冰诶，你卖食凉诶，哈、啊，卖想啊啦，你冰诶凉诶，你拢总无适合。哦，阿姨来得一个汤匙啊，看能够渐渐配温烧诶滚水食，本钱食本后食拢总无要紧。阿姨是啊，顺汗油，顺汗油甲咱诶一挂产品啊，比如菱角精啦、雪梨旺啦，哈，到店家是袂冲突啦，但是原则上咱是希望讲。半开啦，啊，半开半点钟安尼是哈、啊，所以真侪咱食三九瓦骨啊，咱食本精，有诶菱角精、雪梨旺到店食，因为咱呢本身有雪梨旺嘛，啊，雪梨旺确实讲拄着胃气较大诶人呢，食雪梨旺你较会吹大，好、啊，所以咱呢希望讲呢，有咧食雪梨旺，啊，你个胃气较无好啊，胃肠这方面的机能较无遐尼理想诶，你食本霸再来食雪梨旺加菱角精，好啊，这呢。那是跟咱的脑络关节上啦，吼，还是半开半点钟好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无清楚、无了解呢，爱卡电话来，爱问个清楚，超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插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地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利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这波周末有点得力耶，林国清得力，雪莉旺率领挂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这不一开始吼，讲一个趣味的，这是咱迄个带家己手笔啊，看我分享的吼。这是一篇作文呐、啊，题目叫做《这世界太颠了》啦吼。啊，太颠了，可能诶为人乡亲听无吼。规心我还则讲，今卖今卖戆人啦、啊，现代恐暗的太济。那公安来，恁听看卖哦。后来讲买冰箱啊，买冰箱是为着要食新鲜的嘛。结果呢，冰箱买落了后，食的拢是剩菜啦，叫做菜尾哈，剩菜叫做菜尾哈。原本买冰箱是要食新鲜的嘛，吼，夹物件歹去吼。啊，结果冰箱买落了后，食。发现讲，这下拢是菜买啦哦。再来就是买手机啊，吼，买手机，买手机啊，买手机啊，主本是为着要方便沟通。结果手机啊买了了后呢，煞看到大家人人捧着手机，谁也不理谁。手机啊，个嘞拢干来看手机啊。啊，两个阿婆出去吃饭嘛是就加客嘞，一看一眼，一看一眼，啊，伊食也食也，敢有咧交谈吗？啊，敢有咧恭维吗？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很 Q 哈、哦，讲得很真实呢。买手机是为了方便沟通呢，结果买了手机之后，人人捧手机，是谁也不理谁呢。好，那再来讲，看黄灯呐、啊。看黄灯哦，就是咱迄个青红灯吼。咱看到红灯是为着要减速慢行啦吼。即摆人看到黄灯是加速通过啦。再来讲，即摆人饲囝啦吼，主本饲囝是为着要烘脑嘛吼。结果即摆饲囝吼，啊，我讲啊是囝大汉啊，反而啃老了。以前养儿是防老，现在养儿是啃老啦，就不一样了哈。莫怪即摆人无爱生是安尼啦哦。啊，网购好啊，讲到网购，网购讲是为着要升级嘛。网购你也看，伊拢是哦较俗嘛，对不对？啊，主不能去网购是为了省钱，对不对？结果却发现越花越多也就算了，越买越多也就算了哈，还被骗呢、欸。啊，物件买无着，够唔便宜咧！搁再来着，上趣味的啦，这讲话嘛是有够贴切的吼。伊讲哦，即卖吼是满大街拢是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啊，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和生不如死的中年人。现在满大街都是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啊，等于讲老人看开，大家精神拢足好个吼。嘿，啊，即卖你看到年轻人拢是沉默寡言的，心思重重的啊。啊，即卖吼看到中年人拢是心不如死的，上有老下有小哈，这日子过得太难了啦。讲的真的是很贴切，所以老师给小明100分呢。哎呀、啊，老师讲啦。哦，总结太真实了，老师都不如你到位呢。老师才读到这嘛，无你才巧呢，真姐，这个看得很透彻，好不好？基本上现在做侪人拢习惯网购哈，就是网络买物件，啊，网络买物件吼，有当时咱良心讲吼，买着揢着手，你准好你有收着，揢着手，你品质可能看个无同。好，阿哥再来，有当时下单真呼吸啊，哇，物件收无着啊，向骗去啊，有无？嘛，就这样那的店，所以网购真的要小心呐、啊。嘿，想想那是起来给阿坤买好啊。虽然阿坤的物件有当啊吼，但是我那是新品上市啦，拢无看过啦。但是咱乡亲都比如讲，冇看过，盖无疑。人家阿坤啊吼，做生意有信用的，
收到物件拢堪咪讲，拢实实实，啊用着拢该好用，啊开钱拢开个该欢喜。开钱有当时也唔是民有民间的，买着对的物件，买着咱家的物件，啊收实用物件。嘿嘛，做疗愈呢，原来喙笑目笑不是买呢，所以哦，那与其要去网购吼，我不如吼来阿君这边买。你讲白白，我要买讲啥物件？阿君家有网购有，安尼我要甲阿君买，我买网购买。有那些网购买着物件收着，是可能看无相像啊，甚至的是真欢喜啊，我难跑去啊。对不对啊？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哈。好，可能用钱的不做分享。所以收听这波 BBS 广播，馒头连线，大家来又回我一下，过来。安排这首老歌哈，这是杨英红所演唱的歌曲《管那年之乱》。

谢谢，感谢，好，歹势哈，因为拄只吼，含助理伫遐咧研究讲，咱即马若要订一罐粽的，要来倒啥货，才会当满清白，因为咱即马卤味有真侪拢是欠费啊哈，真侪欠费啊。啊，所以即目前卤味有诶，就是鸡腿、鸭翅蛋、猪脚、甲豆干，哦，甲豆干。啊，所以你啊，即几项倒起来，搁加一罐粽，拄啊1870啊。哈，1870，咱无咱就甲叫欢喜做诶啦哈。你若要订欢，因为按1870，佮送一包猪脚，因你袂讲人话就爱食猪脚诶啊，对不对吼？你也爱食猪脚，用这个要订去做欢喜做诶哈。好来，迄、那个阿公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0: 好。欸，阿姊讲，古早味的肉粽哦，料好实在哦，真正好吃又够好食哦。
1: 迄料
0: 哦，
1: 真正含甲台湾母阿来北烧
0: 酱啊。好，肯定母阿来北烧酱，即古早味，对对对。
1: 哎，还好食。啊，我去年
0: 咸豆有搞点无？
1: 我去年有订啊，我即条个订三罐。
0: 记得咸豆有搞吼，唔免搁问导游啊，对不对？
1: 我唔免，我拢无。
0: 啊，是不是土豆真正这个生点？
1: 对啊，土豆生生，啊个大粒，个好食，含含，哎，迄食着迄料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无
1: 得讲诶！你若在家买无济呢，昨天安尼个 QQ 黏黏，搁袂黏油啊，搁
0: 袂。我讲正经肉粽，爱小块掰开的时阵，小块也黏黏小黏上安尼，嘿，迄肉粽就有 Q 啊啦，迄就是 Q 好食啦。
1: 好，
0: 这是咱顶礼拜了陈大姐无？吼，看个敢做见证，了个得志哦，讲真正好食，你菜切无得未？真正有影，敢那遐鸭的比人家香啊，土豆遐济，吼、哦、比人家甜，诶，土豆比人家济，啊，迄土豆比人家松，迄土豆话毋是沙煲沙煲头是脆溶溶，无得啥那烂尾尾，烂尾尾土豆嘛无好食嘞吼，所以咱这是松吼，个香的土豆啦吼，嗯，这一嘴一嘴真正爽过一嘴的呢，重点是做者咱的乡亲，比如讲，实在我那含阿公同款骂脏国的啊，但是吼。都食会肚哩，都安尼怕白，唔敢食啦，嘿啦。啊，结果吼，我讲无你来食，阮的老爹老家长看麦的，做者咱只阿爸阿母讲，哎，古怪咧，看这杂种的肚，我食恁老爹老家长煞袂肚呢，啊，即马拢认一摆的。哦，即马讲阿婆，你甲别人买唔嘛？我食阿公阿的粽已经惯习啊啦，嘿啦，逐年当拢嘛来吃好，拢嘛先合胃，对不对？嘿呀，啊，即马吼。实在良心讲，会晓白的嘛，无要白个啦。你安怎讲？白粽实在是，哦，迄白粽真正实在是硬蓬蓬哦，啊，足惬意啊，你敢知啊？白粽是足辛苦的，啊，食的人是足欢喜的，无唔对啦吼。所以较早拢阿母阿咧白啊，啊，大家食个欢头伊，毋知阿母阿伫走较乌龙家呢。阿母阿即无要讲啊啦，讲无啦。大家啊，你做啦，得咱家己母甲要死。即马我啊用阿公阿买啊啦，要变的啊啦，唔要去嗲母啊啦。
1: 无咧新娘包
0: 哦。较早吼，我老爸老家长出来，我老母就无咧包啊。我老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啊。我讲人食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啊看吼，阿妈公得过一条面布巾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赶擦擦顶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1: 把佮足忝，我哦，那等下看了遐脏嘢，我就当烂落。
0: 啊，得过遐细吼，啊，得过遐切，啊，佮热到要死，啊，灶头。嘿硬蓬蓬呢，安尼有听的无？来买啊啦，来阿公家买啊啦。哦，无卡输你北的真正，你着食看卖啊的嘿。虽然咱足够北，唔过咱嘛爱食别人的，看有影真正人别人的功夫够多。是啦，唔通拢自我感觉良好啦。真正你食看卖，比你北的较好吃，我无骗你。嗯，好，食卖食卖哈，一群会当食几粒吧？哦，啊，这一个讲食三粒啦，啊，唔足好吃。这个油诶，安怎好食法？
2: 我恁宝岛湾去买肉粽，啊，朋友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2: 我摕十粒，要少一人，我加三粒要加调倒呢。因一人我加食三粒，啊，我都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加推三粒，伊讲土豆那面好好食。
0: 天哦，诶，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爽足面。
2: 啊，伊讲用推三粒。
0: 诶，足少迄个肉粽一家推要推三粒，迄个无足好食，真正再推第二粒就困难啊呢。特点就是安尼讲先，其实吼，诶，跳开又话讲，要甲食倒去呢，迄是讲笑讲笑的啦。咱买物件老人安尼要敢食吼，你看人家食会欢喜啦，真正是安尼，哦，买的安心放心又高兴的肉粽，老的啊老鸡啊，古早味肉粽，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买两罐2000是吼，我搁送你红枣底卡呢，互你有只搁咸无粒呢，迄独卡好食喏、喔，独卡，你讲我坐电走，你讲坐独卡听无啦？我讲个口口的问题就是底卡啦吼，海口叫拢讲独卡啦嘿，啊，我独卡好食好食，我呢真正老肉过做入味的，干那吼退冰安尼个就做好食，你讲我要配饭呢，配饭你就改微波一下啊，吼啊无就改隔水加热啊。啊，无咱就该煮猪脚面线，吼，有只有咧机会，唔通错过哈。然后要甲咱订购，赶紧电话甲藏啊，来电话甲卡哈，空八空空279279008002792790，赶紧好哦。我是未到六月十二年，这回是走底做的哦。啊，所以讲这季节限定吼，数量都是有限的，你唔紧来喝，你是搞哩搞卡白喝，说说你会食无哦？真正我甲你讲坦白，真数量，真嘛是咧计算数量啦哈。 真正咧计算数量啊，所以你也无赶紧来和说说，真正买无哈。来看嘛，看看2792279，若要甲恁定讲，咱咧老的啊老家古早味的肉粽，来赶紧来举手喊声，看嘛，看看2792279，嘿，卡两遍对，2792卡两遍，看吧，看看2792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志章你好，来咱南平啊。
3: 哎，
0: 嘿，来，阿你要几公啊？
3: 百二两肉粽。
0: 百二粒哦。阿你几公来？咱六公来，阿你我给你留下来一算。百二粒是六公啦吼。来喂，高雄吼，我拨落去顶卡哈。喂，你好，我困来坐，来要几公？嘿，要几公？来要几公？
4: 我也敢甲你应呢，拜托甲你应啊！因为你啊，我问我讲啊，你带一对
0: 啊？你可能要早要来甲我订过唔诶？
4: 我无啦，我新的啦。
0: 新朋友啊，来，安尼甲接未？啊，搬落去搁订卡啦。哦，有阵时做内线小加线啦，你来原谅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关？啊，二线卡安尼啦。你怎拢家己会转型呢？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关？喂，
5: 啊、
0: 喂哦，老早嘞，
5: 老早，
0: 嘿，啊，你几关？
5: 我甲你订好啊啦，
0: 订好啊，啊，你要甲见证呢？
5: 哎啦，好，祝福
0: 来来来，好，啊，你接我要好，来阿姐、啊、来，等我一下哈，来进功德，来听讲，来，你讲安怎好吃啊？哦，你一摆吃五粒不？一摆吗？
5: 哎呀，一摆吃五粒，啊，就吃到胃了呢。只要用我自然的胃食道里面工作，那肉蛋来吃吃就对哦。啊，一摆能吞五粒，
0: 虽然讲是做好消化，你嘛未使一拳吞五粒嘞，吞五粒嘛是歹消化嘞。
5: 五粒歹消化，
0: 啊，有也好吃啦，吼。也
5: 好吃嘞，吃到半夜吃胃食道里面，吃较多，较脆了不了，
0: 差吧。很啦，你吃偌好吃，吃两粒得，唔然一拳吃到五粒啦。啊，是安怎好吃？来讲一下，你讲一下来，
5: 这就好吃呀、啊！
0: 安怎好吃？你咪形容一下。
5: 徐先生嘛，你讲来多。我知啊，我那鸭啦，那一只好食，个土豆，个啥物物件，迄种好食诶。
0: 哦哦哦，讲鸭遐丰富就对啊啦吼。
5: 系啊，诶，我讲你讲无咱这过来，无咱这几间过来订拢好啊。
0: 哦，安尼哦，哦，你这回订几关啊？
5: 订三
0: 关嘞，三关吼，好，阿丽好，好，阿丽谢谢你哈，明年过来订啦哈 ，OK， 感谢你来铁佗哈，好，这个吃五粒要惊死我们嘞，五粒咱人心讲会较歹消化啦，啊，但是你啊两粒来，两粒也阁无要紧的啦，我有当只我也是两粒啊，迄是即卖咧减肥哦。拢会家己讲一粒就好啊！啊，若较早要咧戒尾，咧减啥物肥时，从上尾嘛拢两粒就对，嘿啊，迄两粒切切完就。你讲虽然咱是古早味肉粽，无像咱讲起来现代粽遐喜欢，但是咱虽然迄几项拢是料，拢是杂种的，哦，料拢是杂种的。袂好，你的肉粽看起来足疗效诶！好，咱若是迄夹心肉，咱搁用个夹心肉咧，迄夹心肉搁是卤诶，毋是炒诶咧。夹心肉是卤诶，所以伊你晒时阵，伊卤汁会出来嘛。啊，所以蜜落了后，会搁愈香啊，迄鸭会搁愈香啊。吼，红葱头一定爱嘛，吼，啊，咸啊两仁呐，啊，甲牛蛙糕这是一定基本配备嘛，吼。再来就土豆，土豆嘛贵啊，即卖人拢土豆拢几粒啊，艺术的呢。我唔是呢，我是安尼切一枚土豆呢，啊，土豆是安尼松松松呢，迄土豆就爱松开香呢，迄食起口感哦是无相像的啦。所以会感觉我一粒粽料好实在，吼，啊，你讲一罐20粒。一罐20粒千二块，我啊好好带带一粒嘛60块尔，外面啊正拢一粒拢卖到65啊呢，系啊，价位搁较低嘞，反正咱台北遐食袂到啊嘞，一粒60食袂到啊，无你问咱台北个乡亲看有影无影，吼、哦、是啊，啊所以讲我搁送你红枣底卡160搁送你呢，啊无大紧吼，我搁再安那，搁再甲你吸收有惠嘞，所以你个长相，若要认真安尼甲比价起來。你买粽是比人俗足多的呢，足会好的呢，啊，佫足有食的呢，真的啦！啊，食了好食，咱就满足啊，迄心情会好啊，会笑脸啊！哦，来老大老家古早卖肉粽哈，即摆大家拢咧抢，拢咧好啊！你唔通佫想啊！哦，你睇做代志遐敖想啦，哎呀，我爱食，我就紧甲订来食，我这就 认到爱食，我无紧食，我足艰苦，我认，我嘴口会喘。我先炖两瓜一瓜啦，先来吹来吃一瓜，然后向拜拜。拢嘛安尼啊，为咱的乡亲都不用拢是安尼。但是阮到大家拜拜，无肯迄两瓜粽的啦，嘿啦，啊，得个拜拜迄、那、落、個，拜拜神明吼，啊得个拜公妈嘞，迄拢爱得个四瓜好搞的啦吼。所以来赶紧哈，大家拢咧唱咧好啊，你唔通说个得哦。咱到六月十二要结束，啊，唔过我良心讲吼，那是提早未完，提早结束哈，啊，订无到的人请原谅啊哈。来看嘛，看看2792 790800279279。过肉粽一吃肉粽真正是一种的享受哈。好，来赶紧看吧，看看2792 79一罐二十粒。一罐二十粒，1200块，两罐2400，再上红泽迪卡，空吧空空，2792 790800279279。反正哈，拄只电话吼，好变者一个入来，啊，你若是讲卡入来去互拨落尾，也是讲吼卡入来嘟嘟嘟的，就是人占线咧顶，你就加卡几通啊，一定会入来哈。来，空吧空空，2792 79，来宝林，咱南平宝林，你要几罐？
6: 你哪知呀？
0: 老猪狗啊，怎唔知？嘿，
6: 阿姨当买一罐吗？
0: 会使啊，你来倒哈，来来，一双阿接的。来来，下面赶紧的哦，打电话爱速爱紧哦哈，先抢啊啦！啊，恁先喝，当时要甲恁寄，阮才配合你好唔好？好来，看吧，看看2792 79，今仔日订的我拄只问啦，讲六月初五到哈，今仔订的是六月初五到，啊你也要搁较慢的，无要紧，你先甲阮讲一下，好唔好？啊先喝哈，来看吧，看看2792 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哎，人咧讲老的老布丁吼，啊，这少年的吼，真正是心大兄啦吼。伊讲，咱听着讲图书馆哦，有迄个过来的志工啦，过来志工啊，啊，看起来招招拢少年的啦，敢那一个七十几岁，七十几岁学以上啊，人拢皆成伯伯啦。啊，所以讲去图书馆，有当时在志工拢倒搬册嘛吼，啊，我嘛爱用电脑，啊嘛无在设计一挂活动。哎呦，啊，你成伯伯，你也去图书馆嘛做志工，你是当做啥？啊，陈伯伯讲，伊也不要电脑啦，啊搬物件，只老啊爸爸输少年的啦，所以伊工课就是整理啦，就是讲啦，因啊迄个册拢用去咧册架吼，伊在了了讲整理，这诶屋里上要发多啦，啊迄擦擦书桌吼，迄屋里上发多啦，啊所以唔只吼，只就诶即个少年的志工吼，哦，就问迄个馆长来，我阿贤啊，迄只老啊去叫来做志工啦，噶啦，逐项拢未晓啦，你错当我都做安尼啦。啊！恁也要用电脑足熬用啊！真正看老足无气的呢，真正有影。啊，所以人这观点我那讲讲，哎，你唔捌，你再观察看看好了啦。讲叫这少年讲观察看看。好，有一天啊，讲一个国小的哦，国小三年级的小男生叫做东东啦吼。哎，妈妈佮出来图书馆做功课，啊，叫来读册。哦，啊，所以讲一直拢静不下心来嘛。查甫囡仔拢较拢像肥胖的。哦，啊，拢静袂落来就对啦。啊！都车咧，掀咧，掀咧，几片啊！然后都不耐烦啊，都图书馆啊，行来行去，无得用装诶。所以讲，连这个馆里面的志工，包括馆长，都觉得这个男生很头痛了哈，是啊，头痛人物哈。啊，你又不能打他，啊，你又不能骂他，这卖囡仔打不得，骂不得啊，对不对哈？好啊，结果你敢知影？这个时阵呐，这个陈伯伯行去东东的身躯边，伊甲问小朋友。你看我刚才听故事哈，叫东东讲，哦，我很喜欢哦。哎呀，这陈伯伯讲，那阿伯吼来讲故事给你听。哎呦，讲故事这囡仔个爱听故事。啊，阿伯讲用迄个真有磁性、足感情的声音吼，就开始讲故事给这个囡仔听。啊，唔过阿伯咧讲故事，伊唔是揢册咧念哦，阿伯唔是拿着书本。照本宣科念故事书，迄种个故事书念起来吼，差差啦，未生动啦，系啊。好、哦、啊，所以讲阿伯是无咧看册，就讲故事，刚讲一篇啊咧。哦，而且东东是安尼吼，听讲咧，点睛说睛，拢免咧装来装去啊。好、哦，阿哥一直问故事诶内容，啊公公诶，阿伯迄个阿伯公陈伯伯公公了后，哦，东东哥一直甲问讲，阿公还有没有下一集呀、啊？还有没有下一集呀、啊？阿公有我还有下一集哟、哦。好，今仔听讲的足兴趣啊哈、欸。阿公啊，还有没有下一集呀、啊？有我够下一集耶呢。啊，你也乖乖哟、哦、啊。阿公还有讲故事给你听。哦，都主一刚开始哈、哦。这个陈伯伯，大刚哦，弄过来囡仔，为了听伊讲故事啊。啊，这嘛小报小咯的对。迄个陈阿公哦，很会讲故事哦哈。小朋友的讲啊，陈阿公很会讲故事的呀呢。我大家都哦，小波小了，到时间到，我就点点围伫诶迄个陈伯伯吼诶身躯边听讲故事，所以陈伯伯就是用伊上界擅长的方式，甲一座图书馆，我变成囡仔心目中的奇幻乐园呢，恁敢知？嘿呀、啊，啊，讲囡仔讲要去图书馆。哎、欸、呀、哦，不要，嘿呀，不是老爸老母吼逼伊去，侬嘛不要，即卖我甲伊讲，盖主动，拢要去图书馆听陈阿公。讲故事啦！所以讲，馆长就甲小美讲：“你看吧，我讲哥，你去观察一阵啊。”啊，小美迄时阵看到讲：“哈，陈，迄个馆长，歹势，原来伊才是咱这个图书馆上界厉害的志工。”馆长嘛，甲这小美讲一句话：“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所长好，尺有所短啊，寸有所长，寸尺啦，尺有。”对啊，寸有长嘛，唔是所有人拢要用电脑，拢要搬册。伊讲真正重要的是，咱来甲册免了送入囡仔的心内啦。哎呀，讲得多好，馆长讲得很好。要怎么把书送进小孩子的心里面很重要哦，哈，是啊。所以讲，陈阿伯无定不懂科技，不占体力，但是用伊声音、甲伊经验、甲伊知识传递给下一代，阿嘛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价值。这个真真正正叫做“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温暖、最好的故事啦。啊，所以讲，这少年唔通去看老无去啊，哈哟。

啊，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晚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来，我今嘛哦，要来讲一个买厝的陷阱，恁来真足听哈。这真正是骗人唔捌的，所以在你买厝的时阵哦，诶，合约顶面写的字，白纸黑字，爱看好清楚。唔通啊！伊看我得哦，这老乡啊，这得足是八字的，有诶无？啊，唔通凭迄点关系啦，有当时我们骗唔知啦，啊，再来拆破感情啦，嘿啦，唔通当这熟识就被骗人呢？正经熟识是探不来呢，嘿，来看吧，看2799279，阿君今仔要讲这个买房的陷阱哈，您今就听这是。基本常识，那讲到买厝，即卖应该是不少人的梦想，没错啦，哈。但依然都民众，伊控诉自己，迄落去当着诈骗的，啊，这诈骗的佫伊熟悉哦，嘛是伊熟悉，是小琉球的老乡哦，可能伊即个男主哈。哦，咱个计算力也好啊，啊无有当下混掉了吼。这李先生有可能吼，伊是小琉球人，吼啊搬来伫宜兰住诶，哦搬来宜兰住。啊，伊讲哦，伊就去当着一节小学同学哈，就是小学诶迄个老乡，小时候的老乡啦，小琉球的老乡啦。啊，姓这个人姓王，然后这样姓王。伊讲伊所有有一间厝，哦，这个王诶讲伊所有有一间厝。阿伯伯，这个说你的，阿说你的讲 OK 啊，嘿，因为阿二二人买一间厝吼，阿个创创用用的吼，会当做民宿嘛吼，先说个趁钱吼，对啦，也阿伊就想讲，好，阿都大家拢是熟识朋友嘛吼，来拢先接哈，先接，啊，就从我讲好要甲买安尼就对啊啦吼，啊，即卖伊就讲，啊，唔过我手边的现金可无遐济呢，啊，你这样啊，讲，哎，当贷款啦。好，当贷款哦，嘿啊！啊，所以双方就约束讲，先付者30万的定金啦，吼，无咱就30万定金合约签签的，安尼就对啦。主本认为也是无什么代志啦，吼。结果伊从啊，付30万，说你付30万哦，说王的嘛，吼啊，合约阁签落来嘛。即马摕去贷款的时阵吼，银行唔贷伊，哈？为什么银行唔贷伊？罗文秋才怎讲？伊这个姓王的这间厝吼是违建呐，违建哦，我违建当然是无多贷款呐，所以唔只气一个吼，你刚才从我底下网上发文讲，大家来买厝爱小心这陷阱啦吼。啊，即摆代志，即摆问题就是讲，你即摆无多贷款，你30万的定金是不是得爱还伊？唔只个说你，讲想要解约啦。结果这个姓王的哦，讲熟识人，卖贷款就讲，虽然讲是原来签约无唔对，来讲，你30万的定金是有签约的呢，啊要叫我行李，无强量的代志，啊你看你有差无？即摆唔是讲这个说你唔解卖呢？你若讲伊是恶意的解约，你30万的怎卖行？重点伊是卖代志，啊！你30万吼，就算人澳借条30万，你真正良心会得过吗？阿君啊，哎，良心是十几年对啊，有的人良心袂得过，讲你无多贷，无提行李，准做你讲签合约，哦，咱大家拢熟识嘛是同款呐，啊，就是得观念尔，我袂得得行李。伊讲无咯，啊，你卖贷款一个是你代志，咱当时签合约是30万，就是概不退还的呀，系啊，啊。啊，这要怎么办？啊，就平安网的就是要骗你呀？为什么讲呢？因为伊这个王的，伊唔退你这条30万吼，是完了有伊的，是，我那唔是理由呢哦，应该是讲，我那有伊的权利哦。怎样讲？因为咱即摆是唔是讲白纸黑字写清楚？好，白纸黑字啊！我顶面白纸黑字写个清清楚楚啊。当时你要签这个合约时阵，我顶面有写白纸黑字写个清清楚楚，建物未保存登记，这是几页你有看到无？有哦，我有写，这顶面就是这几页哦。建物未保存登记，你家己唔看，啊签了还佫讲甚物？我甲你骗，唔退行李。啊，所以这今仔就是要尴尬乖吼。
多吸收知识，尝试。然后没有知识就没有尝试，就要看电视嘛。啊，没有电视就要逛夜市嘛。啊，没有不逛夜市，你要会按关键字嘛。就是一句话在讲，对不对？嘿呀，所以来今仔日要予咱知影，建物未保存登记是什么东东啊？建物未保存登记的代表这间厝，伊要建着宽敞啦。伊有土地宽敞无对，但是伊都要建着宽敞啦。所以讲，你要建着宽敞，银行是袂贷款予你的啦。唔只讲，即马咱买厝吼，爱有，像讲买厝买地拢同款啦。是，我们其实真的是有一些，即、這个法律知识吼，自己也要懂一下那个对哈。即马今仔要甲咱详细的，比如讲，买房子自我保护的四大关键，哈，主要保护四大关键哈，就是核心争议点的解析哈，什么是？建物未保存登记，建物保存登记就是讲这间厝在起好了后，伊是将来无向地政事务所办理着建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所以变成就是无宽装，无建着宽装，无宽装，伊就袂畅像一般的厝有内政部核发的建物所有权状。等同违建啊，等同违建，所以讲第一届法律的认定上呢，无三管登记，建筑不多属于违章建筑，无法保障建筑本身的合法产权，所以这种房子你要拿去贷款，银行不贷给你哈。再来，第二点嘛是同款呐。第一点就讲，为什么银行无要贷款给你，就是第一点的说法啦，吼，第一点的说法啦，吼，因为伊如果贷款给你是搞即，你无选款的厝，伊要拍卖，伊嘛无多通进行啦，就是安尼哈。那第三点就讲白纸黑字，你就是写好清楚，啊，白纸黑字哪准则写清楚啊？像拄只即个案件，到底算不算诈骗？咱得爱看哈。在法律层面呢，由于合约内容确实是有写，好有写个清清楚楚的，是建物未保存登记，所以在法律上呢，处处的已经散尽书面告知，一毛书面给你搁底啊，所以说他没有会代志没代志，我无跟你讲有啊，人记得合约顶面写个清清楚楚，所以他在书面上是已经有做到告知的义务哦。哎，就是安尼讲，所以买方那是签字，就代表同意接受的这个状况。因此，你也讲买个个诈骗哦，诈骗罪啊，哦，对，诈骗罪是属于刑事嘛，哈。如果你说啊，因为安尼你要去告他，哦，刑事的诈骗罪是很难告成，好，德义兄，这就是德义兄跟资讯的落差，所以这个屋主是王的。口头承诺可以贷款，但是合约是写未保存登记，就是利用一般民众唔捌这种专业术语的资讯，才会去落入这种的陷阱。但后来就是看在讲啊，咱就是同乡诶，哦，所以吵到到尾啊，哈，干呐，完了退一个150,000行医啦，等于150,000就是爱吞落去，安尼就对。所以咱买房哈，买房。咱要安那偏偏你踩着无权状的陷阱哈，无权状的陷阱，不要花钱还买罪受。刚刚说四点，你们就听一下好了啦。前面进行咱一定爱查阅的不动产说明书加这个藤本，唔通干那只听是卖方或者是无熟悉代书口头承诺，好一定爱要求查看你土地款证嘞，我看土地成本我看卖嘅，好你也是买土地，你有土地成本，我看先看卖哈，来。啊，那是讲是厝买，一定要有土地宽敞，加这个建筑宽敞嘛。所以你土地成本跟建筑成本，你得我看一下啊、哦。就是安尼，如果对方来揢袂出来建物成本加这个建物所有权状的代表讲，这间厝有可能是袂当去贷的，好就没有办法去做贷款这个部分的对。那第二就是安那合约当中必须要加注。
这就是我来讲加乖哦，咱乡亲的朋友，这点足重要，爱听哦，吼，这点足重要，爱听。也就是你家己爱家住，叫做贷款特约条款，这是保护买方上重要一个防火墙。在买卖的契约书当中，一定要亲身亲手写一个家住 PS 就对了哈，家住本买卖契约来写哪来？本买卖契约需要看买方银行贷款的结果如何。那是因为不可归责于买方之原因，比如讲你这个厝选款是有问题，吼，还是讲估计是不足的，吼，你讲你买我两千万，但你一间厝是无两千万价值的，那类似像安尼，吼，银行无都贷出来，或者是讲，如果我去贷款。如果若贷出来成数，无法度达到即个总数，变成讲，即摆银行贷款无像较早遐好贷啊，较早拢还可以当大家交成，到后来大家八成，即摆有当下七成你都不一定贷到嘞。尤其你若阁是厝旧的，哦，可能一落六成呐，所以有当下你必须要准备足侪现金的。啊，你讲啊，我如果若手边现金无够，我要贷七成，银行讲袂使，你只会当贷六成，那我就没有这些足够现金跟你买房了嘛。所以你得爱看家住的这部分。如果银行呐，因为啥说贷无够，我无法度甲你买，好，那买方的有权利无条件解除契约。好，你若对方卖方，你若讲咱这契约，你得会当接受，咱得来拍，啊，咱得来进行交易，好，就是这样子。卖方讲无啊，你若是签了押金，若是银行要代理，要代理唔代理，含我无关系，那这样子就不要了。因为即卖有当下银行咧估厝是无受伤的哈，所以买方你就是爱加注着即个贷款特约条特约条款，就是银行若贷会过，我才甲你买，贷袂过咱得。你就算讲一句讲买有所咩啊？迄个啥？买不行啦，朋友还债啦，你是安尼啦，吼，不行，朋友还债。所以拄只讲就是，那是你有去设定着这个部分，买方就有权无条件解除契约，卖方嘛应该无时退还着已经收的全部的款项，比如讲出定金这部分就对了哈。再来就是。第三点就避免私下交易，很多人私下交易，我可以先下这个中介啊，我直接跟找处主啊，跟屋主私下交易，我可以先得中介费啊。但是你为着要先，人讲因小失大就是安尼，为着要先这条中介费，但是那缺乏专业经纪人的产权调查，出代志的时阵，这间厝哪是？贷款的过程当中出什么代志的时阵，你有可能会求助无门呢？嘿呀、啊，所以你咱咱当透过着合法的中介，讲他们来讲较歹听，伊合法，伊甲咱处理这过程有诶无？咱减去足侪麻烦，从趁一下中介费诶，其实是无啥费咧，真的吼、哦。有诶人就算甲十层啦，伊讲无啊，咱个中介吼，哦，即摆拢抽甲四三趴四趴，嘛是足侪钱咧，唉。所以为人就是要升级掉啦，啊，所以有当时伫个厝诶买卖当中出啥物问题吼，有当时头壳大心是安尼来的啦，啊，若话讲马紧呐，反弹呐，哦，赶紧处理好势就好，为人是安尼抱着这个心态。所以咱能透过着这个合法的中介，依照规定必须，就是制作不动产的说明书、含中介代书有义务哈，就是你要找合法的中介甲代书，就是有义务详细的解释产权的状况，然后帮你把关呐，哦，啊，再来嘞，哎，再来存几秒钱啊，无。我大汉眼讲来，小戴第四点吼，这嘛是爱听清楚哈。先到电台讲小号，无一个小戴再去等来讲，谢谢。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受情意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0: 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哦，大家一起来。泪。一起起身癲啊，你好嗎？我们一起站起来，然后一起疯一下，好不好？
1: 啊，谢谢，感谢刘德华所演唱的歌曲啊，真好听吼，《忘情水》。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继续以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呢。啊，来，咱继续吼，拄只咧讲到，他私底下去交易啦，就是讲找处主吼，啊，咱来咱先下中介费，有当时啊吼是，料比较较济的啦吼。好，再来就是第四点，这有当时爱，好厝要买，好银行小发高一点，看你买一间厝，伊的迄个价值有够遐无吼，所以咱先会当先找银行进行一下预估贷款。预估贷款，因为你看厝，你看中房子拿到地址跟成本了后，哈，底下付大额现金之前，你会当先拍照传给熟悉熟悉银行，好，遐放款专员，伊就甲你估算，这个物件会当贷无，爱当贷几成，他们会帮你估。好，啊，你看银行一查，马上这间厝有问题无问题就现行了，因为伊要你估算，还是要甲贷款，伊一定嘛是会去查看这间厝诶。这个条件，还是讲这厝有问题无问题，因拢查得会知影。银行在这方面的业务是，定金加平摊工的定金，吼，人家他们专业到一个不行的专业的对哈。所以银行这个厝有问题无问题，银行一查就马上现行了，吼，你完全会当撇开的这种产权不全的一个物件，吼，所以让银行估一下也是很 OK。好，啊，因为这买房是人生大事，第一合约顶面任何专有名词，比如讲未保存登记啦，还是讲设有他项权利啦，还是讲限制登记等等。这都是专业术语，但现在咱不捌，啊，所以只要看不懂的，你就是绝对不要随便把它随便签字的，讲你看无，你看唔知，你先问了无清楚，唔通看唔知。哦，啊，三个名就签落去啊！哦，安尼真正是足恐怖的代志，知影无哈？唔知问人再来签，哦，先听看听就对了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 ，B B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咧。好，安尼咱过来个听歌啦哈！你若要订港的电话，就紧甲卡哈，空吧空空。要订啥？啊，就订肉粽，即马在咧卖肉粽。啊，大家拢咧喝啦，啊，所以讲那是人先订去啊，咱咧。那你这得肉粽，那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了，哦，就提早结束了。那也我也没办法，那一天也卖一班啊，所以讲贵在顶数了，有风抽着人个哈。啊，来看吧，讲讲二七九二七九，啊，买点这首《爱你无条件》。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来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1: 电门关掉去啊！怎么个电门关呢？
0: 一个好食都青草马吃
1: 啊！都要嚼到半年
0: 啊！不要啦！
2: 电门关好食
0: 哦！要想好食阿春哥诶！
2: 先买个电门关。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个是偌好食啦？
2: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2: 啊咸鲜啊，拄啊好。
0: 吼！
2: 啊，阮某无嫁，某个工作赞
0: 诶！无嫁，某个工作赞诶！
2: 对啦，
0: 无怪你讲你电门关食，已经是甲差不多啊，
2: 差不多啦。
0: 老母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爸爸粽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3: 我炖两盘，该好食啦，
0: 该好食吼。
3: 锅仔皮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该有够该好食啊，拄啊好烂，安尼 QQ 啊该好食，拄啊好大粒，
0: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豆油，问啥物有诶无诶，对不对？
3: 拢唔免去哦，好啊，对当食。
0: 哦，阿母啊，你食甲真内行啦。
4: 他姐妹哦，他说他不方便打，叫我帮他打。花生很多，然后他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哦，他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4: 恁这下当棍呢？啊，你
0: 大客咧嘞，你也看一个土豆一
4: 丢呢，丢呢，
0: 一只土豆。
4: 我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我在想哦，恁一年当初差不多吃肉粽嘛，是第一把粽子这个时间呢啦，对不对？啊，所以大家都吃肉粽，吼，啊，要买肉粽是一定爱的嘛，吼，买肉粽。几乎家家户户都现在在享受要买肉粽嘛，哈，啊，买肉粽买回去要好吃啊，因为一拢一罐拢过来粒的啊，哈，像咱就一罐二十粒，一般外口是拢原来拢白个一罐二十粒的，啊，对于无你讲反复讲一罐二十，一罐十粒的迄就对啦，啊，即我感觉重点不是数量的问题呢，你个十粒好，二十粒好，如果哪好只二十粒是无够只呢？如果来拍价十粒，我那底下赌呢？我是讲坦白的，所以我底下讲一句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的是这个原因。好、哦，你买等下特别爱，拢会爱食，安、啊、尼看人咧食就会趣味，是不是？好、哦，安、啊、尼因为咱足够有脚，咱一罐二十粒买只千二块呢。啊，你买两罐两千四，我搁再送你红折底卡。啊，你讲搁买一罐敢会伤济？哪会伤济？我拄只讲讲，那真正好食，长套两粒的，我讲一罐二十粒是无上价呢。你一粒油味的，平常时啊，咱要咱若巴肚枵，分大煮，咱就炊肉粽，啊，撒肉粽较紧，哦，对不对啊？哦，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透风落雨顺风台天的时阵，咱有肉粽才盖里边，等慢你拌迄泡面啊，知唔知哦？好啦，关键好天春雨来临啦，古早人在咧甲你讲讲，好天就爱春雨来临，唔通错失这机会，有只有你的机会，咱这季节限定的数量拢是有限的，你进唔进来好，你是够力够收着。啊，是要无搞，才要甲公还付。我是无一定有物样等你，你爱想清楚一点哈、哦。所以来，迄、那个即摆大家拢咧变变去啊，拢咧好哦。迄、那个五关六关，还有人十关二十关，公司行好，然后一群掉啊一百关哦，要上员工诶，上员工是同个。即种咱有咧，优惠咧上低卡，就是买愈济，伊就愈会好啦。对不对啊？哈，所以来啊，咱厝各位老人家就爱食猪脚，食猪脚吼，灯会烧，食猪脚过温哈，食猪脚吼，咱迄个补充迄个胶原蛋白、高卡头乌拢足理想的，对不对？阿咪，咱人乡亲都比如老要甲恁点讲的，进来喝啊哈。看嘛，空2799，因为我即卖咧算租数啊，你唔通去倒去踅啊，哦，是够你够啊，我话讲春季关，迄实在是电话你无在场卡哩吧？除非你过来举手机啊，伫遐咧排队的，你就是过来手机的滴底下咧准备，啊，那无你真正会卡卡真正抽身，你个不一定卡会出来，好卡起吧。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两千四，再上红折底卡。看嘛，空2799，那要定岗主门赶紧电话，看嘛，空2799，来二七九卡两遍，看嘛，空2799。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咱金门甲平湖，刘强乡亲，你若是讲有要爱咱的粽，一定甲满3000块，我才有迄个免运费哦哈。来，金良你好，金良，来两关好，来一线甲接呗，一线嘿。来，啊，恁今日电话甲卡啊，助理接来，甲恁抄哈，订好，咱来听歌。啊，若阿未订的吼，咱真紧趁听歌当中甲卡哈。喂，你好，来高雄吼。
5: 哎，我要迄个肉粽。
0: 好，你等一下吼，来两关哈，你说。

0: 你有另外物件吗？
1: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这下当讲是卖你当搞笑人啦，到底卖听到这句，真正嘛是空阿妹的店。咱来讲，真来讲的金纸吼，三十箱哦，三十箱。这到底是安怎概念？三十箱，咱若像讲中原普陀这三十箱，差不多咱一个小型社区的容易啊嘞，哦哟。啊，有人真正烧一堆金的啦，那空阿妹嘞，啊，还唔是讲社区作为集体安尼烧，不是的，你来听看嘛呀嘞，吼、哦，哎、欸，来讲三十箱的金纸，烧连续烧六点钟啦，大家呢竟然是把土地公的金炉直接烧到崩去啦吼，这四名半暝唔困，偷偷去做法事的十诶两两男两女，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祭盖盖盖念神明。德隆发火了，该该两姓名的俩拱啊！哦，气个哎，真正呀，这有病哦，真正。这代志发生在一个汤圆啊，敢那是一间就是土地公鼎恒丰的清风福德宫，这伫倒一个咱唔知啦。我知影讲哦，就是端午的一间土地公庙啦。25号暗下九点吼，咱正常人这时阵是不是？我来看八点动物的准备讲啊，即个脚手洗洗，咱要来困啊，明仔再旁通听，因为明仔再较早爬去整个做工课啊嘛吼。哎呀，明仔再较早困的较有眠啊。规定讲透早起床就要来做工课啦，所以就爱困较早困的啊。啊，有人小唔困呐，小唔困来啊，两男两女啦。所以伫个这时间，唔是人咧要困啊，就是人咧看迄个追剧，帮咧看八点钟的。因既然伫这时间哦，偷偷摸摸就溜进了一家土地一间土地公庙啦吼，土地公庙啦。啊，这不是单纯来拜拜求平安的呢。哦，这个比扯铃还要扯呢。怎样扯？你们知道吗？四个人哦，一个庙，二话不说，直接个，伊家己款呢，自备三十箱的金纸，有没有听错？没听错，三十箱，砰砰砰砰砰，一箱一箱拢家迄落，藏伫个供桌顶面。啊，三十箱什么概念呢？都只讲讲中原普渡大型社区的用量，差不多也是这个量啦。好、哦，真的是这样。所以这群人开始吼、哦，就开始一个神秘仪式，开始在这一块咧舞赛杯啊。经过了解这四个人呢，应该讲是咧帮祖先创什么这一块的这个情形啦，哈、哦，这一块的这仪式就对了。啊，就是咱民间常咧讲，叫做解运呐，消灾解厄就对啦。那重点就是讲，庙方对头至尾，但拢唔知道有这件代志啊。伊若无说讲个，你要来人祭解吼，啊，你要共用人的庙，你嘛就要共秃头者，拢无啦。吼、哦，人也无啊，唔知啊，够有人同意哩，若无啊，三更半暝来这咧开团咧做法，安尼就对啦吼。哦，你敢知影？你舞，敢那迄个做法哦，舞啊，差不多两点钟啦。舞煞了后，你想讲就煞。迄个人个庙当作家己个客厅，迄个舞家，你敢知影？敢那迄个这个舞咪两点钟？哈，舞煞是毋是？这是前菜尔，后边就是迄个三十箱个金，要安怎烧？看看烧，有在场一烧烧到六点钟。迄个庙方个总干事吼，过灯光。调这个监视器一看，为什么会调监视器看呢？因为伊金锣公司甲崩去啊，那有这经营，所以调这个干是监视器一个甲看，差一点仔昏去，你敢知影？昏到底下摩尼克头前吼，因为伊烧的不是普通的寿金，而且挂金，是什么金？这嘛唔知道是什么挖个金呢？啊，因为吼，伊的金顶面为红啊头啦，啊写太岁啦，有人形图案啦。这是应该是较特殊的金纸就对了，人咧祭盖用的啦。啊，所以你看，六点钟一直烧，改三十烧烧加烧加了时候，你敢知讲已经天光啊？真正是天光啊！哦，整整三十箱才迄个终于把它迄个化完，那就对。好，四个人迄个脚掌板板走啊，结果你敢知影惨不忍睹的那个灾难现场。因为金锣未堪积烧，正伊三十箱一直烧，未堪积只高温呐，高温轰炸，竟然迄个金锣底吼崩起咧，整个爆坏掉咧，崩起现在整个爆坏掉啦。哦，所以讲迄个庙，讲下早欢欢喜喜来开庙门，
哥看者差一点啊，你敢知影？嫌土花，迄花啊嫌嫌标标到两百。人家一个好好的金锣，恁小家怕伊，所以讲即马大风调啦，就是暂时封路啦，暂时封路啦。啊叫有叫厂商来估价，哦无俗的啦。伊讲这爱大，厂商讲这爱大修理啦。啊你若讲创好的时阵，就爱个做一个进炉仪式，进炉仪式啦。所以这笔小吼算落来，不是那个几千块的当打发的小数目哦。所以庙方即马啥啦，咽不下这口气，对监视器报警抓人。反正修理这个金炉的钱，所有佮包括着金炉的这个仪式爱做，拢总算伫这人的身上，一毛钱都让你跑不掉，安尼就对啦。这查就有啊啦，偷偷用个偷三更半暝去用人的炉，讲用了无要紧，佮讲搞破坏，所以你看即摆讲小灾改的，袂就还袂改坏势，就已经爱先食瓜死啊啦。该啥对不对？该干那得破一空嘞，一空乌浪浪嘞。你是去跟土地公参详好势，土地公生气了嘞，真的哈、哦。你先搞我金锣修理好势，再来讲啊。啊，那个臭逼哦，所以边啊有人都有啦，所以哦，他不是讲行行出状元。即卖365行啦，哦，而且什么种米啊油人都种有啦，一油米是百油人，我啊千油人啊百油人，什么出道都拢有呢，真笑死哦。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咱过来个听歌啦哈，我们要来听什么歌啊？哎呦，恁点的歌我拢敢那个恁听完啦哈，来，咱来听。一个龙千玉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叫做上水的爱》啦，来，大家收听，多谢。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版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刚刚
1: 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哦、吃起来哈、哦，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它没巴顶了哈，
1: 对 对，
0: 啊，口感比较润滑，
1: 对。
0: 你家最爱吃阮老的老鸡的肉粽，
2: 对对对，包土豆啦，是足好食的。阮身边的是炒的，哈、哦，
0: 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食到南部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2: 对 对。
0: 所以你也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2: 有较咸哦，
0: 较无诶，较清淡啦，
2: 很好吃。
1: 要很够赞呢，好热哎，拜托哎，全国的乡亲朋友，真的啊，啊对，长你真正爱吃哎，今天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吃粽子了，我的胃不好，啊吃下去哈、哦，胃一定不舒服，啊过过年哦，买来冷瓜，40颗，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0: 还是你一个人呢、
1: 啊？对，今天啊来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一刀，后面要追加六串。
0: 老姐，我
1: 要
0: 吃，要吃
1: 哦！老姐，要吃，好吃啊！真的有够 Q， 你知道吗？那那个花生你不用多，我一颗哦，你仔细给它咬在嘴里的时候哦，那个花生的香味，它不是软，它是 Q 中。
0: 哎、欸，我用北港的土豆呢，今天是浙江的呢、
1: 嗯。而且那个米哈、哦，粽子吹起来哈、哦嗯，那个清香，哦、真的是啊，不油腻，那个香气就很有。

0: 整颗吃光光。连以前我都不吃白肉的、
1: 哦，没有、哦。
0: 但那个白肉哈、哦，一点点，可是呢，你吃了不会腻口。
2: 这肉粽有够好吃、啊哦，我跟你讲，我迄天去德顺街迄间买啦，
1: 哟哟，嘿，
2: 啊，我回来用电锅来炊，我要炸啦，哎呦，迄咖啡，迄土豆有够烂，有够好吃，
1: 好吃吼、
2: 哦，哦，迄肉粽够好吃，迄本来讲你老咧拜拜啊，我也算讲调料啦，
1: 好、哦，先生，啊，恁的老大老家搁再买肉粽好不好吃？
3: 足好食，
1: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3: 我订两罐。
1: 啊，食要完啊？
3: 哎，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
1: 哦，你两罐啦，四十粒的咧，你有在食？食到真也无几工食完啊！恁厝的人我哪有饿了吼？
3: 嗯，
1: 讲真正就是长盘的，直接水准
3: 足好食。
1: 我听人讲要拜拜，先食先赢，反正爱慢食安尼尔。迄个母阿讲。我准备老去拜拜，而且做好食，先食啦，管你，迄个赶紧来给我滚啊订啊，哎呀，啊所以来，迄个老要拜拜订两罐啦，一罐咱进了了了，甲食一个肉粽子啦，啊一罐肯个人肉粽子，还要拜祖先啦，还是拜神明都可以啦，对不哈？嘿啦，看看甲食啦，嘿一年啊食一拜尔，对不对哈？哎呀，一年啊，一年过一拜肉粽子，了不过一拜肉粽子啦，啊所以讲这几这阵啊可能。咱就较食肉粽啦，嘿，像我即几工哦，三工两工我就咧找肉粽啊，我就足爱食肉粽诶，你，我就感觉足方便诶啦。哦，啊，搁再迄个咱来卤，迄、那个鸭吼，就是加是肉桂肉足香啦，就是够香诶你啊咧，吼。啊，搁再来咱土豆就是没有够香诶你啊。哦，啊，点啊两年溜啊菇吼，啊红葱头安尼，搭透开就食咧两粒啊，赞哦。啊，恁家诶小朋友阿孙啊阿姐吼，嘿啦。哎，卤无个，你食软 Q 两 Q 的卤好食啦。嘿，阿爸我讲嘿呀，阿个食个未毒哦，个真正食甲脆脆嘛，切花头一面。好来，好食肉粽哈，咱即摆计算做煞，拄只人报数量来啊。看即摆目前的数量，我咧想，无法度冻到六月十二，真的啦，进出无偌济啊。真的啦，真的长出无偌济啊啦，从遐流下流下吼，偌济偌济，甲真正拜拜人就要跟你话停啊，哈，是哦，你唔知哦，来赶紧来，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然后要跟定岗的这个老大老姐过再买肉粽，今日卡手卡咩啦，好来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哈，啊你买两罐吼，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安尼好哦，有价有量的机会，唔通错过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报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

好，再来讲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哈，算讲，若要讲起来，我那算讲骂伊也行的啦吼。阿姨也歹听，鸡卵生鸡卵生啦，好，咱来讲鸡卵生啦吼。这个阿嬷吼是鸡卵生啦，啊，因为算讲患着这个糖尿病的末期，跟人讲就是严重的糖尿病啦。啊，说创到怎啊袂行，拢坐轮椅吼。啊，那这轮椅一坐，我讲坐一站去啊吼。啊，所以讲变成得一礼拜一摆嘛吼。啊，每一礼拜呢。这个十八楼的，就是阿公吼，拢一定会陪阿妈去病院吃药啊，咧就对啦吼。多少时间用啊？这个阿妈常常挂急诊，送到病院时阵，医生吼电脑甲扫描落去吼，判断伊这就是脑下皮层出血啦。医生甲这个阿公讲，恁十八楼的吼健康不乐观哦，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好，这阿公听一下，你敢知？迄目眶红，目眶红红真正目眶红，心情叮当呢。迄种像听着种假戏哦，你狂着伊，迄、那个表情，啊，然后目眶红红，心情叮当，可能心内想讲，啊，我老的老去，我要安怎？嘿呀、啊，就安尼。可是吼、哦，这季节出现啦，也就是讲，伫个段的这段时间，主本医生讲，查某老这情形都不乐观，唔吼。那怎样诶？人咧用病这段时间，段这段时间，人伊头壳真清楚呢。人家恢复的迄个的情形，阁袂歹呢。啊，唔过吼，这可能一时半刻吼，无法度出院。所以阿嬷吼，我那伫这病院待差不多要半个月啊，老半个月。啊，伊拢会安尼迄个轻声细碎，说个啥问这个护理师。哎，护理师啊，啊，这两天哦，我老的脚拢无来看我，哎。这老的吼。实在是足疼这个某的呢，查甫老足疼某。你看查甫老的住病院，哦，伊拢阿素常，伊就是几乎差不多逐天拢去陪伊啦。啊，但是这阵足奇怪嘞，我住半个月两礼拜去嘛。啊嘛，这几天啊较奇怪，查甫老拢无来。啊，伊就你就问迄个护理师啊，护理师啊，哎，我足奇怪啊，阮查甫老的吼，他这两天啊拢无看的人啊，哈，哎呦。安尼啦，原来吼，我来讲，因查甫佬出车祸，护理师也唔知呀。护理师，阿婆，我来问迄个志工妈妈啦。因为查甫佬来，一定拢会经过楼层的志工妈妈徛所在嘛，啊，所以拢看个了熟悉啊，你啊咧。好，啊，所以讲，落尾去探听吼，甲问志工妈妈，才知讲，原来吼查甫佬出车祸啦，去住伫呆呆啦。啊，一个大妈街啊，啊，一个大呆呆啊，啊，这两个某吼是足温来无唔对，但是呢，真可怜，台湾无半个亲人，遐后生祖囝拢伫外国，嗯，就甲你讲哦，后生祖囝呐，身材真是也无路用啦，结果哭了咧啦，啊，那说真的是。无法度完美，咱讲望女生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个时代人的愿望。但是呐，真正后生做囝拢遮尔那有本事，迄袂伫你的身躯边啊！天公伯啊，盖公伯哈，嗯。所以过了几天呢，这个阿公虽然讲皇上一直呆呆吼，不过伊变了，伊迄病情好足紧哦。可能看是闽查甫老的啦，我若无关心催阮查甫老的无人顾啦，嘿啦。啊，所以伊这病情拄啊好转的时阵哦，哦，就差啊乱啊，我要顾阮老的啊啦，顾阮查甫老的啊啦。啊，你遐乱嘛不是办法啦。所以几番商量之后呢，因为伫马街这方面咧顾查甫老，咧算讲咧治疗查甫老这医生，堪伫呆呆，吼咧一个治疗查甫老迄。已经因是算学长学弟的关系啦，啊，但即马这个学弟就是讲，阿婆同我甲呆呆这个学长讲，咪讲学长，啊，查甫佬一直努力去，个人查甫佬我看无种啊安尼吼，查甫佬的事我那边好，但是阿袂使转移，阿袂使出院啦，伊在咱乱啊，阿婆甲转去马街啦，转去马街，可以就近跟老婆婆在一起啦，
跟查某老做伙，啊，这嘛是真办法，啊，你病咧咋过呢？无啊，乱男是办法，女男是办法。好，啊，就安尼决定。隔顿工咧吼，转过好，这查甫老好，迄，那个坐轮椅，我坐轮椅咧哦，啊，袂惊咧哦，哦，啊，都就这自宫会甲塞啊，啊，塞去因查某老的病房，哦，你敢知影？迄，那个坐塞去查某老的迄个病房迄眠床去吼，你敢那捧一杯冰拿铁呢？冰拿铁呢？哪位？啉啦，即我买互你啉的啦。嗯，老查某老的欢欢喜的呢，吼，笑到嘴里塞塞，用笑，伊就笑笑甲接过来，笑到嘴里塞塞。啊，等关心面查某老的，啊你卡，即几工拢无看到你呀、啊，你是安怎啊？安尼啊？查某老讲无啦，无安怎啦？啊，迄个走路绊一跤，无代志呀。哦，跟查某老烦恼，无啦。走路都不是也有跋一跤，嘿呀，无代志，无代志，真的是令人又心疼的谎话了哈。好啦，可是阿公的身体一天恢复哦，真袂歹呢哈。啊，所以都医生办准备要出院一天，要受骨咯呢。啊啦，拄只我都赶紧秃头啊，心肌梗塞啦，心肌阻塞，喘气，肿胸胸喘气的呢，要出院一天呢，心肌梗塞，总要猝死，你敢知影？啊！那这个代志发生呢，那安尼呢？我甲遮拢害头呢，我呢嘿。啊，所以讲，即摆落尾就签完死亡证明书，医生就交代护理师讲：你是慢只，恁是慢只，甲查某老讲的哦，慢甲老婆婆讲哦，慢改刺激安尼哦。啊，所以大家配合吧，嘿啊。啊，所以巡房的时阵无，查某老就问啊，问医生啊，医生啊，我来讲吼，我看阮查甫老较早住伦敦的时阵，这两个老的可能我啦有。即个人讲高级知识分子啊，我跟你讲吼，我靠阮查甫老两个，迄阵住伫伦敦的时阵吼，上爱啉的饮料就是冰拿铁啦。啊，所以阮查甫老就去讲拢无来看我，啊，拢无捧，拢无摕迄个冰拿铁来给我啉呢，哈，啊哈，即几天又搁无看到伊呀，安尼，即马医生就笑讲啊。所以我那爱个安大啦，骗嘛，半骗，拢半骗半哄，也得讲谎。人讲善意的谎言，无要安怎，嘛是得个骗啦。嘿，阿妈，我讲哦，你袂记得啊哦。人阿公讲伫个迄个长青会，还佫有足侪代志咧无闲啦，嘿啦，即几工无来陪你。长青会代志太侪，无闲。哦，安尼哦。唔过我来讲哦，你这模暂时可以哦。你阁继续磨落吼，我讲你绝对出包。嘿，别空诶，要无在条磨介久啊，所以为着要阁互阿妈阁加相信一撮啊吼，你敢若过两工透早，迄实习医生我大心咧，真正走去买一杯冰拿铁，总我放伫阿妈面床头。啊，即马阿妈醒起来，又阁咧问啊，啊，阮食不老诶咧，安尼啊，吼阿妈我讲哦，嘿，阿公还在有来过，啊，所以吼，伊就讲看你困间咧，遮尔咧眠吼。睡到眠叉叉，他就不爱给他叉，所以你也看，他的冰拿铁放了就走了，所以查甫老的看到冰拿铁，他就放心了，确实就跟我们查甫老知道他爱喝冰拿铁而已嘛，对不对？好，悄悄就睡去了，这样啦。但是那下晡啦，就在那下晡啦，这个查甫老的病房哦，急哭啦，急哭，就是紧急事情了，你看医护人员哦，那像在走那个100公尺接力赛，干嘛100公尺？也是100公尺接力赛，没啦，来你走100公尺，你用冲的无哈？冲一百磅你就知影，这问文静老师就知影。你也看医护人员就着搞啊，你嘛过鬼棍的，咪冲啥货？冲入去病房就知影讲，去房的人危险嘛。所以讲，就阿妈去下晡，就怎啊发怎啊，迄、那个状况哦，唔知先那种急转直下安尼啦。好，医护人员哦，伫个病房出入咧急救，30分钟后，医生抱着沉重的心情，宣布着阿妈抢救无效，不治死亡。哎、欸，这两个老的小带走的呢，啊，太无奈，我感觉安尼也好啦，安尼较幸福啦。啊，无遐是，迄老的若想阮来吼，哎呀，带走一个活太久，迄个敢若想迄个老的，就想较破病啦。我话讲，所以人讲，为什么啦？那阿公太好吼，老人讲我太好，一个若先走，迄个拢无话，骨头一两单完了，堆了去啊。阮厝边迄就是安尼啊，迄出门人阿婆拢在，迄拢白发苍苍的老阿公婆啊，
你敢知？十步咯，骑车，我多摆以前我那袂骑远，但是拢会骑菜车买菜，骑对买物件，安尼拢在附近呢。迄拢嘛，十步咯在后边，十步咯骑我多摆，十步咯在后边，两阿母拢再去再乐呢，有够好。啊，十步咯，讲我那熊熊是心肌梗塞去啦。那讲过两冬，迄十步咯就讲那去啊。哦，无迄对后，然后阮迄去抓。住在那裡抓路，大家都知道那兩個阿嬤太好了，老人公婆啊，會吃老人的小狗，有夠讚齁。但是太好的，太好的，當然好是好啦，但是太好的你也再看，一個人倒了，走的一個就沒多久就對著走。所以說，這對阿嬤就是這樣，感情太好了啦。所以醫生在那裡開這個死亡證明的時候，就想到說，透早就還會記得一個阿嬤，看到那杯檳榔茶你甲这个医生讲吼，我足幸福的，嫁阮查甫老的，嫁阮这个昂，还在提到幸福两个字而已呢。就这样子，所以讲这个医生嘛，家己咧讲讲幸福吼，只有两字不对，但伊无任何文字会当讲一个完全。你解说有较清楚，讲不。幸福都足好讲两字啊，但是你要安那形容迄种感觉，要安那讲，要安那解说，搁那个讲未完全呢，是啊。所以真正幸福吼，根本免讲，真正幸福吼，藏在心肝内。无论你经历是生老病死啦，有一天你都原来爱娶去啦，但是那个幸福的，像想讲这杯冰拿铁一样吼，是那么的香浓，那么的香醇，那个味道也只有你自己清楚，对不对哈？所以说呢，我跨家家也当妈公，打工工、娶东工作爱家人家人，但是你有没有时间陪家人，对不对？一打工也一个一娃噶无雄喜上心来不知道，所以说多点时间陪伴的你的家人，把握当下每一天，我干嘛洗？开始在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阿兰今天的节目台湾啦，进行到这，传播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王寡爷啊，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的冰手，老的老烟和讲者聊力多比点，他赞助提给我，感谢。咱雄起收听，就咱雄起来不带心，提给我满足，录一段探情，一边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婚改友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为夫妇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呢，披萨店呢，哈，披萨这个东西呢，哈，是来自意大利这个国家，嗯，所以你不好好的把它做好，意大利人吃了会生气，就一样啊，咱赶快啊，咱的台湾就有名哦，成功巴色崩啦，珍珠奶茶啦，什么，有当时咱去外国的时阵，吃到讲，哎呦，这里又卖台湾的肉燥饭，然后珍珠奶茶，结果一吃呢，哎呦，差遐尼济，安尼哪会是咧？咱台湾的唔是安尼啦，迄种煮个杂味气味拢走去啊，哦，不对味，不对味，那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标榜来自台湾呢，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哦，无亲像咱台湾家己做的安尼，啊，你也干嘛讲，是不是难免也会有所失望啊？哦，哦，这不是我们的珍珠奶茶，
1: 除非待很久了，你短期旅游不太容易去，不太会再去吃台湾的食物。哎呀，
0: 我得看一个河南哦，荷兰的女生哦，伊是荷兰人哦，啊，伊其实伫台湾待足侪年啊，然后呢，他哦有前一阵子伊登去荷兰哦，伊讲登去无几工，他就开始想念台湾的食物，然后伊就去伫荷兰弄去找迄个啥物台湾的珍珠奶茶啦，啊吼，好不容易哦吼，还有找到那个什么台湾的肉燥饭呐，吼，一种的餐厅，哦，啊，个有迄个炸鸡啊呢，吼，咸酥鸡，啊，伊就去食，哦，伊讲吼，啊，我听他讲哦，我听伊讲啊，伊讲吼，在他们荷兰哦，顶荷兰哦，伊讲除了因家己的食物以外，其他的国家的食物哈，都不是食物。荷兰人就是这样，伊讲哦，他们就是很固执的，也很固守因家己的食物的对。伊讲曾经哦，有很多那个外国的食物，比如说也有中餐的，也有日本料理的，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南亚的哦，那个料理哦，进入那个荷兰哦，啊去开餐厅。阿姆哥，伊讲哦，就那连那个哈，就是说很有名的中餐店，也是一共差不多七个月的休达就无啊，就没有了。一共所以你要看讲伫荷兰会当开店个生意做一条诶外国哈异国食物来讲，一共很困难哈，就困难诶。所以我就看到这一个荷兰女生哦，一回去荷兰料，因为想念台湾的食物，所以伊就去啊买珍珠奶茶，一啉，伊讲真的这不是台湾的珍珠奶茶，哇，不一样哦，就是味道还是有差啦哦。啊，不过伊讲能够在荷兰个有法度开，都是无简单呐。伊讲，哦，后来伊个吼要食的食迄个肉燥饭，伊讲很不容易哦，在荷兰哦，阿姆斯特丹竟然有台湾餐厅诶。伊讲哦，嘿，有法度开了，都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啊吼。所以伊就去啊点一个肉燥饭，然后再点一个炸鸡，吼，就这样，好像再加一杯饮料，吼，伊讲安尼700多块，吼，700多块，好啊。那个炸鸡我看也是没几块啦，吼。一共炸鸡真的是普普啦，哦啊，但是那个肉燥饭 OK 啦，哦，肉燥饭是不错吃啦，哈，一共基本啦，哈，哦，这一家台湾餐厅在荷兰我都开店做生意，还没有关店的就无简单嘿，有的国家因就是跟他只认自己的美食娘娘哈，好，除了应该的国家的食物，其他的都不是食物，都不算美食哦。所以我都话在咧讲起了披萨嘛吼，意大利人呐，食到外国去改因变种的披萨，伊拢讲这不是我们的意大利披萨吼。但是有这些食物呢，我去到别人的国家的时阵，都是会这样啦。我说都是讲，就是让他这个满足这个国家应该的一寡较传统的吃法吼，还是口味安尼吼。咱台湾的披萨店呢，你看吼，每一年都有一些吼，这个新花招吼，啊，这都是吼，这有一点嘛讲哦，促销啦，啊，他让平常啊不太吃这个食物的人，也可以因为这样有新鲜感来吃一下哈，就最近我看今天哦，就开始就有一家咱国内的一家披萨店哦，他们特别推出哈这个季节的限定版的哦，叫做榴莲披萨，哎。 哦，榴莲披萨，
1: 每年台湾都有这种。
0: 对对对对，榴莲披萨哈，不爱吃榴莲的朋友都唔免讲啊哦，你讲是榴莲，还是榴莲披萨，他都不会去吃的啦。但是爱吃榴莲的人哦，哎，榴莲披萨哦，或许可以试一下哦。阿丽娜对意大利人讲，哦，你是要搞我的披萨变个什么款去啦？这哪会使啦？吼，大妹。

0: 来，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榴莲口味的披萨呢，吼，你会有兴趣吗？就是把榴莲果肉哈，榴莲的果肉铺满整个一个披萨的饼皮哈，好，并且个招牌的哈，个招牌莫扎瑞拉起司呢哈，这样哈，这紧密融合起来哈，这样这东西
1: 比较像甜点嘛，不太像披萨，
0: 对呢，好像也是，
1: 对啊，那到底是咸食还是还是甜食？
0: 就是，而且标榜公哦，这个上面的那个榴莲哦是什么招？
1: 美国人可能会很爱吧，
0: 金枕头的金枕。
1: 啊啊、美国人可能不会啦，没比榴莲很吃，被卖光这披萨、光是这追个也很肯、很靠这类、很吃人去吃啦、很快就看人去加这个物件。
0: 对啊，所以说你不爱吃榴莲的人，当然都不可能啊。如果说爱吃榴莲的人，讲我干嘛吃榴莲披萨，我就买榴莲来吃就好啊。
1: 对啊，之前不是说很。那为什么要就恶搞这些东西？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就想过这些问的，能代表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鼎泰丰，因为世界那块前一阵子鼎泰丰就那吃尾牙还是怎么样，就是全球的嘛。哦，那个加西朗规模各大洲的这个鼎泰丰的这个本店啊、分店啊，都登来台湾加这类、個、加这类、個、他们的尾牙还是庆功宴忘掉了啊？但是那块哇，那变成说。鼎泰丰是算台湾的美食吗？嗯，
0: 是因为鼎泰丰，
1: 因为标不、因为它味道不会变，但是因为味道不会变哦。你回去外国味道不会变，这类、光是这类动作其实的真困难。像那就是咱老公去国外，你老公讲不讲台湾的食物嘞，我都会吃到奇奇怪怪的，因为伊那食材就买呗。我较早在国外嘛是赶快买煮一个哈捞一个物件，导游你讲光是酱油，你要买到酱油、同样味道酱油就很困难。还有那个猪肉嘛，那个没捞没捞地叶品种嘛，无赶快吼啊，肥瘦啦，他们饲养
0: 食材，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都讲讲迄个荷兰那个女生吼，啊，伊唔是啊，因为伊是住伫台湾啦吼，啊是回去荷兰了，伊去想念台湾食物，伊食伊去点咪的去羹，哦，去食肉燥饭，还点一个炸鸡嘛，对吧？我你今嘛咧讲，我突然想起，他讲到说那个炸鸡，他吃起来就是。
1: 而且台湾怎么会
0: 可以而已啦
1: 不是台湾怎么会点肉燥饭加炸鸡为什么我跟你说现在跟我组合因为
0: 他就跟台湾的
1: 他就
0: 跟台湾受欢迎的
1: 他什么东西都跟这啦他就卖什么肉燥饭咸酥鸡跟珍珠奶茶啊，我们在台湾根本一般人不会这样去吃嘛尤其
0: 咸酥鸡就是咸酥鸡
1: 对啊
0: 当然嘛他不可能他就是说把台湾比较知名又受欢迎的
1: 我是真正的台湾美食、
0: 那个女生哦、那个女生、有啦台湾还是有美食啦但是
1: 代表性的、代表性的是
0: 什麼我刚刚台湾的美食其实都是在街头在街头、
1: 所以就是 BQ 就是 BQ 街头美食
0: 小吃
1: 对啊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台菜系的东西、
0: 而且外国人讲哦、其实台湾的街头小吃、是夜市小吃其实、很多每一样到国外去都可以当作主食哎，这就是安尼啊！我今嘛讲迄个荷兰那个女生，伊食到迄个荷兰的台湾餐厅买迄个炸鸡，伊讲，是可以是现炸的，有感觉是热热的现炸，但是吼吃起来，这伊家己嘛底下想讲，又是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啊？后来伊讲啊，鸡肉。伊讲鸡肉，就是迄个鸡肉，吼，甲伊过定了伫台湾食的无同。伊讲那个鸡肉就是味道怪怪的，安尼，吼，所以荷兰的鸡肉，赶快啊，咱去外国食。我跟你讲，咱台湾的猪肉是相当好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台湾的地方，
1: 品种无同，没有咧，就迄个臭色味啊，
0: 对，
1: 那味无嘛。
0: 对，我感觉讲猪肉吼，台湾的猪肉真的，毛外国人来咱台湾食到咱台湾的地方，你要讲哦，这是他吃过全世界最好吃的猪肉嘛、
1: 对啊，我们说国外的猪的品种就不一样嘛。包括你讲，你说那美猪被进来，其实不是就让人家差。我讲美猪来台湾根本没什么竞争力啊。你讲啊凶啊凶，跟他凶你啊。但是咱台湾人吃猪肉比较挑剔的，我们台湾吃猪肉是其实是肉的食用量是最大的嘛，就鸡鸭鱼牛什么等等这，其实
0: 猪肉还是最大宗。
1: 咱台湾人吃猪肉就 picky 嘛，就很挑剔啊。那真正你美猪。 买。我讲我冇食一本去食过一种用这个吼，直接咬第一口就知道这个肉吼不是我们台湾的猪。
0: 对，
1: 就是一个就是一间连锁的一个肉包店，不讲它的名字，但是一咬下去。哇，那些底下很的比就挡哎，那一吃就是冷冻的。
0: 对，所以、
1: 所以变成说，你国外的那个那时候，然后插什么美猪进来，然后什么、什么竞争力，哇，根本
0: 啊，自然你老婆竞争力，那就进的就会少了嘛。
1: 对啊，对啊，对 啊。
0: 反正他都是要标明嘛，哦，也拢爱标明嘛，哦，标明公哦，这是那个哈、
1: 你即便他不写，我用台湾猪、哎，你用外国猪哈的猪肉一煮下去，
0: 狼可以嘛，讲出来，
1: 狼可以的造起啊，对啊。
0: 好，所以公。哦、我们台湾的鸡啦、猪啦都是很不错的味道哈，鸭也不错啊，公公哎呀，公公哎，
1: 其实台湾的
0: 不错啊，
1: 台湾的美食都比较是庶民美食啦，没、没有一个自己的菜系、啊，所以唯一咱台湾的这类、这类餐厅。比较走了出去又像餐厅、真的就只有鼎泰丰了、所以另外鼎泰丰好像专设改澳洲、北美洲、甚至日本也开了一堆、所以他们那时候吃尾牙的时候、就哇全球的饭店都回来吃，
0: 所以就是把台湾的食物餐厅化嘛、这个
1: 精致化、
0: 然后把它精致嘛、高档
1: 啊
0: 那样把餐厅啊整个价格服务餐厅、这个整个氛围都改高档化，
1: 冇食过这个吼，北美这个吼，美国这个鼎泰丰，跟咱台湾的鼎泰丰，味道还是不一样，
0: 就不一样啊！
1: 吃来吃去还是
0: 对啊。台积电的执行长魏哲嘉哈，董事长魏哲嘉伊的工啊，伊的工一样是鼎泰丰，美国的鼎泰丰不好吃，
1: 而且价格又贵啊。
0: 所以哦，好吧，所以讲哦，那也是如外国人讲其实咱随便一个小吃，我们都可以哦。如果你若讲阿纯安尼经过鼎泰丰安尼去包装料，其实每一种路边小吃，每一种夜市小吃。都可能到国外去，都可以是一道主餐、主菜，真的。

好嘞，今天这个上午发生一种很不幸的，咱的空军哈，空军一架呢，这个机核呢这个3414 AT， 好34C 的出教机，今天上午在高雄工山的时候在坠毁哈，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哈，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根据了解呢，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拢是相当资深，拥有 T34 型机啊，这个啊，这种这机型超过2100小时啊，诶，这个飞行时速。那至于事故的原因，为什么哈，还等待空军组成的调查小组去厘清哈。这两个。这两个这个这类飞机失事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呢哈，一个是46岁哈，好，这类46岁啊，另外一个是41岁哈，他们都算是资深的飞官，咱都要讲2100小时哈，好，这类 T34 机型的这种飞行时速的经验的哈，啊，为什么会出事哈？为什么会出事？所以公鸡妈的戏啊，由这个组成的调查团去做调查。

当时哦，训练啊，这个一个飞官哈，一个飞行员，一个飞官哈，哦，会当累积个安尼经验的。有时候他们哈，这个啊，这个这种价值都是比飞机更有价值的哈。所以讲，一下子失去了两位这个资深飞官，真的感觉讲非常非常的遗憾哈。

0: 还蛮培训一个飞官哦。飞机当然很贵啊，但是这个飞官的这个价值，尤其又是种子教官，这个更难得。哎，当尬这个混人这个新的这个飞行员哦，这个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培养跟经验。哇，这对咱台湾来讲，就是足重大的这个损失啦。
1: 对啊，
0: 希望赶快厘清这种肇事原因。
1: 好哈。这个法国足球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好击败英超劲旅哈，这个这个叫什么？英超劲旅这一家是兵工厂队哈，所以共举了夺下了队史哈，这些这个圣日耳曼哈，这个队史重要的一个冠军哈。结果呢，规阵发功呢，各地涌入大批的球迷去给阿罗庆祝哈。大家知影讲，这种足球在欧洲是非常风靡的，
0: 对啊，狂热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法国足球豪门，好，巴黎圣日耳曼，好，这一队拿到了这个欧冠哈，足球欧冠冠军的对啊，哇，整个法国呢哦，很多城市哦哈，哦，足侪城市哦，拢安尼哇，这种大批的球迷安尼兴奋嗨得不得了哈，哦，这种狂欢的气氛呢，迅速弥漫到法国全国各地啊，但是很快的，这种狂欢的气氛马上呢，迅速演变成暴力冲突，
0: 对对，
1: 暴力冲突，
0: 就足球流氓就。
1: 对，法国的内政部表示讲，专供哈有780人在这个狂欢当中呢，去有警方逮捕哈，啊，其中有一个20多岁的查甫呢，因此死亡，另外还有200多人受伤哈。为什么呢？这狂欢料为什么变成暴力呢？明明都在庆祝啊哈。好来，然后这个哈，这个数以万计的球迷上街头庆祝啊。那因为古尼哈，这个球队夺冠料曾经不。发的这个骚乱，所以法国哦，这个东局这边特别布置了22000名的警力吼，伫咧戒备。但是呢，尽管如此吼，各地还是发生警民冲突吼，一部分的群众呢吼，有一部分的群众向警方大量释放烟火，导致呢吼有57名的警察跟宪兵受伤。那官方统计吼，全法国呢有219人吼，219人伫相关的事件当中受伤，其中有8人伤。伤势严重，啊，有一个20几岁查甫，伊拄啊骑越野车、机车经过巴黎的环城大道，要出匝道口的时阵呢，哈，那失控撞上个混凝土诶，这个护栏，哦，就这样子死掉了，哈，啊，另外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呢，因可能是因为哦，趁这个大家在咧哦疯狂啊庆祝的时阵，说趁乱打劫，哦，啊，造成了这个因为哦抢劫的纠纷呢，专啊修台。就是被刺杀这种经验，所以总共全法国有71个城市出现这个暴力事件，明明就是欢乐的事情啊，怎么会出现这个暴力事件？所以讲哦，这些嗨了，都跟他别说安尼嗨到那种跟他去吃毒安尼吼，吃毒品安尼吼。全法国总共有71个城市拢有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发生15宗的抢劫加吼抢夺。今年夺冠的庆祝活动逮捕的人数呢，比古尼个增加了32%吼。有人就趁这个时候出来滴啊呢吼，狂欢有时候狂欢到尾也都变成迄落吼。虽然都阿讲了嘛，有诶都提宴会提啥吼，像警察、像宪兵，好，其实因是滴啊咧惊讲大家造成太多的哈这种混乱，所以警察就出动，好，这个没维持那个哈就治安呢，但是反而是变成这些疯狂的民众攻击的对象。
0: 对啊，你刚才去讲这警车给它翻起来啦，啊，对啊，群众运动啦，我只救了你们啊，是讲本来哈的不要闹事的人就趁机就会你大家就这种趁火打劫嘛，就这种的啊。
1: 好嘞吼。 包括呢，这法国巴黎哈知名的香榭里榭大道哈，这种，所以讲因伊啊哈，以后他们哦有说包括巴黎哈这个环城大道了哈，这只要是哦这种庆祝活动闯入到这个环城大道的行为，都被依法处罚哦。啊，巴黎哦，这个第八区的区长就主张讲，未来要禁止民众聚集在香榭里榭大道哦庆祝。
0: 对，这你的源头你得禁止啊。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本来哈，伊讲哦，这个香榭里氏大道哈，今嘛已经不是单纯的庆祝场所，已经在变成是城市游击战的战场啊，城市游击战的战场，
0: 有点像那个凯道港块，最注目的一个这个地方嘛，大概拢有其他聚集啊，群众运动会嘛，
1: 对啊，吼，所以讲。所以呢，尤其吼法国，咱知影讲，其实法国也是现在欧洲吼就很有法国、英国这有些国家真的是很。
0: 哎，就足球流氓很多啦，这个就那我们只看到这一次，你这是英足够都要取得冠军嘛？啊不，你看哎，英国足球流氓一个撸贼，哦，英国足球流氓就是不管输赢，因可能比赛比了就一点都不敢小怕这个。
1: 好，那很怪的哈，对，六月份啦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世足赛哈，即将要开始喽。2026年国际足球总赛世界杯哈，世界杯哈世足赛的掉，哇，真的是哈，好，今年呢啊，今年大概怎样哈？在哪里呢？就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哈。其实三个国家吼，这个主办
0: 哦，对啊
1: ，三分别
0: 北美啦，北美的这个三个国家，
1: 对，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哈，
0: 对，
1: 赛事的6月11号到7月19号，6月11号开始，今天6月2号，6月11号到7月19号，第三个国家16个城市，
0: 将近要过半位，
1: 哎对。哦，6月11到7月10号对呢，吼，六个国家，吼，啊，不是啊，三个国家，吼，啊，迄落16个城市啦，吼，就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吼，这三国联合主办，分别在16个城市，这16个城市包括纽约，吼，纽约，吼，纽约的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吼，啊，洛杉矶，啊，个达拉斯，啊，迈阿密就。旧金山湾区、西雅图、休斯顿、亚特兰大、费城、啊、堪萨斯城、啊、还有波士顿、哦、那另外呢，墨西哥、哦、墨西哥也有，墨西哥呢是在墨西哥城、哦、墨西哥城、啊、还有蒙特雷、啊、还有瓜达拉哈拉、哦、这几个城市。加拿大有两个城市、哦、多伦多跟温哥华，总共加起来有16、三个国家16个城市。
0: 对，这边的规模真大、嗯欸、跨的三国，跨三国，而且哦，这个美国嘛，足够不举办这个世界杯啊，那这边就该哈贸易战的两个国家，一南一北啊，要联合举办。当然，这个是这个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反正卡球就踢了，大家都足嗨啊。

0: 来哦，啊，这边2026年世界杯哈世足赛呢哈，这个包括欧洲有16队，非洲也有10队，亚洲有9队哈，南美洲有6队，
1: 嗯，很大。这个这边呢，这世足赛也好像有扩大这个这类参赛的队过。队伍跟上一届比起来，所以这一次更盛大的举办。
0: 公格料再来讲了解一下
1: 哈，
0: 好，所以这世足杯这是世界大事哈，我们再来了解讲这一次参赛的国家哈。

0: 咱进攻个。
1: 来啦，最后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请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嘿，好。
3: 你
2: 是
3: 对我带有关怀的，我应该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2: 你
3: 爱继续吃，
2: 真爱吃。你煮对有吃爱困药啊？
3: 有。
2: 啊，今麦改
3: 安眠药。
2: 啊，改掉哈。
3: 啊，今麦改了，改掉。我吃足久啊，从我父亲就开始吃，吃到蛮好在。
4: 我有在吃，恁的孙有教我开始吃好，讲煮些迄。人吃爱困的，是啥？
1: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
4: 护理元素，做好未？啊，着吃的吼。我那，我本来无听你讲这五点以前才吃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才吃了嘛。啊，按时倒落就困去啊。
1: 哦。
4: 伊人咧听吼，我甲抹的粉的，甲抹安
2: 尼。三楼盖粉，
4: 困我。
2: 快活啦，
1: 好困个快活，
2: 快活听众吼，听有无？有个人可能较听无吼。啊来哦，这样快活就是足快活，快活就是足快活，啊，都足舒服的，足轻松的，啊，就好，看起来好开心。

0: 哦，你这个钙也要一起补充、嗯、哦，这样你就可以防止抽筋、嗯、啊，不然丢筋丢起来，哎，就恐怖的呢，
1: 没错、哦，
0: 超可怕的。
1: 所以也很抽筋啦、啊，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1: 你迄就是一个警讯，就跟你讲哦、啊，你爱补钙啊，你爱补充钙质啦。啊，就成功，我顶下看伊朗迄个啊游牧民族因拍的那个片哦，哦，我发现因每个伊朗人哦，几乎拢是常常咧，念滴因一家伙念滴这个阿爸咧出去听，念滴咧哥哥出去听，念滴小朋友咧出去。嗯、哇！我说伊朗人真的牙齿很糟糕，很糟糕。啊，甲因了解起来就是安那。伊朗人吼，因达刚吼，他们吼都有那种喝茶的习惯吼，吼、嗯嗯、无时无刻人可以来的泡茶交代。还、嗯、有、嗯啊、当时啊，就是讲啊，家己那工作吼，啊一般啊休困的时阵也就泡个茶，吼、啊、就是泡茶啊。然后伊拢用迄个方糖，吼、啊，而且因的方糖唔是加在茶里面哦，他们都是这样，他一袋方糖啊，含咧嘴的。啊，从小朋友就细汉的时阵就安尼，哦，就爱食。糖哦，啊，这啊糖干了了，啊，再配茶安尼啉嘞，啉嘞，嘿，因就是安啊，所以他们的牙齿从小朋友就牙齿都很糟糕，一口烂牙哈，哎，就是长期拢食糖哦，而且因的白糖弄安怎，咱家是弄精致的方糖对不？啊，因不是弄买一点那石头才大粒，哦，因的白糖是安那一粒存的石头才大粒，安尼可能较上嘛吼，买回来了吼，啊，再给你加讲，用讲对啊，讲讲我嘴，讲我嘴安尼，啊个。泡茶要喝的时候就含一口，含一块方糖啊，就这样配茶、嗯、所以牙齿就坏掉了。糖真的不是好东西。我能讲哦，有医生讲说，癌症也最喜欢糖，
0: 没有错啊。
1: 癌症最喜欢糖，
0: 其实都是发炎嘛，
1: 对，
0: 身体就发炎。
1: 少吃糖真的是哦，咱听众朋友，巩固你的牙齿，咱得力酸哦，钙粉哈。好、嗯，这个啊，餐后牙齿刷干净了，酸哦，钙粉各一时啊，干嘞。哦，啊，是讲转那个落落的，落落的也可以，就吞下也 OK、嗯。
0: 对啊，
1: 好。因为钙真的是可以巩固牙齿，得力珊瑚钙粉100%是纯天然珊瑚钙，好，一定要买这个得力珊瑚钙粉，好，
0: 以上广告 ，V 的你。

0: 届杯卡球赛是嘛是四年一届嘛吼。
1: 对啊，就跟奥运同款嘛。
0: 啊，对啊，伊就跟那像足球界的奥运啦呢。
1: 哎，对啊，对啊，全世界这个吼，这个全世界就踢卡球的国家拢有当去参加。但是这个世界杯有一个所谓的会前赛嘛，你会前赛你要踢进去之后，你才能有办法进入这个正赛啊。正赛就是咱头先讲的嘛，啊，六月十一号开始到这个七月十九号。
0: 嗯。
1: 但是今年又有一队传统的吼，这个欧洲强权又没有进去啦。
0: 哎呦，
1: 真正我爱真正讲他称。
0: 哎，我知影对一个啊，哎，是安怎啦？
1: 嗯，
0: 澳洲队有16队呢。
1: 嗯，
0: 啊，竟然伊无入哦。
1: 对啊，
0: 意大利对不对？
1: 意大利好几年没有进
0: 啊！意大利，你们在干什么呢？哦，好了，而且今年哦，今年那个比赛队伍是扩编哦，
1: 嗯，
0: 可特别增加扩编到48支的队伍呢，
1: 嗯，
0: 48支的球队参赛呢，竟然意大利还没有，意大利还没有入哦，哦。
1: 烂透了哈！
0: 啊，因在圣公原来是事先爱有一个哦什么
1: 这意大利哈，我改天就没有
0: 积分比赛哟。
1: 这个包装这人哈，意大利的这个足球队哦，国家队哈，已经连续3届无法度进入这个世界杯会内赛哈。顶一摆哈，这个意大利参加这个世界杯的会内赛已经是2014年哈，12年前，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连续三。

0: 届吧，2018、2022，还有包括这一次，烂透了。
1: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哟，过去有很多人讲，哇，这个 T 四啊，世界杯足球赛时阵呢，那时候有意大利队，就是我怎样讲，有很多粉丝，特别女粉丝，能讲哦，要等要看意大利赛出赛，因为意大利的球员每个都很帅。
0: 但是会内赛打不进去啊，
1: 会内赛就打不进去哈。今年总共有48队哦，好，已经有增加扩编啦，哦，48支的队伍参加，其中欧洲16队，非洲10队，亚洲9队，哈。啊，还有呢，还有南美洲也有6队哦。好来，欧洲上多嘛，欧洲本来就是足球吼的。然后，欧洲16队呢，包括什么？当然就英格兰、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人家都有啊。意大利竟然无，瑞士、挪威、苏格兰、克罗埃西亚、土耳其、捷克、瑞典啊，不够波赫。波赫是哪里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波赫应该就是那个吧，黑山共和国吧？
1: 波赫是黑山共和国，是哦，啊。
0: 波士尼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巴尔干半岛，
1: 到东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0: 首都是塞拉耶佛啦，
1: 就是叫波赫哈。
0: 他以前好像就是那个，好像
1: 那个
0: 塞拉耶佛，那个说伊做那伊阿塞德伊的国家吗？
1: 我看波赫这个真的是哈，好来。
0: 波士尼亚，刚才的是波士尼亚。

0: 波赫是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啦，对，波士尼亚跟赫塞哥维纳，哈，就是这样，哈，叫叫做波赫，波士尼亚，哈，波士尼亚跟塞啊赫塞哥维纳，哈，属于欧洲巴尔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就是黑山，有一点是不是叫黑山共和国啦，哈，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啊，
2: 就是波士尼亚，
0: 波士尼亚，哈，
2: 就是。波赫干掉意大利晋级的波士尼亚一种，就是嘛，我对波士尼亚印象的是讲，印第一种90年代末期哈，很多的这个内战嘛，就那盖像这个克林顿也有派兵去的协助这个波士尼亚的反叛军啊，是政府军被忘掉了，一直那印这个国家百废待举哦，90年代哦，登上上世纪末二十几年前，想不到二十几年的时间哦，让国家重建起来之外哈，连意大利都可以干掉进入世界杯的会内赛，意大利真的烂透了，烂透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对对，你意大利没关系嘛？
0: 令人好失望哦！
2: 意大利大家不看你球技嘛，看帅哥，但是你季节你嘛他帮帮忙，对不？你季节会内赛要打进，给你一个扩编呢，
0: 今年都扩编，
2: 烂透了，烂透了。
0: 所以讲哦，好，我们来看看呢，今年咱都来讲哎，这个国家哈，参赛的国家哈。

0: 世足赛杯为六月十一号开始哈，六月十一号开始呢，这一次总共48支的队伍哦，欧洲队有16队哈，咱都要讲哈，咱都要讲的波赫哈，就是我们刚解释的波赫，还有瑞典哦，北欧的瑞典，还有东欧捷克、土耳其、克罗埃西亚、苏格兰、挪威、瑞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法国、英格兰。嗯，意大利竟然没有啊，好吧，哦，这是欧洲队有16队，澳洲队都有16队哈。再来呢，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有6队哈，这6队的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好，阿个巴拿马、海地，好，库拉索，哦，这6队。非洲地区呢有10队，非洲哈。哦，这10队啊，这非洲的10个队，就是摩洛哥、埃及、突尼西亚、哈、阿尔及利亚、啊、加纳、哈、维德角、南非、塞内加尔、象牙海岸，还有刚果，哎，刚果最近呢，哈、哦，哎，刚果这都有呢，哦，这非洲这10队的非洲的，南美洲呢，毛6队，哈、哦，南美洲有6队，南美洲的6队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哈、哦，啊、传统的队伍，哈、哦，这个。这个南美洲，哎、欸、啊，这样才是啊，包括阿根廷、巴西、乌拉圭6队呢，6队，那还有呢，哎、欸，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哎、欸。南美洲、阿根廷、巴西、阿个厄瓜多啦，还有乌拉圭，还有哥伦比亚，还有巴拉圭，嗯。6队哈，南美洲嘛6队，亚洲有9队呢，亚洲有9队呢，亚洲日本、南韩、伊朗哦，连伊朗都有啊，沙特阿拉伯哈、卡达、澳洲、约旦、乌兹别克、伊拉克。我一直讲，一直想，意大利怎么会没有？怎么？你看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有哈、啊、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咱都要讲啊，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海地跟库拉索。那大洋洲也有一队，大洋洲的那一队叫做纽西兰。嗯
1: 嗯，咱来看嘛，我给你，这2026年哈，这个国际足总的这个世界杯哈，跟过往的几届有什么不同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哈，很多都足侪跟过去无同款哈。这摆这个世界卡球的世界杯哈，被称为说史上规模最大、变革最多的一届的世界杯哈，不管是参赛的队伍还是讲比赛场次哈，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它有是几个就是亮点的，我感觉就比如叫混响节。第一本好、哦、就是讲第一个就是第一本有3个国家联合主办这本的世界杯。我让他们讲过嘛，齁，以美国为首齁，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齁。
0: 啊，分布在这3个国家16个城市。
1: 啊 ,16 个城市齁，美国占11的嘛，所以我才说他是最主要的这个 leader 嘛。墨西哥3个，加拿大2个齁。这是齁，这个墨西哥齁。墨西哥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举办，所以是墨西哥是成为全球首度哈3次主办的这个国家。阿格莱德是讲扩大编制这队伍嘛，过去拢是32队哈，基本变48队，
0: 48队，
1: 一次增加50%啦。安尼意大利哥无法度，
0: 但是安尼唔拉空拉硬去哦。哎，
1: 过去的世界杯是32强嘛，基本变成48。强，所以哈，这个队伍增加，这个比赛场次嘛增加哈，过去是64场，哈，这个32支球队，然后64场比赛能够打踢完哦，但是基本48支队哦，他规定呢，104场，咱就讲过嘛，基本的赛事哈也将近快1个半月哈，拉长到39天，过去这个小组赛哈是这個、小组赛就我们就不讲了，这個、有一点复杂，刚刚讲今年哈的、就是、
0: 先小组赛啦，然后再32强啦，
1: 对，
0: 然后16强、8强、4强，然后还有季军赛、贵啊个冠军赛啊，
1: 对，那还有一次这个还有几个哈，这个场外的这个亮点，然后算也是算场内的亮点。这边是哦，这里是传奇球星哦，卡球巨星哦，小狮王梅西哈，跟这个 C 罗哈，哇，这两个一时瑜亮，这两个世界超级足球明星，他对于两个来讲哦，可能这一次的世界杯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一届，因为他们其实都差不多届退的年龄。还有呢，这个哈、哦。 决赛的时候，冠军决赛时阵哈，一个邀请想来表演的、嗯嗯，哇，这个也是超级明星中的超级明星
0: 中场表演哦，哈，中场表演嘿，
1: 基本的这类中场表演真的是哈、嗯，嗯，全世代哦都顾及到了，有、嗯、谁？美国的传奇巨星哦，马丹娜，
0: 马丹娜要表演，
1: 马丹娜哈，阿哥哈，这类就是世足赛的主题曲的代言人的
0: 包演包办。
1: 咱这条吼，咱咧播这条歌的这个主唱者 Shakira 一生终身代啦吼，
0: 马丹娜 Shakira，
1: 还有这个，还有韩国世界级的超级天团 BTS， 哇，这个是年轻世代族群，
0: 这是决赛时阵的表演嘉宾啦，
1: 对啊，
0: 决赛，
1: 所以是全年龄层呢，七八零年代的巨星哈，然后2000年初的巨星跟2010到现在的超级巨星，所以基本的世界杯横跨哈很大很全球，几乎全球哈，然后超各个世代他全部都要，但是意大利竟然没有参与，烂透了，还输给波斯尼亚哈，波斯尼亚来再被台湾人来蒙哈，可能高位高，我们在波斯尼亚哈，哦，听鬼，看我们在敌对啊，真的输给哈，
0: 但是意大利你在搞什么？你们最近这几年你们在搞什么？好来，而且这边的世界杯哈世足赛哈也这参赛哈，然后总共48队，所以分组呢，为 A 组分到什么组呢？分到 L 组 A B C D E F G H I Z K L， 总共分了几组？
1: 没有12组嘛，48队，对不对？
0: 分组都分那么多组哈，
1: 每组4队啦，12个小组哈，每组4队，然后而且这次赛事有变哦，本来是4取2嘛，啊第三四名就淘汰，但是已经嘛哦，第三名哦，还有一个什么类似什么败部复活哦，对，每组成绩最好的8支小组的第三名一起挺进淘汰赛，
0: 好，
1: 反正这次世界杯真的队伍又多，然后国家又多哦，啊然后那个横跨的这个面积区域也多
0: 哦。哦，所以哦，这足哈足足超过1.5个月哈，1.5个月哈，哎呀，全世界哈秘鲁哈会当领噶，
1: 所以会当了解讲
0: 今年的暑假，
1: 基本的夏天世界杯为什么要弄得这么盛大？因为上一次。2022年时阵
0: 哦，
1: 还是疫情嘛？
0: 哎，对，
1: 本来是这个全球就老人的时候，在迄阵那可能马文化都大规模的群聚。上次好像是在中东哪里办的？对
0: 啊，对啊，在那个卡达是德乌亚有，而且杜拜。
1: Tiki 拉个加上迄阵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一届没有赚到的，看起来这一次哦，疫情过后要一次把它赔回来，而且疫情过后起码打个经济个好哇，花钱不少了。啊、
0: 秘鲁把它叫起来，定起来哈，哎呀，一个半月哈，好来谢谢啦，夏天哦，天气热，喝啤酒最解渴。最近高雄我也有，又快又要举办那个什么啤酒节、啤酒大赛，唔知那热天那热，就感觉都足想爱饮秘鲁嘞哦。
1: 咱进攻个。
0: 牙齿好得力酸哦钙粉骨头好吼酸哦钙粉吼骨头爬去吼骨头那爬吼稍稍要跌倒吼小块扑掉小块磕掉吼啊麦克拔掉然后麦克摔倒啦吼麦克卡喝嘞吼安尼吼这么力道这么强的冲撞啊吼真正溜溜啊讲较歹听人讲吼骨头那爬受伤个足严重爬一个卡像砍一个卡手都有可能变啊骨头噔吼那个有哦那么讲哦咱咧爬卡像还是。咳嗽哦，那个力道哈，那个力道有可能哦，真的是也是很大的。所以我当时啊讲，安尼砍一个卡手，变啊骨断两三支，你讲没啊夸张哈啊，就有人真的就有人有人发仙鬼，所以医学上才会有这样的案例报道啊。
1: 咱的钙粉哈，咱条尽量听听众朋友啊，咱先听来分享啦。
0: 嗯，好，
1: 欢迎哈，我爱咱的钙粉呢。
0: 好，来，
2: 钙粉有够好呀、啊，我3年前出去买。几十几哦，啊，真正三年个单拢无完半天。 嗯嗯，哦，去买药吧，拢无落去哦。哦，我八九十岁啊，有无？身体用会较歹啦。哦，打剩十外起呀。哦，我到二楼放一罐，三楼放一罐，行啊遐，食啊遐。
0: 安尼就对啊啦，啊，听众哥定拢要问讲，啊，算了，该后面那食，一干要食几遍？
1: 啊，我相信这边的咱的母亲节活动哦，就在听众朋友一定加这个听众朋友赶快啦，因当那是大头天，这个吼门卡靠扛一罐哈，一楼扛一罐
0: 哈。什么的门卡靠扛，扛在门卡靠为什么？
1: 啊，就车库内底换 AI 所在啊，门卡靠扛一罐嘛。
0: 你若客厅一罐，啊，就房间一罐吼，
1: 半楼一罐，厨房一罐，
0: 啊，就三大三楼就一楼扛一罐啦，安尼。
1: 当面想讲啊，我钙粉扛得对，啊，要食钙粉脆无？
0: 惊到遐，食到遐，拄好又讲无？啊，看到你就食嘛，因为你扛得，你看会到所在，看到你就会食。啊，无就餐桌上扛一罐啊，啊是客厅的茶几上你扛一罐、啊。
1: 其实安尼做是方法是对的、因为咱就对条件，比如我当下吼，咱物件买，扛伫拖内底，然后扔去这个拖杆内底，才有一天就整理说，我那一罐钙粉，啊，当时买拢买家拢买去吃，
0: 所以咱就要食贵。贵啊，
1: 对，要讲个看到蛮讲啊，贵几该当家。
0: 对，早起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早上有一个姓黄黄小姐吼，伊卡电话，伊卡讲哦，小坤，我跟你讲哦。哦，我住迄个五月二十几号，我得甲恁订啊吼，啊，但是我有讲六月一号再要甲送安尼啦吼，哦，有讲啊，有做讲六月一号再送，结果呢吼，长多六月一号嘛，长六月一号又帮个卡电话，卡电话讲啊，迄、那个猫咪人你黄小姐你有住文山啊，我今仔要甲你送去哦吼，哦，伊就甲又帮讲啦咧，伊讲哦，我一项拢叫一组掉，我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对哦，这三种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伊甲讲，你要甲送来，你有教会无？你有教会无？伊家药房讲你有教会，哎，药房都听无。伊家讲，我都要甲你送去啊！吼，伊讲无，我问讲你药房阿个有教哦，甲送来，我要阁加两组，两组一项拢要加两组，想的吼，唔受势。伊讲加两组，伊讲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一项拢要阁加提两组对。伊讲对，就是安尼。啊，所以你有教无？药房讲，哇，我这两天会再阁叫伊来有啦吼。哦，安尼好，阿弥陀佛，欢喜个，药房随个送去嘞，药房随个送，啊，佫有送物件好，啊，咱这个黄姐姐伊就敲电话来，早起啊八点我就敲电话讲，哦，淑君，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六月七日送，真正又叫约束给我送来，长都给我送来，啊，我佫一项拢佮加叫两组嘞，啊，药房哦，佮细细呢，吼，啊来，我有请伊食凉的呢，我看伊遮热吼，佮佮送来吼，我佮请伊食凉的哦，袂歹吼，谢谢，多谢，哦，咱也是讲优待组的吼，咱听众朋友刚刚结束哈，所以咱优待组那买了无够，朋友你爱紧吼，这两天你紧有帮忙看卖哈，好谢谢。啊是讲你订港的也未送到位，好，有当时啊你订的时阵有帮可能缺货，好，如果你还没送到，那你赶快哈提早跟药房说，好要加量要加量哈，安尼你直接跟有帮联络，啊是跟阮购买晒，好谢谢。
1: 0800-775599，要问这订房还是要电话叫上，拢有当卡一支。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本来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一个固定的姿势吼，还是讲固定的迄个啥物吼，有当时啊，咱安尼一工两工无感觉，但是固了后，由于那个固定的一个姿势吼，真正的吼，我都前几工我有讲我一个朋友嘛。伊就是常常吼，咧滑手机的时阵，那喜欢就趴在床上，啊是趴在那个沙发椅，啊用两只手安尼提手机吐咧，啊人趴咧安尼底下滑手机。好，到之前上个礼拜工转咧，突然吼，迄个啊做啥肩膀啊，痛噶，手拢一只手拢压袂起来吼，痛噶拢袂顶袂当咯。所以讲哦，迄就是长期的，伊迄绝对唔是讲一遍两遍的，都是长期拢安尼做，啊长期安尼做，啊慢慢累积吼，久了后已经压起来发炎嘛吼，我今天讲一下，所以说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好的姿势不要固定。好来，这个什么人呢？有一个那个命理专家，那个詹维忠啊，詹维忠他说顶个月伊伫黄金最关键的时阵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哦，你黄金最高点的时候又买，为什么在黄金最高点的时候买嘞？吼，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伊讲这条金破链粗甲敢那参球，粗甲敢那参球一条麻色安尼粗就对啦吼。伊讲哦，伊不惜的，伊自从买这条150万的这个金破链啊，咱客家讲过了吼，时间的关系，
1: 休息一下，咱休息一下。
0: 广告之后，咱再回来来讲哈。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吴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4: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3: 你要自己想办法。
4: 功课写错怎么办？
3: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4: 我不一定能做到。
3: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咱讲这个常常在这个媒体出现的这个命理师哈，詹维忠哈，伊讲伊进前伫黄金高点的时阵，伊买一条哈，这个150万价值150万的黄金项链哈，嗯、然后就把它挂在脖子上。伊讲伊拿去电视台去录影的时阵哈，他都挂着哈。伊讲较早人讲挂黄金是怂，伊讲今麦戴把黄金戴在身上是哦下嘞，是时尚。伊讲哎，说时尚的呢，而且在挂只粗，你挂细条无时尚，爱挂较大条较时尚吼。伊讲我厝内底阁有一条180万的，吼，最近这个150万的无算啥，厝内阁有一条180万的，拢敢那剩满色啊，这么粗的黄金项链吼，啊，两大金条闪闪吼，这个动人哦，啊，而且伊讲啊，唔是安尼尔，我的保险箱内底还有很多都是吼，安尼大牛大。就是单两单两的小金砖、代表伊讲我买黄金，我得个当作是咧存钱哈。治安不好的时阵哈，治安不好的时候啊，有人就问伊讲你不怕危险吗？你这样戴着金项链哈，伊讲我戴金项链，我会选择把它露出来。哦，他会露出来。伊讲我不怕，因为以前戴金项链是俗气，现在是觉得很时尚。既然要戴，就要把它露出来。啊，你们家哦，时尚的对吧？
1: 人家在问他安不安全，他说时尚。圣雅神奈，我也在。好，
0: 圣雅神奈吹好瑞瑞。
1: 啊，当你问安不安全，你说很时尚，我没有。
0: 他不怕，他不怕就好啊，他不觉得啊。
1: 那就不怕就好了，还在干嘛说？没有人觉得不时尚，你要问他。
0: 人讲啊，你挂咱这大条的迄个金牌的，你敢唔惊安全嘛？伊就讲，哎呀，应该就是不会啦。哦，伊讲我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伊讲啊，不过是安那讲的，伊买黄金的，伊讲哦，伊过去其实拢做房地产哈，哦，从后来又玩股票哈，啊又后来今嘛就变成买黄金。伊讲其实我买股票的时阵，我也很强哦，买股票的时候很强，我平时不玩哈，啊，平时无咧升股票啊，就是有买股票啊，两三年进出一次安尼，两三年进出一遍。讲顶一遍呢，顶一遍伊高期进出是去年四月份，吼、就是关税迄阵啊，川普上任无偌久，关税战进场的时阵吼，迄、个时阵伊讲伊人伫希腊度假，吼、啊以台积电吼，他那时候买台积电啊，买850块，台积电850块买入吼，啊总共伊讲他大概买了2000万的台积电，吼、伫800几块时他买了2000万，但是伊讲我这个人都是抱不住。细钢料四天之后，哇！我看账都有账了差不多赚了20几万，我就卖掉了，所以卖掉了哈。伊讲，哎，所以我的个性不适合做股票，啊，因为吼，伊讲我无迄个命吼，买的股票这样，伊讲我买的股票，我就每天会盯着他看，每天都看着他在那边吼，哦，去呀去呀吼，然后就会变成呢，没有心情去露营，没有办法好好的算命，好耐不住性子吼，每天都烦恼，所以干脆就把它卖掉。今年已经62岁的詹维忠了哈，其实像伊讲伊老早的财富自由，有人就问伊讲啊，你老早的财富自由，你没有想过要退休？伊讲有啊，哦，我曾经想过要退休，结果呢哈，休息3个月，曾经就安尼有休3个月，结果休困3个月了，拢一直咧破病，所以才那个倒转来回来工作哦。啊，但是哦，伊最近就是呀，为什么今天讲到他讲到这个金项链？
1: 对啊，为什么？
0: 伊最近伊讲哦，伊颔骨啊足疼的，脖子很痛，已经痛很久了。后来去检查哈，结果呢是安怎呢哈？啊，伊本来想讲，干咪我叫他挂金破链，我拢定盘一条也粗的金破链，好盘个颔骨啊疼哦，脖子痛哈，就是脖子很痛哈。后来去检查之后，发现讲其实哦，伊的是脖子下已经长骨刺啊，哎，生骨刺哦，长骨刺，而且那个骨刺已经有7、8年了哈，啊，应该是一共的登机低头滑手。 机所造成的，所以咱今嘛低头族真的有足侪人弄这方面的，不是手我甲袂手袂夹袂起来，要不然就是脖子，另外长骨刺。伊讲本来就决定要开刀啊，哈，决定要开刀哈。啊，伊阵伊咧讲伊脖子痛的时阵，足侪人拢甲伊讲，你一定是逐工挂一条破链呐，啊，当坏坏啊，逐工挂一你挂一两工无感觉，大骨可能就会造成你颈部的压迫啊。哦，所以我讲有时候一个姿势固定长久下来，它就是一个伤害。哦，后来伊刚在讲唔是啦，恁大麦甲笑啊，咁甲挂破链无关的，这已经七八年是脖子、脊椎、颈椎长骨刺啦，哎，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所以哦，还是我想起那个有一个美国富翁，他被访问之后，他讲过那句话，不管你有100万美金、1000万美金，还是10亿美金，哦，
0: 嗯。
1: 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是只会去关心那个问题。另外，我想这三分钟财富自由，俺讲那不舒服的时阵，伊阵啊，伊就袂讲我金库内底有一个多少金马夹哦，然后买台积电买多少钱，他就是不舒服。
0: 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哦，所以
1: 对啊，
0: 结果
1: 喝啊够身体啦，
0: 对啊，吼。
1: 啊，不然你看，伊又长在吼，因为骨刺又长在颈部，伊还要开刀，还算风险比较大的刀。
0: 对啦，目前伊讲，目前他还没有接受开刀啦，吼啊，哦，这咧用力的，
1: 但是身体就是不舒服。
0: 他就是在用一种特殊的物理疗法啦，吼啊，就吼好，谢谢来进啊，没有，迄个咱听众朋友几点钟固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欸，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吼，要伫咱节目中发表，还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点讲注文，产品的询问咨询吼，0800-7755-99。
1: 哦，这个美国小帮手前几周身体微恙，一点点咳嗽，伊去看医生，还得甲阮分享这个伊看医生的账单，
0: 好，
1: 来先接电话，
0: 美国的看病账单哈，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钙粉一瓶多少？
0: 钙粉一瓶来讲个2500啊，单瓶买2500啊，嘿，
2: 啊，那个钙油嘞，
0: 一样2500。
2: 那
1: 今天买到油胎，
0: 现在出应该还会还会有啦，应该还会有。
1: 来线下帮你
0: 线下哈，线下哈。哦，咱家就比如你那今嘛真是想买哈，买油胎做的哈，应该还有机会啦，因为咱都要结束呀，刚刚才结束而已哈。有些药房的进来的货应该是还有哈，啊，但是我不敢讲一定有，我不敢讲一定有，而且不是每一家药房都会有哈，有些药房可能一。在我们要结束进前他就卖完他就没再进货了就可能好来啊，不过有机会啦，还是有机会好不好所以你如果现在要买我们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先跟我们说你要大组的你还是先说要大组的啊，那我们再帮你看看好谢谢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淑君 Pocket 来你好 Hello
3: 我听到你这样子在买
0: 哎，
3: 对，你别别讲
0: 啊哈！
4: 喂，你好，
0: 嘿嘿嘿嘿，你好，嘿，嘿，
4: 美女，
0: 来安娜，嘿，
4: 好，等一下哈，
0: 等一下，还要，
4: 喂，
0: 嘿，来，你讲，嘿，
4: 小坤的，
0: 嘿嘿。
4: 你是小坤吗？
0: 嘿，我小坤，来请讲哈，嘿。
4: 好，我想买
0: 好买好刷卡好刷卡好买就刷卡讲好好来吼要订购要注文的吼有无要讲的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吼好来听众朋友你若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你即马想到要爱大组你会使讲你会使开嘴讲吼我会甲你了解吼应该即马打才结束刚刚才结束而已还有机会吼来你好嘿以上美的人生哈。

0: 客服小姐会跟你说哈，会打给你哈。好，谢谢，谢谢你啊，咱谢先生哦，台北的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啊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
0: 嘿。
1: 啊我想讲你改问啦。
0: 好好

0: 黄秋香啊，对不？你秋芳啊，秋芳啊，秋香啊，哈。好，好，阮小姐卡好你哈，小姐卡好你，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哈 ，Hello， 来0800775599-0800775599哈，咱听众朋友，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那要爱大做，你即卖会使讲哦哈，你即卖会使讲哈，来，吼，你要紧讲哦哈，麦克托啊，麦克托啊，吼，因咱打结束药房，药房那阿个有会，咱就会怎个叫安尼甲你存哈，后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师傅啦，嗯，好个啦，好，
0: 嘿，
1: 啊，我吼十年前哦，啊，甲你买花的。花乐坛，
0: 嘿，
1: 啊，算讲食个钙粉甲钙油吼，啊，食较足好个，
0: 嗯，
1: 啊、去菜市啊吼，换物件足重，我嘛有敲电话可以去，
0: 嗯，
1: 啊，结果吼，我全到尾也拢无食，啊，一个查某敲到我安尼左边，甲我弄个，
0: 头
1: 难断去，
0: 哎呦，哦，
1: 八九个月啊，要几十个月啊，到今物也差不多要去一件俩，
0: 哎嘿，
1: 啊，我今物有搁食啦，
0: 哦哦哦哦。好啊，爱吃爱吃，无
1: 继续吃就安尼啊，少吃啦，
0: 对，
1: 零点八啦，
0: 嗯，
1: 我若继续吃就袂啦，
0: 对，你因为你无补一些一直流失的啊，吼，
1: 系啊，我唔知，我讲食好就好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哦，都来分享，感谢分享，哈，好，谢谢，咱家某一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哈，伊讲吼要问咱。何必遐有啥物药房咧卖咱的产品？中华何必？伊讲伊是伊介绍因姐姐要使用咱的产品。去年十月份开始，因姐姐开始食钙粉甲钙油。啊，这两天呢，吼，这两天伊讲甲厝的人去拉拉山，阮姐姐看我走路安尼啪啪走，把楼梯一直扛起来吼。啊，搁安尼遮轻快，脚步遮轻快，吼。啊，阮姐姐就问我讲，哇，你那两脚骨遮好啦，遮用啦，啊，遮好行，遮好爬山。啊啦吼，啊！伊就甲因姐姐讲，我拢食钙粉钙油吼，哦，伊讲哦，以早呢，伊早无食的时阵，走路拢会干嘛吼？哦，卡条咧，咳足严重的吼，啊，定也脚头有定积水，定咧水肿吼，啊，对，足疼足艰苦的，啊嘛五十斤疼，手都袂牙吼。自从食咱这两项产品，钙粉钙油，哦，对，这两项钙粉钙油食甲足好诶，哦，食甲足好，即嘛都足轻松，食甲安尼去拉拉山，因姐姐因姐姐讲，甲俄罗讲你那会遮好势吼，伊才甲因姐姐讲，就是爱食钙粉钙油，所以要报因姐姐食，报因姐姐买中华好米。春仙甲万春这两间拢有哈，好来，再感多谢咱听众传简讯来分享哈，好。

0: 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欸，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1: 那、欸、请讲吼。
2: 因为我有买一种迄、那个钙粉啦。
1: 是。
2: 啊，恁的报讲钙油还是油？
0: 哦，哎，两项无共。

0: 咱台湾啊，正式到热天的时阵吼，卖咧讲南部较热啦，全台湾四季拢同款边啊热啦吼。按台湾哦，即马吼，虽然你看温度是吼，哦，咱讲印度拢48度去40-50度对啊，咱台湾38-39度吼，但是台湾因为比较潮湿，哦，就是会潮湿就闷热吼，一种感觉很不舒服哈。哦，最近嘛拢吼，即个北部哦、北部拢有甲38度吼，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敢那伫咧人神咧，敢那吹人神咧。哦，你蒸小笼包啦。后来，那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哦，台湾的热连那个来自比较热带的非洲国家，哦，印度拢讲台湾比非洲要热。那台湾的冷，哦，来自寒带国家的人都说你们台湾的冷比我们的冷更冷啊，哦，所以这是要怎么讲呢？哈，哦，来，哦，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可以线下线下，
0: 好线下线下哈。
2: 我把我的袍纱向我飞扬的心。
0: 啊，来电话哦，需要服务的产品主文定讲吼，加产品分享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淑君仆街，你好，系 ，hello。
1: 我先看我拜，我咧叫拜你，拜
2: 你
1: 的
2: 感受
1: 对啊，
0: 好接到哈。
1: 嗯，我俾
2: 你是该要咩大钻，该要咩大
1: 钻，我会多一万。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哦，
2: 陈姐好啊，请问那个陈玲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谢谢，我拄只我较加得讲哈，我等一下会说哈。本来我今天都刚好要讲这个陈英杰哈，好来，已经都是学音乐界的人咧准备要甲办迄个告别音乐会啊哈，因为每一次看到有关陈英杰的消息，都说哦陈英杰啊哈哈哈，好像安尼每一次听到的话哦也状况好不好了，这样要可能时间不久了，时间不久了安尼哈。陈英杰是因为告诉威者有给监管案件判刑三年两个月，2023年八月份入监服刑啊，因为佮感觉了的发生的这个急性呀、急性的腰肌衰竭佮败血症的动静，所以讲伫迄年的等于伊入监八月入监，十月了后十月两个月了的核准保外就医到现在哈。那么哈，这个有音乐人音乐人许常德哈，三不五时拢会去佮看。爱个关心哈啊！根据许常德讲的讲啊，陈英杰登基啊，承受的病痛一折磨哦，所以拢点了，有当时爱改讲哈哦，没得。伊就讲，伊就许常德啦，许常德拢会甲陈英杰特别来去看一看伊吼，受病痛折磨拢来讲讲，如果你若看到火箭啦吼，甲陈英杰讲讲，你若看到火箭，啊，你就放心去听吼安尼。许常德讲的，特别伊讲，伊拢甲讲，你若看到火箭吼，啊，你就会当放心去听安尼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嗨，关博杰。
3: 请问
1: 哈，嘿，是。
3: 永康的协安的电话，
1: 来算
0: 卡给你。

今年已经72岁的台语哈，台语资深歌后陈盈杰啊，这几年大家讲，伊本来入监服刑了的保外就医啊嘛吼，然后这几年一直就是啊，这个状况不好哦吼，这状况不好啊，这个音乐人许常德三不五时会去改伊啊，这个探望的对吼，啊，这两天呢，许常德有讲哦，讲陈盈杰的状况大概就是这几天啊安尼吼，他有讲了，就是这几天啊，就这几天啊吼。大概就是这几天而已啦，吼，哎呀，而且田爱公陈英杰前夫哦，吼，好，陈英杰前夫哦，吼，哦，这个最近我那我去甲看，哦，那大概迄根本伊个也前夫，其实老早也没什么，老早的已经也无啥物迄个联络啊，无啥物往来啦，吼啊，但是可能也就知道，吼，好，也知道说陈英杰大概也就是，哦，人生已经到末期这几天了，吼。好，所以讲有去病一个探望的丢啦吼，啊，这代志拢是许常德吼所讲出来，他讲出来啊，他有讲了，就是说陈玲姐就是这几天而已啦，这几天而已啦吼，安尼吼，目前啊许常德有说吼，这个会在陈玲姐如果那个之后，他可能会啊把用一种叫做音乐告别式安尼的丢啊吼。这个来送陈英杰最后一程，算是哦，第几段时间哦，是许常德最长，已经2023年到现在嘛，吼，伊入院吼，入院嘛，得要三年啊，吼，啊，这三年状况都不妙啊，所以常常常听到拢是讲，哦，啊，陈英杰状况不太好啦，吼，啊，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啦，吼，啊，就这样子，吼，啊。就这几天，这是许常德讲的，就这几天而已，吼，安尼，吼，听众朋友，有足济听众嘛，常常咧关心伊，吼，啊，我刚好今天有人问，哦，刚好这两天许常德有这么说，吼，哦，这两天啊，其实月底五月底的时阵，许常德都集结几个这个音乐界朋友，吼，也就是，哦，大家在一起聚会，吼，就以一种陈英杰音乐会这样的聚会，吼，想送他，吼。最后，哦，就最后的日子了哈，啊，但是最终他还是会给他办一个哈，哦，音乐告别会了哈。哦

陈英杰也前夫嘛是音乐人吼，音乐人叫李春鹤吼，最近足低调去病院呢吼，跟陈英杰见面也算是最后的道别吼，并且呢用一句话吼，用一句话来形容伊跟陈英杰之间两个人的感情跟人生的际遇吼，人生际遇吼。这句话就是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哈，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哈，来形容他跟陈英杰之间的感情，还有人生的际遇，哈。今妈妈已经安排好陈英杰新后事呢，要交予这个知名的礼仪师小冬瓜，哈，这个小冬瓜来处理，哈。

0: 陈盈杰。
1: 那陈盈杰有真正，这做人真正袂歹。你看，伊最后这个许常德吼，加这演艺圈的瓜，瓜段啊，朋友拢够给帮忙吼啊，然后帮他这种处理一些这个，
0: 对啊，陈盈杰
1: 算是身后事了。
0: 1953年10月15号，
2: 哈，
0: 10月15号出生，
1: 哈，
0: 记得年轻的时候，陈盈杰其实就两颗大大的眼睛，哎、啊，这个这种圆圆的瓜子脸、算是年轻的时阵嘛，现在哈精灵古怪的，也是长得好看的、但是情感路呢，哈，多难讲哎，也音乐人的前夫，用一句为形容，就是跟他啊，就是有爱啦，但是没有成缘啦，就是啊，也没有遗憾啊，呢，哦，就这样。但是大家对他比较那个的，就是讲啊。他在演艺圈跟另外一个男艺人的那一段啊，都被那个男艺人这个好像啊倒了很多钱啊，骗啊，没讲感情骗钱啊，是啥？反正我当时啊是半心甘情愿的哈。
1: 哪一个？
0: 那个叫什么名字？也是演艺圈的那个帅帅的，不记得了哈。那个 Google 讲陈盈杰被骗钱的爱情感情骗钱那个，我就想想熊熊有一点想不太出来，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他长得还不错的哈。那陈盈杰跟他有几年的这个感情互动往来，后来好像。被就是有一点跟他讲倒足底的心胸，被借钱那是安诺安诺就好几千万呐、啊，啊你还没查出来哈？
1: 啊，因为他骗人，都是他骗人家，我都查到他骗人家，没有。
0: 有啦，咱听江水的怎样都有人会跟咱分享啊。那个来底下咱听众有说了哈，是叫什么潘健呐、啊？哎呀，潘健呐、啊，哎呀，潘健呐、啊，咱听上有人要敲电话讲，潘健在啊，嘿，潘健在、啊，喂，你好，嘿，要讲潘健，
3: 潘健、啊，
0: 嘿，对，好，谢谢，来，潘健，好，怎样？听到大家拢挂掉啊，哈，潘健呐、啊，就是被他好像还蛮多钱的哈，哎，伊落尾伊是票据法给用关嘛，哈。哦、他入监是因为票据法、对吧？所以是钱方面他、就是这样子啦、那一段对陈盈杰来讲还是蛮伤的啦、他反正就是
1: 这样谈啊，这人阿萨里，
0: 哎阿萨里
1: 啊，啊很感性、
0: 但是他
1: 对啊对银行完全弄，
0: 阿妈点了七块旧钱呀，
1: 不清楚啊，
0: 他也是
1: 所以
0: 借很多钱、啊，
1: 人也没败啊，
0: 哎对了，
1: 可能很有义气吧，
0: 他应该改可能毛就这样好旧钱贵，好啊，所以讲哦。对啦，他阿姨的跟他南宫阿跟傻大姐傻大姐啊，呢吼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想到说后来，到后来他人生会走到这样子吼，身体啦，最主要还是身体啦，一票计
1: 要被抓去关、啊，
0: 一票计划是关三爱三年关啦，那表演较好嘞，不一定啦吼，所以讲。都入去关了，都马上就身体就状况哈，可能本来的应该不好啊。听说可能他也是常年喜欢喝小酒啦，喝酒哈，有这个酗酒的哦这个习惯哈。好，所以说好吧，其实他的歌声是不错的哈、没话说哈。南宫陈盈杰一唱歌哈，我们再找一首吧。陈盈杰哈一唱歌好听，南宫一最好听的是在哪？伊迄、那个。哦，老一辈人个 accent 就是那个转音，哦，他那个转音，人讲这人生，嗨嗨嗨嗨啊，路好行，哦，就是迄个 accent 哈，他的转音特别好，转的哈，所以好不错，所以讲哈，其实好，谢谢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陈琳姐哦，其实伊在歌哦，你甲想啦吼，其实他成名唱红的歌也蛮多的吼，其靠着这个歌曲的版税啦吼，版税啦，应该。
1: 可是他说不定已经卖断给人家了，
0: 就不知道。
1: 对啊，阿伯一代都几百干呢。
0: 嗯，我得是许常德，搞不好是他的经纪人阿西上，阿西当年呢。
1: 嗯，对啊。
0: 因为看来许常德还真的是蛮关心他，也照顾到他，到最后哈，这阿伯嘞哈，咱听众朋友，这今天听咱的讲，可能刚好是有听众在问。最后就差不多这几天，许常德讲的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好像没有，他没结婚嘛，好像后来有结婚，还是有到底呢？我嘛唔知道，今麦人有结婚无结婚，那是到底呢？就很难说哈，这个感情的事情，好像好啦。

0: 因老囝
1: 应该这个时阵就会出名了嘛，吼，所以吼应该是没有。来，你好，嘿 ，Hello。
2: 台语歌星哈郑秀月，他出来没多久就被一个那个北投的老板娶走了，他昨天过世。
0: 好，谢谢
1: 郑秀月啊，
0: 刚讲了，谢谢。
1: 好来，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嘞，谢谢咯。有诶要讲有代志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对，好，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陈小姐，陈姐是安怎？
0: 陈玲姐，伊是破病住院足久啊啦，几啊年啊诶。
1: 啊，你这个人安怎无恁会怎啊讲伊？
0: 无啦，啊，都无啥好啊，安尼就对啦，嘿。
1: 我讲伊卧床啊，你讲。
0: 对，
1: 啊，都足严重诶啊。
0: 啊，咱都已经拢讲啊，足清楚啊，你搁听无？
1: 我困你尔，我都困你尔，我真。
0: 好，谢谢，好，咱都在讲啊，哈，谢谢，好，
2: 来。火车已经过车站嘛啦，
0: 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来讲，我有看到一部吼，迄个陈玉杰啊，伊跟他结合一个 B O A 一个主持吼，这个代志你敢知？
0: 唔知，嘿。
3: 伊变一个主持，啊，这主持对就好，啊，伊就爱宝马枪嘛，主持拢载去宝马枪，那载去的时阵，伊看飞机楼顶，迄主持伫楼卡，啊，你得爱困一下呀，再个伊呀，天光安尼啦吼，这个话题都当面都有听到他们在对话，这个陈英姐爆料刷落来的时阵就天光嘛，啊天光落来，因阿个底下等你啦，啊伊足感动的啊，伊在一段时间甲这个
0: 好啦，
3: 拜啦，
0: 好，谢谢，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你好吼，
0: 嘿，
4: 秀文姐吼，这个口气不好，
0: 啊？
4: 口气不好，
0: 口气不好，来口气不好，看是肠胃不好，还是牙齿不好，还是肝脏不好来现象哈。好，来你好，小军不给，嘿，你好，嘿，
5: 你好，
0: 你好，
5: 他们的你的那个复利元素啊，
0: 哎哎，
5: 比较好睡的嘛。
0: 复对，功德哈，复利元素哈，对，睡眠
5: 风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啊，哈，还是萃取物，嘿，哎。
5: 他年纪有点大，八十多岁了，还有痛风啊，我怕我能不能问一下？
0: 痛风哦，痛风啊，你无你的钙粉给钙来吃吼，啊晚上要睡觉之前再吃一次钙粉。啊，护理元素白天三餐吃得好，睡觉前不要吃哦。睡觉前吃酸哦，钙粉加一遍安尼哈，嘿。
5: 哦，这样哦。
0: 对，啊对，对他的那个，嘿。
5: 现在就是那护理元素是有优惠的哈。
0: 你所以你就买优惠组的啊，嘿，然后我咱刚结束，应该还有机会了哈。
5: 哦，是二重半了。
0: 对，哈。
5: 不是一罐2000吗？
0: 一罐2000啊，但是你要买，你赠送的是整组是两盒一组的啊，两盒一组才送半盒啊，哈，
5: 哎。两盒一组半。
0: 就是一组4000的才有赠送，一组4000，你买一盒2000没有送，哈，一组4000有送，哈，好不好？哈，哎，好，你要赶快啦，要不然咱这结束两滴个鬼鬼缸啊，就越来越难买了，哈，哎。
5: 好，
0: 祝福你哦，谢谢，哈。好，谢谢哈。以上功德啊。

0: 所以讲哦，这个哦，身体健康哦，真的，平时咱就是日常生活哈，日常生活哦，这很重要哦。哦，比较规律的生活，比较稳定的生活啊，稳定的饮食、嗯、哦，睡眠这种哦，关系到咱的身体健康、嗯、哦。来，你好，
1: 你好，嗯，
2: 咱借问下，这个钙粉含钙油的价位是怎么样啊？
0: 钙粉、钙油来讲，各拢赶快两千五啊！啊，你若要买优待组的，那是两盒一组，所以就是五千呐，吼。哦哦，
2: 两种的拢赶快
0: 安尼，嘿，对，钙粉、钙油拢两千五，吼，好好好，祝福大家哈，谢谢。啊，咱的护理元素是一盒两千。啊，你那杯优惠组诶，一组里面是两盒，所以你的一组是四千，才会送里面就有多送半盒
1: 哈。
0: 苏鹏、哦、是一盒是1800嘛，啊，那优惠组的就是一组两盒嘛，两盒3600，就会有两盒送半盒哈，3600一组哈，一组的啥呢？你那杯个杯犹太州贵州贵州，咱听种朋友这个作者咧问诶哈，我跟你讲，你就直接啦，直接就杀去啊，去药房啊啦哈，啊那无你直接就卡来咱电，咱0800 77 55。求求这个电话助文哈，那因为刚结束，才刚结束，所以都还有机会，所以你要赶快哈，要积极一点哈，看这个，然后以上广告。

0: 我俩正这首是陈英杰在唱的。好，咱都啊有听讲讲哦，听咱咧播陈英杰《海海人生》吼，伊讲哦，那就是突然是听到陈英杰唱这首歌，他听了有一点想哭哈。哦，以七修海岸林星喜也他最最最最最最代表作之一啦哈。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不给，那个你个，刚我刚才听您讲，会用那个叫要哪？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都要继续，还够有机会哈。好，刷卡刷卡刷卡哈。啦，我跟你讲啊，来讲过啦，恁的吼，恁要叫大组，恁要较紧的啦吼，都要结束啊吼，都要结束，未讲药房都拢总无啊，我为药房伊要结束进前，伊有加有加叫起来吼，都有机会吼，都还有机会，所以但是你爱较积极较紧的吼，不要再拖拖了，你去拖了我都唔知啊，愈来都愈来都愈无机会啊，系
1: 啊
0: 系，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那即礼拜来，你其实拢阿个就有机会啦吼，好谢谢啦吼，多谢多谢吼，
1: 以上广告，你的。
0: 好，来电话要开个0800-77-55-99，
1: 所以我常常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你就爱像安尼爱个机约回家。
0: 对对对，所以讲，
1: 对了，
0: 赶快积极一点哈，积极一点哈，还有机会哈。阿兰多阿迪的功德健康，其实最近演艺圈嘛，就做诶吼，有人就这样，年纪也不大，就突然哦，就这样送加护病房了啊。有的人哦，你看出阿兰多阿公詹维忠哦，他就是这样七八年了哦，其实伊的骨刺是七八年的问题啊，吼啊，就是三拖四拖吼啊，就这样吼，所以讲。身体是难免啦吼，难免啦吼啊，慢慢年纪大，而且讲你那生活，他不正常的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对身体的伤害蛮大的。所以我拢讲稳定的吼，三餐的那个饮食啊，固定的生活模式啊，睡眠吼，睡眠啦啊，跟吃啦吼啊，要不要都不动啊，要动啊吼，动不叫你讲安怎去动啊，就是人要活动啦吼，走动运动啦哈，来你好 ，Hello，
3: 大家好，
0: 好，
3: 哎，哎呀，都较早我人咧听人咧讲，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拢无干无干，哎，坐轮椅较知影啦。
0: 哦，安尼你较早是拢咧顾机会呢，吼。
3: 嘿啦，啊都唔敢买来开啊，唔敢买来食。
0: 哦，啊，今嘛知啊，哦，今嘛知。
3: 会
0: 付啦，也会付的啦吼，会啦。
3: 丢，
0: 也会。
3: 我两万都八十啦啦，阿弥陀佛啦。
0: 哦，啊切，安尼袂歹啦，安尼爱有救着，爱有救着的啦，
3: 哈。对啦，
0: 好，我知吼。
3: 感触良多呢。
0: 感触良多吼。
3: 哎呀，巧会顾身体，戆会顾机会，阿弥陀佛。
0: 好，谢谢。
3: 拜拜
0: 拜拜。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较早听人咧讲这句话，伊拢听无啦，阿妈不以为然啦。哦，阿金妈终于知道了，领悟了哈，多么痛的领悟，好对哦，多么痛的领悟才能够领悟这个道理。较早人讲巧的拢咧，不是。啥？伊讲啥？
1: 跳咧顾，
0: 跳咧顾身体啦。阿啥？阿是咧啥物咧顾机会？
1: 戆咧咧顾，
0: 戆咧则顾身体，唔是？
1: 戆咧咧顾，
0: 戆咧咧顾机会，跳咧顾身体啦。是诶，是安尼哦。
1: 对啊，即都我听无啥物意思呢。啥物戆咧顾机会？就是讲，你无
0: 有个人咧顾，有个人顾机会，有个人顾身体。
1: 啊，那无啦，应该意思应该是讲吼。就是想等顾机会，顾到家己的身体健康都无顾到，全心全意。干
0: 那咧顾机会，未向去顾身体。
1: 尤其是咱早期咱台湾的女性，比如啊，这个机会轻哦好，把这个机会顾好吼，就是生活这动心嘛，但是拢无照顾家己啦。啊，已经嘛想通了嘛，讲啊，你机会要顾啊，翁无一定会感谢你啊，囝你是孙啊，无一定感谢你，家己身体顾好较巧啦。
0: 对啊。 对啊，所以就讲安尼嘛，也是讲意思，你顾身体，你哪顾顾身体，你通顾身体，身体顾好啊，无你啊，啊你喺咧顾家伙，人讲啊，你讲唔只咧顾家伙，你无顾身体，讲你只顾身体，顾家伙，伊讲哼，你只戆咧，我有家伙，我咧惊身体安怎？对哦，啊，咱得个回教讲，哦，扑给他讲诶，吼，外国那个很有钱的一样啊，他可能就是有几百亿的这钱财哦，
1: 但是你没钱，你也生不起病、啊。我头下都要讲。咱小帮手去看画
0: 片、啊，那不是要讲咱的美国小帮手要袂讲嘞哦，来你好 ，Hello Hello， 嘿，
4: 哎 Hello， 哎，线下
0: 哈，哦线下哈。来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要开个0800775599哈。咱美国小帮手最近讲，
1: 所以
0: 酷酷少去看，伫美国看医生。
1: 你若讲无钱啦，无机会，无搞无钱，你也生不起病哦。咱这小帮手，伊前几个礼拜吼，伊身体不舒服，伊看病。然后咱先讲，咱先小帮手的背景哦，伊就一间袂歹的这个科技公司上班啊。公司哦，大家知影讲，美国去公司上班，什么上重要？除了薪水以外，保险，尤其是健康保险，足重要。啊，伊有这个公司的保险哦，好，安尼吼，伊这个去看酷扫的时阵吼，哎，开偌济钱呢？就是简单的咳嗽去看医生，咱台湾呐，酷扫去看医生要偌济？
0: 伊个挂号费呢？
1: 100块，150块啦，现在150啦，200啦，
0: 一两百啦
1: ，好，伊吼，这张账单吼，最后的时阵关给啦，吼，还没有扣掉保险之前吼，original cost 哈，原始的价格713块美金，
0: 2000几块，
1: 没啦，20000几块啦。
0: 啊700多块美金
1: 、欸、2万多块，
0: 两万多，
1: 两
0: 数学真的不好，
1: 两万多块台币哈，啊有保险，
0: 惊死人，
1: 没办法，好了，那就
0: 是有保险
1: 啦，原价，然后有保险，健康保险，啊扣掉偌济呢？扣掉保险之后，他还是要付将近哈。400块美金，399块美金，
0: 还是要10000块以上。
1: 看一个酷酷少哦，啊开，
0: 所以讲，为美国坐无人机登来台湾，你若讲要看做一挂治病哦，
1: 这个小病哦，
0: 划算呢。
1: 一个分享伊另外一个讲伊的朋友哈，伊朋友讲吼胆囊炎吼，本来胆囊炎没有尽早去看哦，导致这个吼。胆囊炎后发炎过重，引起败血症。最后以这个朋友吼，不是小帮手，小帮手的朋友开刀，阿个大医吼开刀又住院，吓死人吼！他这个胆就败血症开刀，然后又住院，最后出来的原始账单，吓死人。185000块美金呐、啊，原始的原始、但是我们这小帮手这朋友姐姐比较高雄，然后他保险不错，最后他的这个付的这个钱哦，差不多也400块美金左右啊，18万美金呢，惊死人了。关键，所以我感觉当下美国是不是这医疗吼，医疗费用我白开，病院我白开，反正讲啊，大家拢有保险嘛，有保险嘛，反正我是这个什么随便的耗材啊，什么医疗费用就随便乱开，然后最后保险就会支付。所以你看美国哦，善假人生不起病啊，一旦一住院，哇娘喂，就是上千上万美金的这个医疗费用。太可怕了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台湾的根本吼，爱好好的珍惜啦。麦干嘛吼，咱看病，干那去写超级赶快吼，一直给他开药啊开，还是讲三不五时的去hospital shopping， 这样对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是不太好。
0: 对啊，也不要给人家滥用，
1: 滥用了，不要滥用了，不要滥用了、欸，太可怕了。开个刀住个院18万美金，Oh my god！
0: 我 咱要讲迄个天气的问题哈。好了，
1: 好了，
0: 有空再说了哈、欸。这个不很重要了哈。好，来，谢谢夏燕呐哈。
1: 你咧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
0: 谢谢收听，
1: 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弹的台湾滋味夹心卤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肉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还笑谁？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莹莹哦，
0: 哎，是啊，
1: 啊，我爱去个三条，
0: 回单嘛哈，
1: 哎，
0: 好好，
1: 哎，安尼知啦哈，
0: 哎哎，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要爱一张 K 歌。
0: 嘿 ，K 歌。
1: 我头一摆叫主持给你。
0: 哦，好啊，好啊，大哥你到底嘿。
1: 江化区。
0: 嘿。
1: 万安里。
0: 等一下哈、哦。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你好，我莹莹，嗨，
1: 莹，嗨，哎，两组好汤哦，
0: 好好，啊，这支电话吗？2639哎哈，
1: 对对对，
0: 明天
1: 好，
0: 明天
1: 不
0: 错，啊，不错哈，好，来，感谢大姐哦，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了哈，大家吃好，然后到小博看一下听莹莹的广告哈，感谢。

0: 来为你牺牲，为你帮哈，欢喜做干完事了哈，来听众朋友暗当听准心的小弟
1: 哈，
0: 来到这儿，听众朋友的卡来的问，咱这个物件收掉不要那用哈，这样是对的哈，用掉好物件方法爱健康哈，要健康要水溶大丈夫没有问题的哈。那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来和朋友弄家己的，那包括讲你有预定预购的部分哈，不要忘记哦，爱给你时间呐。我发现哦，今麦真嗨呢吼，大家迄诈骗集团不过加个半小时，讲是变弄只好啦吼。啊，串家串店，我时常刚才就没有讲吼，我自己也一样，我现在就是一个原则吼。你接起来时阵，是不是诈骗？其实你冷静啦，说你啊听你拢会知影。啊，那发现不对，你就这样电话给挂掉就好啊，吼，电话给挂掉就好，好不好？好，来22602233，电话加个卡通哈，控诉22602233哦，谢谢哈。喂，大姐，你讲哪？嘿，喂，
1: 去讲2000万，2分就对了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我要爱迪瓜的酵素了。
0: 安尼好，来你等。无来进攻大姐，大姐，你酵素迄个有食过无？
1: 有啦，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久，食到即马情形安怎？
1: 食了好啦，袂歹，较袂安尼，较袂闭结啦。
0: 较袂闭结，你本来是几工一摆啊？
1: 我是拢有逐工啊，毋过拢放了无真顺啊咧。
0: 哦，算摆袂清气吼。
1: 嘿啦。
0: 爱着肠啊无耐唔吼。
1: 嘿啦。
0: 咱酵素咧食有咧放有加较迄落吼。
1: 哦，有啦，有较轻松啦。
0: 轻松吼，嘿，着爱甲继续对咧。若该当加强的时阵，咱着甲加强
1: 吼。嘿嘿嘿，我袂想
0: 诶，你嘛是安尼着吼。你有感觉讲你食有够量的时啊？效果是咪更较好？
1: 系啊，
0: 你放更较顺对无
1: 吼？系啊，
0: 对啦。所以讲钱，伊个投资健康，家己爱
1: 健康。啊，有肠嘛较好啊。
0: 啊，有啊，你
1: 个无较袂安尼，有当会漏塞袂
0: 啊。哦，你以前拢较会漏，啊，即马袂啊吼，较袂啊吼。嘿，爱豆豆甲咱个胃肠道内边甲调素食，安尼健康的，大少无无问题啊。
1: 系啊，
0: 嘿，你看咱这吼，介温和，而且吼，伊嘛袂和你依赖对无？就是讲，袂和你愈食愈重啦。
1: 系啊，
0: 吼，有个人惊讲像我食两边的愈食愈重，我讲你放心袂。
1: 迄种的我唔敢食，
0: 迄种的真正无好。咱内顶都是讲，浸头一开始咱食加强版的，有无？啊，即马是不是都免食较重啊？对吧？
1: 系
0: 啊，所以讲吼，这真正比你咧食药啊较好啦。
1: 哦，对啦，
0: 系啦，
1: 好啦，
0: 吼，咱的体质，啊，你有感觉你体质嘛，加强好吼。
1: 哦，系啦，有差啦，
0: 有差哦，
1: 有差一数
0: 诶，系啦，一定诶，美吼，钱美吼，大家别开美对哇
1: 吼，
0: 系啊，来大姐，你先等我姐吼，来英雄公哥，你等一下嘿，我报瓜姐，你等。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0322303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是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32932982，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32932，谢谢大家。

好，来，这个无清楚啊，看来问我嘿，啊，迄、那个爱用吼、哦，这重点爱用。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初，来等我一下哈。

0: 来听众朋友很搞笑，我想讲，哎，今天是六月初三礼拜三了哈，哎，我的日历竟然给他漏了一页，他这个可能没有校对哈。哎，常常听个礼拜四，我感觉古怪，我无听众朋友讲，就他妈的古代赛，因为我特刚在你那那报完，我就会翻到另外一页哈。好啦，我紧，洗洗洗喝洗，自己洗喝的啦哈。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哈。来，我带你这个用那个网络来个查看卖的哈，查看卖哈。好，这个2260233，哈，这是咱的现场可应专线电话，哈，台中的。挂管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哎、欸，阿、啊、伯，我可能就是迄、那个吼，可能爱我炸一本迄个农民店来咧吼，可能爱哦、喔。哎、欸，阿公阿妈爱看农民店吼，哎、欸，今摆我发现有迄农民店吼，做了盖好，你敢知呀？他就是伊个迄个字吼。你呀、啊，盖大你，好，你盖大你，所以我也感觉讲吼，真的，挺不错的哈，挺不错的。来，伊真正是的呢，照出来是咧创啥哈？今仔日日记部分，好来，大家给大家报告哈，网络真的很方便哈。今仔日是这个强调上好诶，哈，吉时哈，来听众朋友哈，一下这我先看无哈，适合的是这树木叶哈，双尾破土安种哈，近期的是几乎计出立体安层吼，甲做造安尼啦吼。好，来听众朋友，因为大家版本吼，大家版本拢总无啥共款吼，无啥共款啦吼。来参考参考吼，参考参考。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甲靠通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哈，今日刷蓝嘛哈，从上好诶哈，刷蓝安尼哈，简单和你做参考啦哈。好，准好心公好为做好事哈，结合缘咱就会有好报啦哈。你讲是不是咧？好，来当这来边咧哦，2260233定位加个沟通，好，非常的感谢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哦，随时沟通。那再去叫明仔仔哈，明仔仔你得当收到哦，谢谢大家哈。喂，你好，
1: 小姐，
0: 嘿，你好，我
1: 有。今麦你小叔哥，你有没？

0: 进攻隔界，喂，阿妈，阿妈，你讲你迄个起哥是介绍恁查囝说是吧？
1: 嘿嘿，
0: 哦，啊，你起哥说了安怎好？
1: 是啊，
0: 系啊，
1: 啊，就喙齿拢会掉噗噗啊，啊，说啊拢袂晓，阮查囝伊就转来讲。
0: 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李炳秋。

0: 进攻格。喂
1: 喂，
0: 哎、欸，妈妈你好，你讲你怎安喏？你讲你怎会播呢？
1: 我是两点外哈，是讲要出去行行，乌阴乌阴安尼。
0: 嗯哼。
1: 啊，我嘛甲抹防晒，抹看嘛咧，安尼啊。
0: 嘿嘿。
1: 嘿，啊抹起来，哦，规个面安尼，结足好看安尼啊。
0: 哦，真的哦，啊有足自然的无？
1: 我是讲以前阮女儿拢甲款咧粉霜啦，哈，什么安尼啊，我想有许好抹就好啊。
0: 嗯哼哼。
1: 结果你。
0: 空中听咱咧介绍，
1: 啊，无买衫足艰苦，啊，十买嘛，啊，我就甲我看嘛，啊，我昨暝就摕一条阮女儿，我讲你无看嘛，伊讲我真济啦，免提好啊，你家己抹就好
0: 安尼
1: 啦。
0: 安尼哦，
1: 我就讲你抹看嘛个啦，你一条你想提我看嘛，你其他你办啥用个啦？真正是我介我就感觉讲袂浮稳安尼，
0: 真正袂浮吼，
1: 啊，抹到咧足舒服安尼啦吼，
0: 足舒服诶哈。
1: 阿公。听我讲，算了，搁摕钱给我啦。
0: 系安尼。
1: 我讲你到母亲节就包遐济啊，不搁摕我看。
0: 嘿。
1: 我讲你唔是去哦，恁咧啥物营养小姐卖去，你就看爱穿只个买安尼啊。
0: 还没有，哎呦，好好哦。
1: 哦。
0: 哎呦。
1: 真是。
0: 甲恁查囝说说。
1: 啊。
0: 甲恁查囝说说。
1: 一条黄鳝鱼。
0: 嘿。
1: 搁包万二块安尼，敢袂伤贵？
0: 好买啦，这友好妈妈。
1: 你啊爱。你若感觉讲有适合你用啥，你才搁买安尼啦。
0: 哦，你查囝足友好诶呢，有够赞呢吼。
1: 我不是啊，才搁一钱啊，我是做。
0: 没啦，医生伊做大心诶啦，因为我知影你妈妈吼，就是唔甘伊趁钱辛苦，对无？你甲心急。
1: 我是讲有包着啊，那要搁摕来，你又歪讲。啊，你都看看伊咧广告诶，你有适合啥，你才搁买安尼啊。
0: 真好，你看吼。
1: 唔会就开落啦，安尼啦，
0: 哎呦，没啦，那妈妈食健康食水吼，我想恁查某囝佫较济都敢开啦，对无吼？
1: 大家拢甲健康化，你迄个好多酵素有在食无？有认真食无？
0: 是，
1: 感觉佮冰了，感觉佮懵了。
0: 哦，好棒哦，因为这吼，伊工作繁忙，
1: 我管我感觉懵啊。
0: 真的吼，啊妈妈，你酵素嘛食得袂歹吼。
1: 系啊，我都是有食一罐，其实佫袂只两罐呢。
0: 是啊，吼，啊继续做保养，会愈来愈好啦，好吧？
1: 好，
0: 系啊，感谢你。没啦，妈咧讲，啊，你若健康美丽，我就快乐啊。
1: 我最爱听日本歌，啊，我袂晓点咩歌名啊，我袂晓听。
0: 好，谢谢你哈，啊，祝你健康美丽。好，感恩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没啦，妈咧讲，谢谢你啊，我也赶快到俄乐几嘞哈，谢谢啊哈，好，再见哈，拜拜。一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听好朋友，台湾俗语一句话讲了真好，讲哦，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看。人甲人之间各种的缘分，会当讲是非常的奇妙、真奥妙。什么时阵、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要熟悉，什么时阵各会当来小度做伙，这种代志真歹讲，吼，讲袂准啊。无论你感觉上是好是歹，其实彼此啊，拢无应该讲歹听话，吼，来小对待，哦，袂当歹面小看，会当为彼此留一点啊后路。安尼，若是搁再小度着，搁再重逢的时阵，唔只有好面色，你讲是毋是？俗语讲啊，讲见面三分情，所以咱人千万唔通将这三分情有意无意完全要甲破坏掉去。上介好，爱保留着淡薄情分，较可以吼，比较较理想。只是讲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咱经常看到讲冤家相骂的对方，亲像讲哦，爸阿囝、红阿婆、朋友嘛冤家呢，吼，亲像这啦。攻击彼此完全无留情分，吼！哦，底下哦，讲到安尼吼，这个用要起小怕吼，就是人俗语讲哦，讲哦，小妹混无话，小怕混无力。等老公哦，双方冷静下来了后，吼，冷静思考，你感觉后悔已经未付起了哈。所以讲，听众朋友，做万行代志，唔通想过头冲动，好，有话好好讲嘛。唔免安尼起卡动手，啊那无吼，听候你红火头一过啊，才发现讲，哎呀，做唔对去啊，然后大家哦，红阿婆的情分，朋友实在这里顾着啊，爸阿囝之间有啥物冤仇大恨啊，袂当讲的对不？哎呦，慢慢啊讲，会当理解到对方的情绪，哦，站点伫对方的立场，哦，角色稍加想一下，你就袂安尼气噗噗啦。所以讲哦，万行代志。也就没有，咱拢爱多加注意。老祖宗在甲咱看个稻谷够艺术，一定爱捡起来啃起来噻哩。今仔日甲大家同齐来分享的一句吼，就是咱台林处事一定爱谨记在心的，叫做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感谢收听。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志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3: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4: 你一做好。

0: 来欢迎亲爱好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哈，随时大家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2266-2233 04-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哦，非常感谢透早你越来越热，防晒爱者最后随时都给补充给咱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2260-2233电话当中给靠通，感谢咯，谢谢。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你好，
1: 哎、欸、哎、欸，你好，
0: 哎、欸，是啊，嘿，你好，
1: 哎、欸，妈，叫谁来小树了？先关一下话嘛来了，
0: 好，你等嘞。

0: 来，喂，你好，喂。
1: 目前啊，
2: 电话正在进行。
1: 喂，一组那个好汤头。
0: 一组好汤，来，你电话0932这支嘛哈。
1: 对。
0: 好好，给大哥下来哦，早班哦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感谢哈。

0: 来，亲爱的贺斌，你东西收到之后呢，爱靠来问。啊，我跟大家讲，因为那个字有较细字嘛，吼，字有较细字，要紧，你会当一步，然后我嘛是家己拢会安尼做，因为有时候字真的太小，你把手底下紧哦，啊，行汉行不方便，其实最方便你手机个拍照。拍照起来再放大看，慢慢看就速写，真正吼，你个放大慢慢看这样子，拍起来放大慢慢看。哎，手机界面你的用手个踢开有无？手指的话扩大的放大吼，比利用那个放大镜还要方便啦吼。跟他们在台湾给你底下卡来，我就跟你讲啊。哦，你只要形容说，哎，是樱桃的啦，还是透明 K 啊啦，这部感官的物件哦，不要用错方法了 ，OK 哈。来22602233，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对不对哈？办法是人想出来哦，谢谢大家，感恩啦哈。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
1: 你好，哎，我要好汤一煮。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啊、
1: 欸？你阿在陪公仔在拍电影在啥？
0: 像素啊，嘿。
1: 哎呀，那喂。
0: 像素，来，你带多少钱哈，大哥？来，我来进攻哥姐，我们像素是美国来一罐百二粒，2200块安尼。伊来宾就是我大哥干点说明，你有听咱这部中咧讲嘛吼？伊就是有消化加素菌加益生菌的物件。那一般益生菌就是咧调整体质。啊，咱这里边有20几家专利配方的菌种。然后举例，电视广告时常听到 B 菌、比菲德氏、Bifidus， 好，比菲德氏菌，那么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加这东西叫做好菌。好，那来宾。等下搞怪就是你派困伤济啊，所以你即马爱甲派困前和前期和好困断一条。好，啊，另外往来加数啦，吼，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的，相对咱时常有诶肚条咧、巴肌啦，吼，胃肠得歹啦、消化功能歹者，吼，即条咧啊排便未顺者，看来甲你调整，甲你倒做康快得着。所以阮这是双效配方诶，伊毋是干那益生菌呀，吼。哎，安尼听有啊？哦，我都讲，咪跟你讲，肚条巴气透生水，啊，有诶，迄个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啊是讲有诶，到到总一直流者，这就是胃肠道无好嘛。到总管就是讲胃肠道部分，食咱诶酵素看甲你调，你若一直拉的，它就不会一直拉，啊放未出来，当然这得爱有耐心，因为这唔是一种什么两边啊下游啊，不是的，伊是甲你胃肠调理诶，合理，家己胃肠道咧叮当甲大便甲塞出来，安尼听有无？嘿，你的鼻格就是肠道功能失调嘛，啊，塞结的放不出来啊，讲较白话就是安尼啊，对不？这伫内底，阿姨甲你倒做工课，好，你哦胃肠有咧叮当，肠道因为有的人年岁增加，你肠爱蠕动慢，慢，无好慢嘛，啊，所以你大便都塞不出来，哈？
1: 一罐会买无？
0: 一罐会啊，那袂买会啊，啊，你收着了后，是你家己要食，恁水某的？
1: 我要食。
0: 你要食的吼，啊大哥，你种情形偌久哦？去检查无？
1: 检查
0: 就无安怎啊？检查好来，我你讲检查无安怎，跟你讲恭喜，迄就是可能就是肠道老化，你听吼。肠啊较无力啦，有血啊，肠啊较无力，工课做袂起啊吼。啊，所以你咧食物件咧，就爱细嚼慢咽啊，豆豆煲啊，茶汤爱啉有够，青菜水果爱食有够安尼，膳食纤维爱食有够，你听有吼？加食一寡番薯叶啊啦、秋葵啊，你讲。这无应用啊！你讲三高，有时候一些慢性病有无吼？伊也副作用。
1: 四十九，够你我就本来4.6吨，我才食迄个药啊，来了即马升到5倍
0: 啊！安尼吼，这话你讲无要紧，非得你慢性病的药啊，甲这是无冲突。等到有时阵你一寡西药，伊的副作用会低输你，会避给你听有吼。
1: 所以先买一罐食看咧，先来买好无？
0: 来，我甲你讲吼，那你这种情形不舒服嘛？你几工放一摆？
1: 逐工放
0: 啊，就是迄个放袂清气，是不是？
1: 啊、
0: 你就是胃肠不爽，胃肠搞怪。
1: 逐工嘛，阿个闭结。
0: 来，我你讲，迄就是排袂清气啦，你听好无？迄叫解不净啦，对不对？解不净，对啦，无要紧。我跟你讲，你一拜三粒好不好？一拜三粒，叫三顿食安尼，好，慢慢感受。啊，你唔好食咧，吓咧哦。啊，正经食好不好？啊，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1: 哎，
0: 有啦吼。来，我甲你抄0936这个电话是吧？287哦，好，啊那2200，啊你爱认真吃哦，哈，加本钱。
1: 啊，你安那提来？哈，要寄到来，还是寄欧鸟，还是寄？
0: 欧鸟啊，来，医生讲过，你等一下，欧鸟。

0: 来，欢喜咱的节目，我莹莹，听众朋友吼，听到大家安尼吼，胃肠得无舒适的人。盖嘴，你知影无吼？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吼。慢变归鼻头，胃肠爱够好，身体才会好。像迄杜家大哥讲，哦，我逐工排，哎，逐工排人，你也感觉你无闭给吗 ？No No No 哈，因为它解不尽，没有排干净，吼，哎，有的那种里急后重，这个就是肠道出状况了，好不好？哈，有时阵大家拢会，你知影吼？像这种安尼小看起了，你买惯习，你讲哦，得大家有白的好问题是，你安尼你也要出外要创啥？我跟你说，大哥会卡来，你听讲了知，伊干嘛做恶杂的恶杂啊，带一个恶杂啊，很烦呢吼，对不对？所以赶快把它处理好哈。你检查没有毛病，那是最棒，跟你讲恭喜呀哈，恭喜哈。那再来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哈，观念爱通行，贴起来健康，好不好？跟大家当这来干巴的哦。好，来22602233，现场的扣印专线继续卡卡。你看在时呀，光背熊，光背。去上班上课，啊！恁到民宿也无够坐间吼，我跟你讲，真正外口有倒人吼，想要站门啊，挡袂掉啊！哦，我真正我袂负担的啊！你是要偌久安尼啊？啊就唔出来，无是要安怎吼？伤脑筋吼，好啦吼，所以这个我讲的是普遍，很谢谢我当中真侪家庭拢有这款的状况嘞吼！啊你啊！要讲要生气都唔是故意啊，是要安怎才好嘞？啊，紧处理就好啊哈，紧处理就。可以的啦，哈，来，谢谢260233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哦，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
1: 我们叫 K 哥，你好，你好。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莹莹啊，大家一早好通头来，啊，袋子不要。

0: 早上叫明天就到哦，早上叫明天到，你要有吃有出啦，吃下去困的热冰棒会出来，通的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大家 BB 啊，笑笑 BB， 健康快乐，吃哪八只嘢哦，祝福你啦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控诉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好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呵，那奶奶听歌哈，听向慧玲的《西西》啦哈。喂，你好，喂
1: 喂
0: 喂，彩玲姐吗？嘿，彩玲姐你好，嘿
1: 嘿，我在南关销售啊，一组好通

0: 来，阿吉林哈，早上叫明天到哦。你阿个团家哦，迄个较晚到的时啊，十点我袂赴啊哈。阿两张来好，来关心的苏醒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这个1942年的经历，美国海军在中都岛海域和日本舰队激战啊哈，弄沉着四台日本航空母舰，哦，战舰加运输舰六台，是史上最大的海战之一。那来个2016年的经历，六月初三，全网阿里贵姓享受74岁，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六月初三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适合得外出，好，处女座事业稳健，天秤座宏大表现，吼，大胆做得对啦吼。天蝎座好实在求财，好踏实求财，和稳往来。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哦，
0: 嗨，是。
1: 喂，好，刚才咱夹蛇吧。

阿伯当然也好齁，感谢齁，今日无来年年齁，健康好运对你来。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齁，这个看的是难过了齁，但他不会他办来公调齁，这空军 T34 高冷机系数齁，两个飞官殉职，飞训模拟发动机系号坠毁基地的这个跑道齁，这是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集合三属一属的 T34 型高冷机，长雄后被点外一片飞训任务的时阵，在空军公山基地跑道北边齁坠毁起火，机上正座主任教官主教齁卢继佑跟后座的考核官这个郭俊男呢登顶殉职，军方指出这个飞行机出动时驾载一片模拟发动机失效的客户，系数以前并无通报故障，已经停止港机型飞行的训练，加强检查，加修后又铁闸事故原因避免这款的遗憾代志搁再一次发生。赖清德总统表示感觉非常悲痛甲唔甘，已经要求国防部成立专案小组，赶紧查明着失事原因。这个国民党是要求政府除了应该专力协助加修善后吼重有抚恤，嘛必须爱赶紧查明事故原因，完整厘清着飞安管理、训练流程、机务维修甲装备特性这些权责啦吼。两个殉职的飞官拢是中校，其中45岁郭俊男是空军官校加13年班，总飞行时速有2172.2个35分钟，飞行这个T34型。这个时速吼，是1782.5个15分钟，已经结婚41岁卢继佑是空军官校97年班吼，总飞行时速2114.5个5分钟吼，那以及在这个机型吼飞行时速是1937小时又50分钟，已经结婚一男一女啦齁，两个人拢是高雄人，失事以前空勤体检、航空行李救生训练拢总是合格啦齁。好，那这个空军司令部调查啦齁，长雄后7点47分外齁，这台 T34 型的高冷机按公山基地齁 36L 跑道起飞，按照往例执行1点钟的飞训任务，完成课表齁，所累累四处航线客报了后，8点08分，等来几片模拟发动机失效客目的时候呢，在跑道的北端坠毁，好坠毁。那你看，苏东西飞魂波都蔡科长哈夏祖豪上校轮值高勤官哈，专程目击这台高冷机哈坠毁过程，伊长伫空军机加回解说，这个训练机最后飞行的主台公，以坠毁前目视高度大约是500到1000尺，哈苏东西是右转的时候呢，机头翁南哈阿德。按下面按你摘来啦吼，好，那这个部分吼，这个巩固了解吼，高冷机坠毁在跑道北端了后起火吼，那两个飞官拢被困在机上，公山基地抢救搬走差不多7分钟到现场抢救火吼，火势差不多8点53分拍花，啊卢继佑遗体吼破碎不完整吼，比拖离变形的机舱吼，衣物有名牌可以辨识身份，那郭俊男曾是在机舱后座吼，检检。检验警现场采集当时，才将两个人遗体搬离现场。检警采集现场尸块的 DNA 辨识，哈，今日下晡1点外在高雄市立殡仪馆解剖复检啦，哈。好，那高冷机坠毁起火的时阵，军方依照真济台机场消防车吼挡住这个失事现场，但是按车甲车一碰，又会当看见着高冷机破碎的残骸。现场是大火烧吼，超大

0: 也袂歹吼，伊讲我即马吼，营养我一天一摆，伊甲你姐讲吼，讲啊，伊有甲伊讲啊，阿伯你加食一罐番薯叶啊，伊讲哦，我即马一日一摆，我讲安尼赞啊，一日一摆啊吼，爱甲阿姐讲无啦，我食中药啦。哦，善意的欺骗啦，其实假孝顺啦哈。阿公，阿我的个假韩吉喜，那济公，我你也要假韩吉喜啊？韩吉喜是好的青菜啊，对不对？我长，我长是假硬菜，不是韩吉喜啊哈。好，来阿伯伯听张小贝的歌，伊拢爱听老歌哈。来，给你安排张小贝的《上君情泪》哈，来最近来欣赏，谢谢哈，继续加油哦，健康就是咱的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嗨，
1: 我请问我有叫那边某啊，六月七号敢会到？
0: 会啊，就是就都是六月五号啊。
1: 哦，好，
0: 嘿啊，对啊，
1: 确认起
0: 来。你如果没有约别的时间，就是六月五号啊，嘿啊，六月五号和你休假礼拜五，好不好？
1: 好，好啊，我将管理室收得好。
0: 你进前告我讲管理室。
1: 有啊。
0: 啊，安内得诶，叫管理室啊，嘿啊，都会帮你写。
1: 好 ，OK，OK。
0: 嘿，你有跟我交代，我就会写了，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

0: 来，喂，你好，莹莹，嘿，
1: 卡通好了，
0: 哎，卡通好了，都讲是卡通啊吗？嘿，对对对，没错，嘿，
1: 哎，我们去送啦。
0: 哦，好啊，啊，你有买过无？哈，
1: 唔捌过啦。
0: 啊，你住对，哈。
1: 诶，江华关。
0: 诶，啊你水某唔是讲别人。

0: 哎，来五倍果蛋胶囊我煮两好，来维尼克哇莹莹，喂你好，嗨，
1: 哎你好，哇莹莹，我要两小七哥，
0: 两组呀，
1: 哎，
0: 七哥两组哦，哈，那两那个六条哦，哈，对哈，
1: 哎，
0: 两组两千哈，来大哥你老弟零九一九记一点位嘛哈。
1: 哎，对对，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明仔再班搞哈，来感谢哈。哎呀，大哥，一家叫两组你去哥说了安怎？搞挂掉吼！哎，就免加讲啊，就是好赞，唔只一家买两组，我家己讲吼，来谢谢。听众朋友，莫挂紧紧啊，爱分享一下，恁讲一句，看下我咧讲几十句、几百句呢，讲到嘴甲转破呢吼。那这种大家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吼，无咧做啥过来 ，OK？ 谢谢你，感恩哦哈。

0: 进宫格。
1: 来来，喂，大姐，嘿，喂，哎、嗯，大姐，
2: 我要一支金鱼罐。
1: 就是我那是酵素了哈，酵素哦哈。
2: 哎，酵素对。
1: 哎、大姐，你酵素吃过不？
2: 我买几啊罐啊呢？
1: 买几啊罐啊哈？
2: 哎、欸，你以前你袂高汤的呀、
1: 啊？哎、欸，我对啊对啊，啊你高汤
2: 我
1: 高
2: 汤啊。你无搞我吃袂起哩我。
1: 啊我隐隐啦，啊你迄、那个迄、那个好汤还够有哈？
2: 无，我连高汤我高汤也有嘞、
1: 哦。我
2: 一罐就够。
1: 我知啦，我
2: 酵素尔啦。
1: 酵素要一罐啦哈。啊，你即摆食了，即摆情形安怎？有较舒适无？嗯。
2: 有啦，你那吃了顺顺啊啦。
1: 哦，拢小朋友在吃呀。
2: 哎，小朋友在吃嘛哦。
1: 会使你呀，几岁？几岁？
2: 我只是目前五岁，我前三岁就该适合吃呢。
1: 哦，安尼好啊，啊保养了拢袂歹嘛吼。
2: 哎、
1: 欸，啊，咱大人买使吃啊，阿妈。阿嬤你是阿嬤嘛吼是吧？
2: 对 对, 對阿嬤
1: 阿嬤你还在家？
2: 嘿，我无你吃啦，拢给小朋友吃呢。
1: 哦，你只听孙着，家己吼，咱若消化无好啦吼，肚肚安怎来吃拢正好哦吼。伊这给咱酵素会给咱把一寡无好的阿渣垃圾给代谢掉安尼。好、哦，所以大人来吃是嘛正好哦吼。囡仔是调整体质哈、啊，阿爷身体较勇敢。阿咱大人咧吃就是讲，咱一寡肚条的消化功能无好有无哈，甚至有排便的问题来吃拢正好。大人囡仔拢赶快体质好，哎、啊，迄、那个囡仔当然吃了鼻头开嘛，公公大哈。阿咱老大人就是讲爱有吃有出啦。你知道
2: 吗？哎、哦，
1: 这大家都有在吃，所以莫拢讲听孙，咱家己身体胃肠嘛，个人讲慢变开鼻头啊，胃肠够好，身体就会好哈、哦。好啦，你、哦、好啊嘛，啊，你电话0919，
2: 好，
1: 安尼个给你加一罐贵2200哦哈。
2: 嗯、
1: 哦，好，谢谢，好，再见，好，再见，好。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华裔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你妈妈点播袂当无你，伊讲莹莹，我袂当无听你的节目，袂当无你的酵素啦。我那孙最爱的哈，小朋友超爱的哈，酵素哈，因为要食转转的，咱迄个笑容姐孙啊吼，食个今猫做大汉的哈，酵素宝宝呢吼，来，好，汤阿姨酵素宝宝，萱萱呢，萱萱呢，今嘛迄个哦，台中女中毕业呢吼，要读大一啊呢吼，无简单吼，来。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哈，家庭爱传的定家宝啦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控诉2262-2233电话拢甲靠通来，你妈妈听起手，袂当无你吼，伊嘛袂当无你，无咱听众朋友，亲爱好朋友大家支持，感谢你哈，谢谢。刷卡等你哦，控诉2262-2233哦，谢谢哈。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我莹莹。
3: 我不会消失。

0: 喂喂，你好，嘿，
1: 喂，英英啊，赖哥哦，
0: 嘿，你好啊，嘿，
1: 哎、欸，你驾驶个叫两罐来了。
0: 好，来感谢哈，听众朋友，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啦，吼，即马科技啊，科技执法很多的哟，吼，爱注意哈。中华关科技执法今年扩大应用，三型民众因为礼让救护车、紧急车辆等倒去后系统误判哈违规的监控，为着降低争议甲误判啦吼。还好我们现在都有那个行车记录器，对不对哈？那中华关警察局呢，今年编了80万的医生，规划得入去 AI 影像辨识过滤系统啊，酸碱。挖进卫生福利部中华病院救护车进出病房的部新乡中山路一段吼六桥东路靠七班，目前进行采降的定数啦吼。依照这阵法规，吼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的时阵，但其他所有的车辆拢爱让吼爱避让啊，无相关会当吊销驾驶执照，那造成死伤，可能面对着搁较重的处分啦吼。那警方讲，这阵科技执法设备。虽然当针对弄红灯啦、超速为违规行为做处罚，但是他就是歹在滴的，你知道无在条分别讲，这个救护车、消防车、执行紧急任务车辆的状态，那驾驶因为避让、短暂跨越停止线、偏移车道，一定会嘛，对不对？行机在滴属检控机哈闯红灯。拢有可能遭受到系统胁骗，吼，判定违规，引发到申诉啦，吼。那中华关警察局交通队统计，2023年甲2025年，与避让救护车的因素被科技执法取缔提出申诉的有68件，其中56件造成了撤销，撤销率达到82%。黑喜的所案件开始涉及这个避让紧急车辆的部分啦，吼。那2024年的5月呢，中华小桃几台修理车的单昂电。后边救护车鸣笛接近，驾驶为着吼，让出着通行的空间，向前刷叮当嘛。事后伊收到闯红灯的罚单，经过警方检视了后，确定讲伊是礼让救护车，才撤销罚单。那警方指出，未来 AI 影像的辨识系统呢，可以自动辨识救护车执勤的状态，排除因为礼让救护车所产生的违规影像。哦，就会看这个保险的是属脏吼，这个今嘛不是属脏嘛吼，反正就是脏话医院哈，现在是属于部卫福部的哈，卫福部的彰化医院哈，化气班的好个如何？搁在边沟是不是扩大个其他科技集化的路靠呢？哈，那我觉得没关系了哈，反正台湾边东五 hit 的，为什么电话不会叫呢？09，我唔知我这点位怪怪哈，0921的好朋友，你只改卡起来好不好？哈，这个有时候。是你连两想讲咧恭维嘛？是安怎哈？来吧，紧，这个不管如何啦哈，今嘛就是安内啦啊，反正大家拢有行车记录器啊嘛哈，应该拢有吧？吼，我车都拢有到啊，所以哈，就是都可以自救，好不好？都可以自救哈。那因为这类，你看有时候分秒必争的是安内啦哈啊，所以我有时阵讲，但你美工黑板你救火车你嘛袂使怪伊，他可能想说，一个人去收着罚单惊着啊，你知无？但是。还是要让啦，真的说真的，万一如果车上是迄个你的家人，甚至是你些塞宾，因为时阵你又作何感想，一定很万分着急，对不对哈？人爱有同理心啦，将心比心哈，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哎，燕燕你好。哎，
0: 你好，你好，嘿。
1: 我要甲你来唱歌。
0: 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嘿，你好，嘿。
1: 我把你做个见证一下啦。
0: 做见证哦，大姐，你回音太大声，来，你等一下，我再先讲。来进攻个嘿，
1: 我就是三月一号甲你叫的几多家的好汤头。啊，我飞一个月啊，因为我车祸啊吼，啊，喙齿是用倒的，啊，车祸了全拢无倒。啊，今麦倒袂落啊，啊，拢会刷牙，拢会老血吼，啊，都会叮当就对啦，
0: 嘿嘿嘿，
1: 啊！我今麦三月一号洗洗，我都一个月啊，啊有改善了啦。
0: 哦，有较好是吧？
1: 嘿，喙齿都有油落的，有较袂油落，啊老花嘛较少啦。
0: 哦，啊，安尼就是讲，因为咱的胖加老花吼，是真好的成分。啊，你逐天安尼口腔保健甲做吼，真正
1: 有我早晚嘛拢有用。
0: 有啊，
1: 啊有当时啊，中昼时啊，食饭饱嘛，可以洗一下安尼。
0: 上好是逐天拢爱洗，卖讲去为
1: 伊
0: 洗，逐天拢爱洗。你中昼食饭，非得不管啦吼，只要食过物件吼，食过物件咱就去洗，因为你若特别喙齿较无好的人，像有的人有牙周病。真的你一定要顾到的，一定要顾到的。像我牙科医师张医师也是都这样说，你自己要认真洗啦，只是说靠医生去给我们解牙创伤，那真的好个有限公斤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走去科嘛，对不对？
1: 我就是车祸了风行动不方便嘛，啊，就是拢伫眠床底，啊，拢听你的节目啊，啊，就听人足侪人在哭，我想讲，好啊，无我袂来试看卖。
0: 啊，结果试看卖啊，真正赞。
1: 够话啊啦，有啦，有改善了。
0: 这样很棒啊！你就是讲你有持续的用，其实产品好歹你拢会知。
1: 哎，对对，感谢谢谢。
0: 来，老板，你讲，啊，咱贵姓哈，大姐？
1: 我是姓张。
0: 哦，张小姐呀。
1: 哦，老公姓张啦，我是姓李呀、
0: 啊。哦，李小姐，张太太啦，哈，呵。
1: 哎，你刚才不是这么电话卡机都显示啊？
0: 我我这无，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号码呢，哈，因为我公司，你让我买过物件，总公司叫你的资料，啊，我这边拢刚才看到号码呢，哈。
1: 有啊，我有三月一号叫的啊。
0: 知道，就是叫牙膏哈。啊，感谢你，
2: 医生公格，谢谢。
0: 来感谢分享哈，好，哎的黄奕章的这波我赢赢哦，好来好朋友哈，这里人家 tricky 爱狗哈，我发现很多人有牙齿的问题，肠胃道的问题，哎奇怪，这个你也给我皮皮龙不要不给，也是这样再过了，但是假老哈，时间拖固定的宰扣了哈，好来，黄奕章两点钟好汤牙膏。QMB 小树润容保养品广东话一赞走铁胶，那这包被催完一早上叫都是明天到，包括你啊保养品预购的部分哈，面膜的六月五号会到哦，六月五号会到。好，阿丽卡版不会准备铁渣修炼搞完工，要提早讲 ，OK？ 好，来22602233，这是候补专线点位控诉。22602233，你拢继续加卡，那这波我拢会等你。上午几点钟的时间？好，22622938，这是客服专线，看看暗时啊，在一点，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控诉22622938，点到这里点 FM 105.5，迎来这空调。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